0: 消息说，在执行封锁任务后的24小时内，美军已迫使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1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天12时，美国7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2名女性和1名未成年人。目前仍有72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据伊方统计，霍尔木兹干省、伊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胡奇斯坦省受袭击影响最为严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巴加埃称，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承诺，这是原则，并且今后也将继续遵循这一道路。再来看到伊朗前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道，称相关内容失实，属于虚构情节，相关企图利用当前伊朗的敏感局势来混淆公众舆论，对整个伊朗民族进行心理战。《纽约时报》13号报道称，以色列情报机构曾与内贾德取得联系，并在美以针对德黑兰的首轮袭击发生后，将其转移至一处安全地点。报道还称，内贾德随后离开该地点，并被伊朗方面软禁。截至目前，美方、以方以及伊朗官方均未公开证实《纽约时报》有关报道的内容。内贾德曾于2005年至2013年担任伊朗总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决定以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的形式取代前一天宣布的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据美国媒体披露，众多助手和中东盟友进行24小时冲刺，劝说特朗普放弃收通行费的想法。国际舆论指出，这一转变再次显示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上并没有明确的退出策略。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数月来，特朗普身边顾问一直警告，别在霍尔木兹海峡收通行费，否则不仅会损害美国的开战目标，还有违美国政府一再表示伊朗收费计划非法的立场，将给伊朗试图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管理提供理由。然而，特朗普本月13号突然宣布，美国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报道说，特朗普这一表态震惊了海湾盟国和众多助手，在美国政府内部和整个中东地区引发一场24小时冲刺。当天，白宫幕僚匆忙安排这一前所未有的收费系统的细节，包括确定谁将支付和如何收取费用。多名官员和分析人士起初以为发货人将承担费用，但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说，美国在海湾的盟友将为此支付费用。与此同时，沙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等海湾国家领导人疯狂致电特朗普，劝说他彻底放弃这个离谱想法。
3: And they would love to invest more money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record amounts, and that would be very acceptable. And this way.There's no fee. I don't like the concept of a fee.
2: 目前尚不清楚海湾国家具体承诺的投资金额和期限。英国广播公司一篇报道认为，特朗普这次关于伊朗战事的最新要求只持续了24小时，表明他正寻找非正统方式来摆脱困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指出，特朗普第二天就改变主意，这凸显其对外政策的随意性和交易性质。
1: 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沙特阿拉伯转而通过曼德海峡出口原油。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沙特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近日均原油装运量已接近峰值。
4: 路透社14号援引英国西格纳尔大洋公司数据报道，13号前后，盐布港原油装运量达到日均470万桶，较10号前后的336万桶增长近40%。6月以来，盐布港装运原油量为日均400万桶，而去年同期这一数字仅为日均97.3万桶。 伊朗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

0: 输送到盐埠港。 这条管道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 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然而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威胁红海地区局势稳定。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说法报道，能源领域人士担心胡塞武装可能开辟新战线，盐埠港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沙特13号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随后向沙特境内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予以报复。胡塞武装13号表示，若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恐将导致曼德海峡关闭，全球能源供给将因此再次受到冲击。美媒称，特朗普政府正计划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并威胁如果伊朗不回到谈判桌，下周可能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 美国此举要达到什么目的？围绕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权之争，特朗普提出用贸易投资换 20%通行费的做法是否可行？ 海湾国家会情愿买单吗？相关问题来看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 美国不断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恢复海上封锁，还威胁要打击伊朗的重要民生设施。那么这些做法和言论呢，都证明美国对于伊朗的极限施压仍然在继续，并且呢，行动目标从削弱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整快速的拓展到全面遏制伊朗的财政和经济，也就是从军事瘫痪升级到经济绞杀。 美国呢，就是希望让伊朗有油也炼不出来，炼出来也运不出去，要从根本上呢废掉伊朗的石油出口创收能力。从这一点上来看，美国对伊朗当前的打击力度其实已经远超此前3月份美伊在哈尔科岛发生军事冲突时的状态。 那当时呢，美国打击的目标其实还只限于哈尔科岛上的雷达和导弹基地，对于能源基础设施仍然是美国行动的禁区。但目前美方已经在直接打击伊朗的石油工业核心地带，力度呢是在显著的升级。 至于未来的发展方式呢？如果后续美方的打击目标进一步延伸到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也就是把冲突从军事层面推展到民生基础设施层面，那么国际人道法上的争议肯定会急剧放大，而伊朗的反击节奏也会持续加码，海湾国家有可能会被进一步卷入，那么冲突外溢的风险将更加难以被控制。 但就在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美方目前还在以所谓海峡保护者的身份自居，起初呢是要求对过往的货船征收 20%的通行费， 但对国际通行海峡收费的方式与目前国际社会的普遍认知和通行做法是格格不入的。与此同时，特朗普要求通行收费的说法也引起了国际市场对于航运安全和美国国内对于高通胀的这种恐慌。 那多方压力推动之下，白宫改口以所谓的投资贸易协定来替代，但是美国希望借此来为自身谋利的这种底层逻辑没有改变，那么凭借着军事霸权来实施经济胁迫的这一本质也没有改变，只是换了一种更具操作性和政治收益的变现方式。 实际上呢，地区国家在安全上的核心关切是要维护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区域环境。为此，地区国家在本届特朗普政府上台伊始呢，就付出了高昂的经济成本，以示好美方。但正是由于美方在年初挑起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导致本来没有任何通行困难的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了严重的航运危机，也给海湾国家呢带来了无妄之灾。 那如今美国再次提出的相关方案，本质上还是要求盟友来花钱买安全，但过去几个月的事态已经证明，美方保障地区国家安全的能力和意愿都在快速的下滑，因此地区国家在应对美国新的方案时肯定会更加审慎。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了为期2天的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以色列从试点区域撤军仍无具体时间表。
3: 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15号宣布， 黎巴嫩和以色列经过2天富有成效的积极讨论后结束会谈，双方就试点区域的结构和运作准则达成一致，并将在未来几天内最终确定并实施。大使馆补充称，下一阶段将扩大技术会谈的范围，重点是落实离伊美三方

0: 框架协议的所有条款，以达成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全面协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称，以军从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的安排已包含在双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中。此次在罗马举行的谈判主要围绕各阶段的先后顺序和实施条件展开，其中包括以军撤离、黎军进驻、解除真主党武装，以及核查黎国家机构是否已实际控制相关地区。黎巴嫩和以色列官员定于本月24号举行视频会议，最终确定两个试点区域的边界和开始实施的日期。另据《以色列时报》15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试点机制旨在检验黎巴嫩武装部队能否按照双方商定的条件有效行使国家主权，并由第三方进行核查。报道同时指出，以色列何时从黎南部两个试点区域撤军，目前仍无具体时间表。
1: 以色列国防军1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14号对加沙地带北部实施空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人员。声明称，其中一人为努赫巴部队副指挥官，另一人为该部队一名军事小组负责人。对此，哈马斯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2: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打击，这些港口被用于为乌克兰武装部队运送物资。同一天，乌武装部队无人系统部队通报称，乌无人系统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别尔哥德罗州击中一架俄罗斯米28直升机。
3: 俄国防部通报称，通过对敖德萨州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进行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集群打击，用于卸载燃料和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无人机制造与组装车间等多个目标被击中。此外，在切尔诺莫斯克港和第聂伯布格港内，4艘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海运船只被击中。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14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摧毁俄军3套火炮系统、5个无人机控制点和4个雷达站。乌武装部队无人系统部队司令15号通报称，乌无人系统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击中一架俄罗斯米28直升机。乌克兰敖德萨州军政管理局15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对敖德萨市发动导弹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多栋住宅楼受损。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克夫列夫及其司机在乌军的无人机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表声明，对相关事件表示谴责。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立即停止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等的攻击。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对俄罗斯而言，任何意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队都是不可接受的，这些军队的部署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队视为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意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收到美方信号，美方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的角色。
0: 佩斯科夫指出，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罗斯对此表示遗憾。同时，佩斯科夫表示，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15号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播放的采访视频片段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特朗普在专访中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并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表示，他原以为俄乌冲突这件事早就该结束了。
2: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十五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在努力获得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预计到今年年底将获得生产该拦截弹的技术能力。在上周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美国

0: 总统特朗普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表示，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许可，允许其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据美国《纽约邮报》15号报道，美国国防部监察长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军耗资 4.69 亿美元建造的一座弹药工厂建成两年以来，始终未能生产出美军急需的符合155毫米炮弹的关键部件，这导致美军援助乌克兰弹药库存的计划受阻。
1: 报道称，这家工厂是由美国军工企业通用动力军械与战术系统公司于2024年5月在德克萨斯州梅斯基特市建成的，是美国政府为补充运往乌克兰的弹药库存而签订的合同项目之一。报告显示，过去四年间，美国155毫米炮弹储备已消耗约360万发，其中绝大部分都流向了乌克兰用于俄乌冲突。库存的大量消耗促使美军投资扩建火炮生产线，目标是到2025年10月将155毫米炮弹的月产量提升至10万发。然而，截至今年3月，该工厂仍未生产出任何符合合同规格的金属弹体部件。报告称，陆军用于建设梅斯基特设施的 4.69 亿美元本可用于解决陆军或国防部的其他优先事项。报告还指出，梅斯基特工厂原本承担着美国约 29% 的155毫米炮弹金属弹体部件生产任务，但迟迟无法投产，对美国155毫米炮弹储备造成了重大打击。由于目前只有另外三家工厂能够生产所需的155毫米炮弹金属弹体部件，所以预计直到2026年底，美国155毫米炮弹月产量只能达到 7.1 万发，约为10万发月产目标的 71%。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3号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发文称，美国政府将开展一项外交行动，尽一切可能拆毁国际刑事法院，以消除国际刑事法院所谓对美国主权的全面威胁。媒体猜测，美方此举或为提前采取措施，为美国战争罪开脱。
3: 在文章中，卢比奥将国际刑事法院描绘成一个逐渐拥有无限权力的世界法庭，扬言美国政府将团结盟友，采用一切手段将国际刑事法院一砖一瓦地拆除。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美方将采取的措施包括吊销国际刑事法院人员的签证，并对其实施旅行禁令，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及其附属机构的制裁力度，以及加强外交交涉，敦促一些国家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等。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于2002年，位于荷兰海牙，其主要功能是对犯有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的个人进行起诉和审判。美国政府同国际刑事法院结下的梁子可追溯到2020年，当年国际刑事法院在阿富汗对美军发起了一项战争罪调查，指控美国司法部门未将调查或起诉覆盖至对相关罪行负有最大责任的人。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以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此举引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不满，并因此签署行政令，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今年6月24号，国际刑事法院三名女法官在美国纽约联邦法院起诉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指控此前对他们实施的制裁措施非法。英国《卫报》13号援引人权专家的话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并未主张对美国境内的行为行使管辖权，卢比奥打着国家主权的旗号，掩盖其为美国战争罪寻求免责的企图。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表示支持，并强调不会放弃交通拦截这一重要且有效的打击犯罪的方法。另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14号表示，此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每个执法小组将至少配备一名佩戴执法记录仪的执法人员。此前一天，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表示，由于在打击非正规移民的行动中接连有外籍移民死亡，该局下令暂停大多数与移民执法有关的车辆拦停行动。14号，佛罗里达州一名男子在逃避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的追捕时被附近车

0: 的布展将在16日晚完成。
1: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区采用 3D 四馆联动模式，其中上海世博展览馆是面积最大、产业链覆盖最全面的展区，也是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目前已经进入最后的布展调试阶段。
2: 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来先小小揭秘一下 H3 的专属机器人展厅，300多台机器人是同步的动态演示，将会有多款这种全新的设备啊，在这里完成全球首次亮相。比如说像新款的人形机器人呢，将会主打高精度的手部精细操作，可以完成抓取、全套加政操作，还有可以切换人形四足形态的变形机器人，适配厂区巡检、户外作业、日常服务的多场景。那当然还有像情绪陪伴的机器人，还有便携的智能终端，也将会在此集中的展出。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在即，近日多国媒体热评中国积极为全球南方国家可持续发展注入智慧动能。
4: 欧洲现代外交网站7月14日刊发评论文章指出，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的一员，中国将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融入智能时代。文章说，大会期间，中国预计将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收益公平分配，强调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公共产品，凸显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核心原则。中国还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肯尼亚媒体 Streamline 近日发文认为，中国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值得肯尼亚等全球南方国家学习。文章评论说，中国始终倡导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践行以发展为先、审慎监管的人工智能发展范式，鼓励非洲等全球南方在充分获取数字红利的同时，结合本地实际做好风险防控，走出一条适配自身发展阶段的智能升级路径。当前，中国人工智能正从技术普惠、产业赋能、能力建设等多个核心维度持续发力，为全球南方的包容性增长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撑。
3: 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深海型智能化海缆式工船“天翼领航者号”昨天在上海正式入列，并开展全系统海缆施工试验，为算力和人工智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天翼领航者号船长116米，具备在全球海域进行海缆铺设、维护与检修的综合能力。船宽24米，行深12米，满载排水量18000吨，其缆舱可装载8000吨海底通信光缆，居世界首位。这艘海缆施工船融合北斗卫星与 GPS 双模定位，配备了智能动力定位系统，可通过先进的数字式风速传感器、位置传感器等设备，能实时感知海流、风浪的细微变化，在5级海况下也能保持稳定作业。天翼领航者号搭载了专用 5.5 米海缆埋设设备，能够在1000米深海进行海缆埋设作业，突破国内海缆作业深度记录。通信海缆是串联全球算力枢纽的海底高速传输干线，是人工智能算力体系不可或缺的关键基础设施。海缆不仅能为 AI 提供绿色低时延的算力支撑，也将海底数据中心等设施正式纳入全国算力资源池，实现陆上训练加海底推理的混合部署。
6: 国际海光缆现在目前不断地在向支撑 AI 算力周与周之间、区域跟区域之间的算力调度的这个需求这个方向去发展，那么我们这个施工船呢，也可以为这些的海底数据中心的铺设以及与陆地的沟通提供大量的帮助。作为国产的主力海缆施工船，后续会投入到大量的服务于算力的海光缆的建设过程当中。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

0: 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1: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0: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1: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今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0: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3: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好，再来关注国内天气。连日来，中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开展防汛抢险排涝工作。
3: 15号下午，吉林辽源市解除防汛三级四级响应。在本轮强降雨中，辽源市东丰县城区发生内涝，目前当地正在展开清淤工作。辽源市东丰县南部的横道河镇是当地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下辖16个村庄不同程度受灾，部分乡镇供电及网络信号中断，连接村庄的小型桥梁被冲断，当地正在积极组织各方力量进行灾后恢复。目前整个横道河镇有近1000公顷农田过水，当地组织专业排水设备帮助农民进行农田排涝，不少村民在雨水退去后也下到田中挖渠排水。受8微外围强降雨持续影响，牡丹江敦化城区段发生超标准洪水，截至15号早6点，洪水超保证水位1.21米，城区的小区、道路、地下空间多处出现积水。从11号开始，当地提前对牡丹江沿线各村屯以及城区3楼及以下低层住户开展人员转移工作。此外，相关部门也在协调加大商超、农贸市场物资储备、货源调配，并加强价格监管，保障物资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城区内涝，消除一处，消杀一处，做好卫生防疫保障。针对台风8微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15号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8微外围云系影响，辽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汛情影响持续显现。沈阳消防迅速行动，排水、清淤、送水，解百姓燃眉之急。目前，本轮持续性强降雨趋于平稳，但土壤水分高度饱和，河道水位回落缓慢，滑坡坍塌、堤防出险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风雨停歇后，辽宁抚顺救灾复产工作迅速展开。南口前镇大量道路断裂损坏，甚至被水淹没。施工人员利用挖掘机，通过抛填沙石的方式归顺河道。清原县国省干线、县级公路和乡村级公路共52处冲毁断阻。
4: 现在我们还有2条干线公路正在抢修，没有通。县级公路还有3处啊，没有完成抢通。乡村级公路呢？我们已经抢通了15条，后续呢，我们力争3天内全部打通。
2: 受台风8微影响，吉林梅河口市遭遇强降雨，挥发河河水暴涨。昨天凌晨，挥发河、梅河口段2轮洪峰过境市区，水位超保证水位，达到历史极值。在海龙镇挥发河堤段出现漫溢风险，当地组织力量筑起2公里多长、60厘米高的子堤，抵御洪峰。目前挥发河水位明显下降，当地正在加快排涝，对受淹农田开展减灾作业。受台风8微影响，从14号开始，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加之上游来水影响，牡丹江宁安段、温春段河道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黑龙江省牡丹江军分区紧急出动民

0: 兵200余人冒雨昼夜奋战。截至15号下午4点，已装填沙袋3.5万余个，加固河堤，构筑子堤250余米。目前受上游洪峰过境影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民兵分队全员待命，持续增加河堤巡查频次，完善防护措施，同步做好次生灾害应急救援准备。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指出今年7月后半月至8月前半月灾害风险高，要求狠抓水库安全度汛，全面做好超标准洪水应对各项准备。
1: 会商指出，当前华北、东北等地部分河流洪水正向下游演进，堤防、水库防守压力大。西北地区东部有较强降雨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辽宁、吉林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山东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另据预测，7月后半月至8月前半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会商强调，各地要在重大风险隐患点预置抢险救援力量装备，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对旅游景区、养老机构等重点部位落实一点一策转移避险措施，对老弱病残孕幼等重点群体实施精准帮扶，要进一步狠抓水库安全度汛，紧盯水库大坝坝体、泄洪设施、起闭设备等重点部位，明确险情抢护措施，及时组织应急演练，全面做好超标准洪水应对各项准备，强化跨区域联动、科学调度防洪工程，加强穿堤建筑物、险工险段等重点部位巡查。
2: 今年的三伏天从昨天开启到8月23号初伏，全程共计40天。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3: 13号以来，新疆多地出现新一轮高温天气。新疆气象台15号下午将高温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计16号至23号，南疆、东疆到25号，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根据综合气象干旱指数监测，截至7月15号，新疆有30%以上县市气象干旱达到重旱以上等级，部分地区已达到特旱等级。新疆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状态。气象监测显示，截至15号下午3点，重庆渝中、沙坪坝、潼南等17个区县连续7到9天日最高气温超过37度。16号，重庆仍将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大部地区日最高气温37度以上，其中渝中、潼南、江津等14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可达40到42度。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重庆市气象局15号15时联合发布高温中暑2级预警，提醒广大市民严格减少室外暴露，强化防暑措施。15号13时，江西高温天气发展，全省大部分地区气温在31度到34度之间。在新余市，城市管理部门派出多台洒水车、雾泡车在市区进行作业。九江市、吉安市等地则全面开放工会驿站，驿站内配备空调、饮水机、防暑药品等，方便户外劳动者避暑纳凉。15号早上8时，江苏无锡市气温已飙升至34.8度。江苏省气象台15号发布今夏首个高温橙色预警，预计16号到17号，江苏沿江和苏南地区仍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河南多地这两天也出现高温天气，气象部门预计15号至17号，河南全省将迎来降水降温，北部、西部高温有所缓和，但西南部、东南部仍将持续在37至39摄氏度。
2: 今年三伏天全程共计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加长版的三伏天。这是不是意味着今年暑期会更热呢？当加长版三伏天碰上强厄尔尼诺事件，会让今年夏天成为最热夏天吗？我们来听听气象专家是怎么说的。
4: 夏天热不热取决于当年大气环流、副热带高压强弱、冷空气、台风等多种气象因素，和庚日排布也。

0: 也就是三伏天的长短无关。世界气象组织预计，今年七月至九月期间，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当加长版三伏天碰上强厄尔尼诺事件，会让今年夏天成为最热夏天吗？专家介绍，厄尔尼诺确实是有增温效应，但它只是影响气温的因子之一。
1: 厄尔尼诺的这种增温的效应，它还会有一定的滞后性，升温的这个峰值很有可能还会延续到2027年，最近的2023到2024年的一次比较强的一次厄尔尼诺。2023年是创了当时的2023年的那个记录，到了2024年又超过了2023年。所以你要说今年是最热年，可能会比前面稍微热一点，可能2027年会超过2026年。这些都是说的平均的气温。那网上为了博眼球，很多时候说的最热的夏天，目前来说其实还是缺乏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2: 还有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15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4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4天。买断式逆回购是指央行从大型商业银行等一级交易商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15号，雄新高铁山西段完成铺轨，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约342公里，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15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多项考古发掘成果，涵盖汉代、十六国、北周等多个历史时期。自2021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陕西西安、咸阳的多个古代墓葬考古发掘中，相继发掘出土了古代棋盘、陶俑、白瓷水鱼等不同时期珍贵文物，为研究古人娱乐生活、制瓷工艺等方面提供了重要依据。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将于今天，也就是16号正式向公众开放。新馆在空间布局、环境调控、游客体验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升级。目前北京动物园大熊猫馆共饲养10只大熊猫，萌兰等5只大熊猫现已入住新居。盛夏时节，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的万亩油菜花迎来最佳观赏期，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高原，连片花海铺展开来，与蓝天白云、碧绿草原相映成景，勾勒出壮阔秀美的高原夏日画卷。
4: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

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

0: 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展开争夺，上届世界杯冠军阿根廷队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报道。
2: 本场比赛伊始，英格兰队就主动出击，祭出高位逼抢战术，尤其在两侧边路对阿根廷队形成持续压迫。整个上半场，双方合计仅完成3次射门，且无一命中门框范围，创下本届世界杯半场射门次数的最低纪录。然而，场面的焦灼并未降低对抗强度，两队共犯规19次，拼抢之激烈可见一斑。半场战罢，比分仍然僵持在0-0。一边再战，英格兰队率先打破场上平衡。第55分钟，罗杰斯右路送出精准传中，左翼快马戈登门前包抄抢点破门，为英格兰队先拔头筹，将比分改写为1-0。领先之后，英格兰队随即全线退防，甚至早早变阵为五后卫体系，将控球和进攻主导权完全交给阿根廷队掌控。英格兰队门将皮克福德高接低挡，接连贡献数次关键扑救，但长门终于在第85分钟失守。恩佐·费尔南德斯在禁区弧顶处轰出一记势大力沉的世界波，皮球直挂死角，阿根廷队顽强地将比分扳为1-1。扳平之后，英格兰队依旧固守后场，寄希望于将比赛拖入加时，而阿根廷队则持续施压，攻势如潮。伤停补时阶段的第92分钟，老塔罗门前跃起强点头锤破门，完成绝杀一击。阿根廷队以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成功晋级将于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的世界杯决赛。届时，他们将与西班牙队展开巅峰对决，争夺大力神杯。
1: 据英国《卫报》14号报道，为帮助遏制英国社会肥胖问题，英国一个跨党派议员小组呼吁禁止在学校附近开设快餐连锁店，并禁止在广告牌和公共交通工具上投放垃圾食品广告。报道说，目前英国有66%的成年人和28%的13岁至15岁青少年超重。英国下议院卫生和社会福利院发布一份报告，敦促采取措施解决英国社会的肥胖问题。好，稍后来关注天气。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首先来看一下中国。今后3天的中国的高温范围广，在新疆、四川和重庆的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甚至会超过40度，而在高温区域之外则会有强降雨天气发展，尤其是广西和广东多地需要警惕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不利影响。我们再把目光来转向欧洲，今明2天的欧洲中部和西部的不少地方会有降水出现，普遍是小雨，部分地方会有中雨出现。那与此同时呢，东欧的降水会开始缩减。在气温方面，受降雨影响呢，本周末中欧多地的最高气温会逐渐下降到25度上下，北欧的天气要更加凉爽一些，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在15度左右。最后再来看一下北美洲，今明2天呢，美国的降雨大都是以阵雨的这个形式落下，局地会有冰雹、雷暴等强对流天气。美国东北部和南部平原一带的雨势呢相对较强。那么在气温方面，今后几天美国大部地区的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多在30度以上，而在美国西南内陆一带仍有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仍然在40度以上。来看城市预报。
5: 北京多云，24到35摄氏度。长春晴转多云，19到27度。天津多云转阴，26到33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昆明阵雨，18到27度。成都雷阵雨转大雨，25到38度。石家庄阴转中雨，23到31度。济南阴转小雨，23到34度。郑州中雨转大雨，25到34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温哥华小雨，15到25度，西雅图小雨转阴，14到23度。

0: 爱华小雨转晴，13到25度；纽约阴转晴，23到33度；华盛顿晴，27到39度；洛杉矶晴，21到28度；首尔小雨转阴，24到31度；东京小雨，26到36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晴，13到21度；斯德哥尔摩晴，15到27度；柏林晴转小雨，19到29度；维也纳小雨转晴，22到32度；苏黎世小雨，18到28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朗普召集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伊朗直言谅解备忘录已失效，双方已进入战争状态，投资承诺变义务，海湾国家遭经济胁迫。乌克兰和欧洲九国组建反弹道导弹联盟，西方对乌援助制度化。张雪机车亮相台北机车展，人气爆棚。张雪表示想在台湾开店，国台办回应支持两岸企业双向投资，合作共赢。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之争持续激化，在提出对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一天后，特朗普改口称将以海湾国家对美贸易投资协议替代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方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他提出对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后，中东多国致电表示愿意在美国大规模投资，他对此非常满意，因此就不需要征收通行费了。
2: I just told you, you have Saudi Arabia, UAE, Qatar, Bahrain, and Kuwait, in, you know, primarily, and then others. I spoke to all of them.And they would love to invest more money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record amounts, and that would be very acceptable. And this way, there's no fee.
1: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这一消息引发轩然大波。业内人士估算，如果按照当前每桶约80美元的国际原油价格，一艘单次可运载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仅通行费一项就需要额外支付约3200万美元。
3: 我们知道，早在特朗普本届政府上台伊始呢，地区国家为了搞好和美国的关系，就曾经承诺对美国要进行大额的投资，但大部分都是投资承诺，并没有明确的兑现。现在特朗普说要用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所谓20%的海峡通行收费，却没有公布任何新签署的具体协议、具体金额和时间表。也就是说，海湾国家存在一定空间来用之前已经许下的投资意向进行重新包装，但对特朗普来讲呢，可以在政治上再一次的宣布所谓的胜利。对海湾国家而言，真正的负担恐怕还不是额外的新增支出，而是原本可以拖延、可以打折扣、可以随市场节奏调整的投资承诺，现在被绑定成一种替代性义务，也就是让地区国家在加大对美投资和向美国缴纳通行费之间二选其一。这已经不是一种盟友之间的合作关系，而是把海湾国家从安全伙伴降格为了付费用户，是基于政治霸权和军事威慑的一种经济胁迫。
1: 美军14号重启对伊朗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一名海员14号透露，美军通过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喊话，建议中立船舶立即离开伊朗港口或停止前往伊朗港口。海上封锁开始后，不遵守美方封锁措施的船舶将面临武力处置。
4: Legal action. All neutral vessels are advised to

0: 与此同时，美媒爆料，在乌军对俄纵深打击的过程中，美国发挥了关键作用。
1: 14号，法国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举行一年一度的国庆阅兵式。今年仪式主题为欧洲战略觉醒，有6686名人员、315辆车辆、98架飞机、33架直升机和193匹军马参加。法新社说，今年阅兵式规模为近年最大。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军人首次参加了这一阅兵式。就在此前一天举行的志愿联盟峰会上，多国表态将更快更强力援乌，以迫使俄方重回谈判桌。
2: Deuxièmement, pour ce faire, nous sommes aussi déterminés à continuer de soutenir l'Ukraine aujourd'hui encore plus vite et plus fort. Et ce sommet, cette coalition a été un moment d'accélération et de mise en œuvre d'engagements pris durant ces derniers mois.
1: 峰会期间，乌克兰、法国、德国、英国等10个国家还宣布建立一个声称是纯防御性质的反弹道导弹联盟，为欧洲构建共享的弹道导弹防御能力。
2: L'Ukraine a des besoins immédiats, en particulier en matière anti-balistique.
1: 据路透社报道，由于基辅用于防御弹道导弹的防空弹药即将耗尽，今年夏天俄罗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30多架无人机，这是本月俄军对乌克兰首都的第5次袭击。
3: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системная работа по уничтожению военн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противника, а также связанных с ней объектов топлива.
1: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乌克兰虽然在防御俄罗斯无人机方面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但弹道导弹防御仍然是乌军的一大短板。与无人机相比，弹道导弹飞行速度快，突防能力强，留给防守方的反应时间短。据彭博社报道，6月中旬以来，乌克兰拦截俄罗斯导弹的成功率大幅下降。7月初，俄军发射了20多枚伊斯坎德尔 M 等型号的弹道导弹，乌军一枚都没有拦截到。此前俄军发射的弹道导弹，乌军大约能拦截1/3，有时拦截比例还会更高。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达成一项重要协议，目前双方团队正致力于落实这一协议。
4: In short term, the impact will be very limited. First of all, we have toBe clear on what's included. So they have to agree on the details. This will have to include the American manufacturer, presumably Raytheon, potentially Lockheed Martin. And then we can start the process of moving technology and production to Ukraine. And presumably this will take quite a while. I would be very surprised if this is faster than 12 months. I would assume significantly longer.
1: 对于乌克兰与欧洲9国组建反导联盟，俄罗斯军事专家维克托·利托夫金指出，欧洲没有自己的系统可以抵御俄方高超音速导弹和战略导弹，反导联盟也无法在未来5到10年内研发出什么，因为他们既没有技术，也缺乏人才。
5: 乌克兰与欧洲联合研发反导系统，在短期之内难以逆转乌克兰的防空劣势，但核心作用主要是释放出明确的外交和政治信号，体现了欧洲在援助和支持乌克兰上的统一立场。但是应该看到，没有美国的技术和情报的支持，单独研发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导系统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即便现在依托法意的紫菀系统或者德国的 IRIS 的反导防空系统，那么它仅可以实现点状和末端的防御，无法实现战区的防御，缺乏预警系统的支持。未来呢，要想快速投入实战，还是需要克服很多技术上的瓶颈。欧洲呢，现在尚未完全掌握动能拦截的一些核心技术，缺乏自研的导弹预警卫星，仅具备末端的拦截能力。因此，在应对饱和打击和高超音速武器方面，欧洲和乌克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产线的建设周期也可以看出，短期之内啊，是难以发挥作用，难以弥补美国爱国者弹药短期的这个缺口。
1: 近日，乌克兰也加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无人机袭击力度。14号，基辅无人机部队指挥官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连夜在亚速海击中了11艘俄罗斯船只。至此，俄方在该海域遭袭

0: 船只的数量达到了116艘。
1: Ukraine says it struck more oil and cargo ships in the Sea of Azov, and shipping there has now been restricted for a third day. Up to a quarter of Russia's wheat exports pass through that sea.
0: 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据一家咨询机构预测，俄罗斯七月份的粮食出口量将降至约230万吨，六月份这一数字为270万吨。相比之下，在运输旺季，其单月出口量通常会超过5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签署法令，将在乌武装部队内设立专门负责对俄远程打击行动的特别指挥部。该指挥部将配备北约国家提供的庞大武器库，包括英法提供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美制 AGM-188A 巡航导弹及各式无人机。目前有12个北约成员国参与为乌生产无人机，包括德国、英国、丹麦、荷兰、挪威等。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爆料称，在乌军近期的无人机袭击行动中，一款美制侦察无人机为乌军提供了关键情报支持。
2: CBS News exclusively learned that American-made drone technology is helping guide Ukrainian strikes further into Russia.
0: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的仇俄势力正在与俄罗斯对抗，但俄罗斯正在不断完善自身武装力量，胜利必将属于俄罗斯。他强调，针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
3: 张雪机车凭借硬核实力走红宝岛机车圈，近日其创始人张雪表示期待去台湾开店，受到两岸网友好评。
0: 7月13号，正在台北举行的重型机车展上，大陆品牌张雪机车亮相机车爱好者台湾博主米亚的展区。米亚介绍称，张雪机车冠军车型一经亮相，就吸引不少台湾车迷前来打卡合影。该车车主也是台湾首位张雪机车车主小飞哥发布探展视频并配文称，车还没骑到，一直在展出。台湾有很多张雪的粉丝，车展展位非常火爆。他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张雪机车连连夺冠已然是实力证明，没有车友不想体验冠军车型，不想钻研它的厉害之处。
4: 其实在台湾地区其实还是蛮多那个张雪的粉丝。对啊，
5: 对，
4: 首先嘛，就是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这车一定是冠军嘛？
5: 对。
4: 但是我们两个是更早之前就知道张雪。
5: 对，在那个摩博会的时候就注意上了。
4: 对。
0: 2026年3月，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 World SSP 组别中，张雪机车在该站赛事双回合正赛中相继夺冠，实现中国品牌在该项顶级赛事的历史性突破。目前，张雪机车已夺得赛季第6冠。张雪机车的摩托车本身也受到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关注。
6: Just watching the World Supersport this year.You just got blown away by seeing a bike that's come from nowhere in a short space of time and leading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the racing. It's just like unbelievable, brilliant.
0: 这一消息在素有机车之岛美誉的台湾迅速掀起讨论热潮。台湾平均每100人拥有62辆摩托车，专业场地赛事常年举办，机车竞速文化氛围浓厚。不少岛内车友感慨，张雪机车站上世界舞台，身为中华儿女倍感自豪，同享荣光。这份跨越海峡的热爱在一场线上直播连线里变得格外动人。受岛内政策限制，大陆整车目前仍无法引入岛内。作为铁杆车友的小飞哥出于热爱，把整车拆解成数百份细小零部件，分批跨海运输，最终在张雪机车工作人员远程指导下，耗时1个半月才重新拼装完成。即便车辆仅能在台湾街头静态展出，无法挂牌上路，每次展出仍挤满专程赶来打卡的爱好者。
7: 我们拆解的时候以为隐形可以整车进来，结果被海端那边挡住，海端认为是我们要开发无人机，再把它拆解更仔细，经过种种专谈，终于进来台湾，再把它慢慢组装。
8: 也非常感谢张雪机车的人员一直在协助我们，也成功的 带到了台湾朋友的面前，然后去做展示。其实我们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有

0: 么多人来看这一台张学机车820RR。当天呢，小飞哥有去做拉转的动作，就是给大家听那个昂昂昂的声音。
1: 6月下旬，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曾特意开播和费尽周折运车入台的台湾车主团队交流。面对台湾车友由衷赞叹你们的工业技术真先进，张雪轻声纠正，纠正一下，是我们，
2: 就是你们的加，不论是加工啊工艺上面都是进步的超快的。
3: 纠正一下，纠正一下，是我们。
0: 对了，
3: 就是我们。
1: 近日在重庆的两岸媒体见面会上，张雪表示非常想在台湾开店。他说，我好想在台湾开个店，而且一定会开，最晚不超过2027年。张雪的这句期待迅速刷屏两岸社交平台，受到两岸网友好评。7月15号，在国务院台办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就此回答问题时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愿意同广大台湾同胞分享大陆的好产品。
4: 两岸同胞呢是一家人，我们愿意同广大的台湾同胞分享大陆的好产品。我们也支持两岸的企业双向投资合作共赢，希望两岸业界充分地发挥各自的优势，深入交流合作，更好地服务两岸民众，让两岸民众呢都能买上和用上质量优良、价格适中的好产品。
5: 据日媒报道， AI 投资热潮正在改写消费电子行业，智能手机一年内平均上涨94美元，全球出货量创下历史最大降幅。
1: 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 AI 投资热潮所引发的存储芯片价格暴涨正在推高电子设备的价格，智能手机一年内平均上涨94美元，全球出货量创下历史最大降幅。夏普将7月上市的智能手机高端机型价格定为16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675元区间，相较于老机型上涨50%。中国手机厂商 OPPO 和小米的主要机型，以及美国的苹果 iPhone 也已经涨价。据美国调查公司 IDC 预测，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与个人电脑的出货量为13.4亿台，比上年减少2亿台。其中，智能手机出货量降幅达14%，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出货量减少的同时，价格呈现涨势。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平均价格将达到550美元，较上年上涨94美元。预计2027年将进一步上涨23美元。据日媒报道，这一轮智能手机的涨势源于 AI 投资热潮带来的传统存储产品的供应短缺。从用途看，存储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种叫 DRAM， 决定一次能干多少活，比如电脑的 16GB 内存，手机的 12GB 运行内存；一种叫 NAND， 决定能存多少东西，比如手机的 512GB 存储空间，电脑的 1TB 硬盘。
6: Think of memory and storage as a desk and a filing cabinet.
7: 可以把内存和闪存想象成一张书桌和一个文件柜。计算机的内存被称为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它就像是那张书桌，是你当前正在处理的应用程序容纳所有信息的工作区。关掉应用程序，桌面就会被清理干净，而文件柜则是闪存，那是你的照片和视频存放的地方，或者是你不用的应用程序被保存备用的地方，即使在你的设备关机时也是如此。因此，当你买了一部标有 256GB 存储空间的手机时，那就是文件柜的大小；当规格表上提到 8GB 的内存时，那就是书桌的大小。
1: 美国摩根士丹利证券6月发布的报告显示，用于临时存储数据的动态随机存储器 DRAM 供应紧张，价格在过去一年里暴涨至6倍以上。与此同时，随着数据中心新建热潮的兴起，用于 AI 服务器的高带宽内存 HBM 的需求急剧增长，存储产品的价格高企也使得韩国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利润空间达到空前水平。
8: The reality is.The demand for memory is so large and so bottlenecked that both companies are in tremendous positions, have tremendous margins, tremendous pricing power.
1: 高带宽内存 HBM 就是 DRAM 的一种特殊形态，专为 AI 服务器等高性能计算场景设计。如果说电脑里的普通内存像一排平房，数据要跑长

0: 长的一段路才能到 GPU 旁边。那么 HBM 就像一座大楼，数据可以上下贯通，传输速度会快得多。由于 HBM 的利润空间更大，各存储厂商都将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客户的优先级置于消费电子产品之上，挤压了传统存储产品的生产空间，从而导致智能手机价格高涨。盈利大幅改善会推动头部厂商加快扩产，全球存储芯片三巨头三星、SK 海力士、美光2026年合计资本支出预计达535亿美元，较2025年提升16%。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近日进一步透露，如果所有建设计划按预期推进，海力士的产能到2034年将是当前的3倍。不过由于晶圆厂从建设到投产动辄需要2到3年，预计内存供需紧张还将持续一段时间。香港调查公司的数据显示， DRAM 每一 GB 的价格将从2025年的 0.48 美元上涨至2027年的 1.96 美元，预计2028年价格将下滑至 1.47 美元，但依旧处于高位，智能手机涨势或将持续。
1: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告《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3: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3: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3: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这个月宫里头啊，嫦娥就知道了

0: 次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走遍东西南北中，满堂皆是喝彩声。
2: 有钱大，
1: 不同地域别样风采。曲艺、相声、快板、说书、说学逗唱、创意改编，新老搭档碰撞不断，在这方属于他们的舞台，展现新时代曲艺的全新活力。中国文艺，欢喜满堂。提起北京，少不了说到老北京的特色美食：驴打滚、艾窝窝、门钉肉饼、糖火烧，每一种都让人垂涎欲滴。王雷希携四位小演员演绎音乐快板《北京小吃》，清脆婉转的童声唱出了北京特色小吃的美妙故事。叫唤年糕老鹰。

烧饼，大的烧饼散了。

0: 声，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李伟健、康丽飞风趣演绎相声儿化韵，玩转北京方言，尽显北京话的独特魅力。快来品一品这北京的韵味。
1: 什么叫儿化韵？
2: 儿化韵是普通话的一个特征。这个儿呢是一个特殊的韵母，把它附在其他韵母的后边，就形成了具有特殊音色的卷舌韵母，这个就叫儿化韵。
1: 就这一套我要说出来舌头都能记上。您说的就是儿化音。
2: 对对对对。
1: 那它有什么作用啊？
2: 这作用可太广泛了。
1: 您给说说。
2: 我们北京人上了岁数的长辈们说话特别好听。
1: 老年人。
2: 哎，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老奶奶。她要在街上看见一个小朋友，满嘴的儿化韵，把这小朋友一夸呀，这小朋友显得是活泼天真可爱。
1: 您再具体说说。
2: 不是，我再说大家伙也没体会啊。这样好不好？
1: 怎么呢？
2: 咱俩给大家表演表演怎么样？
1: 这怎么表演？
2: 我就演那个上了岁数的老奶奶啊，您演一个活泼可爱的小朋友。
1: 我演小孩。
2: 哎，走到街上咱俩见面了，你看我怎么用儿化韵夸你。
1: 行啊。
2: 好不好？
1: 那我们听一听。
2: 那你从那边来，我从这边来。
1: 行，
2: 咱们试试。
1: 咱来来
2: 来来啊。哎，
3: 老奶奶您好。
2: 哎呦，这是谁家的胖小子长得这么好玩啊？啊，这头发黑油油的，小脸蛋粉扑扑的，大眼珠滴溜溜的，您再瞧他那长眼睛毛，这翘鼻子尖儿，这薄嘴唇儿，哎呦，这小耳垂长得多肉头啊。这小子要是长大了啊，
3: 怎么样，
2: 准得怕媳妇儿。哎呦，您瞧这小胳膊小腿的多有劲儿啊。这小脚丫儿，这大脚兜，这姑姑，哎呦，你有脚气吧。
1: 我这是手。
2: 手
1: 手。
2: 哎呦，您瞧我这眼神，这小爪长得多肉头啊。
1: 小爪像话吗？
2: 你听怎么样，这老太太说话。
1: 您别说，还确实挺好玩。
2: 有意思吗？
1: 有点意思。那他要是不用这儿化韵，就这么直接夸行吗？
2: 老奶奶说话不用儿化韵。
1: 对呀。
2: 那夸出来你没人模样啊。
1: 那怎么能呢？咱再试试。
2: 再来来
1: 再来来
2: 来，
1: 不用儿化韵啊。
3: 老奶奶您好。
2: 这是谁家的胖小子长这么好玩呢？啊，头发黑油油的，脸蛋子粉扑扑的，大眼珠子滴溜溜的，长眼睛毛黑的乎的，您再瞧他那大嘴叉子，他还撅嘟嘟的。哎，
1: 您这是小孩？
2: 这是猪八戒呀，这个。而且我还发现啊，我们这个文艺作品里头特别爱用儿化韵。
1: 文艺作品？
2: 没错。
1: 哪个呀？
2: 你比如说我们曲艺快板儿，有一段叫立井架，这段就运用了很多的儿化韵。
1: 这样啊，咱大伙儿鼓鼓掌，让李老师唱一个怎么样？
2: 嘿，端一盆儿，哎呦，一盆儿，这个一盆儿，一盆儿又一盆儿啊，清水满了泥浆池，调好了泥浆开了钻，哎，这突突突吧，嗡嗡嗡，这个钻头入地，吱吱吱，钻的石头呲儿呲儿呲儿。哎，
1: 好，确实好听。那他要不用儿化韵，他一样说呀。
2: 那说出来不好听啊。
1: 那怎么能呢？
2: 您比如说我儿子，他就用不了儿化韵。
1: 他为什么呀？
2: 有点大舌头。
1: 哦，说不出这儿。哎，
2: 他一说这段热闹了。
1: 他怎么说的？
2: 我模仿模仿。
1: 您再来来。
2: 哼，
1: 这不挺洪亮的吗？
2: 端一婆，哎呦，一婆，这个一婆，一婆又一盆啊，清水马了泥浆城，调好

0: 了泥浆开了转，哎这突突突啊，喔喔喔，这个转头入地，这这这转的直的是，哎呦，
1: 哎呦，这没法听这个，没法听，哎。那看来都得加这儿化韵，要不然的话它不好听，
0: 也不能一概而论啊。该加的加，不该加的不能加
1: 啊。您比如说呢？
0: 有一首歌叫《哎呦妈妈》，
1: 哦，这印尼民歌，
0: 对，一唱起来特别的好听。
1: 您唱的，
0: 河里青蛙从哪里来？是从那水田到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里来？是从那眼睛里头到胸怀，哎。

0: 年轻人就是这样没出息。
1: 好听，好好好，太棒了。
0: 你看这首歌啊，就不能加儿化韵。
2: 怎么不能加呀？这么好听的歌加上儿化韵它肯定更好听。
0: 这加起来一听听得怪怪的。
2: 那不能，您再唱一回。
0: 是是
2: 是是啊。
0: 河里青蛙从哪里来，是从那水天到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里来，是从那眼睛里头打到胸怀。哎呦妈妈
2: 妈妈，
0: 你不要为我生气儿。哎呦妈妈，你不要为我生气儿。哎呦妈妈，你不要为我生气儿。
2: 怎么样，
0: 年轻人就是这样没出息儿。
2: 不像话的，
0: 是不是？
2: 也没法听，没法听。哎，李老师，
0: 哎，
2: 那我问一下您，您看生活当中，还有哪些东西他用了这儿化韵？
0: 那可就太多了。
2: 哎，您给具体说说。
0: 你像有绣花针儿，玉米丝儿，
2: 有
0: 萝卜丝儿，猴皮筋儿，门墩儿，烟灰儿，铅笔芯儿，糖罐米花，豆腐干，背心儿，头簪，苍蝇拍，有袜段，纽帕，手绢，拔胡罐，壶盖，项链，刀片，鸡毛件，鞋垫，笔垫，花瓣，入场券，有火铲，气眼，轴管，烟袋杆，烟卷，灯鸟，砝码，芦荟盏，菜钱，雷管，
2: 还有什么
0: 老奶奶的管儿。
2: 太多了。
3: 兔儿爷是北京的地方传统手工艺品，每逢中秋节，北京城里的百姓就会供奉兔儿爷。王悦波生动演绎评书《兔儿爷传说》，讲述兔儿爷骑老虎、穿铠甲的传奇故事。
4: 传统的北京的月饼是自来红，自来白。你别瞧这兔爷，他呀，还是神仙。神仙得有法术啊，有。跟谁学的呢？跟太乙真人学的。这个乾坤山呐，金元洞，有个太乙真人。哪吒呢，就是他徒弟。这个玉兔呢，是哪吒的师弟。后来呀，他就上这个月宫了，陪着嫦娥去了。那怎么又来到人间了呢？这是个传说。有一年呐，这个闹大瘟疫，尤其北京这儿啊很多人都得了病了，大家伙着急呀，这病什么时候能好啊？当时啊也找大夫，也吃药，这病还不见好，怎么办呢？就求神。有的时候晚上啊就拜月亮，说这个药神呢在月宫里头，这人呢就对着月光拜，嘿，还真灵。这个月宫里头啊，嫦娥就知道了。嫦娥一瞧，确实人间闹瘟疫了，得送药去啊，派谁去呢？得了，就派玉兔去吧。您算这月球离着北京挺远的呢。

0: 所以啊，他得让他快点去呀，要不那着急等着呀。怎么办呢？给他个坐骑呀。哎，兔爷骑着老虎就去了。那平常生活当中应该老虎吃小兔子，不去，兔爷有法力。所以您看那兔爷呀，那个造像里头啊，有骑着老虎的，还身穿铠甲，空月宫到了人间了。带着药没有？带着药呢，两种药丸，一个红的呀，一个白的。然后呢就开始发药，很多人吃了这药啊管用，马上病患全除，好了。可这一下可传了名了，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都找兔爷这领药来，这排上大队了。兔爷一瞧，这个发药得发到什么时候去？人是多的呀。他想了主意，干脆啊，你们先别领了，我把这红药丸白药丸呀给碾碎了，倒到井里头，这井水呀就成了神奇的药水了。你们打上来水呀，一人喝一口比我发药快。大伙儿听好，把这药丸就给碾了，倒到哪井里头啊？就是东四北大街月光胡同，原来有个娘娘庙，娘娘庙后头有这么一眼井，是甜水井。大伙儿就开始打这个水喝，哎，跟这个吃药的疗效啊是一样的。行了，这又排上队等着喝水，这就快多了。从这个月光胡同娘娘庙一直排队啊，排着东四牌楼去。老北京落这么个谚语儿，叫四牌楼南呐，四牌楼北，四牌楼排队喝凉水，这都是老话了。大家伙很感谢兔爷把我们都救了。那么为了祭奠一下这兔爷，大伙说咱们得选个日子呀，说他什么时候来的北京啊？有的一算呐，那天正好是8月15，打这儿起这兔爷的生日啊就定在8月15中秋节了。那么您都知道啊，咱们中国有个啊民俗，就是过什么节都得吃，到8月中秋吃什么呀？大伙儿一想，兔爷给咱带什么来着？带药啊，那也别吃药啊，咱们现在病都好了，干嘛还吃药啊？得了，咱们为了纪念纪念这红药丸白药丸啊，咱弄两种馅儿，然后给它包起来啊，烤成点心，这就有了啊，咱们传统的北京的月饼是自来红自来白。
1: 李银飞、叶鹏带来相声《手机飞走了》，演绎了手机丢失后引发的一系列趣事。李银飞手机意外丢失，用新手机号联系媳妇要饭钱，却被媳妇误以为是诈骗电话。他该如何向媳妇证明身份，将在节目中揭晓。
2: 结果那天
3: 怎么了？
2: 我一人在外边吃饭啊，吃完饭一结账，
3: 怎么样？
2: 手机丢了。
3: 哎呦，那太着急了，
2: 是不是？
3: 是啊，
2: 替我着急吗？
3: 替你着急啊！
2: 啊，
3: 一人吃饭怎么不请我呀？
2: 这是着急的点吗？
3: 对，我就是关心这个。
2: 我着急，我手机丢了。
3: 你借老板的电话，
2: 跟老板借手机，
3: 借手机，
2: 这步完成了。
3: 哦，
2: 第二步
3: 啊，
2: 卡住了。
3: 第二步怎么卡住了？
2: 我给我媳妇一拨这号，
3: 嗯，
2: 打通了，
3: 嗯，
2: 更麻烦了。
3: 怎么了呢？
2: 防范意识太强了。
3: 这咱就不明白了，防范什么呀？
2: 反诈呀。那天哎呦给我着急着大了。
3: 不是，那您光这么说这也不形象啊。
2: 那怎么着呢？
3: 咱这么着，咱把这远景重现一下。
2: 重现一下
3: 当时您怎么打电话。
2: 可以可以。
3: 好吧好吧，
2: 那就这样吧。
3: 啊，
2: 你现在
3: 怎么样？
2: 就是我媳妇了。
3: 我就台上这一会儿啊，
2: 多新鲜呐。
3: 台下别跟着我走啊！我
2: 台下你也不要骚扰我、啊。
3: 我一转身就是你媳妇了，是吧？来，开始了啊！
2: 打电话。不用这么扭捏的，
3: 不用这么扭捏，
2: 正常一点。主要是打电话，
3: 打电话，
2: 打电话，防范意识强。
3: 打吧，
2: 来，
3: 嗯。

0: 你往这个手机号给我转个饭去。
1: 哼，
0: 哼，还老笑热哈哈的，怎么了？
1: 你们现在这些骗子的手段也太简单了吧？你好歹编个理由啊！
0: 不是，我编什么理由？我，
1: 你谁呀？
0: 北京静哥哥。
1: 你等会儿，你是谁？
0: 郭靖。靖哥哥，
1: 郭靖，
0: 当当当当了当。
1: 你不用唱，不用唱，你是靖哥哥。
0: 我们谈恋爱那时候
1: 啊，
0: 就是那个靖哥哥呀，蓉儿啊，拿那个小李
1: 代替是吧？
0: 对对对。
1: 喂，喂，
0: 哎，蓉儿啊，
1: 你谁呀？
0: 我是你的靖哥哥呀。
1: 你们这个骗子现在这个水平也太低劣了吧？好歹你也编个理由啊！啊，
0: 那个，那这样，就是这个，我多说点，你叫叶鹏，你身高是1.83米，你体重170啊，然后你那个昵称叫小叶子，咱家住在北京宣武门，你那个银行卡号60138201。
1: 你行了，你把嘴闭上吧！你这个倒霉的骗子！
0: 我怎么还是骗子？
1: 我问你。是不是你们把李云飞绑架了？是不是他跟你们说了？他说上回他跟人打牌偷了人4张红中的事儿，他把他们团队演出费全都克扣的事儿了。是不是他告诉你了？他给我买的都是优质的化妆品，给他妈买的全是破烂货，这些事儿都不能往外说呀！
0: 你全给嚷嚷出去了。
2: 他不是不信吗？
0: 我什么人性啊！
1: 你就这样啊？那最后没给钱？
0: 给了。
1: 啊，他不是问半天吗？
0: 好，费了人劲了
1: 啊！是啊，
0: 他让我呀，把我当时怎么追他
1: 啊，
0: 谈恋爱的时候
1: 哦，
0: 多说了什么话了
1: 哦，
0: 让我再说一遍
1: 啊，就拿这来证明，
0: 只有我们俩知道啊。
1: 哦，
0: 好，证明我是李云飞。
1: 哦，是是是，
0: 那老板就在边上站着啊。
1: 对呀、
0: 啊，我当着那老板打这电话，就说当年的那个肉麻的话
1: 啊，
0: 给我臊的呀！
1: 哎呀，你这样，你怎么了？今天你再跟我们尬一回吧。
0: 什么我干的？我当着一个老板，我还造到呢。我当这么多人，我说我谈恋爱、结婚时，我都说什么话？我的脸是挂得住吗？
1: 我们就爱听这个，爱听吗？
0: 那行吧，那行，我哎呦，好啊啊！
1: 我问问你，你当时你追我时，你能说什么了？
0: 你说，快点。哎呀，我这个傻媳妇儿啊！我这，
1: 哎，你们说你媳妇儿、
0: 啊，你可爱一点，不至于这样啊。
1: 那这样，
3: 那你说说你先说，
0: 你好好说话。
1: 你追我时候，你都跟我说的什么？
0: 那个，
1: 看着我说，你要不好意思，你就看着我说，这样你有戏。
0: 哎，
1: 说吧。
0: 我说，
1: 不至于，说话。
0: 我还是背着你说吧，
1: 说吧。
0: 人生很短
1: 哦，
0: 短到
1: 嗯，
0: 我只够喜欢你一个人。差不多了吧？
1: 够
0: 了。
1: 不成
0: 啊！
1: 我问问你，你跟我告白的时候你怎么说的呀？说，快点儿，等着呢。
0: 这人怎么这样？我说蓉儿，
1: 哎，
0: 你看你多好看啊！
1: 是，
0: 咱们在一起吧？
1: 啊，
0: 你看你长得，
1: 我长得像谁？
0: 你长得跟刘欢似的。
1: 嗯，
0: 不是那个，我说你个长发飘飘，跟刘欢似的，长得跟王月波似的。
1: 啊，
0: 不是，我说那个皮肤白皙，跟王月波似的，长得跟王宝强似的。
1: 什么？
0: 我说你那个朴素劲儿跟王宝强似的，长得跟马三立似的。
1: 嗯，
0: 不是，在我心中地位跟马三立。
1: 李云飞，你要造反吧你？
0: 是不是我说的这些没？六的告白，
1: 嗯，他确实是你说的，
0: 那是不是能证明是我了？我这个人不太会说那个特别肉麻的情话，
1: 我瞅你挺会说的。
0: 但是有多少人说着山盟海誓就半途而废了？
1: 有，
0: 又有多少真心话是以开玩笑的形式说出来的？
1: 哦，
0: 哎，我媳妇一听这话
1: 啊，怎么样啊？
0: 往心里去了。
1: 哦，真心心里
0: 态度马上就转变了，
1: 是吗？
0: 就跟我说了，
1: 说什么呀？
0: 李云飞，你要造反吗你？
1: 嗯，
0: 那些话你是怎么好意思？着别人的面说出口的呀！
1: 哎嚯，
0: 不是，这不你让我说的吗？
1: 对呀，
0: 你赶紧给我回来，马上给你转钱。
1: 嗯，
0: 钱转给我。
1: 嗯，
0: 回家了。
1: 哦，这回真转你钱了。
0: 回家我就问他，
1: 问什么呀？
0: 不是，你不早就听出是我了吗？
1: 对呀，
0: 你跟我费这个劲干嘛？
1: 得问问他呀。
0: 他说了，
1: 说什么呀？
0: 他说如果没有这个机会
1: 啊，
0: 我恐怕一辈子再也听不到你说这样的情话。
1: 哦，就为了听这个。
0: 后来我一琢磨，可能还真的是。
1: 是吗？
0: 我天天抱着手机。
1: 对，
0: 你看我抱手机的时间，
1: 嗯，
0: 比抱他时间长。
1: 哦，
0: 我

0: 手机的时间，嗯，比看他时间长。
1: 就看这个。
0: 我在群里说话的时间，比跟他说话时间长。
2: 对，
0: 所以各位啊，尤其年轻的朋友、啊，
2: 年轻的朋友，
0: 我是奉劝您各位啊，
2: 怎么呢？
0: 把手机放下啊，多看身边人，多看枕边人，嗯。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在贵州织金有一座古老的石桥，它既没有横跨江海的气派，也没有巧夺天工的雕饰，但就是这样一座外表朴素的石桥，已经在灌城河上屹立600多年时光。相传明朝洪武年间，灌城河上还没有桥梁，当地百姓不论是走亲戚还是做生意，都只能绕道而行。时间长了，就有人提议建一座石桥，方便两岸往来。当地有一座凤凰山，山上的青磨石坚固又耐用，拿来造桥再好不过。可凤凰山路途遥远，石材的采集和运输是个大问题，一来一回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当时的古城百姓希望石桥早日竣工，为了赶工期加快进度，大家想了个讨巧的办法。
1: 当时由于时间比较紧嘛，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就人背马驮嘛，把城中这些碎石把它集中在一起了，都是一些碎石嘛，它决斗不太规则。

0: 就这样，很短的时间里，人们用碎石拼拼凑凑建起一座简易的石桥。可高兴劲儿还没过，悲剧就降临了。一场山洪爆发，瞬间冲垮石桥，许多过桥百姓来不及躲闪，被湍急的洪水卷走了。桥毁人亡的惨剧给古城蒙上一层阴影，它犹如一记警钟，让人们反思起来。
1: 我们老百姓包括州官，大家都在反思，这个桥因为不牢固形成了这些灾难，因此我们就要把这个桥重新修建好。
0: 本以为走了捷径，没成想却酿成灾祸。古城人痛定思痛，懊悔不已。重新建桥，人们不再急于求成。他们从远处的凤凰山采下坚硬的青磨石，每一块石头都要一遍遍打磨成大小一致的条石，并用糖汁、糯米和石灰熬成浆水嵌缝连接。春秋往复，寒来暑往，织金人花了整整三年时间，重新建起了一座坚固的石桥。
1: 时候正好是8月15圆花普照，当地老百姓为了纪念这座桥的诞生叫圆花桥。
0: 从那以后，灌城河上又以此为标准陆续建起数十座桥梁。600多年过去，虽历经无数次风雨洗礼，月华桥依然坚固如初。而建桥匠人们当初凿下的每一锤，细心对齐的每一条石缝，都在警示和启迪着后人，做事没有捷径可循，只有脚踏实地，才能走得长远。

0: 在广西桂林图书馆有一批藏书格外引人注目，71482本书的封面上都盖有节后存书的蓝色印章，印章背后深藏着一段中国人在抗战烽火中守护中华文脉的悲壮往事。1944年秋，战火逼近桂林，临危受命担任桂林图书馆代馆长的黄远志，为保证近30万册馆藏图书的安全，决定进行大转移。黄远志找来6条小船，却只能装下1/4，馆员们不得不做出取舍，只能把古籍、方志、地方文献共计362箱7万多册搬上船，前往下游的昭平县。馆员们找到一所小学暂放图书，但不久后听说日寇有进犯昭平之事，黄远志又和馆员们一起肩挑背驮，把图书转移到更为偏僻的玉里村。
1: 逐渐这个形势紧张，就是和政府失去了联系，就完全没有经费了，
0: 生活陷入困境，很多馆员和家属只能靠芋头红薯度日，逃难的生活饥寒交迫。为了保住珍贵的典籍，黄远志把家里最值钱的座钟卖掉，为大家换来救命的粮食。而黄远志的母亲却因为长期颠沛流离，贫病交加，长眠在护书途中。当时如果卖掉一部分书换一些钱，就能维持他们的生存。
1: 可是我们馆员想都没有想，就是他的责任，他是说我没有想说我要卖书，我就想护书，我要保存书，我要保护它，我没有想说我要卖它，他的想都不会往这方面想。
0: 守藏之责重于守土，无论多么艰难，这群守护中华文脉的人从未放弃。他们坚信只要生命在，就能护好书。为了生存，这些读书人学着做起了小生意，宰牛卖肉，修鞋补衣，艰难地挨到了抗战胜利。战后的桂林城满目疮痍，90%以上的建筑毁于战火，当初没有被转移出来的图书已全部成为灰烬。但13位馆员用生命守护的古籍没有一本遗失，71482册图书完好地回到桂林。为了纪念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铭记这些中华文明不灭灯火的守护者，图书馆为70000多册图书郑重地盖上节后存书的蓝色印章，它像一枚光芒四射的勋章，记录着那段悲壮的往事，也传承着古城的文脉。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解读汉化向时尚的饮食文化，品味徐州烧烤的特色风味。
4: 烤的又焦又脆，然后这个料做的是又香又辣，特别好吃。
3: 煤矿塌陷地变身徐州后花园，一城青山万城湖。
5: 很多游客来了之后就说，你在这里工作，你在这里生活，哎，真的是太好。
3: 小香包变成大产业，徐州乡村村民用勤劳智慧打造幸福生活。
6: 我们一进到这家店里面，就闻到这里面都是有中药的香气，而且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哈。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汉风鹏城幸福徐州，正在播出。
7: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8: 你好，欢迎回家。
7: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千古鹏城，两汉更迈。地处江苏省西北部的徐州，是刘邦故里、项羽故都、汉文化重要发祥地，拥有约2600年的建城史。史料记载，彭祖受封于此，建立大彭氏国，徐州的彭城这一古称便由此而来。岁月奔流不息，黄河故道旁，徐州标志性建筑黄楼静静矗立。北宋年间，黄河下游水情多变，而黄楼记录的正是900多年前的一段治水佳话。
1: 黄楼呢是苏东坡建的，苏东坡在1077年，到徐州来上任。

0: 4月份上任，结果呢7月份黄河就在河南决口了。那么苏东坡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呢，就决定要和徐州人民一起来保卫徐州城，因为黄河一淹过来之后呢，当时老百姓都要跑，苏东坡说不行啊，大家都别走啊，他亲自布置，然后和这个当地驻军一起建了大堤啊，加高了城墙啊。那么据说当时他在大堤上住了几十天啊，亲自住在大堤上，弄一张床住在大堤上啊，和徐州人民呢一起保全了徐州城。
1: 虽然苏东坡在徐州任职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是他在徐州留下的治水故事至今仍为当地人津津乐道。胡奇伟介绍，从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到清代咸丰年间，黄河改道曾经流经徐州，700多年间给徐州多次带来水患，同时也给这里带来了水运的便利。
2: 我们一起进入到了这个黄楼之内哈，然后这面有一面墙的大地图，非常醒目。我看上面写的是徐州古城图，但是是明代嘉靖年间绘制的。您刚刚给我讲的苏轼治水是在宋代的时候的事情，那在宋代到明代之间，像整个徐州这边城郭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0: 那么到了明代的时候呢，当时的黄河经过潘基逊的治理之后呢，当时的黄河呢基本上就是走汴水这条线，然后呢滚滚的黄河就沿着徐州就出城的东南，对吧，往东南方向到今天的这个淮安宿迁啊，然后再汇入淮河，最后流入大海。那么当时的运道呢，就是从北边啊，这个泗水过道过来以后，在徐州啊汇合之后，然后啊走徐州洪、吕梁洪，然后南下，这是在明代的时候呢，叫做借黄行运，也就是借助黄河的这个天然河道啊来走漕船。
1: 漫步在徐州市区，可以感受到，这里是一座古朴又现代的城市。在徐州众多的历史古迹中，以汉代三绝汉画像石、汉墓、汉兵马俑最为著名。其中汉画像石展示了两汉文化题材广泛。我们慕名来到云龙湖旁的汉画像石艺术馆，这里珍藏着1600多块汉画像石，其中较为著名的一块名为泗水捞鼎。
0: 当时呢，传说是当时在周朝的时候啊，天下铸了九鼎，象征呢天下有九州啊。当时呢放在这个洛阳啊，放在洛阳洛邑那个地方。那么后来呢，在战国末年的时候呢，有一次这个九鼎啊，据说就飞了，飞掉了。其中呢有一只呢就飞到了泗水里面。那么秦始皇呢当了皇帝之后啊，他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他想把这个九鼎啊重新再收齐、收齐。那么其中呢，他就来到了徐州，然后呢，在这个泗水之上，就今天的这个秦梁洪这个地方，来捞取这个鼎。
1: 这块汉画像石出土于徐州市贾汪区，刻画的秦始皇打捞周鼎的传说。历史上，鼎是立国重器。古人认为有德行的君主才能拥有它。
0: 可以看到这两边呢都有很多的立式啊，其中呢中间有一个指挥，应该可能就是秦始皇他亲自指挥。那么底下呢就是明显的有一个鼎。那么传说呢那里呢还有两个定滑轮啊，两个定滑轮，然后呢通过那个滑轮啊把这个鼎把它给吊取起来。那么传说当时呢吊着吊着，眼看这个鼎要浮出水面了啊，出来一条龙，我们肯定可以看到那个龙
2: 啊，
0: 它就咬断了这个绳索，那么鼎呢重新又沉到了水里，然后再这么捞，后来也没有捞到。
1: 泗水捞鼎的典故最早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里只有秦始皇派人在泗水捞鼎，没有找到的记载。这块汉画像石则刻画了龙咬断鼎声的紧张场面。秦始皇泗水捞鼎得而复失，有着秦王汉兴的寓意。在徐州，汉画像石题材有很多，徐州博物馆里还有一种反映饮食文化的汉画像石。
2: 胡老师，我们面前这个汉画像石它主要画的是什么内容呀？
0: 你可以看到它的

0: 两个主人墓主人两位呢正在用膳，
1: 嗯
0: 啊，然后呢下面呢应该是他们家的厨房啊，刨厨，
1: 嗯
0: 嗯，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啊，当时的人呢已经开始烤串的那种方式啊给主人啊进餐。
1: 哦，我看一下，就是下面的确是拿着这个像签子一块一块的，
0: 对对对，像签子
1: 一
0: 样，
1: 就像平常我们现在就是吃的这个烧烤一样，
0: 嗯，有点这个意思，有点
1: 这
0: 个意思，对对对对，在汉代可能比较流行这种饮食方式。
2: 汉画像石是汉代人用在墓室或者祠堂四壁的装饰性石刻壁画，内容包括神话传说、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等很多方面。这块汉画像石出土于贾汪区岗子社区，据考证为东汉中晚期，画面层次清晰，运用写实手法刻画，形象生动，很好地展现了汉代人的日常生活场景，尤其是下层的烧烤形象是目前发现的较早的实景显现。
1: 那可以说徐州人也会比较喜欢吃烧烤吗？
0: 徐州人特别好这口。
1: 嗯，有什么不同或者比较特别的吗？
0: 嗯，吃的人比较多，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特别有气氛。
1: 嗯
0: 嗯，徐州的烧烤回头带你去转转。
1: 好。
2: 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自古就是水陆交通要冲，今天京沪陇海两大干线铁路在此交汇，在清代则有五省通衢之称，东经淮海，西连中原，南平江淮，北扼齐鲁，这样的地理位置也让徐州的饮食文化兼具了南北风味，形成独特的饮食文化。离开博物馆已近黄昏，胡奇伟带我们来到鼓楼区的一家夜市，品尝徐州烧烤。
0: 徐州呢，我们都一般都是吃本地的小山羊。
1: 哦，
0: 啊，你像这个就是现杀现穿，
1: 啊，嗯，
0: 然后现烤现卖。
1: 你看大姐在这忙活着，你好。
3: 啊，你好，你好。
1: 这个是今天新鲜的这个羊肉吗？
3: 啊，是的，是的。
1: 啊，这是哪儿的羊肉啊？
3: 这是就是本地的山羊。
1: 本地的山羊。
0: 对，徐州本地山羊。
1: 哇，
3: 本地山羊。
1: 就这个是多少钱一斤啊？
3: 60。
1: 60。
3: 啊，六十。
1: 就所有部位都是这个价是吗？
3: 啊，对对对对。
2: 据胡奇伟介绍，徐州烧烤讲究现杀现切。把肉质新鲜放在烧烤品质的头一位，其次让食客自己挑选羊肉的部位，满足他们对于肉质口感的追求，再有就是价格公道。
1: 那你当时这个价怎么算？你是在这称好了把价算，你再进去烤？
3: 这我们这有秤。
1: 啊，
3: 我们这有秤，对，就称好以后直接吃，加工的都不收费，光收这肉钱的话，剩肉。
1: 大姐，我们来点点这个啊。
3: 公斤秤，
1: 嗯，
3: 要肚包、前腿、腱子，
1: 什么好吃一点？
0: 腱子吧，
3: 腱子
0: 可能腱子是不是太
3: 瘦？
0: 比较瘦，对，再加点肥肉，对，再加点肥肉。
1: 好，要1斤。嗯，
0: 稍微加一点点。
3: 一半一半。
0: 对。哎，这样要
3: 烤肉，62块钱，多2块钱。
0: 好的，可以。
1: 好的，好的。
0: 可以。嗯，
1: 行。然后是您在这儿先穿着，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其他的怎么？我们是点吗？还是要自己去拿？
3: 点也行，自己拿也行。
1: 好，那我们去看一看其他的。
2: 胡奇伟说，徐州烧烤还有一大特色就是种类丰富，例如羊肉串，羊身上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做成烧烤。
0: 我们徐州人呢？吃的东西啊，有3个呼呼来概括。
1: 嗯。
0: 啊，外地人说徐州的菜是黑乎乎、辣乎乎、咸乎乎。
1: 啊。
0: 而且徐州人的口味比较重，特别能吃辣。嗯。
1: 我刚刚尝这个，虽然第一块它是这个肥肉，但是烤的又焦又脆，然后这个料做的是又香又辣，特别好吃。
0: 对对对，我专门。这个研究了一下徐州人的这个吃辣的口味，
1: 嗯，
0: 徐州人呢在周边啊，可以说方圆大概100公里之内，他的口味是最重的。
2: 据胡奇伟介绍，古徐州五省通衢，南北交融，饮食口味也受南北两方的影响，口味偏重，尤其爱吃辣。
0: 啊，整个的徐州人呢，就大家都跟着都能非常的能吃辣。我们徐州人有一句话，

0: 不吃辣，不能吃辣不能当家，啊，要能吃辣才能当家。你要以后想当家，你就多吃点。
1: 刚刚在听胡老师讲的时候呢，我一直就在吃这个烤串儿，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没觉得说特别辣，但是现在慢慢觉得，哎呦，嘴里就是
0: 有点辣味，
1: 麻麻辣辣的。
0: 这个许多人当地人吃的时候，还要自己再往上撒，自己再往上加。
1: 就很奇怪，并没有在一些比较特别典型能吃辣的地区吃这种辣椒，反而是在江苏一个我们认为可能外地人一听说江苏嘛，就会觉得说口味很清淡的地方，但是没想到这边吃的口味就比较重哈。
0: 对，这就是大运河的功能，它把各地的美食、各地的人的这个风俗习惯，啊，都汇聚在了一条运河之上，在运河的沿线，啊，你可以说可以吃到东南西北的各地的美食。
2: 天色渐晚，夜市里的食客也逐渐增多，我们还发现了当地烧烤另一种特别的吃法，烙馍卷肉串，辣汤配油条，
0: 卷上羊肉串，你要喜欢吃辣呢可以放一根辣椒，那不能吃辣呢，你要觉得闲不住呢，你就直接用那个卷了以后呢要把它卷紧，要卷紧。
1: 这个一般比如说在西北啊，或者是在山东有这种吃法，
0: 对，你尝尝。
1: 没想到是在徐州，是一种很典型的吃法。
0: 山东呢叫煎饼，我们这呢这个呢，这叫烙馍，手工擀，而且这个饼可以存放十天半个月的都不会霉，都不会变坏，
1: 很容易保存。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么看，能看出来这个饼烙得非常的薄。
0: 对。
1: 好，那我
0: 最好的可以像纸一样的薄，尝尝吧。
1: 好。
0: 有点嚼劲，有点嚼劲。
1: 我看这个饼很薄，我都咬了一大口，没想到它还是很有韧劲儿的。
0: 很有韧劲，对，很有韧劲。
2: 烙馍卷肉串这种吃法我们还是第一次体验，吃烧烤配辣汤和油条更让我们感觉意外。这里的汤也是徐州人根据自己的口味制作的，
1: 它里面是这种黑胡椒的辣，
0: 黑胡椒
1: 是吧，不是说这种辣椒辣，是这种黑胡椒粉的辣。
0: 我们早上习惯于喝一碗辣汤然后能出一身的汗，尤其是冬天喝了以后让人热血沸腾，
1: 就很舒服。我看这边还专门放了这个，
0: 还有
1: 油条，
0: 对，
1: 这个就是
0: 可以泡在里面，
1: 可
0: 以蘸着吃也可以，对。也是一种风味。
2: 胡奇伟说，除了这种排档式的夜市，徐州的烧烤店还有很多。即便是炎炎夏日，烧烤依然是徐州人的最爱。
3: 我们徐州有一家。
2: 对于我们摄制组的每一个成员来说，烧烤这种美食虽然并不新鲜，但是白天在徐州看过了汉画像石上2000多年前的烧烤画面，夜晚再和当地人一起吃上几串烧烤，别有一番滋味。煤矿塌陷地变身徐州后花园。一城青山半城湖，
4: 很多游客来了之后就说能在这里工作，能在这里生活，哎，真的是太好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汉风彭城，幸福徐州，正在播出。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0: 隔离真好。
11: 要换人了，
1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2: 徐州不仅有源远流长的两汉文脉和烟火鲜活的市井气息，

0: 也有山水相融、绿意盎然的生态美景。2018年10月1日，徐州获得全球人居领域最高奖项——联合国人居奖。这背后是徐州大力进行生态修复，打造宜居之城的故事。我们来到徐州贾汪区。贾汪素有苏北煤城之称，过去大运河曾源源不断地把这里出产的煤炭运往南方。今天贾汪作为江苏唯一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以大运河作为主要引水源，将采煤塌陷地改造成潘安虎国家湿地公园。整个城市已经转型成为一座以高端装备和生态旅游为主要产业的花园城市。在贾汪的第一站，我们来到潘安虎国家湿地公园。
1: 站在湖边放眼望去，清晨的薄雾犹如一层轻纱一般笼罩在潘安虎的湖面上，不时传来的鸟叫声也给这里增添了几分静谧。徐州市的贾汪区呢，曾经是江苏省的重要产煤区，但是经过治理之后呢，如今这里已经是一座充满生机的湿地公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潘安湖深处，探访这处由采煤塌陷地改造而成的美丽湿地。
0: 贾汪被称为徐州后花园，潘安湖犹如镶嵌其中的一颗明珠。公园拥有7000亩开阔水面和4000亩湿地景观，坐拥大小19座湿地岛屿，约100万平方米花卉植物园，30余种野生动物，200多个鸟类品种，成为名副其实的生物乐园。从公园竹码头登船，与我们同行的是老矿街道的几位退休老人，游船驶离岸边，向潘安湖深处驶去。湖面渐宽，小岛错落有致，芦苇蒲草层层叠叠，垂柳依依，不时地听见鸟鸣蛙叫。湖的深处，站在桥上可以观赏荷塘，大片的荷花映入眼帘，一幅自然和谐的生态景观。同行的几位老人大多在煤矿工作过，他们是贾汪这座苏北煤城变身花园城市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2: 当时呢，在那个地区呢，是从原先从好庄稼地也都变成塌陷区了，到处是黑水，他们穿皮鞋，这路上是黑水黑泥黑炭沫子，穿上皮鞋回来一趟就成白色的了，皮鞋就变成白色的了。对我们老百姓那个心里一看呢，老雀都是麻雀啊，在我们都是黑的在这里。所以说呢，这个环境呢，对我们的影响呢，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是很大的。
1: 所以我们现在站在这里面，呼吸着这样新鲜的空气，看着远处一片绿色，后面是蓝天白云，然后站在这儿还能听到这样清脆的鸟叫声，这个是你们原来想不到的。
2: 想不到，没想到，这个鸟过去这条鸟来到贾汪变黑了。经过治理呢，咱这些废水黑水变成了那个绿水，变成了绿色的这个大花园一样吧。心情自己的家乡起了这么大的变化，你想想心情不高兴吗？
0: 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游览潘安湖，但从几位老人的言谈间依然能感受到他们的喜悦与自豪。侯静华说，过去潘安湖是留不住人的采煤塌陷地，现在变成年接待游客数百万人次的风景区。家乡的变化也让原本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陆续返乡。这次为我们开船的船娘朱雪宁就是其中的一位。离船上岸，朱雪宁为我们讲起她的返乡故事。
3: 那在做这个驾驶员之前，你是做什么的呢？
4: 就是在外面打工。因为我爷爷和爸爸都是矿工，从小也是在这边，矿井边上长大的。对，也是最直观的见证了他们这些矿工的辛苦。到我们这一辈啊，父母包括爷爷奶奶都希望我们能走出去，不想再让我们留在这个矿区。
0: 朱雪宁说，高中毕业以后，他外出打工，沿着大运河前往无锡，在那里做了一名纺织工人。潘安湖改造工程动工，在本地招收工作人员，父母出于对女儿的牵。

0: 希望朱雪宁返乡工作，回到家乡。
1: 春节嘛，放假回到家里一看，还是真的变样，就是很惊讶啊，很大大小小的工程车辆啊，大家忙着种植树造绿啊，挖湖扩井啊，这个一点一点把这个湖面原来的塌陷的坑塘变成了连成了一片湖面。然后像我们当地像爷爷奶奶这些老年人呢，他们基本上每天早上晚上都要来这里看一下他的工程的进度，一点一点看着他们成长，看着他们变化。
0: 朱雪宁介绍，每年三月到十月是这里的旅游旺季，坐船的游客最多的时候一天达到五六千人，游船航线从每天三五趟增加到二三十趟。
1: 因为这个环境改变了，不光我们当地人要留下来，而且每年就是很多游客都来到这里。最主要是现在不光是我们不走了，而且是他们很羡慕我们。很多游客来了之后就说，你在这里工作，你在这里生活，哎，真的是太好了。所以现在就是让我们觉得很有面子，在这就过去吧都是提都不敢提，哎，你家住在哪儿？我说住在甲汪，然后人家都知道甲汪是个煤城，然后怎么样。现在就是这儿环境非常好。
0: 为了让我们深入了解甲汪的转型，朱雪宁带我们来到景区内的转型之路展馆。
2: 我看这边的这些图片，就是原来的这种环境算是你们本地人心里的一个痛吗？
3: 对，其实在过去呢，我们就和图片上是一样的，就是天空灰蒙蒙的，到处都是黑乎乎的啊，咱们这个可以看到住的房屋，然后也都是因为采煤塌陷然后造成的开裂，经常就是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对，而且像咱们这个道路也都是因为运煤的车辆反复的碾压，然后出现一些坑坑洼洼的，包括这个道路上面的，因为建在这个采煤的巷道上，然后道路也开裂，房屋也开裂，就是住的环境还是比较差的。最主要就是因为塌陷嘛，它积水啊，每年一到雨季，基本上这个雨水泥水都是没过膝盖的，像我们到下雨天都不用穿鞋。对，因为一出门这个雨水和泥水就是基本上都是到膝盖这里。
0: 在甲汪采访期间，我们既感受到今天城市转型给当地人带来的喜悦，也了解了甲汪这座百年煤城的发展历史。二十多年间，甲汪从一城煤灰半城土变成了一城青山半城湖的徐州后花园，这正是徐州深耕生态治理，实现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鲜活答卷。小乡包变成大产业，徐州乡村村民用勤劳智慧打造幸福生活。
2: 我们一进到这家店里面，就闻到这里面都是有中药的香气，而且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哈。
0: 农民铜管乐队走上世界舞台，乡村乐声跨越山海。
2: 当时什么样的心情？
4: 都激动流泪了。
2: 哦，都流泪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汉风彭城，幸福徐州，正在播出。
5: 金头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七月十八日盛大开业。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优美的生态环境给徐州市的人民带来了宜居幸福的生活。我们继续在潘安湖畔的走访。潘安湖街道办事处的马庄村，人口2000多人。贾汪这座苏北煤城转型成为花园城市，心灵手巧的马庄村民也抓住机遇，

0: 将箱包浙江传统工艺做成了产业。他们当中有一位年过八旬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秀英，他的创业故事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1: 我们一进到这家店里面，就闻到这里面都是有中药的香气，而且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哈。是所有的香包里面放的都是中药吗？
2: 不是的，有中药的香包，另外呢还有花香的香包，像薰衣草、桂花、茉莉、玫瑰都有。它是用中药材来。
0: 孙健是王秀英的儿子，据他介绍，店里的香包种类多达五六十种。香包是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品。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中，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说明汉代时香包工艺已经出现。而徐州是两汉文化的发祥地，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具有徐州特色的香包工艺。
1: 那像这种香囊一般怎么佩戴呢？
2: 这款香囊呢也是作用比较的多，可以挂在腰间，可以打开，也是一个项链，这样就可以佩戴。看，这样它就是一个项链。
1: 哦，我试一下，看这样，哎，就是它的这个距离其实离我的鼻子就是个十厘米、20厘米的距离，所以闻着这个桂花香，淡淡的就很清新。
2: 是的，是的。
0: 我们来到王秀英工作室，见到了王秀英老人，他手中正在缝制的这款名为真棒的香包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据王秀英介绍，传统香包并没有这个款式。有关真棒的由来有一个小插曲，过去他主要制作传统款式的香包，2017年7月与家人研究开发新款香包时，几番讨论，王秀英本人有了一个想法。
3: 我一想，我那小时候成真的，我说要改个样，能缝个项，能什么项链啥的挂好看吗？缝缝试试。哎，就让那个就缝了，就让我的那个针棒成真的针棒就缝了，一缝好，你看，你看也怪好看的。有个说的，你这是什么？是什么东西？我是什么？我说是针棒。哎呦，还真棒了，还叫身体棒棒吧。哎呦，我说你给起好名了。你叫真，就叫真棒了。
0: 真棒香包长7厘米，宽2厘米，外形有圆有方，寓意无规矩不成方圆。布料采用赭红色宋金，采用海水江崖这一曾经出现在古代龙袍和官服上的传统纹饰。海水、山峰、祥云、江崖等元素象征着福山寿海的吉祥之意。内仿薰衣草，具有安神助眠的作用。王秀英说，真棒小巧精美，在制作上分下料、做包、加结三大步骤。现场记者跟随王秀英学做真棒香包。
1: 大概要放多少呢？
3: 放一小勺。有上面有上面让。
1: 我总是担心这个撒出去，这些够吗？
3: 够了，够了。你这
0: 将事先研磨好的薰衣草粉末倒在布料上，然后取适量的棉花蘸水，将蓬松的棉花揉搓成条状，掐头去尾，然后用硬纸片当龙骨，将薰衣草粉末压在纸板与布料之间，
1: 然后赶快把这个布包起来，是吧？哇，裹起来了。我就比较担心会把这个薰衣草沫给摊开，所以在摁的时候都不敢呼吸。
3: 可以，
1: 谢谢。就是我要贴着这个板面。
3: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
3: 那好，那拉紧，
1: 这样就能把它们拉紧。感觉我这个还行。我还算满意。您缝一个针棒要多长时间呀？
3: 我缝也得20分钟，
1: 也得20分钟。哦，您这个太谦虚了，我可能要很久才能缝完一个。
0: 接下来要像扎口袋一样把针棒的头尾收口，这一步需要特别精细的针线活。王秀英率先给记者做了一个示范。
1: 哇，我找到了一种小的时候和奶奶在家缝东西的感觉，就是奶奶在旁边教我给娃娃缝衣服。找到了这种感觉。
3: 就是的。
1: 你看可以了吗？
3: 好了好了，这很好，就那么样，这么一捏起来了，你

0: 好看吗？
1: 捏起来就鼓起来了。
0: 哎，对，要它鼓起来。
1: 好的，然后还要再缝一个这个一样是吧？
0: 啊，这不最后一个吗？哎，咱这缝的，你缝一个，我缝一个，两个再合在一起，
1: 好呀，
0: 正好了。
1: 嗯，
2: 小马。原来我们刚刚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制作。一个完整的珍宝箱包是由两部分拼合缝制而成的，没想到小小的珍宝缝制起来竟然如此复杂，这一针一线无不显示着王秀英老人的智慧与技艺。
1: 还能分得清楚哪个是我缝，哪个是奶奶缝的吗？我太骄傲了。
0: 你缝得很好，你看，
1: 嗯，
0: 这样你看也合起来好了吧。
1: 嗯，
0: 看跟这个一样吧，
1: 然后就把他们俩缝在一起。
0: 嗯，
1: 是吗？
0: 开封吧。
1: 好的。
2: 王秀英说，完成拼合缝制以后，用一根红绳沿着缝合点缝制一圈，掩盖住缝合点，同时起到装饰美观的作用，最后添加上象绳，一个针棒就做好了。
1: 看我这个就缝好了，我觉得还挺好的，看着不错。但是我刚才也是，哎呀，把它跟这个我奶奶缝的一对比，其实差距就很明显了哈。那这边就非常的平整，我的可能就有点胖胖的，不是很平整。
0: 嗯，你缝的也很好，这是第一次，再缝就好了。我们那小组缝这些东西，缝针棒啊，缝这些香囊什么的，扯来扯去，扯来扯去，手拿的滴血。
1: 哦，
0: 就这样，
1: 不容易，
0: 就这样，这一点点的创作，这样那样绣花子什么的都可难了，都是硬干，我就喜欢干，
1: 喜欢。
2: 王秀英说，珍棒箱包的畅销为她研发新款箱包提供了动力。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箱包，
0: 大珍棒，你看，
1: 快看，
0: 不忘初心，
1: 这有一个这么大的大珍棒。
0: 啊，看看这个大的。
1: 哎，还挺沉，来把它放在这里。
0: 珍棒大王，
1: 珍棒大王
0: 啊，
1: 不忘初心几个字。
0: 嗯，
1: 还绣着这个中国结在这边。
0: 中国结。
1: 当初为什么想要做一个这么大的大珍棒呀？
0: 嗯，我就是想做这个箱包，做呢，能传承下去，要继续的把这些村民我都教会。
1: 嗯，
0: 哎，也都能挣着钱，也都有钱花了，这个手艺呢也能传承下去了，我就这样想的。
2: 王秀英说，她自幼就跟随母亲学习箱包制作，过去生活条件差，物资匮乏，很难把种类丰富的箱包全部制作出来。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以后，她不仅制作箱包，还凭借儿时的记忆制作了很多传统刺绣工艺品。
0: 这是八吉祥兰，八方吉祥。这是石榴配桃，子孙做巢。这是一个凤凰，这是闺女出门的，就是配送的。这里边盛的手戴的花了，手的
1: 首饰
0: 了，这些就是留成它的。你看看，漂亮吧？
1: 漂亮。
0: 这是我小的时候，我姥姥给我母亲他们做的，我这慢慢的模仿的，又想着又做成这个了。
1: 你看这样一晃动的时候，
0: 这八吉祥兰，这叫
1: 小铃铛，有这个声音。
0: 你看看，好吧。
1: 所以就是很喜庆哈，听到这个声音。
0: 看，好看吧。
1: 嗯，当时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啊？
0: 我就喜欢，我直到现在还是喜欢。我这怎么那么想我做这个箱包呢？从前那是想做箱包，没有钱买东西，没有钱买香料。这现在什么东西都有了，我想用哪个用哪个，我不问他黑天白夜，我一个劲干，一个劲干，就想着法的干。
1: 不觉得辛苦吗？
0: 不辛苦。
2: 王秀英老人在展示八吉箱篮时，我们能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喜悦。在王秀英的带动下，马庄村建立了箱包文化大院。村里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箱包的设计和制作，老手艺在他们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箱包文化大院占地2000多平方米，产品远销欧美等地。依靠勤奋与智慧，马庄村民通过小小的箱包带动起大产业，也让中国的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下去。告别王秀英老人，我们继续在马庄村的走访。地处大运河畔的马庄村，是远近闻名的民俗文化村和国家森林乡村。村内铺设的柏油路面干净整洁，一排排两层小楼，青砖黛瓦白墙。我们听说，村里有一支农民铜管乐队，不仅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还走上。

0: 了世界舞台。
1: 那当初为什么说想要创建这样的一个乐团呢？
2: 因为当时根据我们马庄村当时的发展环境，就经济已经上来了，然后呢，老百姓对于这种就是有钱了以后啊，他的这个口袋里富了，然后精神文化这个层次比较缺乏。然后我们成立了这个乐团以后啊，就带动大家参与到村里的各种文化活动上来，然后这样丰富他的业余时间。然后刚开始大家也不是太能接受这个东西，但慢慢的随着我们几十年的这种坚持啊，老百姓就自然而然的就参与到各种的文体活动上来，这样他又丰富了他的这种精神文化，也同时呢也带动他的这种精神风貌有一个大的提升。
0: 孟辉是马庄农民铜管乐队的团长，听他介绍，马庄称为村落可追溯至北宋年间，曾名军马庄，后将军字省略演变为马庄。马庄人注重民俗文化，其中农民铜管乐队最具特色。我们走进文化礼堂，村民们正在排练。

孟辉说，他们正在排练《我为祖国献石油》。1988年，马庄村民在老书记孟庆喜的领导下，为了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组建了这支农民铜管乐队，在周边村镇引起了轰动。

0: 哇，非常精彩啊！
1: 他们呀，这些都是没经过太多的专业的这种训练，都是进了我们乐团以后啊，我们本村的一些村民参与到这里，然后我们慢慢的把他们就培养起来，然后也请一些专业性老师来指导一下。
2: 孟辉告诉我们，目前乐队有30多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周三或周四是排练时间。乐队分1、2、3声部，每个声部的队员首先接受老师指导，然后再统一合练。最初为了练好基本功，他们每天要练习10几个小时，

0: 况说，乐队日常采取轮换机制，根据队员的业余时间来分配演出任务。王娟是乐队中的80后，担任小号手，曾经跟随马庄农民乐队登上过世界舞台。
1: 那你觉得刚开始你看到乐团的时候，他们哪点打动了你呢？
2: 我也是嫁过来的嘛，嫁过来的媳妇、然后吧，一开始呢，我是看他们演出，回家之后呢，家里人呢也指示说，你搁家没事，去吧。来了之后让我练这个时候吧，我其实根本就不认识，不知道这是什么。然后就是这些老师傅们，他们教我，你先认识，然后再教指法，慢慢的认识这些哆来咪这个，从简谱开始认识的。现在。这几年连着多家什么文彦谱，我都能认了。
0: 王娟说，团里的女队员除了参加乐队表演，还参加团里安排的舞蹈比赛，每个月有4000多元的收入，可以补贴家用。最令她激动的是，她刚刚加入乐队就获得出国演出的机会。
1: 当时什么样的心情？
2: 都激动的流泪了。
1: 都流泪了。
2: 我刚来上面就出国，然后又获奖，你知道吗？都来去都流泪。当时还太小。刚出国时候呢，刚就算刚满1岁吧。刚断奶。
1: 可能刚开始出去不放心哈。
2: 对对。
1: 是不是也觉得这次值了？
2: 对，非常值。
1: 非常值。

0: 也吃了这一生中最难忘的。
1: 嗯，
2: 孟辉是土生土长的马庄人，大学毕业后回到村里发展，2016年开始担任乐队团长。和其他队员一样，此前他从未接触过乐器，也是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他们除了提高铜管乐队的水平，也在摸索一些新的形式来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
3: 创作一些老百姓就喜闻乐见的这些节目形式，然后来更新它。之前可能老百姓对一些像我们的一些快板啊、三句半啊、小品啊这些比较能接受，然后我们现在随着人家的这种就是村民的这种欣赏水平的提高，你要通过不断的去创新，因为现在大家这种自媒体的发展大家看的都比较多，然后我们也在不断的看这些东西，在学习这些东西，然后融入到我们这个演出活动来，就能把我们整体的这种水平往上提升。
2: 孟辉说，马庄乐队成立30多年，参加意大利第8届国际音乐节等多项国际性比赛，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民间选手同台演出，交流文化。如今马庄农民铜管乐队已经成为村里的一张名片，有了这支农民铜管乐队，村民的业余生活更加丰富，邻里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和谐友善。文脉成千古，烟火润鹏城。从汉画像时镌刻的两汉风华，到城乡叠变的幸福新貌，古今交融，山水共生，人文永续，这就是徐州，一座扎根历史、拥抱未来的千年古城。

0: 年前，在广西北海老街有一座茶亭，路过的人都会静停小憩，饮茶解乏。而当年亭柱上的一副对联颇有雅趣：士爷农爷，公爷古爷，或往或来休闲茶淡茶浓，且饮一盅，洗洗心头名利火。老的少的，村的俏的，莫忙莫素，不问亭长亭短，暂憩片刻，谈谈世上古今风。茶亭虽然毁于动荡岁月，但这副对联却被记录下来，它的背后有一段温暖的情谊故事。民国年间，常常有合浦人来北海做生意。合浦距北海将近30公里的路程，要经过一段长长的陡坡。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年代，人们只能肩挑背驮运送货物。经过陡坡时，大家更是十分吃力，到了坡顶常常累得双脚打飘，必须停下歇上一阵。有时人们为了争夺休息的地方，常常引起冲突。陈觉玉当年在北海老街上卖海产，在他看来，做生意只有和气才能生财。为此，他出钱捐建了一座凉亭，供路人歇脚，并在里面摆上茶桶茶具，免费供路人饮用解渴。茶水断了，总有人主动续上。茶具用了几十年，从没有丢失过。为此，陈觉玉请人在亭柱上刻下一副对联：
1: 129个字，总共58个字，最要紧的就是两副对的最后面两句话：洗洗心头名利火，谈谈世上古今风。他的想法就是告诫从这里过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看淡名利。
0: 建好的茶亭里不分贵贱高低，不只是渔夫小贩的歇脚之地，路过的商贾文人也都慕名来亭子坐一坐，人们浮躁的心便会平静下来。一茶的故事在当地口口相传，长辈常用这个故事教导后辈，为人处事，清明利，重情义。

在中国古代文人心中，人有两命，生命和使命。他们把使命看得比生命还重。在广西桂林叠彩山上，有一块

0: 南明永历帝逃往吴州。当时兵部尚书瞿世嗣留守桂林城，许多人劝他弃城保命，但他不为所动。
1: 他觉得他作为一个桂林留守，守土有责，他抱定了城在我在，城亡我亡的这么一种决心。
0: 明朝贤相张居正的曾孙张同常是瞿世嗣的学生，当他听说老师一人独守桂林，打算以死殉国时，便只身求水渡过漓江进城，劝说老师弃城。
1: 他认为呢，张同常没有守土的职责，于是他劝张同常，你可以不用死，你赶紧逃命吧。但是张同常呢，看见徐世嗣那么坚决的要守在桂林城与城共存嘛，深受感动，于是也决定跟老师一起舍身取义。
0: 清军攻入桂林城后，徐世嗣和张同常临危不惧，端坐大堂。明朝叛将孔有德力劝二人降清，但师生二人忠骨不屈，大骂叛贼，只求一死。临行前，张同常从怀中掏出珍藏的网巾戴于头上，伏此于地下见先帝。瞿世嗣则提笔写下一首绝命诗：从容待死与成王，千古忠臣自主张，三百年来恩泽久，投丝犹带满天香。二人整肃衣冠，向南而拜，在叠彩山下慷慨就义。清道光年间，人们在他们就义的地方竖起一块成人碑，取义成人的气节与风骨就这样融入桂林的山川大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人。

0: 长征，人民军工的火种如何在延安重燃？从修械到造枪，从复装子弹到制造炸药火炮，延安军工如何屡创奇迹？从简陋作坊到多门类军工厂，一穷二白中如何建起军工体系？从窑洞出发，他们又为新中国军工带去什么？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3: 没事，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叫
14: 腊肉，
15: 知道吧？
16: 知道吧？
17: 叫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门锈迹斑斑的50毫米掷弹筒。这种掷弹筒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八路军战士亲切地称为小旧炮。这种单兵武器在与日军的一次次近距离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这种兵器的发明和制造，是当时抗日根据地的兵工厂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靠智慧和血肉创造出来的一个传奇。
1: 1940年，在百团大战的关家脑战斗中，日军的掷弹筒给八路军造成了重大伤亡。这种掷弹筒虽然其貌不扬，威力却不小，相当于一门小型迫击炮。抗日战争时期，对武器装备简陋的八路军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利器。
2: 日本人为什么在华北大量使用这种武器装备？因为华北多山，另外山上的植被也不那么茂密，所以一般距离几百米，轻武器对这种软目标来讲的话，杀伤力还是比较大的。
1: 由于八路军缺乏相应的火力压制手段，在战场上处于被动地位。
2: 彭老总他对日军拿掷弹筒进攻我们的山地作战的步兵很头疼，也很操心这个事情。
1: 1940年9月，彭德怀副总司令亲自参加了军工部的会议，并在讲话中指出，研制掷弹筒是我军在战场上的迫切需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军就已经能大批量生产掷弹筒。战争的破坏使得中国的兵器同世界先进国家差距进一步拉大。1938年底，国民政府第30工厂才以日式掷弹筒为蓝本，改进设计成功一种掷弹筒，被称为民27式掷弹筒。
0: 弹筒外观像一把倒置的打气筒，又叫超轻型迫击炮，易于单兵携带，射程远，杀伤力大，还可以在隐蔽物后面发射。
1: 当时的军工局副局长李强拿到缴获的掷弹筒时，对这门新型武器爱不释手，他说这家伙轻巧，打起仗来顶事儿。不到一年，1941年初，八路军总部军工部第一批掷弹筒试制成功，口径50毫米。1941年5月起，八路军自己生产的掷弹筒和炮弹源源运往前线，使八路军在战场上多了一种打击日军的火力。日军将领惊呼，八路军兴建了现代化的兵工厂。
3: 我们生产的掷弹筒基本上是50到500米，最后呢我们达到了700米。我们敌后抗日根据地之间这个军工技术都是互相促进，互相交流，也互相提高。
1: 延安的温家沟兵工厂也进行了掷弹筒的研制。当时的温家沟兵工厂已经能够制造出手榴弹、复装子弹，但是怎样才能造出一门质量合格的掷弹筒呢？
0: 延安茫茫的黄土岗上，北风呼啸，寒气逼人。李强扬鞭疾驰在各条山沟和小道上，他四处奔波，正是为了协调军工局和新老工厂的各方工作。当技术人员和工人远远听到远处疾驰的马蹄声，他们就知道是李局长来了。
1: 李强和技术人员还有工人共同研究如何根据现有条件制造掷弹筒，但是要想保证产量，在当时简陋的条件下，最关键还是要解决原料。

0: 问题。当时有人怀疑质脆易断的土铁造不出质量好的掷弹筒。经验丰富的老锻工向李强保证说，您放心，只要翻来覆去的打，保险有好钢到手。
1: 铁匠有一句话，百炼成钢，真正是把这个铁水化出来叫它变成这个灰白铁的话，就是要靠时间要长，温度要高。那么现在我们的办法是什么呢？靠人工，就是抡大锤。
0: 工人们将毛铁烧红后，举起仅有的18磅大榔头就打起来。他们打了烧，烧了打，不知反复了多少次，脆而易断的毛铁在工人手下被打成了扁钢，继而扁钢又做成毛坯进一步加工。经过2个月的苦战，土铁打成的40只掷弹筒终于问世了。后来八路军又生产出新型掷弹筒，被命名为顶龙式掷弹筒。
2: 我们生产的掷弹筒啊，延安特别是啊，基本都是花膛的，一个呢携带很方便，再一个很皮实很耐用，坏了呢也容易修理，解决了八路军缺乏迫击炮这种缺点和不足，它代表了延安军工的巅峰之作。说到底就是说，从过去只是造点什么东西开始，可以造这个投射这个武器了。
0: 在1944年底军工局举行的群英大会上，李强说，边区发展的工业的特点是举世所无的，工具自己做，原料自己找，房子自己造，技术自己设法解决，没有规定的原料就寻找各种代用品。李强还特别强调说，很多产品是依靠工人同志和知识分子结合才制造出来的。
3: 当时陕甘宁边区极其缺乏必要的实验材料与设备，理化实验不是无酸就是缺碱，连一般的实用天平也没有。那么延安的军工人又是如何完成这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
0: 1938年春，一位青年在新华日报看到八路军为防毒募捐的启事，这位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的进步青年鼓起勇气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自荐信。这位青年就是中国现代国防工业的开拓者之一，钱志道。
4: 我的父亲当时心里很惴惴不安，就是想自己是一个无名小辈，给主席写信是不是自己太冒昧了。当时寄到了陕甘宁边区，直接寄给了毛主席啊，没想到很快的就收到了回信。
0: 1938年4月底，钱志道接到了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代表毛泽东同志的回信，欢迎他到延安去，并附上了去延安的路线。一个月后，钱志道顺利到达延安，凭借几本参考书籍开始了他的窑洞化学生涯。
4: 真是一切都从零开始，就是尺子连个直尺都没有，就是做服装的那种皮尺，没有什么测量仪啊，什么量角器啊，他们一开始就是用那个老百姓的土灶弄的那土锅熬制。
0: 1939年，钱志道开始筹建火炸药工厂。在毫无工业基础的环境下，钱志道亲手测绘厂房蓝图，需要的设备他负责画出草图，提出要求，沈红等人负责制造。2年多的时间，钱志道带领着同志们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建起一座设备齐全、能够生产基本化工产品和火炸药的制造工厂——紫方沟化学厂。这也是陕甘宁边区的

0: 第一座化学工厂。此方沟所在的小山沟里，溪水终年长流，是生产火炸药的理想地方。
1: 实验区比较危险的在山沟的最下面，工作区呢在上一点，生活区在最上面，这样呢就是说是安全考虑。做炸药实验的时候，它就放到最下面，然后呢离工作区要100-200米的距离。
0: 但是研究火炸药稍有不慎，仍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危险。
2: 在一次实验中，硝化甘油的生产车间发生了大事故，突然发生爆炸，三间厂房荡然无存。当大家从灰土中爬出来的时候，发现竟然都没有受伤，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钱志道的厂房设计。钱总工程师设计的厂房房顶特别轻，门窗向外开，平地无门槛，安全墙矮而厚，极易跳跃，这一切使得大家都得以顺利脱险。但是要生产出更多的炮弹，还有更多的问题在等着钱志道解决。
0: 硫酸作为制造火药、炸药的关键原料，被称为火药之母。厂房有了，如何大规模生产硫酸，解决生产原料和设备是首要任务。当时晋察冀根据地的军工部科研人员在户外用当地盛产的陶土钢制作出硫酸，被称为钢塔法。后来一些根据地又将磁钢垒叠成塔状循环式制作硫酸。钱志道在延安采用的是铅试法。在1941年3月5日的一份关于兵工厂的电报中可以看到，当时计划生产硫酸时铅的缺乏，主要缺乏纯铅，共计需用5吨，现有3吨，尚缺2吨，其他材料可就地解决，如能买到铅，预计本年秋季可开工。
3: 没有原材料，那么怎么办呢？是吧？想的第一个办法是到城市里边购买，那么去这个西安，所以的话他们化妆进去，新的产品不敢买，怎么办呢？就是买二手货，二手车床，买了好多汽车头，特别是到那些废品堆里面去挑东西，这样的话容易这个不被敌人发现。开始也买到了一些化学原料。
0: 刚开始时因为条件简陋，工作人员常常要自己搅拌硫酸，刺鼻有害的气味让人透不过气来，每过一个小时换班时，工作人员就狂奔到户外透气。
3: 工人第一件事儿是往外跑，专门找那个有草地的地方，趴在地上呼吸一下潮湿的这空气，再往山上跑。尤其那个冬天，这是真实的场景，这个穿的是棉袄，然后已经被腐蚀，然后再往山上跑的时候，棉花就露出来了。
0: 靠着顽强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从1942年2月开始，紫方沟化学厂每天可生产硫酸200公斤左右，硝酸54公斤，满足了生产的需要。1942年以前，化学厂生产的手榴弹全部装的是杀伤威力很小的黑火药。生产硫酸之后，钱志道调整了硝硫混酸的配比，生产出含氯量更高的硝化棉，被称为强棉，并运用在手榴弹中，大大增加了杀伤力。
4: 黑火药跟化学炸药，可以说叫无烟炸药的区别就在于，黑火药一爆炸或者是你一打，马上就是旁边有一股浓烟升起，会暴露你的位置。无烟炸药你光听见枪响，但你不知道枪东西来没从哪打出来的，它隐蔽性就比较好，这样人也干净。完了以后呢，人家爆炸力比较强，杀伤力强，再一个射程远。那么延安时期呢，就完成了从黑火

0: 要向化学炸药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过渡和跨越。
1: 紫方沟化学厂除了生产军用产品之外，还配合周围的日用品工厂生产当时边区紧缺的日用品，比如生产氯酸钾供给火柴厂，抽空制造的钞票纸质量良好，甚至还制作烧酒、酱油，深受周围百姓的欢迎。
2: 1944年、1945年，钱志道两次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毛泽东为他亲笔题词，热心创造。同样在陕甘宁边区多次荣获特等劳动模范殊荣，在中国军工重型武器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还有一位军工专家，他就是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边区工业之父的沈鸿。
1: 在延安，沈鸿和钱志道是亲密战友。这张照片中的设备被称作酒精蒸馏塔，可以制作出纯度高达98.5%的酒精。这是沈鸿和钱志道两人密切合作共同研究，历时150多天不断改进制作完成的。多年之后，沈鸿回忆说，我在延安工作时遇到困难最大莫过于造酒精塔，从现在条件来看似乎是小题大做，但是在那个时候的条件下，各种艰苦是许多人想象不到的，但人们没有被困难吓到，这就是延安精神。
3: 我们呢是因地制宜的，没有艰苦奋斗也走不出来，艰苦奋斗要克过苦人，看怪不可能，你千古奋斗也不行。
1: 随着化工原料的研制成功，陕甘宁边区的兵工厂在研制生产领域又迈出了新步伐。1943年，敌后战场形势发生转机，根据地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沈鸿所在茶房兵工厂接到中央军委下达的新任务，筹建生产迫击炮弹的分厂。迫击炮是八路军对日作战使用的主要兵器之一，特别是到了抗战后期，为了加强八路军攻坚能力，摧毁敌人据点堡垒，八路军开始加快研制，大量生产步兵炮和炮弹。沈鸿和厂里技术人员在一无材料、二无设备的情况下，本着抗日需要什么就设计制造什么的理念，凭借手头仅有的一些外国文献资料，边学边干。经过不断摸索，最终成功设计出生产效率较高的专用设备，并逐步建成迫击炮弹厂。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后期时，陕甘宁边区已拥有了28个轻重工业的工厂。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安军工局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坚持生产的同时，组织力量进行生产技术总结，选派生产技术和管理干部分批北上。
2: 1946年初，一批批从陕甘宁边区撤出的大量优秀干部奔赴新解放区，大家称之为下山。到了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此时军工局的技术骨干也已经分批离开延安，挺进华北、东北，着手这些地区大规模的兵工级民用工业生产。
1: 早在1945年下半年，军工专家刘鼎就率领着一支队伍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解放区，支援那里的军工建设。 1946年10月，

0: 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解放区，刘鼎奉命组织撤退，他将所有技术人员、职工和机器设备等全部安全转移到山西省灵丘县，以上寨为中心建立了晋察冀根据地新的兵工生产基地。早在延安时期，刘鼎就发现了八路军炮弹生产中的引信问题。当时他听说中央军委正在接待美军观察组，就跑去向美军要有关炮弹的资料。美军观察组还真送给了刘鼎一份英文版的炮弹图纸资料，刘鼎如获至宝。
1: 我父亲对于引信呢是非常在乎的，非常重视的。如果这个引信非常好，用得非常得当，这个炮弹呢就非常的这个威力非常大。
0: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刘鼎提出了采用新引信，按美式炮弹标准来大批量生产炮弹的意见。这些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的，正是刘鼎研究炮弹和炮弹引信时画的研究图和数据资料。从这些精细的图示中，可以清晰看到刘鼎当时的设计过程。刘鼎在试制新型引信的同时，还试制成功了大口径的潜膛火炮。这种炸药抛射器也被赞誉为土飞机。
1: 当时我父亲怎么怎样才能把这个炸药包投射出去呢，就想了半天。后来在一个角落里看见这个痰盂上头呢有一个木棍，我父亲就看完那个东西受到了启发。
0: 很快在全国各地战场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新式武器。这些新式武器在石家庄战役、解放太原、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中都发挥了威力，为解放全中国立了大功。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中写道：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
2: 1949年7月18日，伴随着胜利的欢庆锣鼓，携带着几个大箱子的李强乘车进入了北平城。在这个未来的首都，他将要建立起的是国家电台，建设的是新中国的广播电信事业。同时，李强的另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迎接开国大典，做好广播和扩音准备。一个全新的、更为广阔的舞台正在等着这些经过战火洗礼的军工人。
0: 新中国成立后，钱志道曾任东北工业部军工局副局长、中央重工业部兵工总局副局长，为新中国武器的制式化做出了贡献。刘鼎则担任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兼任兵工总局局长，分管机械、船舶、汽车等民用行业。沈鸿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电机制造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农业机械部和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1962年，沈鸿为新中国制造出了12000吨的水压机。回忆起那段烽火岁月，他常常会说，我的本领不是在上海学的，而是在延安窑洞里锻炼出来的。陕甘宁边区的军工事业支援了人民的正义战争，保卫了党中央，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一批批在延安的科学家和技术工人不惧艰难险阻，开展科学试验，进行技术革新，培养科技人才，生动诠释了自力更生。

开拓进取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也一直砥砺着中国的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事业不断奋进。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致癌油引发蓝绿白攻防，民进党独台遭批。美军近日在靠近台海区域出动新型侦察艇进行演练，强化所谓第一岛链情报搜集能力。与此同时，还加紧在亚太部署远程导弹。美军频繁亮出新装备，是否有意针对解放军？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15号，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1: 尽管民进党当局以各种方式恐吓台湾民众不要来大陆，但今年上半年台湾民众来大陆交流的意愿持续高涨，不少两岸交流活动的人数创新高。那很多台湾青年热议来大陆值不值？请问发言人对此作何评价？
2: 暑假已经来临了，台胞朋友，特别是青年学生朋友呢，可以奔赴大陆的各地，比如说到塞外草原策马扬鞭，去江南水乡闲庭信步，体味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文化密码，赴西北大漠驰行千里，感受明月出天山的雄浑浩荡，到关东黑土避暑纳凉，体会云冷风清暑自收的北国风光。来大陆一趟呢，不仅值，而且是超值。
1: 发布会上，发言人提到，台湾同胞来大陆确实越来越火爆。那根据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统计，今年1月至6月，两岸人员往来同比增长超过了22%。那这充分表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比如近日，台湾民众党青年交流团就首次到上海参访交流，参观洋山港、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运营中心以及4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等。那发言人表示，热忱欢迎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朋友，多到大陆走走看看，亲身领略大陆壮美河山，感受文明底蕴。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针对台军本周举行首次所谓联合防御操演，模拟所谓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徒劳无功的。
2: 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0: 针对有民进党政客称大陆以各种不同的军事与非军事行动来改变台海现状，朱凤莲回应，民进党政客的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
2: 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只有坚决地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才能遏阻台独冒险，才能真正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才能够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维护

0: 护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1: 针对致癌油事件，14号下午，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赴立法机构做项目报告，但他并没有致歉，仅表示遗憾。国民党以及民众党民意代表不满行政团队作为，纷纷举牌抗议。
2: 综合台媒报道，14号下午，台立法机构邀请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就致癌油事件项目报告。卓荣泰称，行政机构将于一周内精进食安管理制度，但他并未就爆发致癌油事件致歉。仅表示让民众不安，他还是深感遗憾。对此，国民党民意代表纷纷举牌抗议毒油及食品安全跳票。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因不满民进党当局处理致癌油事件失当，国民党和民众党党团在卓荣泰进入议场后占领发言台。卓荣泰在蓝白民意代表高喊下台的声浪中寸步难行，蓝绿白民意代表还一度爆发口角冲突。
3: 你到今天还没要道歉就对
4: 了，我刚才说我要深刻的检讨跟反省，你想我怎么按照道歉？
2: 美军打造跳岛作战新装备，还在台海周边强化情搜演练，第一岛链加码部署，军事围堵不断升级，战略布局究竟有何用意？台海和平将面临何种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陆战队抵近台湾，还想升级跳岛战。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宣布斥资22亿美元启动新一代的中型登陆舰建造计划，首批最多8艘将于2029年起陆续交付。此外，美军还在靠近台海区域出动新型的侦察艇进行演练，强化所谓第一岛链的情报搜集能力，并加紧在亚太部署导弹。美军持续强化第一岛链的作战能力，究竟有何目的？又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怎样的潜在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媒体报道，这款新型舰艇是美海军陆战队推动跳岛作战的重要核心装备，未来将负责在第一岛链快速运送部队、反舰导弹及补给，提升印太地区分散部署与机动作战能力。此外，美海军陆战队还在冲绳那霸军港首度操作新型多任务侦察艇，演练岛屿机动、近岸侦察及长距离海上部署。
1: 这款新型的登陆舰呢，就是为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进行跳岛作战服务的。那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亚太和台海周边的部署情况，为什么要为跳岛作战做准备？
5: 面向台海方向进行跳岛作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前置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呢是要针对他的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些装备进行升级、进行完善。以前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跳岛作战、进行大规模的两栖攻击，可以说呢是一种大张旗鼓的模式，要由美国海军对他进行支持和保障，主要是利用大型的船坞运输舰和两栖攻击舰，搭载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鱼鹰轻转旋翼机，包括 LCAC 气垫登陆艇，针对岛屿、针对沿海区域进行兵力投送。但是现在呢，五角大楼高层认为，这种大张旗鼓的跳岛作战方式很容易遭到对方远程精确火力的围歼。那也就是说呢，你这个跳岛部队还没有靠近这个岛屿，或者说没有靠近想要攻击的这种沿海的位置，就已经遭到了对方的海空力量的火力拦截。那么大量的海军陆战队的作战部队和他的这个武器装备，在大型的船坞运输舰或者是在两栖攻击舰上，它是一个集中部署。一旦这种船坞运输舰或者是两栖攻击舰遭到了反舰火力的命中，那不仅仅是美国海军要损失大型战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所有的跳岛作战兵力可能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被在海上给全歼了。所以现在呢，美国海军陆战队是试图进行化整为零，当他完成兵力前置之后，而不使用这种大型的战舰去投送兵力，使用小型的 机动的、易于隐蔽的这样的一些登陆舰或者是这个登陆艇进行兵力投送。
1: 除了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登陆艇之外，我们看到美军呢还锁定了台海周边区域进行情报的搜集和侦查，而使用的呢是侦察艇。那么这个侦察艇进行情报搜集的时候，它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6: 这艘侦察艇啊，它正式的名称叫多任务侦察艇，它的长度大概是11到12米。它的公开配置上，我们没有看到还有装大型火炮或是反舰导弹，所以它主要的任务应该不是打击使用，而是用来把侦察人员、传感器跟少量的补给啊，送到大型军舰不容易靠近的，像潜水、岛礁或是近岸。如果用美军的说法，它的任务主要应该是 ISR 情报监视侦察。美军他们在演练的呢，第一个是运得过去。据说美军在冲绳的那霸军港呢，学习怎么用公路拖车把这种多任务侦察艇呢拖到港口，学习怎么下水、怎么回收。所以他们可能是想在岛屿上啊用公路来转换港口，这样侦察艇就不必固定放在某个海军基地。当然，未来如果要送到更远的海域呢，也可能用到大型运输机、两栖舰跟运输舰。第二个，美军在学习的是开得进去啊，能够开进大型潜艇靠近不了的海港、河口、小型港口或是岛礁的水域啊。所以美军就在练习怎么在这一类的地点安全操作跟进行活动，包括航行、包括人员落水怎么救援、包括伤员怎么处理。第三，美军练习的是怎么样可以看得进去。美军打算用这种侦察艇呢，把侦察分队送到第一岛链不同的地点，侦察人员进去以后就可以观察航道、部署传感器、使用无人机，再把对手舰艇的位置、航向、速度啊回传给指挥系统，让更远的飞机、舰艇或是岸基的反舰导弹能发动攻击。
1: 我们看有这样的一种分析，说现在呢是锁定了台海进行情报搜集，那么接下来呢很有可能会扩大到东沙和太平岛附近继续进行情报搜集。那么在第一岛链进行链条式的情报搜集，美国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7: 美军现在讲究的是一种分布式作战，说白了就是化整为零，然后把兵力分散到广阔的前沿岛屿，让你不好应对。那么东沙岛扼守巴士海峡，是进出南海的咽喉，那么太平岛则处在南海的腹地，战略价值极高。美军如果想要完成他所谓整个第一岛链的侦察监听的闭环，那么东沙和太平岛就是绕不开的两个战略盲区，所以情报的触角向这两个方向延伸根本不存在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机推进的问题。更有信息表明，美方已经萌生了借助台当局之手增强东沙岛水下征收能力的想法，目标是直指监控解放军潜艇的动向。而这次出现的小型侦察艇恰好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让美军在那种说打仗又不是打仗的灰色地带搞试探更加方便。那么抵近东沙、太平岛等敏感区域搞情报的风险明显在上升，可以说对这两座关键岛礁的情报活动已经从桌面计划进入到落实阶段了。美军强化第一岛链的情报网是二华的军事工具，而民进党当局在太平岛等问题上步步退缩，就是在民族大义上自掘坟墓。任何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都注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 报道称，美军近年来推动所谓防区内部队概念，希望前沿部队在第一岛链持续强化侦察与监视能力。与此同时，台军近期进行所谓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由岛内舆论鼓吹台军只有做好防御作战准备才有机会嵌入所谓美方第一岛链战略。
1: 那么这个防区内部队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第一岛链在美国的防区之内吗？
5: 那么这个防区内的部队现在主要指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小规模快速反应的部队。那么他们不仅可以有效地利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针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也可以针对500公里范围内的岛屿和陆地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而且呢，这种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使用，它不需要依托于其他的这种作战力量进行支援和保障，它自己就能完成。还有呢，就是它的反舰火力的配置，那么也是 采取这种小而快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利用气垫登陆艇或者说小型的运输艇，就可以把这个反舰导弹的发射车部署到岛屿或者是沿岸的区域，那么一直是在它所谓的防区内进行火力准备，随时可以开火，随时可以进行偷袭。

0: 而且呢，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防区内部队作战力量构建的过程当中，还有一种小型的侦察艇，个头很小，上面也就是搭载8到10人。那么为什么说他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侦察方式呢？因为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目标区的侦察和美国空军以及美国海军都是不一样的。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主要是进行远程火力打击，所以他的这个侦察往往是使用无人机，使用卫星，确定了目标的位置，确定了目标的属性之后就可以了，就可以选择火力进行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不一样，他选择了目标区之后，他是要有大量的作战人员要进入到相关的区域，那么还要有很多的这个装备要在目标区进行长时间的存在，所以他不仅仅要看，他的侦察兵力还要直接渗透到相关区域，提前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了解。
1: 美国方面想要在亚太地区实现他的战略目标，其实是需要这个地方的相关的国家和地区配合的。菲律宾配合度是非常高的，而美国方面呢，在日本是有美军基地的。那么接下来呢，就看台湾方面，台湾方面会如何来配合呢？
2: 过去我们常听到啊，是美国军方又派了多少顾问到台军来，或者是提供给台军什么样的情报啊？未来我认为美国军方的动作会是设法想跟台军做接轨或是连线。第一就是做情报接轨，美军可能希望利用台军当眼睛跟耳朵啊，他们可能希望台军未来一旦发现海空目标，可以按照美军的标准提供坐标、航向、速度、目标类型是不是可信这些资料，然后这些资料才有机会能进到美军的共同作战态势图里面，来交给飞机、舰艇、导弹部队来用啊。那第二个可能是希望训练接轨，之前媒体传出来说美军可能有陆军特种部队，也就是绿色贝雷帽部队的一些人呢，用轮换的方式在台湾协助台军训练。那既然是特种部队，他们训练的科目啊，可能就包括分散部署啦、特种作战啦、或无人机的侦察或反制无人机等等啊，目的是想提升台军的不对称作战能力。第三就是作战程序想接轨，更大的目标啊，美军看来是希望把台军节点化，让台军的雷达、无人机、特战分队都变成美军在印太可能运用的前沿节点，而且就算通信受阻啊，他们也希望基层单位能按照既定的任务分散自主行动。所以说白了啊，这就是在武装台湾，想让台军变成美军岛链战略里面一个可用的情报跟作战的棋子。至于最后这盘棋要怎么下，再由美军来决定。
1: 那么现在美国呢，企图在第一岛链编织起一张庞大的情报网络。那么您觉得它仅仅是为了锁定第一岛链周边的国家和地区，还是为它全球的军事扩张提供强有力的情报支持？
3: 我们说现代战争，谁掌握了信息优势，谁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必须有一张能够实时共享的杀伤网，把这些分散的节点瞬间串联起来。而冲绳就是这张网的一个核心的枢纽，它既是侦察监视的大脑，也是测试新战术、新装备的前沿试验场。那么为了搭好这张网，我们说美军打的是两手牌。那么第一手是把自己的手链硬，那么持续的强化前沿的侦察。就拿冲绳那霸港的多任务侦察艇训练来说，美军就是要为第一岛链定制化的打造侦察的力量，再配合天上的卫星、空中的侦察机、海上的无人艇和水下的监听系统，目标是要构建一个无缝覆盖的立体情报网。而第二手是要拉盟友的手入网，而这里面最危险的一个动向就是美日菲三边情报合作正在搞一种闭环式的实质升级。目前美国已经分别和日本和菲律宾签了这个情报的保护协定，而关键的一步是在今年的5月，日本和菲律宾也启动了同类协定的谈判，而这一步一旦完成，美日菲就构成了情报交换的铁三角。那么以后在联合巡逻和演习当中，日本和菲律宾就能够绕过美国，直接交换核心的军事动态了。这种脆弱的关系根本承受不住真正危机的压力测试。而第二个是技术和政治互信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且不说不同的国家数据标准和它的保密法规是天差地别，而在技术上就很难的无缝对接。
4: 美军打造跳岛作战新装备，还在台海周边强化情搜演练，第一岛链加码部署，军事围堵不断升级，战略部

0: 局究竟有何用意？台海和平将面临何种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陆战队抵近台湾，还想升级跳岛战。据台媒报道，美国国会议员正推动在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为美军陆战队测试靶心巡航导弹提供资金，以因应所谓解放军在潜在冲突中可能构成的海上威胁。报道称，靶心导弹是打击范围可达300公里外陆上与海上目标的武器系统，自公开以来就被认为是专门破解反介入与区域拒止防御网的武器。
1: 我们看到美国测试的这款新型的靶心导弹呢，是锁定了南海的相关目标，这是台湾媒体分析的。您觉得这样的分析是否可靠？而如果说锁定了南海的话，美国想干什么？
2: 这个靶心导弹呢，其实是以色列研制的，那么在冲突当中已经有大批量的使用。这款导弹的个头不太大，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战斗机投掷之后呢，它会打开一个折叠的小弹翼，所以它具备滑翔的飞行能力。虽然说个头不大，但是它可以打300公里，而且它有一个绝活。所谓的绝活呢，就是在复杂的电磁环境当中，它也可以正常飞行，最终命中目标。因为它不仅仅是依托于 GPS 对它进行导航，它的导弹的内部也有惯性导航系统，而且呢，在导弹的前端有一个红外的导引头。当导弹飞向目标，在末段飞行的时候呢，这个红外的导引头就会开机，针对目标进行搜索和识别啊。因为水面战舰它是有这个热源的，那么它也是有轮廓的，那么可以啊，自动的修正啊它的飞行轨迹，最终啊针对目标进行打击。当然呢，也可以打击岛屿和陆地上的固定目标。由于成本不是特别高，和美军的作战平台会进行兼容，所以呢，现在美国方面认为，无论是打击这个水面战舰，还是攻击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防御工事，这个靶心导弹应该是一个新式的武器。不仅美国空军的战斗机可以投掷，美国海军的舰载机也可以投掷，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可以利用车辆对它进行搭载和这个发射。所以呢，它至少是美国三军通用的一款导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啊。因为以色列此前已经大批量的生产，那么美国拿到授权之后，让它的军火商进行这个批量生产就可以了，而且呢成本比较低。如果是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其实就是想进行这种廉价隐身抗干扰能力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种饱和攻击。
1: 刚才你也提到，这是一款短射程的导弹，那么就需要美国方面的重度依赖它在亚太的盟友。那么除此以外，美国是否还会部署长射程的导弹？
3: 那日本这边今年六月啊，我们就看到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2滨海作战团就接收了美军称为Nemesis 这样的系统，也就是海军跟海军陆战队的远征舰艇拦截系统。他们还接收了叫MADIS， 也就是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那个 Nemesis 呢，是陆基反舰的导弹系统，那个 MADIS 是用来对付无人机、直升机、低空飞机的。这就表示啊，冲绳的角色在改变，它过去主要是航空指挥后勤的基地，现在看来它要变成是反舰跟近程防空的前沿火力支点了。然后美军在演习里面还把这些系统跟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像124式的岸舰导弹03式的中程地对空导弹进行协同。所以啊，不是各打各的，他们还练习怎么互相提供情报，甚至可能还练习怎么分配目标，怎么协调火力。那菲律宾这边2025年开始，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滨海作战团已经好几次把那个 Nemesis 部署到菲律宾的北部跟巴丹群岛，而且不是只去了导弹车啊，是整套流程都带去，包括雷达发现目标，用数据链传送资料，再交给导弹部队来开火。这就很明显啊，这不是想建立几个孤立的导弹阵地而已，是要拉起一张跨越日本西南诸岛、冲绳、菲律宾北部还有巴丹群岛的情报跟火力网，再透过演习让这张网能顺畅的运作。所以是美国搭体系，盟友提供土地跟兵力，但盟友也得愿意变成前沿，承担第一线的风险。
1: 美国从战略上，无论是重返亚太还是亚太再平衡呢，始终在亚太地区都没有放松过。那么接下来美国在这样的一个战略上还会有哪些动作？而对于中国方面如何去破局？那么美军

心自己在西太平洋的传统的优势被逐步的削弱，所以想用技术的优势和盟友的网络来弥补它越来越大的战略风险。可以说他越急，那么越说明我们的威慑是有效的。而面对美方的这些挑衅，我们的反制绝不是被动的应付，而是主动的塑造。我们有坚定的政治意志，也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支撑。我们手里有压舱石般的

0: 力都极强，这就意味着解放军已经具备在第一岛链范围内对高价值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的可靠能力。任何试图在这里部署进攻性武器的行为都会让自己直接暴露在危险的打击范围之内，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成体系的反制手段。那么从侦察预警到精确的打击是全链条覆盖的作战体系，这就足以让任何想干涉的外部势力在动手之前都必须仔细的掂量掂量他要付出的代价会有多大。而我们传递的信号非常明确，第一岛链不是谁家的后院，那么任何军事冒险的行为都会遭到有效的反制。而在具体的行动上，大家也能看到我们的常态化绕岛的巡航、远海的训练和联合的演训，这些行动在什么时机搞，在哪个区域搞，本身就是对美军前沿部署最直接的回应，展现的是我们在关键时候掌控局势的能力。而通过与伙伴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和海上联合军演，我们也展示了协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的能力。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美国加紧亚太军事部署背后反映出的是其全球战略焦虑，亚太地区需要的是合作与稳定，而非对抗与分裂，武力威胁与军事施压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部提要。美军一天内对伊朗发动两波打击行动，伊朗随即展开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考虑扩大在伊军事行动。
1: 俄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意愿联盟国家在乌部署军队不可接受。俄总统新闻秘书称，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

0: 及公报，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和高温黄色预警。此前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遭遇强降雨，目前已转入清淤排涝工作。
0: 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发动了两波打击行动。自11号以来，美军已经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展开反击，并警告将展开下一步行动。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此次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行动于15号21点结束。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海岸监视设施。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此次打击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6时开始，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对大通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凌晨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胡奇斯坦省多地遭美军新一轮持续数小时的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多枚炮弹击中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美军炮火还击中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伊朗首都德黑兰已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敌对威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防空部队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该发言人写道，敌人不要以为能继续维持当前的战斗态势，并把战事拖成消耗战。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15号晚报道称，数小时前，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和科威特官方证实。科威特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正在拦截伊朗无人机。另外，巴黎内政部发布空袭警报，要求居民寻找掩体。
0: 据《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媒体援引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连续数日听取高级官员简报之后，正倾向于扩大美军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
2: 据美国官员透露，过去几天，特朗普与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了多轮正式和非正式讨论，包括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国务卿卢比奥以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在14号的白宫战情室会议上，特朗普与各部门官员讨论的核心议题是对伊朗战略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的新计划。报道称，特朗普似乎愿意升级战争，以造成足够的破坏，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特朗普在核问题方面的要求。报道称，讨论中的方案包括扩大空袭范围，将能源设施纳入打击目标，派遣地面部队夺取哈尔克岛和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伊朗岛屿，轰炸被认为与伊朗核计划有关的镐山地下设施群。镐山位于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以南约1.6公里处，拥有2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在本周接受采访时确认了对哈尔克岛和镐山这两个目标的兴趣，但暗示夺取哈尔克岛的地面行动可能由其他国家承担。报道称，目前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最终决定。有分析人士指出，过去一段时间，特朗普曾多次收回最强硬的公开威胁，包括夺取哈尔克岛以及打击伊朗石油产业。但如果特朗普最终批准这些计划，将意味着这场持续近5个月的战争进入最危险阶段。特朗普召集会议前接受了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他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

0: 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1: 当地时间的15号晚上，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战争和国内最新的情况发布了声明。卡利巴夫称，伊朗从未也不会欢迎战争，但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必须竭尽全力。
0: 卡利巴夫称，伊朗正与美国进行一场复杂的斗争，必须时刻准备与美国作战。美方对伊朗的战略并未改变，其目标不仅在于削弱伊朗，还包括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因此，无论是在冲突还是在谈判中，伊朗的方针都必须基于现实、国家利益和长远眼光。卡利巴夫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有在所有条款都有效且正在执行时才具有意义。如果伊朗无法从谅解备忘录中获益，没有理由遵守这样的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称，伊朗每个人都有责任，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为战争外交都做出努力。卡利巴夫还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卡利巴夫说，随着伊美谅解备忘录开始执行，美国试图通过施压和政治手段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然而，伊朗将继续保持坚定立场，绝不允许敌人强加其意志。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巴加埃称，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当地时间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场活动上谈到伊朗问题时表示，美国在应对伊朗问题上进展顺利，伊朗现在不太高兴，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美国将拭目以待，看最终是否与伊朗达成协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说，美军机当天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了导弹，使其失去了航行能力。美军称，遭袭的是悬挂库拉索旗帜的贝尔马号油轮，该油轮当时正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违反了美国所谓的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发射了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美军宣布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的16点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称，在执行封锁任务之后的24小时内，美军已迫使两艘商船改变了航线，并使一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了航行的能力。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会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0: 报道称，美国防部内部评估显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实际支出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与此前政府公布的数额存在巨大差距，主要是因为此前的估算没有涵盖未公开的作战支出、先进战机损失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设施遭受的严重破坏。仅重建被伊朗打击的美军基地一项，费用就可能超过300亿美元。报道称，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是完整财务账目，引发美国会不满。多名国会议员抗议美国防部拒绝向国会提交战事真实开支明细。据报道，面临资金短缺的美国防部已申请追加680亿美元预算，然而在成本高度不透明的情况下，国会对批准拨款意愿不高。另据美国国会山报11号刊文称，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本正在不断攀升。尽管官方给出的数字已颇为惊人，但不少专家认为那仅仅是冰山一角。文章分析认为，成本的激增首先体现在弹药消耗上。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5月向参议院透露，停火前美军共发射了超过1.3万枚打击弹药，仅前6天的花费就超过113亿美元。文章说，战争的长期成本更为惊人。据估算，修复中东7国美军设施以及全球最先进的福特号航母，在未来4到5年内需耗资2500至3000亿美元，而为参战老兵提供的终身福利，10年内可能达到2500至5000亿美元。
1: 据美国国会山报的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

0: 15号就一项旨在切断对以色列军事援助的修正案表决，最终以104票赞成、314票反对未获通过。民主党内部投票结果为103人赞成、98人反对、10人弃权。这一分化反映出了美国民主党围绕对以政策的分歧持续的扩大，或对未来美国中东政策的走向产生影响。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所长廖百智先生，为我们详细的解读。廖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自7月11号以来呢，美军已经是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谅解备忘录呢也已经是名存实亡了。那么美国重燃战火的目的是什么？美伊边打边谈是否将来会成为一种常态？
1: 美国之所以重燃战火，是因为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后的不得已而为之。他目标不是政权更迭，而是要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逼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进而做出更大的让步。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已经连续5天发动打击，门槛也在不断的上移，但美军打击的范围实际上是有限的，更多聚焦于军事设施，还没有触及到伊朗的底线和红线。特朗普威胁说要攻击能源目标，摧毁电站和桥梁，但还停留在口头上，能否真的采取行动还不好讲。边打边谈是有可能的，因为如果军事上无法实现相互摧毁，那么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目前局势正在向消耗战转变，感觉双方都在为谈判争取更多的筹码，都在试探对方的痛苦阈值，那么就要看这种局势对谁更有利，谁更能扛得住。但是有一点，就是在经历过最高领袖的葬礼之后，伊朗现在强硬派似乎在占优。那么过去呢，是有打和谈两条主线，现在看伊朗似乎越来越把外交或者谈判视为冲突的另一条战线，而不是战争的替代品。这意味着哪怕双方重新接触的话，谈判也有可能是为了巩固战场上的收益，而不是回归谅解备忘录。主持人，
0: 特朗普决定以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的形式来取代收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那么您如何来看待特朗普的这个转变？用贸易投资来换取通行费的做法能否达成所愿呢？
1: 之所以不到24小时就态度转变，我想一是因为海湾盟友反对，特朗普肯定是想收费的，因为这符合他的一贯人设，而且他也说过不止一次，逻辑就是我过来打仗是帮助你们的，而且还花了那么多钱，聊天里说1000亿美元，所以你们就应该有所表示。他还自称是海峡的守护天使，但这套逻辑我们知道他是说不通的，因为美国不打仗的话，海峡本来就是自由免费通行的，现在正是因为你来了才堵上，所以海湾盟友表示不理解。那么伊朗要收费，美国也要收费，你到底是来救人呢，还是来打劫的？二就是特朗普身边人也不同意，主要是副总统万斯还有国务卿卢比奥，说根据国际法，地球上没有任何国家有权利对国际水道收费。特朗普很快就变了口风，但是投资换路费能否实现，现在还需要观察。一是海湾能不能通还不清楚，怎么通，通了之后谁主导，这些都不知道。二是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收费方案，适用原来的投资协定抵扣还是什么，以后还要交多少，这些也不清楚。所以伊朗外长阿拉戈奇就讽刺说20%太高了，因为伊朗的更公平。但是我看白宫发言人说，在这件事上特朗普是认真的，未来这件事可能还要扯皮，能否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能否打赢这场战争。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吴鹏。
2: 好的，李娜，我们看到美伊军事对峙持续升级，双方接连发动打击报复，外交互信缺失，多重矛盾叠加下，局势失控风险急剧攀升。来看一下媒体相关的分析报道。英国卫报，全面开战的风险在上升，停火谈判前景暗淡。美伊多日军事对峙持续升级，连日空袭报复酿成近期最激烈交锋，地区全面开战的风险在上升，停火谈判前景暗淡。美国呢，虽然放弃向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收费的计划，但是持续封锁伊朗港口，核心施压政策并未松动，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伊朗核议题上的谈判毫无进展。美国如果想用武力来恢复海峡通航，需要投入

0: 入数万兵力开展大规模行动，代价高昂。此外呢，以色列对伊朗发出强硬的反击警告，进一步放大了地区冲突连锁风险。中国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战事范围在扩张，打击目标在延伸，美伊博弈不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的争夺，对抗延伸至伊朗国内关键基础设施，双方海上航道博弈激烈，争夺海峡的管理权之外呢，美方还打击伊朗铁路桥梁，试图切断陆路贸易，策略发生了变化。分析说呢，伊朗在持续打击下的修复能力将会影响对抗的长期走向，而美方施压范围扩大将付出更高的军事、经济和外交成本，这套策略可持续性不足，暴露美国战略短板。再来看一下美国政治新闻网的报道，双方啊互不信任，停火复谈无望。报道中提到呢，美伊六月份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一直互指对方违反协议条款，阿拉伯国家巴基斯坦多方奔走斡旋，试图促成停火复谈，但目前呢没有任何实质进展。中东各界普遍预判冲突还将会延续。分析说呢，互信是外交谈判的基础，如今美伊猜忌加重，冲突呢或将会长期的僵持。美军在中东保留大规模军力，要求伊朗放弃海峡航运管控权，而特朗普政府呢可能会持续打击伊朗军事力量，削弱其封锁航道的能力。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色列时报的报道，美伊冲突牵制以黎谈判。美伊战火升级打乱了以黎谈判优先级，在罗马举行的第六轮以黎磋商表面讨论以军撤离，黎军接管南部区域，实则受海湾局势强力牵制。伊朗一直主张将黎巴嫩停火纳入美伊双边协议，如今的局势重心转向霍尔木兹海峡与核议题，伊朗将黎巴嫩战线作为长期威慑筹码，不愿仓促开启全新的战线。以色列则刻意切断以黎冲突与美伊博弈的联系，避免双线承压。以上就是媒体焦点部分，再把时间交回给李娜。
1: 好的，感谢吴鹏。据塔斯社的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五号表示，对俄罗斯而言，任何意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队都是不可接受的。这些军队的部署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队视为合法的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意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五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收到美方的信号，美方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
2: 佩斯科夫指出，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罗斯对此表示遗憾。同时，佩斯科夫表示，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十五号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播放的采访视频片段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特朗普在专访中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并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表示，他原以为俄乌冲突这件事早就该结束了。
1: 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吴鹏。
0: 好的，丽娜，2026韩国股市走出大起大落的极端行情，暴涨暴跌导致多次熔断，剧烈震荡背后多重问题同步显现。来看媒体分析报道，英国路透社 AI 热潮推升指数，机遇与风险并存。2026年韩股行情极端，受 AI 投资热潮带动，韩国综合指数冲高突破9000点，刷新历史记录。六月下旬行情反转，市场一度转入技术性熊市，总市值大幅的缩水。本轮上涨完全依靠三星电子、SK 海力士两大半导体龙头，两者总市值占指数的一半以上。暴涨暴跌凸显 AI 红利之下，韩国资本市场机遇与风险并存，投资过度集中，散户大规模融资加杠杆，

0: 股市行情与整体经济表现脱节，多重风险在持续的堆积。韩国中央日报的报道，杠杆产品放大波动，化解风险手段有限。韩股完成暴涨暴跌行情切换以后，挂股芯片股的单股杠杆 ETF 成为了市场剧烈震荡的核心推手。韩国五月底上线16只绑定三星 SK 海力士的单股杠杆 ETF， 而股市波动本就居全球前列，新产品吸引大量投机资金，上市时点呢恰逢芯片股行情过热，进一步放大了指数震荡。经济学家说呢，推出这类产品初衷是缓解资本外流，但时机选择欠佳，金融监管部门高度关注市场风险，却难以推出简单高效的管控方案。下面要看到的是日本日经中文网相关的报道，韩股波动引发了外溢效应。韩国综合股指呢，现在已经成为了全球科技板块前置观察窗口，可作为美股科技股先行指标。韩国股市权重集中在存储芯片龙头，芯片价格订单变化更能够更早地反馈全球 AI 产业真实的需求，加上时区差异，首尔市场率先消化产业地缘相关的消息，开盘走势直接影响国际资本调整美股期货仓位。韩股大跌会被视作是全球科技股值回调的预警，反弹则代表着风险偏好回暖，市场情绪自韩国开始向全球扩散，最终呢由华尔街完成确认或修正。最后再来看一下德国经济周刊的报道，芯片繁荣难掩深层矛盾。本轮韩国股市上涨依托 AI 芯片热潮，也暴露出韩国经济权力过度集中，财阀经济根深蒂固的现状难以改变。三星、SK 海力士两大集团总市值权重过高，政府削弱财阀影响力，改善企业的治理的改革希望落空，中小上市公司估值持续低迷。韩股繁荣没有得到国际资本的认可，本轮行情主要依靠借贷入市的韩国散户支撑，居民投资债务近乎翻倍，一旦行情回调，金融风险将传导至普通家庭，冲击本土实体经济。好，下面再把时间交回给李娜。
1: 好的，感谢吴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到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2: 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38,856.12万人，比上年增加907.78万人，增长2.4%。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2025年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3.3%。2025年参加居民医保人员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比上年增长7.7%。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90%。2025年异地直接结算3.08亿人次，减少垫付2075.06亿元。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达到65.58万家，门诊慢特病跨省费用直接结算扩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等10个病种。2025年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启动实施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结算周期逐步从30个工作日压缩为20个工作日，及时结算资金超10,000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超60万家。
1: 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了人形机器人

0: 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在绿色能源领域也布局了围绕氢能、储能等职业本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的缺口。2026年是人形机器人量产与场景落地关键年份。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赛道持续火热，国内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近期，多家企业密集发布面向消费端的人形机器人新品，人形机器人正迎来规模化落地的关键拐点，消费级人形机器人正加速走进千家万户。
1: 小剧场里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和价格尤为吸睛，推出半身版、高配全身版和高动态全身版多款产品，按照不同的外形和功能定价从11.98万元到99万元不等。
2: 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依托多模态的大模型，首先为大家提供的就是一个情绪的这个价值，另外在它背后呢有一个类似手机 APP 的这么一个生活入口的生态，它可以帮你点外卖，它可以给你把机票包括远程问诊、送药服务等等的生活入口。
3: 我觉得这个科技进步的这个速度其实是远超我们人类的这个想象的。
1: 咖啡馆里，机器人刚作为世界杯观赛搭子下班，又变身咖啡搭子上班。它是全球首款全身力控小尺寸人形机器人，身高只有88厘米，重量约15公斤，可以折叠收纳带走。
4: 今天还是第一次互动，我觉得特别神奇，它居然还能听得懂重庆话。
1: 咖啡店商家目前引入了3款人形机器人，周边中外游客密集，机器人可以用不同语种辅助客人点单，还能跟客人互动吸引客流。目前消费级人形机器人价格正在快速下探，从数十万元到如今轻量化机型已降至万元以内。
5: 无论是娱乐的、潮玩的，还是一些商业引流的，这些都有一些探索。我们发现这个量已经非常的巨大了。机器人未来进入家庭，它做的任务，它的组合是无穷的呀。
6: 实现我们的智能机器人的高度产业化，未来机器人不再是一个奢侈品，也逐步走进千家万户，会逐步走向家电化的趋势。
1: 近期面向消费市场的人形机器人密集发布，仅6月就有10余家企业发布了新款产品。工信部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7: 今年被认为是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兑现的元年，主要是面向消费端的产品最近呈现了集中爆发的态势。人和人形机器人交互呢，它能产生海量的交互数据，它能够反哺现在巨神智能大模型研发迭代，形成技术跟场景双向互促的循环，这智能消费经济的一种新业态。
8: 智能化的转型，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拓展应用场景方面也在积极的推进，将为整个经济运行啊，对于提高效率、提升发展的质量，将会注入新的动能。
0: 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聚焦重庆。依托雄厚的工业制造根基，当地打通核心零部件量产、整机研发制造、多元场景落地、底层数据支撑完整产业链条，持续培育完善巨深智能产业创新生态。
9: 巨深智能作为未来产业，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在我身旁的是轮毒式防爆机器人，它可以进入易燃易爆危险区域作业，爬坡上坎不在话下，节省了人力，降低了风险，提高了效率。
10: 巨深智能机器人源自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融合创新，轮足式防爆机器人正式产自重庆市两江新区一家拥有发明专利106项的机器人企业，因地制宜，立足市场，革新技术，是当今不少机器人企业的动力源泉。
11: 能够去替代一线高危作业人员，进入到一些高盐雾腐蚀、易燃易爆、然后高温高压的一些恶劣的一些环境去进行作业，我们希望能够作为链组企业带动上下游企业整体发展。
9: 巨深智能应用场景的丰富离不开生产端的持续发力，现在我们走进的这家企业每年可以生产超过8万套的机器人关节模组，让数以万计的机器人动了起来。
12: 拓展智能机器人关节模组这一赛道是我们企业顺势升级的一个必然选择，我们会继续深耕攻克卡脖子技术，加强与整机企业的整零协同。
13: 随时喊我。
10: 在具身智能领域，无论是

0: 应用落地还是量产配套，数据都是产业化的底层根基。那么如何让智能体看懂、听懂、摸懂世界？重庆高新区的一家科技企业采集数据的方式令人眼前一亮。我身上穿戴了一套数据采集设备，现在呢，我来倒一杯水，那摄像头和传感器会实时的捕捉我的动作数据，这样一来呢，机器人就可以识别和学习。
1: 我们刚才通过一个设备采集来的数据转换出来的一个人体骨架模型，通过这个模型我们就能把人体数据映射到不同的机器人的本体上面做一个训练。有了这个数据之后，我们还可以通过粘贴复制的方式，通过世界模型把这个数据映射到不同的场景上面，这样就能大大的提升机器人整体的训练效率。
0: 从优势赋能到产业迭代，从技术突破到场景应用，面向实务，重庆抢抓新机遇，锚定新赛道，加速培育具身智能产业生态。通过汇聚产业链上百家科研单位与企业，打通产学研用链条，推动具身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让更多场景落地与技术迭代，书写具身智能产业的山城答卷。
2: 今天上午，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法律批驳，南海仲裁案裁决不是国际法报告在京发布。报告由中国南海研究院、暨南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等机构的国际海洋法学者共同完成，系统梳理案件涉及的国际法问题，澄清国际社会对此案的若干认知偏差。
3: 报告围绕仲裁管辖权、实体规则适用、裁决效力三条主线展开分析，论证该裁决何以不能代表国际法。学者指出，管辖权问题是本案最先暴露的问题，也是最具决定性的法律障碍。
4: 其实菲律宾的对于争端的包装呢，是仲裁庭得以这个越权受理的关键前提。在报告当中揭露了菲方将领土主权与海洋划界争议通过精心设计的话术包装，伪装成公约解释问题的全过程，本质呢，实际上是将主权和划界争议偷换为法律技术问题。
3: 报告指出，仲裁庭的实体审理环节也呈现出严重的系统性谬误，且裁决由一个不具有司法管辖权的仲裁庭作出，在适用法律上存在根本缺陷，在国际法上自始不具有任何效力。
5: 这几位仲裁员之前呢也都是学者，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案子中，这几个仲裁员实际上他更多的是这个政客，可以用这么说吧，就在南海仲裁案中，他们实际上已经背离了他们学者的这种独立性，对法律的尊重，实际上已经沦为这种政治博弈的一个工具，这个是我们绝不能接受的。
3: 报告的结尾部分介绍如何才能解决南海问题。学者指出，南海问题解决的正道在于谈判和协商。
6: 我们也想通过这个报告的发布呢，让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国际社会，更加认识到南海仲裁裁决的非法本质，它不能够用来解决南海问题，也根本无助于解决南海问题。因此呢，我们应当正确的回到双轨路径，也就是说，以一方面我们搁置争议，另一方面的话也以谈判跟协商推动整个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
3: 报告的核心观点清晰坚定，南海仲裁案非法无效，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正当合法。归根结底，所谓南海仲裁案，实则是少数域外势力假借法律之名的幕后政治操弄，是美日等域外国家在国际法领域对中国进行的战略围堵，并为此披上一件法治外衣。总台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在海南三亚崖洲湾，从南山港公共科考码头的泊位出发，七小时就能直抵千米深海作业区。4公里外的崖洲湾科技城就能够完成从深海样本分析到核心装备攻关的全流程支撑。崖洲湾正把过去门槛极高的深海视野变成越来越多创新主体共同参与的深蓝赛道。系列报道筑梦深蓝，守护南海。今天记者带您走进崖洲湾。
7: 我身后探索三号科考船马上就要从三亚南山港公共科考码头出发，前往海上执行科考任务。那么现在船上准备情况怎么样了呢？让我们上船跟船长一起聊一聊。
8: 执行此次任务的船长孙艳辉拥有19年船长从业经验。

0: 验，面对这趟为期一周的科考航程，他说全船所有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
1: 现在这个季节，是属于台风高发的季节，
2: 七八九
1: 做好一些相关的应急预案。
2: 你比如说风来了，我们能躲就躲，实在躲不了呢，我们就抗，把锚抛下，最后这个把车开起来，慢车顶着。
0: 孙艳辉2015年转岗成为科考船船长，他坦言，这要求自己更要把重心放在航行加科考双重保障上。在海况复杂时，第一时间配合科研团队完成设备布放和回收，容不得半分差错。而他和探索三号更是有着特殊的缘分。
2: 应该是现在国内来说，作为载人潜水器母船，就唯一的一条就破冰功能的一条船。去年去趟北极嘛，就是说参加那个15北那个航次，作为奋斗者的母船，然后在北极密集冰区高频次下潜。
0: 那次北极科考正是孙艳辉第一次踏足北极。聊起北极的特殊挑战，他认为这对全员心理素质与协同能力要求极高，前期准备工作量也很大。
2: 甲板上有时候有湿滑呀，就是说它冷嘛，结一层那个冰，有时下雪，还有到那儿能见度也不太好，有时候风起来以后，那个冰面那些积雪啊，它全吹起来，你都看不到的。所以这个操作的这个舵工也比较辛苦，然后驾驶员也比较辛苦，要不停的就是说去观察，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找那个哪里能通过的冰间航道啊、溶池啊什么，走那些水道。
0: 船长告诉我们，这趟赴北极的科考航程起点就锚定在三亚南山港公共科考码头。作为全球最繁忙的科考母港之一，这里的天然港池遮蔽条件极佳，冬季几乎不受风浪侵扰，出港仅7小时便可直抵千米级深海作业区。码头本身就配备了船舶租赁、航司共享等一站式服务。如果要对带回的海水样品、海底生物、矿产资源做深度分析，只要驱车4公里，崖洲湾科技城的全链条科研平台就能承接所有精细化研究工作。
3: 叫配件超市呢，就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在深海中，比如说深海的一个装备，它大概有上千个这些零部件，这些螺丝啊、螺母啊，这些常规的这些，它都是，别看这些它不起眼，但实际上都是钛合金的特种材料的。看看这些，它可不是普通的五金超市可以买到的，
1: 因为它是用来深海探测的。
3: 在深海探测用。
0: 从科研一线转身创业的苗叶晨，在崖洲湾搞起了独有的深海配件超市，如今货架上绝大多数核心部件都已实现全国产替代。不仅如此，他还把服务升级成了深海装备专属 4S 店，距离码头仅几分钟车程的深海工厂能做到下单即送、随叫随到，24小时安排技术人员登船抢修，用堪比赛车进站换胎的速度，把过去动辄数天甚至数月的配件等待周期大幅压缩。
3: 以前做深海这件事情，它的门槛特别高，它只有国家队、科研院所才能做。为什么？你要做深海，那你得有船吧，科考母船，你得有压力装置，你这些不是任何企业或者是中小企业能进入的。但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公共服务平台，有企业进入了，和政府和科研团队一起把这门槛给降低了。
0: 自2022年运行以来，客户微信群从最初10几个增长到120个，80%客户来自海南以外地区，服务对象也延伸到了民营企业、初创团队和全国各地的高校实验室。这套政府搭台、科研院所出技术、企业落地运营的创新模式，正让深海探测从少数人的专属事业变成越来越多创新主体共同参与的蓝海赛道。
4: 大院大所这些科研机构以及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创新联合体来聚集在一起，来包括共享航次、共享基础设施、共享这个能这成果，来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共同来推进这个卡脖子的技术攻关，从0到1原创性、颠覆性卡脖子的技术攻关的成果怎么转化到这个实际的产业应用当中。如果没有应用场景，没有市场的订单，突破成果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我们特别强调要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他们来联合大院大所的这些技术力量来进行技术攻关。

0: 太阳市记者海南三亚报道。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西南地区及华南等地有较强的降雨，昨天已经入伏，这两天高温天气也是持续影响中国多地。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内蒙古、四川盆地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其中四川、重庆、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的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此前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的影响，东北多地遭遇到了强降雨的天气，随着本轮强降雨天气的结束，当地全面转入清淤排涝、环境消杀等恢复工作。
2: 近日辽宁沈阳遭遇强降雨，城区多条主干道积水严重，14号当地降雨基本结束，但积水尚未退尽。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沈阳市皇姑区的道义南大街，这条大街呢是连接沈阳老城和沈北新区的一条主干道。这两天的降雨呢对这里是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当地是在刚刚不久是将所有的积水排除出去，下步最重要的就是要清除这里的淤泥，让这条道路完全畅通。
2: 目前沈阳市清淤排涝、道路修复、垃圾清运等工作有序推进，城区生产生活秩序正稳步恢复。近日辽宁抚顺遭遇大暴雨，造成部分道路损毁。
4: 我现在在抚顺市清源县南口前镇的一处乡村道路上，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条路已经完全被洪水所冲断，长度呢大概有180米左右，两侧的这个农田有部分受损。现场呢可以看到洪水的水流速度依然是很快，我们的施工人员正在抓紧抢修作业。
5: 我们接到了通知，第一时间赶到了受灾现场啊！我们目前有3台挖掘机、3台铲车、5台自卸车，正在全力的抢修受损的道路。我们还有其他的力量正在往这边赶。
6: 咱们国省干线有4处断阻冲毁，不能通行。县级公路有7条冲毁断阻。后续呢进行全力抢修，争取力争3天内全部打通。
2: 昨天早上8点左右，挥发和洪峰抵达吉林辉南县境内，洪水流速较快，2小时内漫过与辉南邻近的梅河口、牛心顶镇、3里村及周边铁路、农田。
7: 我们单位现在一共有20人对大坝进行巡检，分成4个小组，然后需要24小时不停地对大坝进行安全排查。
2: 截至目前，挥发和洪峰平稳通过辉南县境，水位正逐步回落，各项后续处置工作正逐步有序推进。从14号开始，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加之上游来水影响，牡丹江宁安段、温春段河道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黑龙江省牡丹江军分区紧急出动民兵200多人，冒雨昼夜奋战。截至昨天下午4点，已装填沙袋3.5万余个，加固河堤，构筑子堤。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

0: 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台湾中联油脂公司致癌油波及全台，问题缘由还没有查清楚，台当局行政机关就急着敲定涉事油品重新上架的审核原则，并声称这是顾及合法业者的权益所做的决定。对此，国民党民代非常不满，并曝光政商关系脉络，质疑台当局急于放行涉事油品可能存在权钱利益交换的问题。
2: 台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14号召开中联油品专案会议，作出5项指导意见，力推中联涉事产品重新上架。台食药部门随即对外公布相关重新上架3项原则：
3: 要顾及合法这个业者的权益，那么也顾及到整个消费市场的需要，逐批的检验确认，那么才会让它有这个重新恢复上架的可能性。
2: 在毒油污染源头尚未查清的状况下，台当局却着急恢复油品重新上市，引发在野阵营强烈反对。在公布重新上架当天，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前往监察机构检举卓荣泰、石崇良等人涉嫌渎职，要求石崇良下台，卓荣泰道歉。
4: 卓荣泰道歉，
5: 石崇良下台，
4: 石崇良下台。
6: 如此荒腔走板、荒谬的食安问题，我们看到整个就是试图透过遮盖来站在业者这边，针对食安召开会议。我觉得赖清德应该要查纳雅言了。
7: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规模的这个致癌油出现？到底是原料还是制程出问题？没有积极的去查查，却忙着要重新上架，万万不可。
2: 国民党民代徐巧芯则表示，在事情原委还没理清的情况下，当局却着急恢复涉事企业的油品售卖，这令人匪夷所思的操作可能深含着其背后政商勾结的影子。徐巧芯指出，中联油脂的股权之一的现任福寿实业董事长洪尧坤及配偶与大亚集团副董事长沈尚邦有密切的商业合作关系。
8: 那沈尚邦呢，他跟赖清德的关系是情同兄弟，现在说要重新上架，你是在配合他们吗？
2: 徐巧芯要求赖清德对外说明，在毒油事件发酵前后，福寿洪家、大亚沈家是否与其进行沟通，行政机构卫福部门的决策有没有受到人情利益的干扰。有评论指出，整起毒油风波从检验造假、监管失灵、追查不力、信息不透明，又演变为台当局急推产品复售的乱象，在污染源头未清、风险尚未排除的情况下，民进党当局一边承诺从严修法、完善食安制度，一边急于放行涉事油品，民进党当局的处置逻辑也让民众对台当局的公信力再度跌至谷底。
1: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14号针对致癌油争议赴台立法机构进行专案报告，但却态度傲慢，拒绝道歉，引发岛内舆论的强烈反弹。
2: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14号赴台立法机构专案报告时，与国民党民代谢龙介发生激烈交锋，除了表示会检讨，但拒绝对致癌油处理决策的滞后道歉，态度蛮横。15号，卓荣泰前往台中出席公开活动时，随即遭到蓝营议员参选人举牌抗议，高喊下台负责。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也作出明确表态：
9: 也许可以更谦卑一点，因为道歉是改革的勇气，做不好的首长让他下台。
2: 而卓荣泰不仅不道歉，甚至推卸当局责任，指对食品工厂的监察本来就是各地县市职责，
10: 到食品工厂查查就是地方的责任。
2: 而台卫福部门副主管林静怡15号也屡屡强调，各县市依法负有查查通报职责。
11: 我们都有专案补助，要求地方政府对于油品相关产品进行查验，依照食安法，整个权责在查验等等相关还有通报是地方。
2: 国民党团随即召开记者会，批评民进党当局在危害全台民众的大量食用问题油品出现时，不仅处理决策反复，迟迟不明确问题油品流向，反而将责任归咎于各地县市政府，这样推卸责任令人无法接受，要求卓荣泰及相关官员负起政治责任，道歉下台。
12: 我们都平均吸收了270cc，
13: 6月30到7月7号，数不清的政治法夹弯、政策法夹弯，还有拼命向地方政府泼脏水，有哪一个人可以好好的清楚说明白？

0: 刘向去哪了？我跟你说，没有人可以回答。
1: 没有真相，不能上架。在质询台上，大家也看到了，态度非常傲慢，应该要道歉，应该要下台。
2: 台湾之癌油风波还在延烧，现在呢又爆出了台卫福主管部门日前将苹果农药芬普宁残留含量放宽了6倍，引发了社会的担忧。
3: 台媒报道，台卫福主管部门日前发布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修正草案，增加多达174项农药残留品项，其中将用于苹果的杀虫剂芬普宁残留容许量从 0.5ppm 放宽至 3.0ppm， 是原来的6倍，引发社会强烈担忧。
4: 你今天片面的放宽，然后竟然还敢说是进口商，进口商他其实是要图利的，那你可以把人民的这个食安的安全放在进口商的利益的后面吗？那你拿人民的纳税钱，你就要帮人民做好食安把关的工作嘛。
3: 台当局主管官员还辩称，这次调整与台美贸易谈判无关，
5: 跟阿德是没有关系。
3: 据台农业主管部门统计，美国已连续3年成为台湾境外输入苹果的最大进口国。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引用美国贸易报告指出，放宽苹果农药残留标准就是美国的要求。若民进党当局迫于美国压力，就老实说，不要自己跪了还骗人民。
6: 美国贸易代表署在2026年公开了一份贸易障碍报告，在这一份的报告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把美方所关切台湾并且要求台湾开放的东西都讲得很白。他就提到了，美方也长期关心台湾对于农药残留的标准，而在 ART 之后，美方要求台湾就更改了，就如果本来没有标准，必须要接受美方标准。告诉大家，他从来没有配合美国。好，那所以现在是美国贸易报告在说谎咯。
7: 你现在又告诉大家说跟美国没有关系，其实这个我认为这个凸显民进党政府现在的心虚，就他真的很担心大家一直觉得说，你看你美国对要我们干嘛，我们就予取予求，但结果我们到底换到了什么。
3: 岛内舆论批判民进党当局为了讨好美国一再弃守食安底线，从2021年开放莱克多巴胺的美猪，到今年的5月放宽马铃薯进口条件，再到如今将苹果农药标准大幅放宽，这一连串所谓贵美清单早已让台湾民众的餐桌沦为美国农产品的倾销地。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9: 苍穹之下，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

0: 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火灾中心的数据显示，目前加拿大全国有838处野火肆虐，安大略省有超过100处野火正在燃烧。社交媒体上的一段视频显示，一列货运列车被熊熊燃烧的森林野火围困，车窗外火光冲天，景象骇人，车上工作人员已经全部的撤离。受风向的影响，野火烟雾将会笼罩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的大片地区。好的，再来关注天气。
1: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入伏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来了。像是今明两天，新疆到内蒙古西部以及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仍多高温天气，尤其是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一带，由于湿度比较大，是典型的闷热型高温。像是湖北周边一带，体感温度甚至会在45度左右。不仅是白天温度高，夜间的最低气温大多能够达到27-28度。像是长沙、杭州，最低气温会接近30度，暑热昼夜不停。降水方面依然是一南一北两片强降雨区，北边四川东部一直到黄淮这里将会有较大范围的降雨，四川、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而且对流特征非常的明显，部分地区会伴有着风雹，一定要注意防范。在南边，今天广东西部和南部、广西、云南东南部仍有强降雨，到了明天，这一带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少减弱。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4到35摄氏度，西安中雨，24到35度，广元雷阵雨转阵雨，23到38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7到39度，唐山多云转阴，24到31度，合肥多云转阴，27到35度，南京多云，28到36度，武汉阴，30到37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中雨，25到30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26到36度，新德里小雨转晴，30到38度，迪拜晴，32到44度，河内小雨转阴，28到34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3度，悉尼小雨，13到17度，伦敦晴，16到30度，巴黎小雨，17到33度，罗马晴，24到32度，雅典晴，28到36度，温哥华小雨，15到25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3到25度，洛杉矶晴，21到28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0: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反复发作，
1: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就都修好了呀。
1: 我早点送过来才能早点拿工钱。
0: 嗯，
1: 您看看合不合格。
0: 兰英姐，你看看你的活儿又好又快。
1: 那陈嫂，你以后多给我点活做。
0: 好的呀，我以后替你多揽一点活啊。
1: 谢谢陈嫂。
2: 先生，你要吃了？
3: 哎，那个小瘪三哦，
4: 吃。
5: 鞋越擦越脏啊，还给老子袜子弄脏了。
6: 我没有，是你自己小乱动的
3: 哟。
5: 小瘪三，
3: 学会倒打一耙了啊。
5: 今天得给你点颜色看看。
4: 过来，去。

0: 找死啊你啊！
1: 你两个都晓得不啦？
0: 侬不要欺负小孩啊！大人打小孩，面疼要的吧？
2: 啥也不想在这儿混了吧？
3: 小心我他妈弄死你们！
1: 哎，当初你两个都晓得
0: 不
1: 啦？
0: 不要当了啊！不要当了。
4: 老板，要不你把袜子脱下来，我给您洗洗。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吧！求
5: 求姐，是他自己脚乱弄，才蹭到袜子上的。
6: 小瘪三，
7: 还敢狡辩？拿钱赔给我
8: 啊！拿过来，拿过来！
4: 求求你了，是给我弟弟治病的钱，你不能拿走。
7: 啊，不赔钱，
9: 我把这个小瘪三
7: 给你弄走了。
9: 住手！住手！把他拉去取钱。
4: 不行，我
9: 弄走。
4: 他就带我走，不能带我弟弟
9: 走。
0: 哎，等等，
9: 放手！
4: 放手！放下！你放下！
10: 你干什么？
2: 干什么？擦个鞋。给我鞋擦脏了，啊！还把我袜子给弄脏了。
5: 妈，是他自己脚乱弄的，才蹭到袜子上的。
6: 哎，那个小瘪三啊！
10: 这位先生，我给您赔礼道歉了。我儿子把您袜子弄脏了，我给您洗。
2: 什么？洗？看清楚，这个是正宗英吉利真丝袜子，你洗得了吗？
10: 您不愿意洗，那我们赔。您说多少钱，我都赔。
2: 没那么容易啊！现在让他用舌头给我舔干净了。
11: 你怎么说话？
10: 您别生气，您看我们做错了，该道歉的也道歉了，想赔您，你也不答应。你要是再不依不饶。是不是有点欺负人啊？
2: 我改主意了，你儿子不舔，你来舔。
10: 我们走。
2: 哎哎哎，哪儿去啊？啊！想走啊？门都没有。
10: 光天化日，你欺负我们弱小，这么大的上海。就没有王法了。
2: 王法，上海滩，你原爷我就是王法。今天我就要把这个小瘪三带走。
4: 不行，过来，放开，放开，放下孩子。
2: 你以为你拿刀我怕你啊？你动我？
10: 你试试。太不像话。
2: 行，行。你给我等着啊！行，你给我等着，等着你，
9: 赶紧滚吧！
4: 我干了，
9: 惹人了！
12: 同志们，同志们，我动力起来！
13: 王先生，上班去了？
14: 哎，上班去了。
5: 喘不过气来了，
15: 快吃饭吧。
16: 洗完我就去。
10: 香
4: 儿，香
10: 儿，去倒水。香儿，来，洗啊。妈去给你抓药啊。
4: 别去了，我这病已经够拖累你的了。
10: 傻孩子，我是你妈呀，你跟我说什么拖累呢？好好养病，来喝点水啊，先喝点水。
4: 妈，怎么这么久都不见爸爸回来啊？
10: 你爹呀，已经去找你爸了，兴许一会儿就回来啊。
5: 哥，吃糖。
10: 好孩子，会疼人。
4: 妈，我回来了。
10: 你爸呢？
4: 我在厂里找了好几圈，没见着啊。
10: 没在厂里？
4: 嗯，听一个叔叔说，他经常和那个叫阿黄。

0: 赵蒙先生出去。
1: 去哪儿啊？
2: 妈，爸爸已经好几个月没回家了，我想爸。
3: 妈，要不我再去找找吧。
1: 不用找了，你们都在家等爸爸。你爸在外面忙，也是为了这个家。他这几个月没有拿钱回来，肯定是因为厂里生意不好。今天我拿到工钱了，一会儿我去抓药，我去买米。
4: 家里有人吗？
3: 我去看看。姚叔叔，
4: 请进。
0: 妈，是爸厂里的姚叔叔，
5: 请进。
4: 嫂子，
1: 胡子，哎，夏儿，躺下。快请坐吧。哎，
4: 那个蔡主管不在家啊？
1: 他平时都在厂里。
4: 不，他不在厂里。我找到厂里的，他不在。
1: 请坐吧，咱们坐下说。有事儿啊？哎，
4: 嫂子，两个月前上工的时候，我被那个铁块砸中了脚，没法上工了。蔡主管就把我给辞了，我想求求你，看能不能给蔡主管说一说，开开恩，让我回工厂。你看我们一大家子人，老婆孩子都等着米下锅呢，我这个家……
3: 妈，怪不得我前两天看见姚妹子在大街上捡烂叶子嘞。
1: 胡子，咱日子过得再穷，那不能苦了孩子。
4: 这个我知道，我这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家里，
1: 你这是干嘛呀？
4: 嫂子，你菩萨心肠，你帮帮我们全家好吧？
1: 你站起来说话。
6: 走，别去哭了吧。谁
7: 呀？老爷请，老爷请。
8: 谢谢。
1: 这些钱，你拿去应个急，快起来吧。
4: 谢谢嫂子，你是大好人啊，活菩萨。嫂子，这钱就算我借你的，我来日一定还。蔡主管，
9: 爸爸，
10: 你们先去那边玩吧。
4: 蔡主管，
10: 我说姚胡子，你怎么要钱要到我家里来了？
4: 啊，不是，蔡主管，
10: 我不是每个月给你十个铜板吗？啊，你要知道，不出工就没有工钱，我是看在你跟我出来的份上，念旧情才帮你的。
4: 十个铜板，我没拿着钱啊，我真的没拿着钱啊。
10: 怎么会呢？我让阿黄给你的呀。

0: 小胡子，是我错怪你了。这样吧，你先回去，我一会儿让阿黄给你送点钱去。哎，哎呀，
1: 谢谢三叔，谢谢嫂子。
2: 拿钱，拿钱，拿钱！
0: 不是，不是，
1: 转钱。
3: 孩子们，来过来，爸爸给你们买糖了。来，来，顺
4: 心啊，你来分给弟弟吃啊。心儿受多了，
3: 心儿咳得很厉害，有时候咳得都喘不上气来。咱们赶紧给找个好郎中吧。
4: 现在厂里生计不好，这点钱你先拿着将就吧，给仙儿抓药看病。家里也快揭不开锅了，现在连盒子都出去擦皮鞋，还要受人欺负，一天也挣不了几个钱。
3: 等有钱了，我会拿回来的。哎，你又要走啊？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孩子们都等着你呢。吃了饭再走。
4: 厂里事情多。
3: 荣凤，姚胡子今天来找我帮忙，他是你从湖南带出来的，看在老乡的份上，咱得帮。
4: 是他自己砸伤了脚，已经干。

0: 重活了。老乡我就得全养着。
1: 那就给他找个轻松点的活嘛，他还要养家糊口呢。一个大老爷们儿，要不是因为太难，至于给我跪下吗？
0: 我对姚胡子已经仁至义尽了，你就不要再当观音菩萨了。
2: 俺同满面酒。
3: 牛西，马牛西啊，哎，马牛西，马牛西，牛西，马牛西。
4: 哟，蔡主管，
0: 人都齐了吗？
4: 就等你了，
0: 走。
5: 今天首席真是太好了，两个大元宝，我请客。
6: 走
5: 走。
1: 老板，刚才进来两位先生去哪儿了？
6: 哦，好像在里面打牌。
1: 打牌？
6: 哎，
1: 谢谢。
7: 给钱
8: ！阿红，真是蔡主管的福星了啊！往你身后一站，就是不一样。
9: 这叫福星高照，
10: 这说明我蔡某人啊有眼力。来来来，
0: 怎么了？你怎么来了？
1: 这就是你说的应酬啊！
4: 嫂子，这三位都是客户，上来。就是边做生意边打打牌。
1: 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会赌博的？
0: 偶尔摸两把，至于大惊小怪吗？
4: 嫂子，我们这不是赌，就算是赌也无所谓嘛。蔡主管平时在厂里多忙啊，这偶尔出来移情，也是情有可原的嘛。
1: 阿黄。蔡荣峰以前是从来不赌博的，都是被你带坏了，你好自为之。
4: 哎，嫂子，您这话说的，我怎么能把蔡主管带坏呢？我
0: 又不是小孩子，你胡说什么呀？
8: 哎呦，这打个牌怎么就是学坏了？
4: 就是。
8: 蔡主管呢？你这屋里的过分了啊！
9: 这也太没规矩了吧！
0: 你给我出去！
1: 你连家规祖训都忘了？
11: 轮不到你来教训我，你给我出去，听见没有？出去！
0: 来来来，接着玩。
1: 跟我回家。
11: 你成何体统？你给我滚！滚！你反了你了！你不把我杀了你！
4: 哎，蔡主管，算了。嫂子这脾气可是够大的，底气十足，怪不得人家是聂总局聂大人家亲戚。哎呀，这种场合的总得给你点面子吧。
11: 反了他，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来来来，接着玩。
12: 大爹，妈去抓药了，马上就回来啊。
13: 姐，别让妈去了，我这病。
12: 姐，
13: 姐，别告诉妈！
12: 大爹，大爹，醒醒，醒醒！大爹，
13: 我要见妈。
12: 林正，林正，哥，你看着他，我去找妈啊。哥，你。
13: 哥没力气了，
12: 哥，你一定要挺住啊！妈抓了药，马上就会回来的。
13: 林正。

0: 哥走了，你就是蔡家最大的儿子，替我照顾好妈。妈太苦了，你要帮妈照顾弟妹。
1: 哥，你别说胡话，哥，
2: 快去煎药。
0: 妈妈，
2: 香儿啊，香儿，妈回来了，妈给你买了药，大姐在煎呢。妈妈给你买药了，等药煎好了，我的仙儿喝了，病就好了。嗯，别怕。
0: 妈。
2: 嗯。
0: 儿对不起你。
2: 别瞎说。你哪有对不起妈妈？妈妈呀，还等你长大呢。等我的仙儿长大了，妈妈就给你娶媳妇儿。将来妈妈还等着抱孙子抱孙女儿。嗯，我们仙儿的病啊一定能治好啊，好养病，别担心。

你想啊，想啊，想啊，想啊！你不能走，想啊！你不能留下妈妈呀，想啊！啊，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啊，想啊！

0: 没想到仙儿走得那么快，碧奈如山倒啊，这也是没有办法。
1: 仙儿的病本来是可以治的，仙儿本来是不该死的，就是因为你这几个月没往家里拿钱，仙儿出去做工，生病了也不能休息，生病了这孩子都不敢说生病，我这个当妈的连喘一口气。
2: 好了好了，你就别说了，
0: 这就把这个月的生活费给你，以后月月按时给。
1: 儿子都死了，我要你这些钱有什么用？我是孩子的妈，可你是孩子的爹，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还有做爹的样子吗？你还是一家之主吗？你再赌下去，这个家就没了。
3: 这是在上海，应酬多，开销大，你一个妇道人家，你哪懂这些呀？
1: 什么是赌博，什么是应酬，我分得清，那天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我掀了你的赌桌是我不对，但是你也太过分了。我要你今天当着儿子的面，你发誓，发誓从此之后再也不赌了，你发誓。
3: 行行行，我不赌了。
1: 你不赌了，儿子那个我也不来。还有那个阿黄，你以后不许跟他在一起，你都是被他带坏的。
3: 你这是在冤枉人家。我实话告诉你吧，咱们从湖南老家带来的这十几个老乡，就属阿黄灵光，而且对我实心。
1: 灵光，这就叫近墨者黑。

0: 英姐，你来了呀。
1: 俊嫂，你交代的活儿我都做完了。
0: 兰英姐，林仙儿走了，我看你憔悴了好多呀，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1: 我呀，不想想着孩子，可也不知为什么，每天无论是睁开眼睛还是闭上眼睛，我们家仙儿就在我眼前，我不敢想，不敢想。
0: 我知道，我知道，孩子都是娘的心头肉，怎么能不想呢？可是人走了就是走了呀，你要想开一点呀，这都是命呀。
1: 这不是命，我们家仙儿本来不该死，我们家仙儿本来是能救的，那点病根本不算什么，是我这个当娘的我没当好。
0: 兰姨姐，你不要这么说呀，你这为了这个家每天起早贪黑没日没夜的，你已经够好的了呀，我知道呀。
1: 我是当妈的，当妈不就该这样吗？
0: 是啊，咱们做女人的都是天生的劳碌命。
1: 咱们女人为什么天生就该这样？
0: 上百年上千年都习惯了呀。
1: 那男人呢？男人为什么天生就不该管这个家？男人为什么天生就该出去鬼混呢？
0: 兰英姐，你不要生气啊，你看看现在这些男人手里只要有一点点钱，哪一个是找家的呀？不抽不赌不去逛窑子就已经很好了呀。
1: 所以说我们女人可怜啊，我们女人对男人的要求可真低。
0: 你看看这么多女人，也就你兰英姐还问个为什么。
1: 不说了，我走了。
2: 新喜小白菜，新喜小白菜，
3: 拎出来！
2: 新喜小白菜，
3: 拎出来！拎出来！
4: 来青菜了！来青菜了！
5: 你是姚妹子？
6: 大妈妈，你是谁？
5: 你都长这么大了，我是清溪姐姐的妈妈，记得我吗？
6: 哦，蔡妈妈，爸爸在里面。
5: 走。
6: 爸爸，爸爸，蔡妈妈来啦。
7: 哟，嫂子，这是你怎么来了？
5: 顺路来看看。
7: 哎，来来来，快快快，走。
5: 别忙了。
7: 老妹子，圈儿。嫂子，那个，你等一下啊。
5: 姚胡子，我今天来不是跟你要钱的。
7: 嫂子，我借你的钱我是应该还你的，本来前阵子我要到家里去跟你还，这我在那个隔壁的码头啊找了份活干，有钱。
5: 有钱我也不要，咱们是老乡啊，你又带着姚妹子多不容易，收起来。
7: 嫂子，谢谢。
5: 胡子，我今天有事请你帮忙。
7: 哎，嫂子，谈什么帮忙？您说有什么事儿？
5: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我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我在蔡荣峰身上闻着大烟味儿，你知道，这人一抽大烟就完了，我们这个家就完了。
7: 是啊。
5: 你知道这事吗？
7: 不，嫂子，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蔡主管他是赌 博银钱的事儿。
5: 他现在不怎么回家，
8: 一回家呢，不是摔椅子，就是踹桌子，发顿脾气就走。
5: 他在外面有地方住，你听说过他住在哪儿吗？你好，请问金坡里43号在哪里？
9: 前面左边就是。
5: 谢谢。
9: 不客气。

0: 你找谁呀？请问蔡荣峰在吗？你说他什么人？他是我丈夫。什么？
1: 蔡荣峰，你不说你没老婆吗？那他是谁呀？你到底说清楚了呀！
0: 你居然敢抽大烟！
2: 荣峰，
0: 他说他是你老婆，你说他不是你老婆，你让他走。
2: 荣峰，
0: 让你抽，让你抽，让你抽。
2: 哎呀，这闹什么闹啊？多大的事儿啊！正好今天你们都在，我就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原配堂客葛南英，这位是我要娶的二房艳红。你想娶二房，可以大大方方的。
0: 这算什么？养野女人啊！
2: 你说谁是野女人呢？
0: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
2: 你自己看看，你到了上海之后，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你给我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哎呀，什么什么样子嘛？我告诉你，这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
0: 怎么过？你又臭又赌的日子怎么过？
2: 既然你都看到了。
0: 我就不用多说了，
2: 蓝英啊，你要拿出当大房太太的气度来，以后啊，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不当二房，我也不当小老婆，我走。哎哎哎！哎呀，艳红，你就别耍小孩子脾气了。你不当小的，你当什么呀？蔡荣峰。
0: 16岁嫁进你们蔡家，相夫教子，尊敬公婆，恪守妇道。我们葛家给你在上海谋了个官差，我呢，又辛辛苦苦带着几个孩子大老远的，从湖南老家来到上海，就落得这么个下场，你太伤人心了。你说那么远干嘛？
2: 想当初你来上海的时候跟我发过誓，你说你一定混出个人样来。你看看你现在，你混成什么样子？你抽大烟，赌博，养女人，你还像个君子吗？你还像个丈夫吗？你还像孩子们的父亲吗？我偶尔抽抽大烟，赌博一下怎么呢？就是纳个妾又怎么呢？男人不都这样吗？有身份的男人还娶个三妻四妾呢？
0: 你想娶妾可以，你光明正大、明媒正娶，为什么偷鸡摸狗？哎，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2: 闭嘴！你想娶妾可以，你告诉我，我可以找一个媒婆，介绍一个知书达理、温柔贤惠的女子，我们吧台大轿把人家抬进门，风风光光，也落个体面。你这算什么？
3: 蓝英啊，你这么说就对了嘛。
2: 我还以为你不愿意我纳妾呢。这个艳红啊，她就是个知书达理、温柔贤惠的女子，她是个正经姑娘，好着呢。哼，这事儿啊，你就看着张罗吧啊。哎。

0: 我可以替你们张罗，但是必须戒烟戒赌。我只是偶尔抽抽玩玩，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
1: 是呀，这里哪个男人不抽不赌的呀？我丈夫不行，蔡荣峰不可以。
2: 你连自己的家规祖训都忘了？家规祖训我没有忘，但这是上海，又不是我们湖南乡下。你在湖南老家就可以记得家规祖训，到了上海就忘了。那好，那我们就回湖南老家去。上海好好的，回什么老家啊？喝西北风啊！你别忘了，这个家我说了算，我的话就是家训。
1: 你也别忘了，你要还想做孩子们的父亲，就得戒烟戒赌。
2: 这由不得你。
1: 那你就跟你自己过吧。

0: 妈，要不我们兄妹几个再去找爸爸，劝劝他。
1: 不要再指望你们爸爸了，我已经想好了，从此以后我们自立自强。
2: 妈，自立自强是什么意思啊？
1: 自立自强就是自己养活自己，不靠别人施舍过日子，你能做到吗？
2: 妈，我能做到，我可以擦皮鞋了。
1: 你还这么小，跟着妈受苦了。
2: 我不怕苦。
1: 好孩子，我问你们，你们是想跟我回老家，还是想继续留在上海？
3: 妈，
4: 妈，
3: 你去哪儿，
4: 我们就跟着你去哪儿。
1: 好，再过十几天，就是你们的外婆66岁寿辰，我们回老家给她祝寿，好不好？
2: 太好了，我还没见过外婆呢，回老家了，
5: 回老家喽！
1: 回老家。
3: 妈，我们还回来吗？
1: 不，不回来了。

0: 爷，您慢走。
1: 哦，回来了。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回来了。
4: 哎，怎么这么安静？
1: 是都还没起床吧？
4: 哎，这人呢？这床上的铺盖去哪儿了？啊，蓝英！
0: 哎呦，谢谢老爷，谢谢老爷。
4: 这人都跑哪儿去了呀？
1: 哎，荣凤，这有封信。
5: 葛兰英之丈夫蔡荣峰游手好闲，无所作为，坐吃山空。兰英念同妻婚姻十八载，且养育儿女之情分，为丈夫在上海谋得九品官差。可蔡荣峰不识好歹，不管家事，不供养妻儿，俸禄全用在赌博、抽大烟、养小妾上。综上，现特休掉丈夫蔡荣峰，解除婚姻。
1: 这世上啊，只有夫休妻，哪有妻休夫的怪事啊？这要是传出去啊，可就让人笑掉大牙了。
6: 荒唐至极，岂有此理！简直是岂有此理！
1: 他呀，估计是带着孩子们回湖南老家去了。这一个女人带着这么多孩子，这得走多远的路啊！这就算是回到老家，这一个女人要养活这么多孩子，哎呀，好佩服她呀。
7: 佩服什么呀？
6: 天下有几个这样大逆不道的女人？我是上辈子做的什么孽，娶了这么一个女人，丢人现眼，你还佩服？你傻呀你！
1: 你冲我撒什么火呀？你说你什么都没了，那我是什么啊？你说呀！你昨晚上怎么说的？你说他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识文断字，会和我好好相处的。哼，大家闺秀怎么敢惹你生气呀？

0: 妈妈，那是什么？
1: 那是荷花，下面啊长的是白色的莲藕。你们看啊，那些莲藕虽然长在淤泥里，却一点都不受影响，这就叫出淤泥而不染。记住了？
0: 嗯，
1: 走吧。

0: 这就是你们外婆家了，快点！妈妈妈妈，这个门好大呀！啊，这个门真大呀！这个不是门，这叫贞节牌坊。
1: 什么是贞节牌坊呀？这贞节牌坊给黄婶立的，她丈夫死了，下葬那天她也想跟着死，就跳湖了。朝廷知道，就给她立了个贞节牌坊。
2: 黄婶是谁呀？
3: 黄婶是妈妈的好朋友。
1: 妈，为什么要给黄婶立这个贞节牌坊呀？
3: 这贞节牌坊只能给女人立，你们还小。 不懂做女人有多苦，在这一个个牌坊里，有多少女人的悲惨故事？
2: 为什么？你看，男人一生可以娶很多女人，而女人一生呢，只能嫁给一个男人。为什么？
1: 妈也不知道为什么，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呗。
4: 哎呦，这不是莱茵吗？你回来啦！
2: 王妈，哎呀，真的是你呀，好久不见了！你不是住在上海吗？
4: 对，我带着孩子们回来给我妈祝寿。哎呦，
2: 这老太太可高兴坏了。哎，怎么没见姑爷啊？
1: 上海忙，她走不开。
2: 这个是在上海生的吧？
1: 对，她叫盒子，快叫王妈妈。
4: 王妈妈好，
2: 真懂礼貌。
5: 谁家在放鞭炮呢？黄婶家，可能有喜事儿。什么喜事儿啊？各位乡亲，各位父老，今天是水根的大喜之日，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敬茶。

0: 我是刘薇薇，欢迎收看电视剧《春晖》，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老狼爷，你修复了？
2: 哎呀，妈，娘，
3: 咱们老谷家那是家族威望大于天呐！
4: 这不公平的规矩为什么不能破？
5: 你住嘴！
6: 对葛兰英，杖刑24大板。
7: 只有你改了，你们两夫妻才有破镜重圆的可能。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妻对拜。姻缘一线牵，新人入洞房。
1: 好，
2: 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刚回来，这不行李还没放下吗？给我妈妈拜寿，快叫人！
4: 皇上，
5: 皇上，
6: 哎哎，好好好。
2: 哎，这个娃，
3: 这是盒子，在上海生的，
2: 哦，长得真好。
3: 你家水根咋了？
2: 完了再和你说。孩子们，走走走，咱们上桌呀，喝醒酒去。
3: 不去了。我还没拜见过母亲大人，这不顺路就先来看你了吗？
2: 这才是好姐妹呢，你说你大老远回来喝口热茶再走呀。
3: 改天再来，你今天这么多客人先忙吧。
2: 你回来了我什么事都可以放下。走走走走走走，进屋走，进屋走，走走走。哎呀，哎，放哪放哪就行
3: 啊。好，
2: 放这儿。哎，坐坐坐，快坐。哎呀，
7: 吃点来，吃点。
8: 哇塞，这新娘子长得好像画上的仙女啊。
9: 是啊是啊。
2: 兰姨，水根儿走了一年了，啥病啊？跟他老子一样，非老。眼看再熬几年我就可以给他俩圆房了。你说我的命咋就这么苦？

0: 你说你这一辈子过的啊，没有男人自己养活自己，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大了，但你今天这事干得荒唐了。你怎么能把真妹子嫁给一个木牌子？你让她跟木牌子过一辈子，
1: 这叫从一而终，咋叫荒唐呢？我给他们办这么大的酒席，就是为了让真妹子对水哥从一而终，保住我们皇家的名声。
0: 那真妹子要是你自己的女儿呢？你也这么干？你忍心？你舍得？
1: 那当然了，女人的命天生就不是自己的。
2: 我儿子水哥死了，他就应该从你而终。这男人就是女人的天，
0: 你自己守寡守了一辈子，这日子好过啊？你逼着一个细妹子十几岁就开始守寡，你怎么忍心啊？你让她怎么过呀？要过一辈子怎么熬啊？

0: 行了，他俩这是干啥呢？这刚见面就吵，你怎么一点没变呢？还这样。没事儿啊，我跟你娘就是这样，不见面想，见了面又吵，一对活冤家，从小吵到大。妈跟你黄婶儿是好姐妹，去拿包冰糖。 我们走了，
1: 林征，
0: 你可真够倔的，您孩子们吃点多好啊！快没见我妈呢，这是上海带回来的啊，比这儿的好吃，你留着。
1: 好，好，好，
0: 走了。哎呀，
1: 你真走啊？

0: 哎呀，我来，我来。老太太寿辰是哪天？
1: 这个月初六。
0: 哦，好，到那天我去看望她老人家。嗯，你这回能待多久啊？
1: 我这次回来不走了，咱俩有的是时间。
0: 不走了？为什么？
1: 七夕啊。

0: 养女人，不管家也不管孩子。我们家林仙病了，没钱治，被耽误了，那孩子才走的。我说咋没看见林仙呢？孩子真可怜。兰英，这些年你也真不容易。
1: 我想过了，这样的男人我还要他干嘛？我不如休了他。
0: 你说啥？你休了男人？兰英，你这是大逆不道，你反了天了。你
1: 这天我不要了。
0: 可你这样能算数吗？自古以来都是男人休女人，哪有女人休男人的呀？
1: 我就是要改改。
2: 到了，到了，这就是外婆家，
3: 快去吧。
4: 外婆，
5: 外婆，
4: 外婆，
5: 外婆，
4: 我回来了，
6: 我回来了，回来了。
3: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哎呦，回来了，好。
3: 这就是上海生的那个盒子。
7: 外婆，我叫盒子。哦，
6: 就你叫盒子。哎呀，那个林仙呢？
8: 兰陵出，
9: 性本善。
7: 外婆，那是什么地方？哦，
6: 那是家馆。是你表兄念书的地方，你妈妈小时候也在那念书呀。
7: 妈妈，我想去家馆玩，我也要读书。哦，
6: 读书读书，一会儿让妈妈带你去好不好啊？
10: 这每天的产量还得提高。但得保证质量。
11: 哎，给我这家都利索着点啊！说你呢？
10: 哎，你们俩是干嘛的？不知道沙场种地，闲人免进啊！给我出去，
11: 出去！
12: 你是蔡主管吧？鄙人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协办，这位是叔办，
13: 制造局的人。走。
10: 在下有礼了。
14: 今日我们奉聂大人令前来会场，主要是核实几件事。
15: 这是公函。
14: 有人检举蔡主管有吸食烟土之举，可否有此事啊？
10: 聂大人接到的检举的确属实，在下只是在家里偶尔为之，没有上瘾。这个阿黄可以作证。
13: 对，没有瘾，没有瘾。哦，
14: 可见蔡主管倒是坦诚之人啊。大清律例规定，职官及在官人役有满是鸦片烟者，俱加一等之罪。这个蔡主管是知道的吧？哦，
10: 知道。满大街的烟馆生意兴隆，以为衙门就是说说，所以
14: 街上的事的确如蔡主管所言，那是衙门失察。
12: 我们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14: 历来从不放任，聂大人对此深恶痛绝，是从不姑息的。这个蔡主管也是知道的吧？
10: 知道知道。
14: 我们奉命前来会场时，聂大人说，如果蔡主管如实招来，并保证以后不再吸食，就不治你的罪了。自己写个辞呈吧。
10: 谢聂大人。
14: 聂大人还说，大烟不能碰。那是让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东西。蔡主管，应该。

0: 明白这个道理，
1: 谢聂大人厚爱，
2: 那我等着你的辞呈。
3: 哎，两位慢走啊。

0: 这官儿也没了，这俸禄也没了，这房子可咋办呀？他也太狠了，他这是把你往死路上逼呀！
1: 他要是往死路上逼我，聂大人就得拉我去衙门了。聂大人没治我的罪，只罢了我的官，算是给我留了条路啊。
0: 啥路？过这种没钱没房子的生活呀？
1: 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官复原职，还得请南英回上海求情。
0: 咋请？回湖南请啊？人家都把你给休了，你还一口一个的蓝英。
1: 哼，休我？天下还没有这个道理。他要真是执迷不悟，我就休了他。
0: 哎呀，行了行了，你也别嘴硬了。你呀，想让他帮你的忙，你就得戒烟戒赌，看你吃不吃得消。
1: 你要让他帮忙，还想该抽抽该玩玩，天下哪有这等好事啊？
2: 好多书啊，我也要看书。
3: 等我们安顿下来，妈妈就送你读书啊。
2: 可我现在就想看书。
3: 你现在还太小，

0: 落脚落脚，大家休息一会儿吧。啊，
1: 好嘞。
2: 这儿好漂亮啊！来，你看那儿，我还从来没来过这样的地方呢。
0: 我在上海就跟你说过，我们永丰镇啊，不光景色美，而且人杰地灵。我们蔡家在这个地方是第一大户。开了蔡广祥、蔡广义、蔡顺义三个辣酱馆，生意可好。
3: 您是蔡家的？蔡家可不得了了呀，听说他家二爷在上海当官呢。
4: 可不是嘛，十里八村都知道了。说起蔡家，那可是永丰镇上的大拇指。
0: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他们都知道。
1: 看来你们蔡家还真的很风光。
0: 那是，一会儿到了家呀，你就知道了。
5: 谢老爷到。
6: 多谢多谢，
5: 里面请，
6: 里面请。
5: 哎呦，王公子，里面请，里面请。刘小姐，里面请。
7: 来了来了。
5: 哎呦，孟老爷，好，里面请，里面请。
6: 多谢多谢。来，里面请。哎呦，
5: 张夫人，
6: 里面请。
5: 王夫人，
8: 恭喜恭喜。
9: 恭喜
10: 恭喜，
9: 祝老寿星，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坐坐坐。
11: 哎，
1: 我带着孩子们来给您祝寿了。
11: 哦，祝寿，祝寿，
9: 祝外婆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1: 哎呦，南山，南山，
12: 王部长到。
13: 谢老部长，
11: 老部长来了，
14: 都来了，
15: 欢迎老部长，
16: 欢迎，
17: 欢迎，欢迎，
16: 欢迎。
11: 您来了！哎呀，
14: 66岁大寿啊！恭喜恭喜啊！恭喜
11: 恭喜恭喜！
14: 啊，兰英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8: 哦，前两天刚从上海回来，专门给我过寿来了。
14: 兰英啊，好，百善孝为先吧！啊，
18: 哎，那不是王家的少奶奶吗？你好啊！
1: 老太太，祝您福如东海。

1: 寿比南山，哎，
2: 妹妹，梅姐，我真没想到你能来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刚才看见你都愣住了。见到你真高兴，
3: 我才回来几天，本来打算过两天去看你的。
1: 我来看姐姐。
0: 老阿舅，卖老阿舅，
3: 二爷回来了。
1: 二爷回来了。
3: 回来了。
4: 二爷，里边请啊！
3: 不了不了，小心心疼啊！
4: 二爷好，
1: 好，好，嘿，
3: 二爷好，好，二爷好，
4: 来，东家回来了，坐下，伙伴们把厨房放一下，来，东家回来了，来来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
3: 哎，
4: 别别别别别！
1: 哎，你们这都干什么呢？你们啊，我不在下造反啊！你看弄成什么样子了？鹅卷、鸡卷，
4: 东家，就我不让你要回来了，我要知道你要回来，我一定给他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1: 不知道我要回来啊？太太和牙子们回来多少天了？不知道收拾啊？
5: 太太跟牙子们没有回来啊？
1: 没回来？
4: 没见到人啊？
6: 哦，瞧我这记性，他们是回那个荷叶镇的这个娘家去了。这样吧，把这个行李啊放到堂屋，一会儿啊弄点这个永丰的特色菜来，找几个堂客把屋子收拾一下。东家，我马上去办。
7: 好，
6: 快快快，把这院子啊给收拾干净，把这屎弄干净啊！
7: 今日家母66岁大寿，恰巧我妹妹兰英带着孩子专程从上海回来给家母拜寿。 现在我想请兰英妹妹给大家讲几句。各位父老乡亲，各位兄弟姐妹，我葛兰英离家5年，今日回到荷叶给母亲祝寿。首先，我要感谢母亲大人的养育之恩，我还要感谢各位父老乡亲一直以来
8: 对母亲的关心和照顾，谢谢大家。金老爷到！金老爷，家母过大寿，好像并没有请您吧？
9: 此言差矣啊！老夫人大寿，我不过来祝贺祝贺，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吧。 老夫人吉祥啊！祝您长命百岁。<笑>啊，还有一件事我要说一下，我怎么听说从上海呀、啊、回来了一个修夫的奇女子，我想见识见识。
8: 修夫？什么人修夫？
10: 老老爷，你修夫了？女子的三从四德呢？你这么做，有辱香风族规。
11: 老处长，他这是大逆不道之举！
10: 哎哎哎，金老爷，你这是从哪儿听来的？啊，我荷叶古镇岂能有如此伤风败俗之事？这不可能啊！
12: 这怎么可能吗？这个老处长，千真万确，奇耻大辱啊！不对他动用族规，我们全镇的男人不答应。
13: 几千年来就没有听说过女子能修夫的，
14: 没错，
15: 就是奇耻大辱啊！
16: 奇耻大辱啊！
17: 老族长，且不说葛兰英是不是真的修夫，就算是她真的修夫，
18: 我相信，葛兰英一定有她的道理。
19: 什么有道理没道理的？王府少奶奶，你休得胡言乱语啊！
18: 兰英啊，这金老爷说的是真的吗？兰英啊，兰英啊，你赶快回答老族长的问话，那大逆不道之事，你到底是干没有干呢？啊！

0: 这是我河野古镇的奇耻大辱啊！太不像话了，这真是耻辱啊！
1: 蓝鹰怎么能这样啊？
2: 这是河野镇的耻辱啊！
3: 真正的奇耻大辱，是我们女人这辈子要看着男人的脸色，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卑微的活着，这公平吗？
0: 今天我们荷叶镇出了一个敢于兄夫的女人，这不是荷叶镇的耻辱，这是荷叶镇的骄傲啊！啊！
1: 出口不逊，信口雌黄，一下犯上你成何体统啊？来人，把他给我拉下去！
4: 王少奶奶失礼了，
3: 不用动我，我自己能走。
4: 妹妹。
3: 哎呦！来，来，来，来，来，
4: 妈！哎

0: 妈，您就别生我气了，身体要紧，求您先把药吃了。
1: 你真的把容峰给休了？大逆不道，大逆不道啊！
0: 妈，我实在是忍无可忍。
1: 你再忍无可忍，也不能修复啊！啊，王亲，
2: 娘，我在这呢。
1: 你把孩子们带出去，我跟你妹妹说两句话啊。
2: 好，我知道了，娘。走。
1: 满英啊，现在就剩咱俩了，跟我说实话。你跟荣峰之间呐，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我刚去解手，差点被猪猪拱了屁股。哎呦，这尿脏死了！
1: 这不是跟你说了吗？解手之前啊，先把猪赶开。哎呀，
0: 谁知道啊？这黑不隆咚的一看不见，谁知道它就趴在那儿了呀？
1: 你这是没经验，以后啊，拿根棍子，两边赶赶。哎呀，
0: 荣峰，你说这被子也朝菜一浪，这事儿我都能忍，可是上厕所这事儿我真的忍不了，我要被憋死了。
1: 那怎么办啊？
0: 荣峰。 我们还要在这待多久啊？你去找莱茵，你让他去求求聂大人，他就是帮忙也好，不帮忙也好，我们就早点回上海吧。我们两个过日子开销也不会很大的。
1: 回屋再说吧，啊，明天再说。
0: 哎呀，我不要明天再说，每次都是明天，我要现在说。你说你有十几幢房子，可是房子在哪儿啊？你说有一堆佣人，可这都是邻里的堂客，偶尔过来帮忙的。 荣峰，我也知道你都不适应这里的生活了。荣峰，荣峰，你等等我啊！

0: 好了，别生气了。这说实在的，你还真是个大丈夫，这烟啊，这说不抽就不抽了。这俗话说呀，浪子回头金不换，他不就是让你不抽大烟不赌吗？你都做到了呀。我就不信你们十几年的夫妻情分这说散就散呀。再说了，你们还有一堆孩子呢。你就早点去呗。
1: 也好，我明天就去。
2: 妈，
3: 梅英啊，你在娘家发个脾气撒个娇都没事儿，我是妈呀，可是你在婆子家咋就那么任性呢？那是你的父母。现在好了，把事情弄成这样，你说你怎么收场？你让妈怎么收场？你别忘了，你是将门之后，咱们老葛家那是家族威望大于天呐，你知道吗？啊，
2: 妈，
3: 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历来如此，谁都改变不了。
4: 凭什么我们女人就不能选择？
3: 那女人就是不能选择。当初把你嫁给荣峰，那是你父亲临终时的遗托。现在你做出这种事，你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
2: 妈，蔡荣峰真的是太让人失望了。
3: 失不失望你都得认呐，丫头。闺女啊，女人这辈子就这一条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猴子就得满山走，这是天命，天命能违吗？
5: 必须严惩，
6: 必须严惩，
5: 不归省山，
6: 不归省山，
5: 不容亵渎，
6: 不容亵渎，
5: 还我何爷正气清风，
6: 还我何爷正气清风，
5: 上官拜土，
6: 上官拜土，
5: 必须严惩，
6: 必须严惩，
7: 各位，不得莽撞，不得莽撞啊啊！
1: 娘，好了，出大事了。
3: 什么事儿？看把你慌张的。
1: 咱家门口围了好多人。
3: 为什么？
1: 说是葛家坏了家风族规，要严加惩处。
3: 什么人领头啊？
1: 是金家的金老爷。
3: 他金老爷的胞弟贪赃枉法被你爹给惩处了，他是要借这个事儿报仇啊！他，
1: 我去看看。
2: 妈，您别出面，女儿一人做事一人当。
3: 哎呀，不行，兰英，兰英，
2: 哥你别管。
8: 我
2: 开门。
8: 不能知道的。
9: 这是
8: 干
9: 什么？
2: 你想干什么？
9: 啊，他见他礼教，还这么理直气壮的。
2: 这是哪个地方了？
10: 咱们来的就是这儿，这就是南英的娘家。
2: 前面那些人在吵吵谁呀？
11: 落轿，落轿，落轿！
2: 金老爷，你可不要利用此事蛊惑乡邻，报一己私仇。
9: 老处长，他血口喷人，倒打一耙。
12: 南英啊，南英啊，本人是一族之长，

0: 维护族规和功德，那是我的天职啊。你那个修复仪式啊，触犯了族规，惹起了公愤。你说我作为族长，我不能置之不理吧？而且我还得当众治你的罪呀、啊。
1: 老族长，我葛兰英何罪之有啊？
0: 你触犯了三纲五常，
1: 就因为我休了丈夫，
0: 出嫁从夫，这不可撼动吗？
2: 对，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哼，
3: 嗯，太横啊！这放肆！
1: 老祖宗的规矩不合理的，该破就得破。哎呀，
0: 口出狂言！
4: 乡亲们，你们大家知道我为什么休夫吗？因为我丈夫根本不管这个家，不养牙仔。
1: 难道等我所有的孩子都死光了，我才叫恪守妇道吗？
5: 要死的呀！他怎么这么败坏？
6: 孝顺，
0: 这是每一个女人都必须遵守的，你不懂吗？
1: 我懂，但是我不认，这不公平的规矩为什么不能破？
2: 你住嘴！哎呀哎呀，那就无法无天啊，老族长啊啊！不对他动用族法，这族规何在啊？民心必然大乱。
5: 他们是在为你主持公道。哎，
2: 是我们的主心骨，
5: 好事呀。裴荣峰，这事儿他们怎么知道的？
6: 嘘，别说话
2: 啊！我们的族规何在？
7: 是啊，
8: 谢谢你，方丈。
2: 好，
9: 族长，
0: 对葛兰英杖刑24大板。
2: 站住！快走啊！
6: 赶紧赶紧，你们几个干嘛呢？快快快快！
0: 哎哎，等等。兰英啊，我在最后问你一句，你认不认罪啊？
1: 兰英无罪，誓死不认。
6: 兰英，你打，快！
9: 到现在，
2: 哎，快点，
6: 谁开打啊？
0: 葛家姑爷吗？
10: 老族长，在下蔡荣峰。
2: 哎，荣峰，我们在替天行道，为你不平呢。
10: 老族长，在下有话要说。
2: 啊，老族长，当事人有话要说。好，大家都听他怎么说，听听。
11: 好，
12: 来来来，听听，
13: 听听。
10: 修复仪式啊，惊动各位父老乡亲了。荣峰在此。给大家赔不是了啊！
2: 喂，你有什么不是啊？修复的是他葛兰英，犯的族规啊，犯了逆天大罪。
10: 非也非也，因为这个莫须有的修复啊，让各位兴师动众，实在是对不住了，对不住了啊！
0: 哎哎，你等等，你刚才说什么？莫须有？
10: 对呀、啊，
2: 喂，荣峰，这乡亲们正在替你打抱不平呢。
10: 谢谢诸位，谢谢诸位，感谢各位乡邻对我们家事的关心。
2: 荣峰，这怎么是家事呢？啊，这修复仪式关系到我们整个河源镇男人的脸面，知道吗？
10: 金老爷，我请问你，你口口声声说的修夫，你可见过修书啊？
2: 喂，这修的是你，我见哪门子修书啊？
10: 哼，你连修书都没见过，你怎么又能判断兰英修夫呢？
2: 不，是葛兰英亲口认定的。
10: 修书修书，关键在书，嘴巴说的都不算数。
2: 不，
10: 我说金老爷啊，你这一把年纪了，怎么跟个小孩似的呢？别人说什么都信，女人唠叨几句你也信。这两口子吵架，拌个嘴，说两句过分的话，这再正常不过了。哎，假如你夫人跟你吵架，说让你去死，难道你就真的去死啊？啊！
2: 行了啊！
6: 说什么？
2: 话别扯远了。我们家的女人，三从四德那是典范，我比她葛家教育有方。
0: 哎，荣峰啊，那照你这么说，修复这件事就 不存在啊。
10: 喂，老组长，
7: 我连修书都没见过，何来修夫啊？这当然不存在啊。
10: 不，这
11: 金老爷，金老爷，
0: 荒唐吗？你说你让我们今天这怎么下台吗？
12: 不，这老局长，你这……
0: 哎呀，行了行了，你不要再说了。
13: 乡亲们，
14: 刚才葛兰英自己啊，他也承认过，所以打几板呢也算是教训啊，免得他以后呢再生恶念。既然荣峰说了，修复这件事不是真的，那就放兰英回家吧。哎啊，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大家都回家吧啊！散了，散了，散了，全回家，回家。
12: 不是，老组长，这事儿都
13: 太过分了。我来，别想
15: 了。哎呀，散了，散了。
1: 好狠的手呀！哎
15: 呀，散了，散了，回去吧，都。
12: 啊，老爷，这唱的哪一出啊？啊，唱的哪一出啊？啊！气死我！

0: 这是二房艳红，跟我从上海来的。还没过门吧？哦，还没有。这不，先带着她来拜见你老人家。没过门就是客人，客人坐吧。你坐呀。
1: 谢谢老人家，
0: 荣峰啊。妈问你，刚才族人在惩罚蓝鹰，你为什么要拦着？
1: 毕竟是夫妻嘛，板子打在蓝鹰身上，疼在我心上。可是修福这事儿，
0: 他办的确实过分。
1: 是的，是该受罚。不过修复一事，事出有因，是我抽大烟赌博在先，蓝鹰是为这个生气。老族长，惩罚他，打他几板子就行了。再说了，金老爷的一石二鸟的用意，我们大家谁不知道？
0: 这不是挺明白的吗？可是你干嘛要做那糊涂事儿呢？你别忘了，你们蔡家可是禁赌禁烟的。
2: 荣峰现在都已经戒了，
0: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荣峰啊，老大是怎么死的？ 蓝鹰为什么天天上外头揽杂活，还有那盒子？可怜那才是个5岁的孩子，就得出去给人擦皮鞋。好好的一个家，被你领成这样，你心里就不愧吗？只有你改了。
1: 你们两夫妻才有破镜重圆的可能。妈说的都在理，我有错，我一定改。你这次回来，是不是要带着蓝鹰和牙仔们回上海啊？蓝鹰离开上海之后，聂大人罢了我的官，我现在不抽不赌。
0: 就是想请蓝鹰在求求聂大人，在上海给我再安排个职位。你被罢官了？是的。这蓝鹰怎么没说呢？
1: 这事儿跟蓝鹰没有关系，要怪就怪我自己抽大烟。但现在我是真的戒了。戒了好啊。
0: 不过，要说服蓝鹰这事儿呢，不能急。蓝鹰这丫头脾气犟，得从长计议。艳红啊，你是第一。

0: 一次到河野吧，你们先住在家里，和孩子们住一块儿，也给兰英点时间。怎么？哦，你要还跟燕红商量啊？哦，
1: 没有没有。
2: 往前。
3: 哎，
4: 娘。
1: 大哥。
4: 娘，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0: 去给他们两个各收拾一间客房，让他们先歇着。燕红，这儿虽然比不上上海，可是比永丰的老屋好一些。你需要什么呢？
2: 就找望清的堂客啊。
5: 谢谢老人家。
1: 妈，我想先去看看南英。

0: 我是刘薇薇，欢迎收看电视剧《春晖》，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熊叔，你看了吗？
2: 你还提这事儿？
1: 你回去吧，孩子我自己带，不用你管。
3: 这新娘怎么不戴盖头就露面了？
4: 这新郎新娘拜堂为什么要戴盖头啊？
3: 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
4: 今天我在这里就戴个头，破了这盖头这规矩。
5: 中国女人被封建礼教迫害了那么多年，是该我们反抗的时候了。

0: 娘，
1: 大哥，
0: 娘，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2: 去给他们两个各收拾一间客房，让他们先歇着。艳红，这儿虽然比不上上海，可是比永丰的老屋好一些。你需要什么呢？就找望清的堂客啊。
3: 谢谢老人家。
1: 妈，我想先去看看南英。

0: 这是什么呀？
1: 郎中开的，舅舅煎好拿来的。
0: 哦，我来付吧。
2: 请细给妈付。
0: 倩熙啊，你去郎中那儿抓点三七九分散，还有那个吊金药来。去呀、啊！
3: 呀，怎么打得这么严重啊？阿姐，疼不？
2: 艳红来了，坐吧。习惯吗？
3: 阿姐，不习惯。
2: 看得出你对荣峰是真情实意，这么大老远的居然从上海跟到这乡下地方。
3: 阿姐，咱们回上海吧，荣峰他已经戒了大烟赌博了，他已经知道错了。
0: 白英啊，我是来接你和雅仔们回去的，不能老住在这儿，是吧？
2: 你不要以为你让我少挨了几板子我就原谅你了，咱俩已经没关系了。
0: 该借的我都借了呀。我发誓，我绝不再抽，绝不再赌。你就消消气吧，啊？你看你这伤看着都难受。
3: 是呀，阿姐，这十几年的夫妻怎么会没有关系呢？这板子打在你身上，也是疼在我们身上呀。
0: 是啊。
2: 熊叔，你看了吗？
0: 你还提这事儿，不嫌丢人？
2: 你还知道丢人啊？
0: 我说的是你丢人。
2: 你回去吧，孩子我自己带，不用你管。

0: 老太太早。
1: 艳红啊，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2: 这儿不比城市，你多担待点儿啊。
0: 谢谢老太太，我没有什么不习惯的，只是担心阿姐的伤，特意过来看看。这伤啊，看着都疼，也不知道阿姐是怎么忍过来的。
1: 哎呦，还不都是荣峰照顾的好吗？啊，中药收敛，井水冷敷，要这样不停的替换，才能减轻兰英的疼痛，是吧？啊，咱们进吧。
3: 哟，妈来了。
1: 你醒了，那个。
3: 兰英睡着了。
1: 哦，睡着了。
3: 啊，
1: 那就好。荣峰啊，这样才对呀。你昨天晚上一夜没睡，妈来替你。你去休息啊，
0: 老太太，您休息，我来替荣峰。
3: 好，我来吧，我熟练了。
4: 爸，我来吧。
3: 弟弟妹妹们都起床了吗？
1: 哎呦，早都起来了，刚才盒子还闹着要去别院玩呢。啊，
3: 那我去看看牙仔们。
1: 哎，那也好，你领着他们去玩，这儿有我啊。
3: 哎，妈，那我去了。
1: 哎。
5: 外婆，

0: 哎，我说你吃哪门子醋啊？啊，这手心手背都是肉，我谁都疼。对他这样，对你也一样，都是我堂客嘛。那个大房已经不让我省心了，你就让我省省心吧。啊，
1: 修复的事儿本来应该就是他向你赔罪，可现在倒像是你错了，你要向他赔罪。
0: 行了行了，现在不就是让他早点消气吗？老太太已经在撮合了，他妈的话他不会不听的。
1: 我算是看明白了，他就是听了他妈的话跟你复合，他也不会跟你回上海的。
0: 上海是他的伤心地，大儿子死在那儿，他不愿意回去，咱们回去。关键是，要让他同意替咱们说话才行。
1: 可是在这儿，我就是一个外人，一个过客，一个寄人篱下的过客。
2: 荣凤，我不喜欢这儿。老太太呀，他的哥哥呀，还有这里的所有人对我都是客客气气的，还有你的那些孩子们对我也是恭恭敬敬的。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欢声笑语，可是我一来你们就去逗牙医了。荣凤，我们还要在这待多久啊？我真的不喜欢在这儿。那要不然你在这待着吧，明日我回永丰。
0: 明天你就回永丰？你一个人在永丰咋过啊？那儿条件没这儿好啊。再待几天吧，咱们一起回去啊。
1: 我之前我跟你来乡下，我就是想着你能疼我，你心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才愿意跟你来乡下好好过日子的。可是现在你怎么就这样了呢？现在
0: 行了行了行了，你怎么又来了？
1: 看来你的心还是在他那儿。

0: 好像走走好多了。
1: 莱英啊，
2: 哥，
1: 王家少奶奶说要过来看看你，问你方便不方便。
2: 有什么不方便？我要不是因为挨了几板子，早就看她了。
1: 可你这刚刚下地走几步，哥的意思，过几天再说。
2: 没事儿，去，请她进来。
1: 去吧。哎，来。哎呀，别怪哥啰嗦，莱英啊，这个女子啊，哥劝你啊，不要和她走得太近，她性子太刚烈了，竟敢出格的事情。你想一想，她五年前闹的那件事情，差点把天给捅个窟窿。
3: 赵老板，哎，里面请，里面请，
4: 里面请啊。
3: 哎呦，多谢捧场，多谢捧场，多谢捧场，
4: 恭喜
3: 恭喜啊！哎呀，李老板，李老板到！
5: 王家这少爷不但知书达理，一表人才啊！
6: 过奖了，过奖了，过奖！
7: 真是啊，
5: 这位新娘啊，是湘湘督销总办邱大人的千金，
8: 邱桂锦，
5: 乳名呢
8: 叫玉姑。
5: 生在福建啊，长在绍兴，天生丽质，花容月貌啊，而且恪守礼教，断文识字。
9: 咱们王府啊，能娶得如此贤德的妹子，这是咱们荷叶镇的福星高照啊！啊，
10: 老组长说的对，
11: 我就是秋瑾。
5: 不是，这新娘怎么不带盖头就露面了？你看，
9: 哎，退回去，退回去，赶快退回去！
11: 你怎么这样就出来了？赶紧把盖头盖上。
12: 我不带。
10: 人，新娘子你不带盖头，岂有此理？
11: 带上吧。
12: 秋瑾浅薄，不通事理，想请问各位长辈，这新郎新娘拜堂为什么要戴盖头啊？
10: 几千年了啊，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戴那么多为什么？
5: 据我所知啊，新

0: 人进洞房，已金帕遮面。一呢，是遮羞；二是辟邪。这三，他喜庆啊！
1: 老族长说的对啊，老族长说的太对了。
0: 这么说，这盖头确有讲究。可余姑不解，既然这盖头这么好。
2: 为什么只要新娘戴，而新郎不用戴？哎呀，为什么是我们女人戴？这岂有此理！
0: 为什么新娘要遮羞？难道新娘就要辟邪？难道新娘是妖怪？
2: 哗众取宠，荒唐至极，荒唐至极吗？
0: 太荒唐了！太荒唐了！从跛族到守节，从女儿经到三从四德，这些都是对女人的侮辱。各位长辈，各位兄弟姐妹们，今天我在这里就带个头破了这盖头这规矩。我要让大家看清我的容貌，也让我这个当新娘的看清眼前这一片喜庆。
3: 难道这不是喜上加喜吗？这岂有此理吗？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啊！五年前那一幕，还真是历历在目呢。
4: 这个妖魔女子，妹子对她还是敬而远之的为好。这是咱娘的意思。
3: 5年前她结婚不戴盖头，我也很吃惊。5年后我休了丈夫。
4: 是不是在娘和哥的眼里，我也是妖魔？嗯，你是青树玉兰而胜于蓝，
5: 你挖苦我？
4: 哎，哥哪敢呢？哎，当年他结婚不戴盖头，纯粹是为了标新立异，而你则不同，你当时是被气昏了头，两者性质不同，品格也俱全，些小小气，龙风也不容易。毕竟现在大烟也不抽了。
6: 毒也戒了，你看这一次为了你，为你挺身而出。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毕竟是夫妻一场，能过就过了吧？你说呢？
7: 兰英姐，秋瑾，你好，这是我胞兄葛望清。
4: 王家少奶奶好。
7: 我不喜欢王家少奶奶这个称呼。
6: 你叫我秋瑾吧。你们姐俩去听堂一叙吧。前厅闭塞，姐姐，要不我们去大自然中走走吧？
8: 真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呀。重重帝王与天罗，幽闭深闺莫奈何。
3: 没想到5年之后，我们还能重逢。我到现在还记得5年前我在你的婚礼上与你相识。当时啊，你死活都不肯盖头，搅得自己的婚礼天翻地覆的，我至今难忘。中国女人被封建礼教迫害了那么多年，是该我们反抗的时候。来，坐一会儿。
7: 慢点，没事。5年之后，没想到你能修复，勇气可嘉。我正在为我的勇气沮丧。你没错，为什么要沮丧？你沮丧，是源于世俗的压力。
3: 不怕。说实话吧，我修夫是迫不得已，也不是一时冲动。但是，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我母亲被我气得晕了过去，老族长那么正直的一个人，被气得暴跳如雷。金老爷平时没什么人缘，这次却一呼百应。 所有的人都来责骂。

我被打板子的时候，家人沉默不语。我当时就在想，我是不是得罪了全天下的人？我是不是错了？

0: 所有的人都反对你，连最亲近的人都要责骂你，那就真的要反省自己，是不是做错了？
1: 是那个封建礼教错了。中国女人苦啊，千百年来被封建礼教压迫着，我们只有打破这个枷锁，我们才有可能获得自由。而要得到这个自由，就必须要有人先觉醒，先站起来。你和我就是反对封建礼教的先行者。
0: 我和你可不一样，你追求的是男女平等，我这个也就算是家务事吧。
1: 你不知道你做这个事儿的意义。我不戴盖头和你修夫看似都是家里事，
2: 实际上我们都是在做向封建礼教宣战的大事。
0: 你真的高看我了，我哪有胆子啊跟几千年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抗争。
1: 你知道吗，你修夫就是给天下女人做了一个表率，对于不幸福的婚姻就是要敢于反抗。中国的女人逆来顺受惯了，她们根本不知道婚姻的本质。真正的婚姻是以美好的爱情为基础的，夫妻之间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平等，相互爱护，而不是只有顺从。可中国的女人往往还没有尝到平等和自由的滋味，就已经终老一生。正是因为他们的麻木，我们才要唤醒他们。
0: 我们唤醒他们？
1: 对，唤醒他们，哪怕让我付出生命的代价，我要让他们不再逆来顺受。
0: 付出生命的代价唤醒他们，值吗？
1: 值。
0: 你可真伟大。
1: 我不是什么伟大，我只是觉得我有责任，是我们有责任去唤醒更多的姐妹，去追求平等，追求自由，追求美好的生活。
0: 追求自由、美好、平等，可是我们中国女人几千年都是这样过的，那要改变她们这容易吗？
1: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我们就是要从自己做起。我们要唤醒更多的姐妹，唤醒更多的人，改变更多的人。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改变这片天地，改变这个不合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
3: 我们要改变中国被外国列强瓜分和欺负的现状。
1: 兰英，无论前面的路何等艰难，我都会义无反顾地往前走。
2: 很久我没有这么痛快地一诉衷肠了。你我投脾气，我从浙江远嫁到湖南，
1: 忍低声说的，你是我在荷叶第一个知己。
0: 以后咱们就以姐妹相称吧。
4: 好啊，咱们也像男人一样来个义结金兰。
0: 好。
5: 妈，我想把兰英和牙子们接回去。
0: 嗯，
5: 以后好好过日子。
0: 我跟他没关系了，早就不是夫妻。
6: 你犟什么犟啊你？
0: 我不回去。
6: 你们都跟我来。

人人耻笑，你们让蔡阁两家抬不起头，你们怎么对得起你们死去的父亲啊？

0: 跪下。
1: 跪下。
0: 你们两个成精了啊，一个耍赌博抽大烟，一个要离家出走搞修夫，弄的是满城风。

0: 你们都是将门之后，你们的鹰眼凝集着父一辈的血和泪呀、啊！
1: 撤！撤！高将军，高将军。
2: 有什么事儿，你尽管吩咐。
1: 为国捐躯，乃军人之责，无悔，无憾。只是那人身外留甲，娇儿出生。实难人生，只他不幸，请参兄收养娇儿。若生男婴，唯你一子；若产女婴，即为参兄之儿媳。
2: 高将军，高将军，
0: 这就是你们姻缘的源头啊！你们现在这样胡闹，对得起你们先父的在天之灵？让我百年之后怎么去见你们的先父啊？
3: 妈，都是我的错，我对不起爸，对不起您，您就打我这个不孝之子吧。
0: 如果你们的心里还有你们的父亲，还有我这个妈，今天我来说，你们要听。蓝莹啊，你带着牙仔跟荣峰回家，相夫教子。荣峰啊，
3: 哎，
0: 记住了，那赌博和大烟是碰也不敢碰啊。啊，从今往后带着妻儿老小回去，好好好好的过日子。
3: 妈，我听您的。
0: 哎，
3: 蓝莹，你就跟我回家去吧。
4: 蓝莹，喝茶。蓝莹啊，我认错，你也不要再生气了，好吗？家和万事兴嘛，啊，夫妻一心，才家和万事兴嘛。
5: 你还有脸说？
4: 我保证，我绝不再沾大烟赌博，你就原谅我吧。

0: 让我原谅你也可以，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1: 你说。
0: 第一，痛改前非，你若再犯，我还会修复。
1: 我绝不再犯。那第二呢？
0: 不回永丰老屋。
1: 啊？常住娘家也不是个事儿。
0: 谁说要常住娘家了？第三，我要在荷叶找个新住处，要离我娘家近，最重要的，要利于雅仔们读书。
1: 那买房的钱从哪儿来啊？
0: 把永丰老屋卖掉一半就够了。
1: 卖掉一半？
0: 不答应啊？
1: 哦，不不不，我答应，你说什么我都答应。
2: 人家艳红也回去几天了，你怎么也不打听打听啊？
1: 这不是想把咱俩的事儿先平息了再回永丰吗？我这一时也没顾上，心里也不踏实。
0: 人家对你不薄，大老远的从大上海跑到这穷乡僻壤，一看就是真情实意，你可别辜负了人家。
1: 是，艳红也是个明白事理的，对你很敬畏。我原来是这样想的，把永丰老屋好好收拾出来，把你们接回去以后呢，再正式娶她进门。
0: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先回去照顾她，等我把新房子安顿好，我一定亲手布置一间新房，到时候你风风光光的把他娶进门，行吗？
1: 行。南阳，你真好，真是我的好堂哥。
3: 你这是要出去啊？
4: 我正要找你呢，你不是让我给你找个住的地方吗？
3: 找着了。
4: 找着了，我带你看看去。
3: 走，
4: 走。
5: 草杆子了。
4: 南英，
5: 买草杆子。
4: 咱俩是好姐妹，有些话我也不想憋着。是我把你修复的事儿传出去的。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儿，我看不下去。你做的就是不对。可我没想到事情闹这么大。还害你挨了板子，我现在后悔了。哎，你可千万别恨我啊！
3: 我要是恨你，我还跟你说话呀？我还能让你帮我找房子呀？
4: 你真的不恨我呀？哎呦，谢天谢地！你不知道，因为这件事我都好几天没睡着觉了。哎呀，哎，你是不是也觉得你做的有点出格了？
3: 你说这老祖宗啊，让咱们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4: 哦，
3: 鸡不好，狗不行，咱还不能撵走，非得从一而终。那我说这老祖宗肯定是个男的，偏心眼儿啊。
4: 多少年流传下来的习俗，总有流传下来的道理。别管老祖宗偏不偏心眼儿，你呀，以后别再干出格的事儿了。听见没有？回家，给你家老爷好好赔个不是。好好过日子啊！
3: 说实话，我都没想到荣峰能出面拦着，我还真挺感动的。哎
4: 呀，要我说，你家老爷真是这个，你看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人家还站出来替你说话。要不然，你这二十板子都能要你的小命，当时真替你捏把汗。南英，其实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老祖宗留下来的祖训，你可千万不能违。
3: 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啊，就是套在咱们女人身上的枷锁。那这破规矩，咱女人为啥非得遵守啊？死守着这些规矩不放的女人，过得好不好，心里难受不难受，只有她们自己知道。
4: 哎呀，甭管别人难受不难受了，

0: 咱先布自己吧，你给我找的房子在哪儿呢？妈，就在那儿，看见了吗？就是这儿。看，光、甲、堂。好，我堂叔搬走以后留下来的空宅子，有山那儿，还有水。 外加八亩耕地呢，还有地啊，这儿好清静，离我娘家还近。再往前，那儿就是曾国藩大人的府后堂。孟母三迁，择邻而居。你说什么？啊，我说府后堂藏书万卷，是雅仔们读书修德的好地方。啊，这儿离我家近，我串门方便。
1: 一举三得，以后我的新家呀，就是这光甲堂。拉住，带拉住，时间到拉住。哎，落轿落轿。来来来，快走走，快走，快走，快走。哎，辛苦了。拉住，带住拉住。
2: 艳红，我回来了。艳红，艳红。 艳红，艳红，艳红。

0: 严红，
1: 得东家。
2: 哎，二奶奶前几日就走了呀，我替她叫的轿子。
0: 这怎么可能？她能往哪走啊？
2: 您不知道啊，她先去长沙，再去上海。我以为您知道呢。

0: 兰英，你就别下田了啊！
1: 我去看看，
0: 动动可以，别累着了。
1: 不会，我都生几个孩子了，我心里有数着呢。王家的少东家要进城当官，给咱们送请柬来了。
0: 看到了，我不去。他们不就想在乡里显摆显摆？
1: 人家来报喜，咱们理应去恭贺嘛。自从上次我休夫，就一直想着要找个机会给你证明呢。这次正好，你想啊，乡里有头有脸的乡绅肯定都来，到时候我这个大肚子就是你最好的面子，说明我们夫妻早就和好了吗？
0: 其实，乡里们说什么，我并不在乎。只要你喜欢，我陪你去。
2: 里面请，里面请。
3: 恭喜
2: 恭喜恭喜恭喜陈大人，里面请，里面请。
4: 恭喜恭喜
2: 陈大人，李大人到。
5: 哎，
2: 里面请，里面请。
3: 恭喜。
6: 哎，
2: 蔡大人，蔡夫人到。
7: 恭喜恭喜恭喜
3: 恭喜
7: 啊！
3: 恭喜啊！
7: 请
3: 了，
2: 请坐。
8: 蔡老板，
9: 妹妹，
2: 福建呀，
7: 恭喜恭喜啊！
9: 兰英姐，你来了，姐夫好。
0: 恭喜恭喜啊！
9: 谢谢谢谢，
3: 蔡大哥。
7: 哎，恭喜恭喜啊！
9: 姐姐，这有段时间没见，又有心眼了。我给你寄的信，写的诗，你都收到了吗？
1: 收到了。我知道你要回荷叶，我太高兴了，我太想你了。
9: 我在练剑的时候摸索出新的剑法，一会儿啊，我给来宾们表演一下。
1: 你总是能给人惊喜。
9: 对于那些老朽来说，可不是什么惊喜。
1: 今天是你夫婿大喜的日子，你做事可要有分寸。你的那些理想我支持，我也赞同，但是你要注意方式，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
9: 那就什么都不做，可中国等不起。
10: 诸位，诸位乡亲父老，感谢大家的光临。在下不日将赴京公干，今天府上略备薄酒，酬谢各位。一来谢谢各位给予的厚望，二来谢谢各位亲赴府上为我们送行，为答谢各位，堂客特意为各位舞剑助兴，献丑了。
3: 好好好好。

0: 我是刘薇薇，欢迎收看电视剧《春晖》，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到这做什么？
2: 我要读书。
1: 读书，读书！
3: 你婆婆怎么能这么对你啊？
4: 代代女人都守节，这是我们的荣耀。
1: 走了，
5: 生个牙子吧。
1: 妹子，
5: 怎么会变成妹子了？
6: 姐，我好疼！
2: 不要，
6: 不要放开我！
7: 马上就好了，马
5: 上。缠脚是祖上留下的规矩，你敢不从，反而欠了你。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

0: 继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乡亲，我跟夫君即将赴京，今天请家乡父老到寒舍叙旧。在此，我为大家献上一首词，是我自己写的，聊表心意。幽烟烽火几时收？闻道中阳战未休。
1: 七世空怀，忧国恨，南疆巾帼，一刀谋。这，王家少奶奶，你刚才念的是什么经啊？
2: 我念的是忧国经。
1: 我一句都没听懂啊！我，
3: 哎，大喜的日子啊，你伤什么心啊？ 忧什么国呀？啊！再的说了，一个妇道。

0: 老人家，你忧什么忧啊？啊，要忧心，也不是你们女人的事儿啊。几千年了，这是规矩。
1: 父老乡亲们，此次我从浙江老家回到河野，一路上哀鸿遍野，满目疮痍。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朝廷腐败无能，割地赔款，主权沦丧，我中华已经沦落到亡国的边缘。
0: 停！我们都是草民，你跟我们说这些有何相干呢？
1: 你说与我等有何干系？他说与我等有何干系？所有人都说与我等有何干系？正是因为这种典型的愚蠢和麻木，才让我堂堂中华沦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
0: 别再说了，
1: 国家都没了，你金家大宅还会在吗？邻居家着火了，你能作弊上官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请问金老爷，你尽到什么责了？
0: 对，你
1: 朝廷腐败无能，我们可以推翻他；若是民众也麻木不堪，毫无志向，那么即便我们再大的中华，也终将沦为世界之奴隶啊！
0: 行了，不要再说了。
2: 这怎么说话呢？辱骂朝廷腐败无能，这是要杀头的。
3: 你听着吧，
0: 危言耸听，胡言乱语啊！啊，你竟敢鼓吹推翻朝廷，啊！你不要命了？我还要命呢！你这是不守规矩，没有王法，你知道吧？我不听这一套，背守规矩，没有王法。
4: 哎，各位贤达，强可乃夫人之见，强可乃夫人之见呀、啊，不必理会，继续宴席呀、啊！哎，各位，别走啊！
2: 管教啊！
3: 荣凤，你先回去吧。秋瑾这次离开荷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我陪她聊聊天。
5: 姐夫，姐姐有孕在身，走走路也好。放心，一会儿我送她回去。
6: 注意身子啊。
5: 你笑什么？我在想，有些人还是明事理的。蔡大哥就是这样的人，当他意识到自己错误的时候，愿意改正。我看得出来，他对你不再颐指气使，而更多的是关心和爱护。在你们夫妻之间，我感受到了平等。姐姐，真为你感到高兴。
3: 他是改变了很多，以前那副夫君尊严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收敛了。前不久啊，还话里有话的跟我说要争取男女平等，就好像男女平等了对他就不平等，他受委屈了似的。
5: 这些都是姐姐争取来的，是你骨子里与生俱来不甘愿逆来顺受的性格造就的。如果中国的女子都能像姐姐这样去争取尊重和平等，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会成为开明、文明、光明的社会。
3: 在我们中国，女人向来都是男人的奴仆，这都是几千年来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枷锁害的。这枷锁令我们窒息，我们必须把这副枷锁给它扯下来。
5: 对，我们必须要去唤醒十个姐妹、一百个姐妹、千万个姐妹，一起把它扯下来。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感，我们的国家才会强盛。
3: 每一个人？
5: 对，我们每一个人，就一个人来说，他就是一个一；就一个一来说，他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1: 和我们的国家。

0: 家就是由这每个一组成的，只要我们每个一都觉醒了，都站起来了，还怕我们的国家不强盛不壮大吗？
1: 你说的对，我们中国应该改变，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站起来。光绪20年我在上海就听说过甲午战争，当时我们的清政府就输得一塌糊涂，还有光绪26年8个洋国打过来，10000多个洋兵就一下打到了京城。
0: 这些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清政府的懦弱和腐败。
1: 除了朝廷的懦弱，洋国强大也是一个原因，我们不能把什么账都算在朝廷头上。
0: 清政府刚开始的时候并不弱，是因为他们腐败了才弱不禁风，才任人宰割，这样的朝廷就是要被推翻的。
1: 推翻朝廷？
0: 对，推翻这个无能的朝廷。
1: 你太偏激了，
0: 是你太守旧了。
1: 朝廷弱我们可以帮他，朝廷有的是重臣，像曾大人他就为朝廷立下了赫赫战功，
0: 但更多的大臣、中堂、巡抚，他们都是腐败堕落者。
1: 朝廷有的是忠良，
0: 都是愚忠。
1: 你闭嘴。

0: 我可能是怀了雅仔的缘故，情绪特别容易激动，你别在意啊。
1: 我没在意，当初我不戴盖头你也反对，我们不是还是成了好朋友吗？
0: 推翻朝廷那是要惹来杀头之祸，是要诛九族的。
2: 姐姐，我中华民不聊生，任人欺负，根子就在腐败无能的朝廷，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即便是让我掉脑袋，我也会奋不顾身的去唤醒民众的觉醒。
3: 我不想让你掉脑袋，
2: 我想让你好好活着，我不想失去你这个妹妹。
0: 你看前面那户啊，是我一个朋友家，他叫黄婶。
3: 黄婶是谁啊？
0: 她是我多年的好姐妹，她可不容易了，她男人死得早，哎，后来儿子也死了，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要不要进去坐坐？
3: 好啊，
0: 走。黄婶儿，黄婶儿，黄婶在家吗？
4: 来，进来。
3: 黄婶儿，真妹子，真妹子，你一个人在家呢？
4: 还有一个，
3: 还有一个，我没看见你婆婆呀。
4: 我男人。
3: 别瞎说，你哪有男人？
4: 在床上。
3: 这是王家的少奶奶，从这路过来看看你们。真妹子，我们去堂屋说说话吧。走吧，去坐一会
4: 儿。走，我怎么走？
3: 你婆婆怎么能这么对你啊？
4: 她怕我不守节，她怕我跑，她怕我去读书。
3: 你想去读书？
4: 是啊，我想读书。两个月前我出门去买针线，看到四叔。
5: 人人
6: 端
5: 贵端
6: 西孟母。
7: 你到这儿做什么？
4: 我要读书。
7: 为自己

0: 你读什么书？受一辈子劫就是读一辈子书。你男人就是你的书。
1: 从今以后，就在这个屋里，一边织布，一边守节，不许踏出大门一步！给我把他的脚给我锁住！
0: 真是苦了你了，
2: 皇婶儿可真够狠心的，
0: 这怎么叫狠心呢？
2: 我皇家奶奶守节，婆婆守节，代代女人都守节。这是我们的荣耀。这是王家少奶奶，今天我们两个路过这儿，特意进来看看你们。
1: 黄姐，我知道你是王家少奶奶，也是兰英的好姐妹。可我这儿孤儿寡母的，阴气重。你也是我的好姐妹啊。
2: 不敢高攀，皇婶儿，别说了，兰英，说多了伤感情。我早就知道王家少奶奶多才多艺，可也经常做些大逆不道的事儿。我做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儿了？我只知道女人天生就要服从男人，顺着男人。顺从男人。
1: 就要俯首帖耳，就要任人摆布，一言一行就要恪守三从四德吗？
2: 那女人还想干什么？这就是女人的命，
1: 命是可以改变的，命运在我们的手里。好了，不要再说了。要不我们今天先回去，改天再过来看你。
0: 不送你们了。

0: 周姐，皇上这个人不坏，你别生他气。我没生气，我是恨我自己。他娶童养媳又不怪你，你干嘛要自责？这妹子这过的是人过的日子吗？中国女子过得如此之苦，我却无能为力。我们女人啊。 当媳妇儿的时候受苦，等好不容易熬成婆婆了，就变本加厉的欺负媳妇儿。皇上这个人本来挺善良的，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对甄妹子。不过想改变他，还是挺难的。
1: 再难我们也要去反抗，也要去努力。反抗这种残忍的旧制度，早晚都要有人去做。姐姐，我们应该带这个头。 人活着是要有所价值的，我就要离开这里了。荷叶镇的希望就靠你了。

0: 妈知道你疼，再忍忍，所有的女人都要经过这么一遭。
1: 就是剩下楼梯不方便，总是上不稳。
0: 这两天别干活了，歇歇。
1: 那怎么行啊，现在咱家生意好，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没事妈，我挺得住。
0: 妈给你抓副中药回来泡泡脚。
1: 谢谢妈。
0: 妈轻点啊。请喝茶。
2: 谢谢啊，让爸爸来杯吧。
1: 爸不成。
0: 几

0: 喝茶。
1: 顺熙真懂事儿。
2: 蔡老板好。哎，蔡老板好。
1: 你好，你好，请坐，请坐，喝茶，喝茶啊。兰英啊，你看，咱们小店多热闹啊。
0: 那都是林征能干。
1: 这都是我们蔡家先人的福啊。
0: 对对对对对，都是托你们蔡家的福，所以呀、啊，咱们叫家和万事兴。
3: 好嘞好嘞，多少钱呢？
4: 五文钱。
3: 哎，好好好，
4: 好，谢谢。阿婆，你要买点啥？
5: 我要个点心。
4: 好的。来，阿婆，你的点心拿好。
5: 蔡少爷。
4: 阿婆，您别老叫我少爷，乡里乡亲的，还是叫我林真，听得亲切。
5: 好好好，林真啊，你这店开得真好，货真价实。
4: 阿婆，你以后想买什么，只管跟我说。我帮您去进货。
3: 大婶，林真这牙子可真好。林真啊，就冲你这份心，以后啊我就到你们店来买。
5: 对对对，都到这买。
6: 蔡家辣酱来啦。
4: 顺心，再去拿一筐辣酱。
7: 林真这娃能干，这蔡氏辣酱真是一绝呀。
4: 各位乡亲父老，为了感谢大家的捧场，今天咱们小店免费送一罐蔡家辣酱。
5: 哎呦，
4: 哎呦，阿婆，哎
5: 呦，谢谢啊，谢谢。
3: 好嘞，
8: 你给我来一罐。
4: 哦，好的。
7: 蔡老爷，这蔡氏辣酱真是一绝呀、
1: 啊！过些日子，我把我们老家永丰的辣酱也搬过来，开个分店。
9: 是啊，荣丰大叔家要兴旺啊，欢迎大家常来啊！我们还免费提供茶水呢。
1: 以后啊，还免费让大家听信。
10: 哎，好好好好好。
0: 累了就歇会儿啊。
4: 不累不累。
0: 哎，水溪啊，来来来来，快给妈妈来拿啊。
11: 妈，不沉。
0: 脚还疼不疼了？
11: 就是这小脚有些难受，干起活来总是不方便。
0: 可是不裹脚啊，是要被人笑话的。
11: 这脚走起路来脚后跟得使劲，要不站都站不稳，还不能蹦着跳着。
0: 咱再忍忍，女人啊都是这么忍过来的，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啊。
11: 这钱留着孝敬爸妈，这钱给大姐做套新衣服，这钱给你。
12: 我不要，这钱给盒子买书吧，盒子可喜欢读书了。
4: 那我们就多赚点钱，供盒子上学念书。
12: 好，
4: 干活。
13: 小心一点。

0: 你先去休息吧，我来吧。
1: 好，
0: 小心一点。

0: 爸，
1: 你已经好几天没好好吃东西了，你别太难过了。爸，您说话呀。爸，您怎么了？您说话呀。

天爷，你是怎么了？我在家的日子刚刚好着，你为什么要惩罚我？为什么呀？

0: 妹妹说她裹着脚爬楼梯不舒服，她从楼梯上滑下来好几次，我怎么就没想到她这双小脚爬楼梯太危险呢。
1: 神仙啊，是吗？你就是因为裹小脚死的？你死之前瞪着双眼睛看着妈，妈知道你是在苦爱我呢。
0: 水溪啊，不是的，沈旭是个乖巧的妹子，她肯定是想对您说没尽到孝心，往后我一定加倍孝敬您。
2: 我也替姐姐孝敬您。
1: 我可怜的女儿还没出哥的女法子，
3: 在这个世界是什么模样
1: 你都没看过呢。沈西啊，妈这么个小手陪着你，一直陪着你啊，沈西。

人死不能复生，孩子他妈，你就跟我回家吧。

0: 我去看看。
1: 在这儿别待久了，肚子里还有孩子呢。
2: 这么没良心！
0: 你们先回吧。

0: 兰英，你怎么也来这儿了？啊，
1: 你看看你，今天我家顺熙透气，
0: 多懂事的孩子啊，这就是命。
1: 哎，我家顺熙啊，一天福都没跟我享过，光受苦了。
0: 是啊，你说咱俩这个岁数，丧子丧女，这人生一辈子倒霉的事儿，怎么都让咱俩摊上了？
1: 每个月你都来给儿子扫墓啊？
0: 是啊，我就是为了让这妹子别忘了给她男人守节。刚开始不愿来，是我逼着她来的，到现在也还不习惯呢。
1: 孩子还小，你就别逼了。人生这么短，没准哪天一捧黄土，就是亲情阴阳两隔了。
0: 我就是要逼她，我得让她知道守孝道那是妇人的本分。
2: 以后我每个月都会来的。
0: 这就对了呀，这才是好孩子啊。兰英，你看你心里这么难受，还惦记着我们娘俩，你放心，你说的话我都记着呢。你这也快生了，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子，听见没？啊，
1: 你也保重，你都不容易。
0: 生了，生了，生了，生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0: 放心吧，蔡大哥，生了。
1: 皇上，生个伢子吧。
0: 妹子，可漂亮了。
1: 妹子啊，
0: 林章，去打盆热水去。嗯。哎，
2: 皇上，不是说是伢子吗？怎么会变成妹子了？
0: 是妹子。
1: 皇上，你不会逗我吧？
0: 哟，这么大的事儿，我逗你干什么？哟，蔡大哥，你就等着享福吧。
1: 两儿两女，这叫啥？龙凤冰举，对不对？皇上，哎，啊，来一说，这妹子啊，长得像你，可好看了，一会儿进去瞧瞧啊。来，欣欣，来来来，快，亲我一下。哎，都怪你吗？ 非要找皇城来接收你吗？就不能找个大家族儿女遍地的堂客来接收吗？现在倒好，伢子变成妹子了。
2: 爸，八桌庆喜宴什么时候开始啊？
1: 什么八桌？明明四桌。四桌。

0: 你去哪里呀？
1: 我到宗大人家的藏书楼读书去。
0: 我也去。
1: 好啊，那走吧。
2: 王妹子，干嘛去啊？
0: 爸爸，我要去跟盒子哥去学堂读书。
2: 不许去。
0: 为什么呀？
2: 什么事儿都问为什么。快去学堂吧，别迟到了。
1: 嗯。
2: 走，跟爹回屋去。

0: 的旨意，今天开始裹脚，求您开恩，保佑他一生富贵。
1: 叩头。
2: 王妈，那就开始吧。
1: 好嘞，
3: 您受累了。来，毛妹子，别害怕啊！今天啊，特地请了王妈来给你裹脚。
4: 我不害怕。
3: 真乖。
1: 来，
4: 姐。为什么盒子哥不要包脚，我要包呢？
3: 因为盒子哥是男孩子啊。男孩子啊都不包脚。
4: 那为什么呢？
3: 因为男孩子啊长大以后要下地干活，他们啊要靠一双大脚走天下。
4: 那我也要走天下。
0: 毛妹子呀，姑娘是要守在闺阁里的，哪能出去走天下呢？
4: 那我就不包脚了，我要跟盒子哥一起走天下。
0: 妹子不包脚啊，以后就找不着好婆家。这小脚多好啊，走起路来那步步胜莲花，是我们女人身上的宝。
4: 姐，我好疼。
3: 好了好了，一会儿就好了啊。
4: 我不要，不要包脚，
5: 等等，
4: 我
5: 马上就好了，马上。毛妹子，毛妹子，马上就好了。
4: 啊，救救我！
5: 好了，马上啊。
6: 缠脚是祖上留下的规矩，你敢不从？
4: 我只是疼，我想跟盒子哥一样不绑脚。
6: 你把他牵了，你
4: 我不绑，
6: 由不得你。我妈给我包。你敢在神仙面前如此放肆，看我不收拾你！你。
7: 还忍心让他抱？
6: 回来
7: 啊，
6: 回来！
7: 荣峰，
6: 你是第一次看裹脚啊，不知道长兜不如短兜。
7: 他爹，你心疼心疼他吧，别再给他裹了。
6: 这怎么行？女人裹脚是天规。
7: 我从小就吃尽了裹脚的苦，我现在是上山不能下地不行，连平时走路都困难。咱别给孩子裹了，行吗？
6: 不裹小脚。就是犯天规，犯天规就是大逆不道，全家人会遭殃的。乡里们怎么看我们呀？他以后还出不出嫁？裹脚这件事没得商量。
7: 那秋瑾就没有裹脚啊？
6: 你还提这个女人，她算什么女人啊？
7: 荣峰啊，我刚才站在门口的时候，看见咱家顺熙了。
6: 你胡说什么呀？
7: 我没胡说呀，顺熙就在那屋里，他裹着一双脚，一瘸一拐的朝我走过来。他问我，他说：“娘，爹为啥不把楼梯修好呢？”荣峰呀，咱都逼死一个了，你心疼心疼毛妹子吧，求求你了。

0: 子哥救救我！
1: 老妹子，你这是怎么了？
0: 爸爸妈妈要给我包饺，我疼死了。
1: 别怕，有哥哥在呢。我们先找个地方躲一躲，我们天黑了再回家。
0: 嗯，
1: 来，哥背你。
0: 哥，我要自己走。
1: 不行，你的脚上都流血了。
0: 我不疼，这不知道比包脚好多省力。

0: 我带你去个地方，林冲哥曾经带我去过的。
1: 只要不回家就好。傻妹子，这样还是要回的。你想想，爸爸妈妈要是找不到我们，不知今生什么样啊！我们不能让他们着急啊。
0: 可是，一回家爸爸要打我，逼着我包饺呀。
1: 我有办法，照我说的去做。你回去后保管不会被挨打。
0: 哥，你不要骗我呀！嗯，这脚疼不疼啊？不疼。这个毛丫头，性子还挺烈，打两下你就跑，往哪跑啊？爸爸，你别生气，我去给你蘸罗汉果子了。爸爸常咳嗽，罗汉果子是治咳嗽用的。
2: 毛妹子，不是爸爸心狠，非要让你裹脚。这么多年以来啊，这女人都得裹脚。你看你妈妈，你姐姐，都得裹，这是天命不可违啊。毛妹子还没吃饭呢吧？来，你的脚出血了。
0: 出血了，但是不疼。

0: 妈能不管了吗？
1: 妈跟你爸商量一下啊。
2: 爸妈，不好了不好了，这毛妹子的脚肿得像胖头鱼一样，这好像还发烧了，她满嘴还直说胡话，怎么办呀？
1: 赶紧去请郎中啊。去啊。
3: 哦，我去我去。
1: 扣子没系呢。嗯。去把妈的蒲扇找来。

0: 我已经给令千金行过针了，症状略缓，但是孩子咽部红肿，呼吸困难，高烧引发的痉挛非常危险，这些症状都是因为脚伤引发的。哎，我给你们开个药方子。哦，
1: 谢谢谢谢。
0: 但是这副药比较昂贵，估计要八九块光一样，一天三剂。
1: 连服10天，谢谢您了。哎，告辞了。
2: 慢走。啊，慢走。
1: 这么贵啊？
2: 再贵也得吃啊，这是给孩子治病。这哪来的钱啊？自从顺熙走了之后，家里的杂货铺也关了。没什么进账。

0: 我是刘薇薇，欢迎收看电视剧《春晖》，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爸，那就是不包饺了。
2: 这事儿我交给你妈管了。
3: 你说他要是读了书，这翅膀硬了不就跑了吗？
1: 你放开我！
4: 定金我都交了，人我必须带走。哎呦！
5: 滚！拿着钱，别让我再看到你。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慢走，这么贵啊！再贵也得吃啊，这是给孩子治病。这哪来的钱啊？自从顺熙走了之后，家里的杂货铺也关了，没什么进账。
1: 屋后不是还有一块地吗？卖地。你舍不得？可那块地……
0: 怎么？早已不姓蔡了。为什么？1年前，我还了赌债了。
2: 你真是个败家子啊！你小声点，别让孩子们知道。你还怕让孩子们知道啊？我就是要让孩子听见，看看你是怎么当爹的。爸妈，你们别吵了。
3: 妈妈，你看我能走路了，你不要给我抓药了，好吗？
4: 去想办法给你治病啊！妈，妈，我无能，我忘了，我混账，混账，我无能！爸，爸，开门啊！有什么话你可以出来说啊！开门！你别，我混账，对吧？这事儿都可以解决的呀，爸。
5: 孩子的事情啊，你别太着急，没事的时候找个家看看。

0: 兰英，我来吧，我来吧，兰英啊。都是我的错，我对不起你妈，愧对她老人家。
1: 你还是想想怎么面对孩子，怎么当好孩子的父亲吧。
0: 我是真的戒毒了，可那天我实在是……
2: 诸位，我妇道难忍，今天要不就是赚了吧。
3: 你呀、要不就接着往下玩，要不然啊，你随便找他们替一替。
2: 柴导爷，要不你帮我替替？
3: 不，我戒了。
2: 柴导爷，我求求你发发善心，你就帮帮我，这输了算我的，赢了来这边分。
0: 那天我分了36块大洋。
1: 那么多？
0: 对，这些钱我都做了本金，开了店，还留了一些补贴家用。
1: 我以为那是你卖永丰老宅地的钱。
0: 这些钱我可都用在家里了。
1: 你还想让我夸你是不是？用这些不义之财是要遭报应的。
0: 后来店里需要进更多的货，我就想试试手气，没想到
1: 这就是报应。这块地没了就是你的报应。
0: 我恨不得把我的手剁了。
1: 那你就剁吧。

脚还疼吗？吃药，郎中说了。

0: 吃了这个药，你的病就好了，不要怕啊。
1: 妈妈，您别再瞒着爸爸了好吗？爸爸，能不赌了吗？
2: 爸，我很快也能挣钱了。
0: 毛妹子这病就是果脚害的，咱是果还是不果啊？
2: 爸，那就是不包脚了。
3: 这事儿我交给你妈管了。
1: 妈妈，爸爸的意思是包还是不包啊？
0: 爸爸的意思啊，不用再包脚了。
2: 爸爸真好。
1: 妈妈真好。
0: 爸妈呀，给你一双大脚，以后呢你就用这双大脚行走天下。爸妈给你一双大脚，让你走天下。给你一双大脚，让你走天下。爸妈给你一双大脚，让你走天下。

0: 上香。
1: 老妹子，
2: 郑姐姐，
1: 听说你不用裹脚啦？
2: 妈妈说摇不裹。
1: 蔡妈妈真好。
2: 姐姐，他们在干什么呀？
3: 今年大旱，寡妇其余最灵了。
4: 真的那么灵吗？
3: 那当然了。你们，
5: 刚才那云彩还在这往东走。
3: 你们再看，
6: 你说好像是。
3: 现在云彩开始往西走了。云往东，气长空；云朝西，雨细细。你们呀，就等着老天爷下雨吧。
7: 真灵，
1: 先生，那这雨到底什么时候能下呀？
0: 来，把这个拿好了。下雨的时候。打开看，保管我说的准。
1: 谢谢谢谢，谢谢。
0: 不要谢。
1: 这妹子，去放到堂屋桌上。
2: 里面写的啥？
1: 我也想知道。
2: 真的有用吗？
1: 我也是第一次见。
2: 老天爷会听他的吗？
1: 这样，咱们拿出去给你妈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反正咱们不识字儿，迟早要给别人看的，不如先给蔡妈妈看一下。
2: 好。

0: 完了完了，今年的收成又没了。
1: 妈，这里来了。
0: 这几桶水哪够啊？
2: 累了吧？啊，
3: 这也歇会儿。
2: 娟儿，哎，你也歇会儿啊。哎，
4: 没事，妈。哎，我扶你。啊，哎，慢点。

0: 这阴阳先生说了，寡妇祈雨罪定，老天爷肯定会保佑我们的。你那么信阴阳先生呀？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1: 什么呀？
0: 这妹子特意偷出来的，看了就知道了。这看了就不灵了。看了才灵呢。
2: 今日有雨，太滑稽了！哪天下雨，哪天打开风签看，这不是把我们当傻瓜吗？
3: 盒子，怎么跟爸说话呢？
0: 爸妈，哎，爸，我好了，我好了，
4: 怎么了？
0: 刚刚王妹子回来说，说黄婶儿因为甄妹子偷了风签，正在打她呢，怎么办呀？快快！ 哎呀，我去看看。
3: 别人家的事就甭管了。
0: 走走走，你跟我去。
3: 偷了我的封签，你还嘴硬。你打吧，你不识字儿，留着签有什么用？
0: 那是神签儿，
3: 不能动啊！我就要动，我故意拿给识字的人看看。
2: 看看他们是怎么骗我们这些睁眼瞎的，我看见还说不说读书无用。啊！你是在耍我是吧？好让我答应你去读书，读书！我看你就忘不了读书这事儿啊！我跟你再说一遍，你要再敢跟我提读书，我不仅要锁住你的腿，我还要。 你说，你懂不懂了？说话！你不说是吧？你不说，你给我读书！你还给我读书！我也要读书了！我让你读！我让你读！
0: 真妹子，他妈妈，真妹子，我妈要打死我！你快快快，跟着妹妹回家！
3: 你给我站住！哎，你给我站住！你站住！哎，
0: 打死了！我要你打呀！你给我站住！别拦我呀！你别拦我！他打我呀！你别拦我！
3: 好好说嘛啊！
0: 给我，给我！乡亲们都看着呢，丢人不丢人啊？听话，快回家睡啊！走走走！别哭了，
3: 我吊死人了都！来来来，坐下坐下。这个白眼狼的，来，喝杯水，消消气儿啊！
0: 你冲我养他干什么呀？我，
3: 那孩子敢跟你动手啊，是他不对，回头我替你收拾他。啊！话也说回来了，你也不能动剪子呀，这是要出人命的。今天晚上就让他住我们家，明天等你气儿消了，我再把他送回来。住我那里放心吧。<笑>

0: 周老大，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哎呀，
1: 麦克大嫂，哎，我也没事，就是路过这儿碰见黄婶，哎，随便聊聊。
0: 是。
1: 周老大，你是稀客，要不吃完饭再走？
2: 不了，我还有事儿，你们聊啊，我不奉陪了啊。
0: 好，不送了啊。
3: 黄婶，
0: 你赶紧给你婆婆跪下。妈，你犯了什么错？我错了，你怎么惩罚我都行，求你别生气了。
3: 别哭了，小心磕破头了。起来吧。
0: 进屋，我跟你妈说话。你把朱老大叫来干嘛？没干嘛，就是碰上了。你当我不知道啊？那朱老大是有名的人贩子，我知道，知道。那你知道他把妹子都卖到窑子里了吗？
3: 真的？
0: 怎么会呢？我都看见了。
3: 朱老大那一双眼睛一直盯着甄妹子，我是要把她卖到长沙一个大户人家当丫鬟，我怎么会把她卖到窑子里呢？
0: 兰英，我是不会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的。
3: 你宁可信朱老大，有事都不跟我商量，你还拿我当姐妹吗？我苦。
0: 你说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呀？老天爷这么惩罚我，我养了他这么多年，换来的就是被他打。你说这样的白眼狼，我养他干什么？我说句公道话，你那天也太过了，你动了剪子，那能要了他的命啊？他能不还手吗？自己亲生的，会对娘动手吗？
3: 不是亲生的，我当亲生的养，这就是恶果。昨天他偷了我的风钱，绕着弯的骂我是睁眼瞎，说不读书会上当受骗。他明明就是贼心不死嘛！你
0: 消消气，读书本来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3: 我怕呀，你说他要是读了书，这翅膀硬了，不就跑了吗？ 那我不是鸡飞蛋打了吗？你说他要是跑了，我怎么对得起我死去的儿子？我怎么对得起我皇家的贤妹呀？这不是朝着我们家的贞节牌坊过分甩吗？我现在要是治不了他，等他再大一点，我就更管不住他了。索性让朱老大把他带走。
0: 一了百了！你让我去死吧！你这是干什么呀？大人说话，你不许胡闹！好好说话啊！别这样，
3: 你要是把我卖了，我就去死！
0: 啊，我的儿子！
3: 哎哎，
0: 快追呀！要出命！
3: 哎呀，放下吧！哎呀，我跑不动了。 我真跑不动，快呀！快跑呀！来呀，我跑不动，哎呀，不能歇呀！啊，快点，快点，我真跑不动，快点啊！哎呀，我这是遭的什么孽呀？
0: 为什么我活得这么苦？为什么？

0: 好，我来陪你。
1: 想死还那么容易？
0: 你放开我呀！我去死！你放开我吧！
2: 你放手！
0: 放开我！
2: 张大，你松手！你干什么？
1: 干什么？定金我都交了。这是余款，现在我们钱货两清，人我必须带走。
2: 滚！拿着钱，别让我再看到你。
3: 你
4: 谢谢啊，壮士，谢谢谢谢，要不是你，非出人命不可呀！谢谢谢谢，谢谢。
5: 你是秋瑾吧？
6: 姐姐。把你认出来了，
5: 真的是你啊！
6: 哎，你刚才那么拼命，没伤着吧？
5: 多亏了你啊，不然我们三个肯定要吃亏的。
6: 那你还那么拼命
5: 救人啊？哪想那么多了？
6: 你呀、啊，你想卖人就把他卖给我，干嘛要卖给人贩子？你就不怕被卖去当姚姐？
5: 我说你咋这么心狠啊，给他戴脚镣，让他抱着一块木牌子过一辈子。姐姐说你善良，我看你比蝎子还毒。
7: 秋瑾，事出有因，你怎么也不问问理由就责怪黄婶了？
6: 凡事都有一个因，但这件事儿，银再真妹子吗？你不用袒护他。
7: 你有理，就算有理，你不会好好说话呀，你看看你跟个炮筒子似的，你看把真妹子吓的。
6: 真妹子，欢迎我们去你家坐坐吗？
7: 走吧，
6: 走。黄婶儿有句话，知当问不当问。
8: 你这个人不当问你也会问，想说你就说吧。
6: 真妹子守寡也这么多年，也算是贞洁烈女了，难道你真的忍心让她一辈子闭门不出吗？
8: 可老话说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呀。别说是我儿媳妇儿，就是我亲闺女，我也会让她这么做。我守了一辈子的贞洁牌坊，不能就这么倒了，让街坊邻居说闲话。要不然，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
7: 黄婶心里想什么，我心里最清楚。这贞洁牌坊就是她的精神支柱，要是没了这牌坊，她都活不下去。
8: 是啊。这牌坊比我的命都重要。
6: 你说句实话，你过得好吗？
8: 怎么不好？好着呢。
6: 别人老了都能有个伴儿，而你只能孤单一个人，难道你就不伤心吗？你真的就不想再找个伴儿吗？
8: 我想啊，可是我。
6: 你想，你不是不能，你是不敢。
7: 秋瑾，现实跟你想象的不一样，黄婶也难你。
6: 这妹子，你从小到了皇家，一定吃了不少苦。但是皇婶儿，她把你拉扯大更不容易。你要知恩图报，以后不能再寻短见了。
4: 我会好好活下去的。那个灿妈妈是我的救命恩人。
6: 快起来，这是干什么？皇婶儿，女人苦，孤苦伶仃的女人更苦。这幸亏啊，有真妹子跟你在一起做个伴儿。如果真妹子真要是不在乎，你恐怕心里一定会更苦。
4: 是啊，其实我打她、骂她、不让她接触人，就是怕她跑了。
6: 你打骂她，只能让孩子起逆反心。留得住人，留不住心啊！这妹子就没想跑，这孩子就是想读书，不算过分。这妹子想读书，这是好事儿啊。
4: 可我怕她读了书，翅膀硬了，她就废了。我不会飞的，这是我家。我想读书想识字都是为了赚钱养妈呢。
7: 你听听
6: 这妹子这孩子多懂事儿，你没白养。
4: 行，可是我怕她说话不算数。我当着秋瑾婶婶和蔡妈妈的面发誓，我如果不养妈，天雷把我劈死。
6: 好了好了，我们都相信你。皇婶儿，这妹子很聪明的，她就是想用封签的事告诉你读书有多重要啊。你真让她去读了书，将来有出息，她还要给你养老呢，这是你的福气啊。
4: 你和秋瑾妹子说的话打开了我心里的结，往后真妹子的事儿就听你们的。
2: 我不经常在荷叶镇，以后兰英姐你呀就多辛苦一下，照顾一下他们。
3: 那当然了，我可喜欢真妹子了，恨不得呀让她做我的干女儿呢。
4: 蔡妈妈，如今我有三个妈妈。
7: 三个妈妈？
4: 生我的亲妈妈，养我的皇妈妈，还有疼我的蔡妈妈。
7: 好孩子，以后呀
6: 你们娘俩呀好好相处。
9: 想当初你我姐妹二人在这里立下誓愿，我们要像枫叶一样活出自己的色彩。如今我们都有了进步。
7: 七年前咱们俩还在感叹真妹子的遭遇，七年后连皇婶都变了，真是让人意想不到。
9: 姐姐，有很多事儿你不知道，现在外面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有更多的女人觉悟的。
7: 你说的很多事情我不明白，但你身上就是有一股子劲儿，让我觉得热血沸腾，可同时又很担忧。
9: 姐姐，我们就是在做热血沸腾的事，你不用为我担忧，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7: 你这次回来做什么？
9: 我跟丈夫在京城目睹了八国联军在北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恨我自己不能抵抗，我动员王庭筠去劝说官府反抗，没想到 官府和我的丈夫都是软蛋，他们在洋人面前跟狗一样。我一气之下立下誓愿，要为国报仇。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便开始学习武艺。后来我去了日本，在那里我加入了同盟会，结识了孙中山。回国后我在老家浙江办起了女子学校。
7: 办学？还是女子学校？
9: 姐姐，你这么优秀，你应该为女子做点事儿。
7: 我呀，我就是一个四个孩子的妈，你不会是想让我办学吧？
9: 是，我就是想让你办学。姐姐，办学可以让更多的妹子来读书，我们不仅可以培育好我们的儿女，还可以让更多受苦的妹子觉醒。当全国女子觉醒之时，就是我中华振兴之日。
7: 你刚才说的孙中山是谁啊？
10: 对，再往右一点儿，啊，对准了。来，你们得赶紧装啊，这一会儿时辰过了。快快快！
11: 爸，你这干什么呢？咱家门好好的，怎么突然换扇新门啊？
12: 这风水不好。哎，
11: 风水不好？
12: 哎，江儿，这你就不懂了。这个风水不好啊，将来还会有祸患，说不定啊，你这铺面都会遭殃的。
11: 爸，你就别在这说这不吉利的话了，好不好？
12: 我请师傅看过了，改门槽换风水，将来啊，我们蔡家的生意肯定兴旺。你去忙你的吧，啊！
13: 东家，门给你装好了。哎，
10: 好好好。

0: 改门槽换风水啊？
1: 那你也不能杀我的鸡呀、啊！这鸡我留着有用，过两天还招待贵客呢。
0: 这风水不好，接什么贵客都没用。
1: 谁跟你说咱家风水不好呀？
0: 你想想啊，自从搬进这个光甲堂，咱们家多倒霉啊！顺心好好的，就这么没了。这毛妹子裹个脚，闹得鸡飞狗跳墙的。
1: 你净想些没用的。这跟风水有什么关系、啊、
0: 行了行了行了，你赶紧进屋吧，这女人一插嘴啊，这风水就改不了了。你快进屋吧。
1: 你就是不许杀我的鸡。
0: 你快进去吧。啊，我不杀。
1: 不杀
0: 不杀不杀。
1: 刀放下。
0: 留你一条。

0: 来了，秋季妹妹，
1: 兰英姐，
0: 快来快来，叫人啊，
2: 秋雨，
0: 哎，
3: 三姨，
2: 都这么大了，
0: 请进请进，
1: 好，
0: 来来来，
1: 哎呀呀，真好，上次怀的是不是就这小子？
0: 对对对，
4: 深深，我妈今天有事来不了，她交代我一定要好好谢谢婶婶的救命之恩，我敬你一杯。
5: 好。赶紧的，来吃口菜。你是第一次喝酒吧？

0: 你跟婆婆和好了，我们应该恭喜你们才是。宝妹子，你也吃啊，来。哎呀，妹妹，哎，我可太羡慕你了，你活得那么真诚、洒脱，还能出国留洋。你看看我，天天洗衣服、做饭，连这几个孩子我都照顾不过来。 人啊，只要有志向，出不出国都能做出大事来。姐姐，我也敬你一句话：欲脱离男子之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学艺不可。我记得了。 我就要回浙江了，送你个礼物留作纪念。枫叶是你我共同的喜爱，这个是我在日本的时候抽空绣的，
1: 真美。人要是能像枫叶一样，该多好！
2: 任凭风吹雨打，都能自由自在，好一片的活着。
3: 蔡大爷，
4: 哎呦，好！茶杆子，茶杆子，茶杆子，茶杆子，茶杆子，我叫别急啊，小杨哥，过来看看，过来看看。
2: 哎呦，阿黄，哎呀，好久没见了，怎么，你从上海回来了？
4: 给蔡主管请安。哎呀。
2: 都老黄历了，还什么主管呢？那以后兄弟就叫您大哥了。好，荣峰大哥，向来可好啊？凑合着过吧。哎，你怎么样？哎呀，
4: 一言难尽呐。哎，大哥，兄弟请您喝酒。
5: 干了呢。
2: 老板，您的菜来了。
5: 哎，小蔡，老黄。
4: 你这次回来是探亲还是常住啊？不走了。自从你走后啊，我觉得上海也没啥意思，这不就回来了吗？也算是落叶归根。哦，哎，
5: 那你在何处高就啊？啊，
4: 我在县衙，谋了个巡警的差事。
5: 哟，这可是个肥差啊！恭喜恭喜，来，来。
4: 我这是拿全部家当买的，这花钱买官能买到，这也算是福分啊！哎呀，话虽这么说，可是我现在呀是身无分文，妻子又在家里重病，我想着呢，跟大哥是患难的交情，想请大哥帮个忙，借几个钱儿。
5: 哎呀，这老弟有难处。
4: 我这当哥哥的，自当相助。兄弟，你有所不知，我现在手头上实在是太紧。哎呦，大哥怎么能没钱呢？你在家收着租子，园子生意不错，也不少挣啊。
5: 收的租子，也就刚刚够日常家用。
4: 行了，不想借就算了。哎呀，别兜圈子了。
5: 兄弟啊，我是实在没钱啊。
4: 没钱，你是没把我当兄弟呀、啊。

0: 这阿嬷才几年没见，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1: 理应我给你倒酒，
2: 都一样。
1: 谢谢。

0: 荣峰回来了。荣峰啊，今天秋瑾妹妹来咱们家，你没回来，我们就先喝了两杯，快坐。啊，
1: 姐夫，打扰了。
2: 失礼了，请坐吧。哎。
1: 谢谢你们热情款待。我跟姐夫认识多年了，只不过一直没怎么说过话。姐夫是读过书、见过世面的人，一看就是识大礼之人。
2: 乡里乡亲的，就别客气了。没想到南英请的是你这位贵客。啊，
1: 一直想到你们家来看看你们。姐夫，你看你多幸福啊！这几个孩子，转眼间就会长大成人的。
2: 是啊，我也想伢仔们快快长大，早点帮家里赚钱。
0: 你说的那太往后了，眼下咱们得想方设法让这几个伢仔去念书。

0: 我是刘薇薇，欢迎收看电视剧《春晖》，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秋姐，你看看你干的这些事儿，听着都害怕。
2: 你们的情，妹妹领了。
3: 乱党秋瑾对抗朝廷，已被官府斩首。
0: 直到今天我才明白，
2: 他是在用他的命唤醒中国人的觉醒。我会让更多的鸭子将来都做你这样的人。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卫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像我们古代武侠世界的啊门派众多，然后每个门派它有一门自己的独门绝技。
1: 眼前他自在作画，手上的工具却是一把刻刀。他以刀代笔，画木为画。刻刀轻移，木上便折射出变化多端的光影。这正是邢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艺。他巧妙地利用光影，使平面的木头跃然立体，仿佛被注入了生命。
0: 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管，就只管这个作品，把这个作品做到心中想要的那个状态，这个就够了。
1: 工整细腻的线条，流光溢彩的刀痕，鹦鹉、老鹰、孔雀，在绛红漆面上纤毫毕现。邢志鹏以工笔画与木雕结合，以线条反射光影展示动物的毛发。唐诗以圈形诗宗展现唐画古意，其乐融融，用不同刀法表现成鸟与雏鸟羽毛的差异。凝望巧妙融合三种色彩，还原豹子的毛发质感。南京高淳木雕融合了徽州木雕的多层次浮雕与浙江东阳木雕的深浮雕特色，结合江南水乡的灵秀之美，尤其擅长通过光影变化塑造立体意象。生长于木作之乡高淳的邢志鹏，常常以观察父亲的雕刻工作为乐，梦想有一天成为父亲一样的木雕艺人。
0: 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出那个手抄报啊，画那个儿童画，画了以后呢，在市里面获奖了，然后就把我送到那个老街上面，跟那个邢海栋老师啊学这个工笔画。
1: 工笔画以线为骨，要求线条精准、流畅、有力。要使作品达到精妙传神的境界，需要作画者在训练时具备极强的耐心和细心。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挑战，邢志鹏却乐在其中。
0: 夏天的时候，直接到那个我们农村的荷塘里面去画荷花，整个人啊半身就站在水里面，那个时候就是想把那个最美的瞬间给它抓住。
1: 接受过工笔训练的邢志鹏更偏爱纤毫毕现的表现方式，他希望木雕能像工笔画一样承载细腻的笔触。当他得知江苏南通木雕大师陈卫华擅长丝绫檀雕，能在坚硬的紫檀木上用浮雕再现工笔画中羽毛的轻盈颤动时，他立刻踏上了去南通的火车。几年下来，邢志鹏已从新手进化为熟练匠人，他找到了木之坚硬与柔软线条的相处之道，希望继续探索木雕的刀光。
0: 其实刀光的话，你在铜上面或者铝上面或者铁上面，

0: 它都可以表达出来，因为它这个密度硬度达到了，还有你这个刀要锋利，刻下去以后它那个要很平，它平了以后它有反射光，就跟镜子一样。
1: 邢志鹏研究雕刻技艺的过程中，木雕工艺的外部环境已悄然变化，随着雕刻机的大量应用，人工被机器取代，师傅的木雕工作室也逐渐不景气。就在那段时间，父亲生了一场大病，无人照看。身为家中独子，邢志鹏不得不回到高淳，担起家中重担。回到高淳不久，新婚的邢志鹏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木雕手艺的收入捉襟见肘，他开始考虑是否转行。他漫步于粉墙青瓦、飞檐翘角的老街，街边商铺处处是雕工精致的鞋秤，高淳木雕数百年的起伏皆沉淀在此。家乡的一切，邢志鹏流连不已。他下定决心回到故乡扎根，要继续探索工笔画法与木雕工艺的结合。邢志鹏开始尝试独立制作丝绫弹雕作品，但紫檀木料价格太过昂贵，囊中羞涩的他只能尝试在普通木材表面上漆，代替细腻的紫檀木料。
2: 这个板都是已经做好大漆了，在这大漆师傅已经做好的。这个呢是没有装裱的，
3: 到时候可以直接雕刻再装裱。这种呢是没有装框的，没有装框的话，根据客户的要求啊，根据他的装修风格啊，这种去装裱。
2: 那种的话就是。
1: 经过数十次尝试，邢志鹏终于找到了最佳组合，以天然大漆在木材表面反复修涂，形成一层致密光滑的漆面，这层漆面如同镜面，为刀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它不仅能极佳地反射光线，其硬度也便于下刀。正是平整刻面与光润漆面的结合，才能使刀光得以清晰映照、流转变换。至此，邢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法初现雏形。邢志鹏正在构思雕刻的伏虎成瑞，使用刮刀逐渐刮出老虎的眼珠，以强烈的深浅对比呈现老虎锐利的瞳孔。虎眼是画面的中心，接下来是彩木影雕的重头戏，老虎的毛发。有了材料，还需锋利的刻刀雕刻，才能使刻出的截面平整，得到刀光。工具是邢志鹏重要的合作伙伴，这把三角刀经他改造是他的趁手工具，刀柄换成轻软的沙木，更适合长时间雕刻。刀刃也重新打磨矫正，务求落刀时不偏不倚。邢志鹏在工作前将每件工具处理到最佳状态才会下刀，刀刃在漆面上破开优美的弧度，锋利的三角刀稍一使力便能抵达木质。想要刻出轻软的毛发，邢志鹏对力量的控制要极端细致。
0: 主要是这个刀法，因为我们右手是往前推，左手呢它是控制它的方向。
1: 夜幕降临，邢志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与家人相处的温馨时光是他最放松的时刻。待到夜色渐浓，他投入到下一步的工作中。对老街人而言是打烊，与他却是与木头的夜谈刚刚起幕。为了表现出毛发的轻盈与生命力，每根线条必须一气呵成，一刀到位。

0: 为了追求极致的效果，雕刻时他的姿势几乎不变，全身心沉浸于刀尖与木漆的对话之中。
1: 把这个工作我们发自内心的去喜爱它，就是成为你生活中很享受的一部分。
0: 随着最后一刀刻出，一片毛发完成，光泽随着光线流动，刻刀蜿蜒之处，光线也随之婉转，漆面如镜光润，辅以果断锋利的刻痕，材料与刀刻两者结合，便能反射刀光，再融合工笔般细致精妙的线条，成就了邢志鹏的独门绝技——彩木影雕。雕刻完成，高光处由白漆点亮，老虎眼中放出金光，伏虎成瑞，最终得以完成。邢志鹏体会到的刀光，便是以木为纸勾勒工笔的筋骨，他终于将挚爱的工笔神韵刻进了木纹深处。雕刻之余，他走进校园宣传木雕工艺，还收徒传艺，将心得传播开去。同时他尝试开发新的文创作品，让木雕走进现代生活的美学视野。
1: 这个觉得我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自我获得了这个工作的愉悦，然后又能给别人带来了这种精神松弛的这种作用，那这个我们作品的这个意义是非常好的。
0: 他的影雕作品鸟语细致飘逸，孔雀翎纤毫毕现，诗宗威风凛凛，漆画雕成就了彩木影雕变化多端的光影，年轻匠人探索的脚步还将继续。
1: 手工的作品它是要花时间去慢慢设计和打磨的，你给它做到极致，你用你的热爱完全去给它包容它，
2: 给我们更震撼的这种视觉感受。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

0: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精彩继续。漫步海德堡大学，加入一场酣畅淋漓的乒乓球比赛。
9: 好，好，好，好。
8: 走进德国老盖茶馆，和茶友共品东方茶香。
10: 文化无国界，茶也没有国界。
8: 抵达水城帕绍，与三河交汇处，登上维京游轮，开启多瑙河新旅程。
11: 哎，这也很吸引人。
1: 对呀、啊，
8: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暖心启航。
12: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3: 你好，欢迎回家。
12: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船啊，
1: 一会儿这个船就要从桥下穿过去了。
0: 对，它会从桥下这边穿过，相当于是泛舟。
1: 那现在我们看它是风景，它看我们也是风景。
2: 那是呀。
0: 现在所在的是海德堡老桥，总共呢是200米长、7米宽，始建于1786年，
2: 那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前。
0: 这座石桥呢是这个位置的第9座桥梁，最开始是木桥。嗯，那我们再往前走一走，我们看一下对面的半山腰之上矗立的一座城堡，给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2: 中世纪的那种范儿。
3: 对，
0: 中世纪。有没有觉得有点残破的这种感觉？
2: 对对对。
1: 多少年了？
0: 这个城堡呢，其实从13世纪开始修建，前后呢将近了400年左右的时间。
3: 建了400年。
0: 对，所以呢，它有各种不同的建筑风格混合在一起，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都有。嗯。经过了普法尔茨继承权战争，也遭受了雷击，现在呢就形成了这种断壁残垣的这种效果。那有人会问说，为什么不修呢？其实这就是德国的残缺美学的一个浪漫主义的一个代表，马克吐温形容它残破而不失王者之气，犹如暴风雨中的利尔王。在这个城堡之中呢，还有一个文人意识。歌德曾经在海德堡这个浪漫主义的城市沉浸在爱情之中，据说他和自己喜爱的姑娘呢，就经常到城堡上面携手一起散步。那个姑娘在此刻下了高墙花开的地方，我找到了最爱的她。嗯，所以这个城堡呢，这座城市呢，其实也见证着一些文人意识，一些浪漫的故事。
2: 所以才有那个，就是我把心遗忘在海德堡，很多人就会说这是歌德写的，其实不是，这完全就是一首歌，因为它跟歌德那个基调有相似之处。
0: 后来慢慢就说海德堡是一座偷心的城市啊，
1: 这句话能流传下来就是因为很多人都有共鸣。
2: 嗯，是的是的，
4: 太棒了。
0: 正前方看到的呢是一座桥头堡，以前城外的人要进城就必须要经过这个桥头堡，从这边呢穿过，那我们就算是正儿八经的进城了。
2: 哇，就这种老街小巷的感觉就出来了哈。
4: 对，真是。
0: 接下来呢，我们专门邀请到了海德堡大学跨文化研究所的副教授马丁霍夫曼先生。
5: 你好，欢迎您来海德堡。
4: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你好，
4: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我们现在就到我们的海德堡大学去看一看。
5: 这个地方有很多小咖啡馆之类的啊，嗯，
2: 就跟我们的那些运河两岸的那个城市是一样的，有一个河就有一座城，就有这样一条商业街。嗯，
5: 对。
4: 咱们现在海德堡大学有多少中国学生啊？
5: 中国学生哦，那个数字我不知道，就是很多。
4: 哦，很多啊。
5: 对对对。
4: 哦，那咱们这个海德堡大学哪个专业最强啊？
5: 那我们原来的有哲学。
4: 哲学，
1: 哲学，
5: 啊，还有医学呢？
4: 啊，医学，
3: 医学，嗯，
5: 法律。
3: 大学还有多远？
5: 不远。那大学呢？跟你们的大学有点不一样啊，因为你们大学有个校园。
3: 对，你们这都是开放式的。
5: 但是我们呢，大学的建筑是分散在城市。
4: 城市里，
1: 我们见到的哪座楼都有可能是这所大学的楼，是吧？它也没有围墙。
5: 这里大学的牌子啊。
4: 哦，这就是大学的楼。
5: 你看那个牌子呢，有这个呢，University Heidelberg，那有这个呢，就知道这是大学的一个部分啊。
3: 1386。
4: 那这个楼是什么楼呢？
5: 就是 Archaeology。嗯，
4: 什么意思？
5: 哇，中文的叫什么？
4: 有点难的。
3: I don't know how to say。
4: 没事儿。
3: 好，我们继续走了。
4: 可以。
3: 来，继续走，继续走。
5: 这是
4: 什么
5: ？Alte Universität， 意思是，就是那个老大学。
1: 我觉得这个城市和这个大学已经融为一体了，在这个地方，我们是能够感受到一种青春和未来的，就因为年轻人多。
6: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只有有活力才有浪漫呢，有年轻人才有浪漫呢。我觉得海德堡的浪漫可能是在这里。
5: 这是近代学楼，就是

0: 有光山。
1: 现在学生正在上课是吧？
0: 对，学生还是上课。
1: 你想下课的时候这什么情景啊？
0: 对，他们会出来。
1: 我们那个学生中也有很多社团吧，学生在一起组织的，喜欢体育的呀，喜欢郊游的呀，喜欢艺术的呀。
0: 我也是啊。
1: 你喜欢什么？
0: 我有一些学生在那边当你啊。我是打乒乓球的。哦，对啊，我在海德堡的一个俱乐部打乒乓球。哎呀，
1: 哎呀，遇到对手了。
2: 咱们俩换个位置。
1: 不是，我遇到对手了。我今天要向你学习啊。
0: 很喜欢跟你打球呢。
1: 那咱们走吧。
3: 亚平预测一下吧。啊，你有胜算有多大？
1: 没有胜算。
4: 说的是他们。
1: 没有。那你现在在，比如在德国，你大概能打到哪一级？
0: 我1780分。哟，
1: 那你很好了。听说波尔才2500多分。
0: 来，我们进去。哒滴啦哒滴哒哒滴哒滴哒，
2: 哒哒啦哒滴哒啦滴哒。欢迎邓老师，各位老师，欢迎。
1: 好，这个这么齐整啊，嚯！
0: 这都是海德堡大学的学生哟，
4: 还那么多中国人啊！哇，
1: 太棒了，太棒了！教授，咱赶紧来切磋一下，
0: 迫不及待了。
5: 远方不远代表团和海德堡大学代表团，我们将在这里进行一场乒乓球的友谊赛。邓亚平选择外国学生代表团队员， Martin 教授选择中方队员。
1: 来，
5: 那我们开始比赛。
1: Ready go。教授，咱俩现在开始选队员上场比赛，你选一个，我选一个。
0: 哎，你别跟我唱。
1: 我这可是
0: 不是拿牌啊。
1: 来， you come。
6: 加油。
1: 我第一次发球啊，第一次发球就面对着一个冠军。嗯，你教教我。
4: 嗨。漂亮。哎，1-0。哎，漂亮。哎，2-0。4-0。6-0。8-0。哎呀，我天。10-1。
1: 哎呦，
0: 好。
4: 哎，好嘞。
1: 好。
0: 好了，
4: 等，结束。
1: 我们结束的时候要特别认真的，
5: 结束。
1: 谢谢。我在国内真的没有打过球，
3: 真不像。
5: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第二轮接力赛，
4: 车轮大战来了。
1: 那剩下的没打的，那我们上没打的。
4: 都上，都展现一下。
3: 哎，这个主意好，
4: 挺好，
3: 这个主意非常好。
1: 对你，然后，我们有了，我们上人，我们上选好了，
4: 我们全队都上。
0: 他是开始的。
1: 哎呦，
7: 开的啊，
0: 换人
1: 都换。哟，这不太会啊，这个。
4: 挡。
1: 好，
4: 太厉害了，
1: 5-4了啊。
2: 嘉宾老师上一个，两位老师，
1: 千万别给我，
0: 你来打，
1: 你要给我，哎呀，来，
4: 都出界了，
2: 有点深，
1: 4个啊，
4: 哎，
1: 20-0，7-9，好，决胜球，好了，
2: 王林你上了。
1: 我跟教授打，
4: 对，你俩上。哎呀，
3: 对，
4: 好的，哇，
1: 巅峰对决开始了啊！
4: 谁发球？你们俩？
1: 教授发吧。
4: 教授发球。
1: 哟，我的妈呀！
4: 擦网重来。
1: 哇，厉害了！哎呀，你看，哎，这完全气势就不一样了。哎呀，真是。
4: 哎，一票。哇哦！
2: 后杀高球，哦，
4: 8-9，
0: 哎，好温柔。
3: 对呀、啊。哎呦，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哇，
2: 邓老师好厉害。抓高球。哇。
6: 哦，第三大板。哎呀。第四板。哇。哎呀，反攻反攻。哎呦。
2: 反攻了。
3: 哦耶！哎呀，好球，好球，好球！
6: 比赛到了关键时刻啊，
3: 好，
6: 还有一分，我们看我们邓亚萍大魔王怎么扳回来。
3: 啊！哦！太好了，
6: 教授赢了，我们赢了。
2: 真棒！
3: 我觉得这样子吧，今天难得的机会，又是我们这个这么多喜欢乒乓球的业余爱好者，我觉得让他们练一练，我稍微给他们一点指导，
7: 太好了！
6: 对，
7: 谢谢，
6: 对，
2: 谢谢老师。
3: 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我第一个世界冠军是在德国获得的，在1989年第40届世乒赛，那个时候才16岁，快40年了。天哪，真的弹指一挥间啊、重回德国。那这次呢，除了我们双方有一些趣味的这个互动以外，我也想跟他们留点什么。
7: 我们有一句话，用大胳膊打球是小学生水平啊，用前臂打球是中学生水平，用手腕打球是大学生水平，用手指打球是研究生水平。
2: 是
7: 拉上旋球相对容易一些，嗯，好、啊，拉下旋球的活儿是比较细的，嗯、是需要技术、嗯。一种呢，转动手腕，制造旋转，制造弧线；嗯、一种呢，把板型亮一点。嗯，两种办法，顶级的运动员是转动手腕，不调整板型。嗯，你试一试。
3: 80万进军教头，那种感觉。好，好，霸气。
7: 走路一样。
3: 哎，
7: 好。
3: 嗯 ，Well done， excellent。现场教学取得成功。这个是有非常强的技术含量的，他啪马上就做到了。
8: Very good tips. Very good tips.
3: 他真的还是非常有感觉，一点就通，很厉害。
9: Sehr viel Spaß gemacht, eine so gute Spielerin zu sehen und mit ihr spielen zu dürfen.
3: 客气客气。
2: 作为海德堡大学的学生，再次非常感谢你们一起来到海德堡这个美丽的城市。
3: 谢谢。
0: 那我们今天玩得很开心啊。
3: 对，确实是玩得很开心。
0: 对。嗯，
3: 乒乓球体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外交方式，它不需要更多的语言，只要打起球，大家可以很快就成为朋友。小球推动大球，在外交史上是一段佳话。以球会友，快乐乒乓，好吗？嗯、大家加油，好吗？
0: 好，谢谢。
6: 最强外联，咱接下来有啥活动啊？
3: 听说最近世界茶文化交流协会的会长也在德国，我们一起去拜访他吧。
1: 太好了，我也想喝茶了。
6: 出发吧。
1: 出发。
10: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1: 你好，欢迎回家。
1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你们好，我叫王曼龙，欢迎到德国。接下来给你们介绍一个德国老茶人，他是中国茶文化德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
1: 哇，这么厉害。
0: 对，正好我们也来参观一下他的茶室。
1: 好。
0: 这个就是盖哈德·塔姆。
2: 对，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0: 在这边呢，我们既能体验到中国茶的文化，又能体验到德国茶的这个文化。嗯，这些呢就是老先生收藏了一些紫砂壶跟茶器具，
2: 很漂亮，
5: 而且非常的让我们惊讶，在德国还有这么纯粹、这么精致、这么丰富的一个茶室。
0: 四位嘉宾，来，请入座。嗯。
6: 刚才我听王先生介绍您的时候，他介绍您说叫茶人，你喜欢别人这样介绍您吗？
7: Tea Freund。 哦，
8: 茶友。
6: 这个是怎么让您的注意力一下子都关注到茶呢？
7: Da gibt es eigentlich keine so direkte Beziehung und ich habe eine ganz andere Beziehung zum Tee.Die rührt eigentlich mehr von meiner Liebe hin zur Philosophie und zur Kultur.
0: Gai Hader 老先生从2010年开始就一直到中国各大产茶区去感受、去体验中国茶的这些文化。
2: 哦，那已经16年了。
6: 都去过哪些地方呢？
0: 去过中国，到现在有100多次。
7: 西双版纳。Ist in Chaozhou, Anxi, Wuxian, Fubing, Jiangxi.
2: 真棒，真棒！看见这个盖哈德先生的那面墙的时候，我觉得他爱的不仅仅是茶叶和茶具，他其实对中国文化是有理解的，这一点是打动人心的，是淳朴的。
0: 桌上准备了四杯茶。
7: Also zuerst die Tee riechen, ja, und dann trinken und den Geschmack.
2: Black tea.
7: Yeah. 哇！
6: 我这个是普洱熟普，
5: 铁观音。
8: 我这是白茶。
5: Sehr gut. 到底是中国人啊！你喝茶。
8: 看起来大家都是茶友啊！哎。
0: 我跟。盖亚的老先生中德文化的这种交流，这个友谊因茶而结缘。一讲到茶，这个两个人的这种状态，就是心情会很愉悦。
6: 就这种交流是非常有趣的哈。
0: 茶好不好，到嘴里面他自己会说话。
2: 嗯。
0: 所以每一款茶都有他自己的芳香物质。刚才蒙老师喝的烟熏的正山小种要有烟熏味。张老师喝的铁观音，它是产于最正宗的核心产区安溪西坪。
2: 嗯，
0: 我们所要看茶汤透亮又有光泽度，它的茶的质地是不一般的。它的兰花香，它还有观音叶，俗话说叫七泡有余香。这个呢更适合，就是说你人比较疲惫的时候，可以提神。
5: 我现在比较疲惫，我多喝点啊。
0: 每一款茶适合不同的人。金老师喝的普洱茶达到一定年份要有木质香，就有养胃的这个功效，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刚接触普洱茶，很多人还是熟耳比较能够容易接受。
5: 嗯，这是多少年的普洱？
0: 至少20年。它的老普洱的熟茶的这个沉香味比较内敛，但是你还是可以感受得出来的。
5: 嗯，
0: 邓亚明老师喝的白茶最高的等级就是要毫香，
8: 毫香。
0: 所以呢，每一个茶都有它的极致，我们怎么样通过茶器、水这些把它表现的极致，这个就是我们所谓中国的一个茶道。
2: 嗯，我们有没有机会尝尝德国茶？
8: 德国茶呀
7: ？Yes, wenn Sie das interessiert, in Deutschland gibt es einen sehr berühmten Tee, der auch über die deutschen Grenzen hinaus sehr bekannt ist. Das ist ostfriesischer Tee, Kredenzen.Wenn Sie Lust haben, darauf das mal zu sehen, weil das ist komplett anders in der Zubereitung und in der Verkostung und dann sicherlich auch geschmacklich als chinesische Tees.
2: 给我们展示一下吧。
5: 应该德国茶是跟英国茶一样，要加糖加奶。
8: 哦，是吗？
6: 你看这个杯子就不一样了，
0: 这个就是他们所配备的一个奶油冰糖。
7: Dann nimmt man Klunches, Candies, Candy im Englischen. Der Tee wird vorbereitet, ganz heiß gekocht, lässt man sehr lange ziehen, 4-5 Minuten. Und jetzt, der Tee ist 100 Grad heiß, ja, und jetzt fängt das an so zu knistern.

0: 好，这边请，咱们这边呢就准备登船。这边这几位呢是我们游轮的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就位了。
1: 欢迎上船，
2: 好，一路辛苦了，我们这边请。
0: 来，这边请，注意脚下。 我们现在呢是在顶层的阳光甲板，然后我们这边走一走，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现在呢，您可以看到我们呢船是停靠在靠近帕绍的市中心的这边呢是驾驶室啊，期间呢我们也有驾驶室参观的活动啊，感兴趣可以到里面去参观一下。嗯，然后我们这边请。
3: 这边亚萍老师是第二次来了，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对，
3: 是不是感觉一切都很熟悉？
4: 对对，很熟悉，这儿还有很多的娱乐设施。
3: 嗯嗯。
0: 我记得那时候还有打那个，有点像高尔夫似的。
3: 迷你高尔夫，
0: 在另外一侧。
3: 在另外一侧。哦，对对对。
0: 好像那边还可以有躺椅，还可以在那休息晒太阳。
3: 我们现在呢是处在船头的区域，从甲板下来呢，这边就是我们的三楼船头。这边呢是面吧区域，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每天两款面食轮流供应。 哎，这也很吸引人。
0: 对呀。哦。 对于咱中国人来说，出门在外能够在国外吃到面食是不容易的。
3: 好熟悉的地方哦，哦，它这些调料，看到了大蒜。
0: 我们一起看看维京邮轮的内部环境。

0: 你们的行李已经放在各自的房间了。
1: 今天的天真好啊，
2: 真是这天太棒。
0: 这条河就是我们一直航行的
1: 多瑙河。
0: 多瑙河，三河交汇，其实蛮漂亮的。
1: 同感同感。
3: 德国之行要结束了，我们去写旅行手册吧，把德国的印象记录下来。
4: 好，我来写真爱宫。
2: 我擅长贴画啊。
3: 我来黑森林。
4: 来布谷中，来布谷中派活了，布谷中。
2: 布谷中。
4: 来，你接下来。
3: 偷看一下。
4: 好的，
2: 还是团长厉害
3: 啊。我这我连字儿带画看，没品够啊。黑森林，黑森林呢满足了我的愿望，但是也留下了很多遗憾。那么大的黑森林，就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浅浅地触摸到它。我是在林区生活过的，所以一到林子里啊，我就是好全身心都焕发出一种这种兴奋和喜悦。走进黑森林的时候是向往，匆匆的离开的时候是遗憾，和他拉开了距离的时候是期待，就期待以后能够再来。
4: 真爱宫漂亮吧？哎，这是18世纪德国巴登伯爵夫人亲自主持设计建造的宫殿，收集了大量的中国的瓷器，还有各种的装饰品，啊，并且自己组织了啊设计服饰和主办乐队，做成中式的宴会啊，成为了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2: 我这是品茶胶球，
1: 德国的乒乓球确确实实是名不虚传哈。
2: 乒乓球的学生和俱乐部的水平都很高，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一招一式显然是非常正规的训练过。
3: 我虽然不懂啊，我也不知道这些人名，也不是那些数据，但是那天我就看懂了你的眼神。哇，这个人的眼神怎么那么有魅力啊？
2: 而且通体发光，通体发光，
4: 大魔王的眼神。
2: 没有没有没有，
3: 什么这个动作都可以没有，只要有那个眼神。
2: 是吗？啊，
3: 就说明你到了。哎呦。
5: 我也写完了。据说黑森林地区的冬天特别漫长而严酷，农民无所事事，就开始做木工活，于是就发明了咕咕钟。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还不在于钟表制造过程，而在于德国工匠在技术之外的情趣。这一点一滴的生活情趣是咕咕钟最具魅力的地方，艺术的魅力超过技术，这大概就是我们文科生的思维方式吧。
3: 同感同感同感同感。
5: 热交一盘啊。
3: 这些写的是第一站，瑞士，
5: 瑞士。
3: 这些写的是德国，下一站，期待，奥地利。哎，
4: 好，
2: 太好了。嗯，
3: 写完了作业，你再看，我们这船都已经起航了。哎呦，
2: 真的是。
3: 再看窗外，想到了咱们熟悉的那句话吧？嗯，是吧？远方。

0: 景色可真美呀、啊！
1: 游轮上看就是不一样啊！
2: 老师们，中午好！中午好，中午好！哎，没认出来呀？
3: 没认呢。
2: 我是小红人佳杰。我们现在在瓦号河谷，然后呢，准备一份地图，大家这边呢可以看一看。
4: 你们是上了船就要换装吗？
2: 对，在外面带团，我们讲解的时候呢，就穿小红衣，然后等我们登船之后呢，我们就要穿西服。
4: 这室内室外有区别的。
2: 瓦号河谷巡游要开始了，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好，
5: 走，
2: 我们去看一眼，走吧。
1: 哇，这也太棒了，
0: 太舒服了。
6: 哎，漂亮，就这多好看。
2: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阳光甲板，其实你可能注意到旁边有火车轨道，有这个汽车，但是呢，那样的观光跟我们现在乘坐游轮是完全不一样的。
6: 对，
2: 只有乘坐游轮这种特殊的方式才能够一眼饱览两岸的风光，这是非常特别的。
0: 是，嗯。
4: 那个就是葡萄是吧？
2: 对，这些就是葡萄梯田。
1: 哦，真多呀！哎呦，
4: 秋天来多好看啊！
2: 秋天就一片青灿灿的，非常漂亮。哎呦，因为它的叶子会变黄。
1: 太美了，这地儿。
2: 大约是在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有雷司令啊，相当于是当地的葡萄酒节。
1: 你看这个云多漂亮，朝雾开如扫，晴丝荡不缩。那个丝啊，就像那个云一丝一丝的，像晴丝一样，然后它在那飘飘荡荡，你不能把它支起来。瓦号河谷是有风情的哦。
2: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刚刚呢这一两个小时过来，在这个船上面看到了整个瓦号河谷最精美的地方。你看到了巍峨的山，有些山峰其实非常险峻的，看到了连绵的葡萄园，会看到一些中世纪的遗迹，像这样的城堡遗迹，还有小镇，
1: 太美了。
2: 这个可以看到是说自然和人文一个很好的和谐共生的一个状态。
1: 是是，
2: 也就为什么这一段被号称为奥地利多瑙河谷最漂亮的一段。哦，
1: 确实是，真棒。我们这航行也特别好，这是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今天特别棒。哎呀，这个地方我们感觉它还更像长江三峡一点，其实从文化意义上讲也像长江之于中国和多瑙河之于欧洲，它是有相似之处的，
4: 都是被人称为动脉。嗯，这个动脉不仅是经济的、社会的，也是文化的。嗯，它承载的东西特别多。
1: 对，
4: 是吧？嗯，你说很多故事都是以这个江河为背景的。
1: 对，
4: 不论是在这个多瑙河还是在长江哈，都会想到这个江河啊，它就是一个背景。嗯，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舞台。嗯嗯，很多故事的发生都会让我们想到江河的背景。
1: 是的，
4: 我们小时候看的一些电影名字都是多瑙河。
6: 对，
4: 一个电影就叫多瑙河之波。长江有长江之歌，多瑙河呢
1: 有蓝色的多瑙河。哎，对对，圆舞曲是吧？
6: 圆舞曲。哎，
1: 一路走来特别开心，我特别不舍大家，但是呢真的是没办法，我这是最后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要告别。哦，
4: 那你都要走了，我们还要说一遍我们的那个口号。好，
6: 好
1: 啊。好，
7: 远方的家暖心起航。
1: 我走了啊，
7: 加加加加
6: 起航了，
7: 加加
6: 拜拜。
1: 我们去了几个地方，哦，
0: 漂亮哦，
1: 也看到了很多中国风的元素，比如说珍爱宫也好，还是说在瑞士的这个中国园，其实我们看了很多跟中国有关的文化的东西，看似路途非常的遥远，但是体验到这些之后又觉得非常的近。到了这儿以后呢，仍然还是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旅途中的小伙伴都是学识渊博的，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这我们行程的这个过程和坐这个船的这个亲切是有的，真就是

0: 是体会到了远方不远。
1: 美丽的维也纳，
2: 对，音乐之都。
1: 我们的远方不远的团队呢，将迎来一位。

0: 哎呀，这种体验太独特了，
1: 棒，
2: 完美。嘿，至今一共有五只熊猫幼崽在此自然生长。
3: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我觉得这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对话，也是过去跟未来之间的一种对话。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7月15号，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所谓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2: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决定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方愿同巴新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0: 据报道，近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布报告，删除所谓中国威胁论。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也从不认同国强必霸。
2: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的所谓报告，充斥谎言谬论和虚假信息，蓄意捏造渲染所谓威权扩张的叙事，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煽炒中国威胁论，居心叵测，行为恶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儿。
3: 而对于近期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在评论中国外交政策时抛出所谓朝贡体系的新概念，发言人林健指出，中国从不认同国强必霸。
2: 所谓朝贡体系的论调，不过是西方国家用自身霸权的逻辑镜像中国外交的伪命题。中国从不认同国强必霸，我们追求的从来不是威慑他国的霸权，而是和衷共济的智慧和天下大同的愿景。中方将同各方共同努力，继续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注入更多确定性。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在上海开幕。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
2: 中方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
4: 林健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中国商务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国与荷兰同意为企业通过协商化解纠纷创造良好环境，共同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安全稳定。
5: 中荷建立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10多年以来，双边的经贸合作不断的深化。7月7号，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访华，王文涛部长与其共同主持召开了中荷经贸委员会第18次会议，就中荷中欧经贸。

0: 关系，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中俄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来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的安全稳定。
1: 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国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有关问题作出回应。
0: 中国是氦气的主要进口国，为了保障国内的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这项举措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后续我们将根据国内外氦气的供求变化，适时地调整出口管理政策。
2: 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发动了两波打击行动。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此次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行动于15号21点结束。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海岸监视设施。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此次打击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6时开始，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对大通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凌晨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胡奇斯坦省多地遭美军新一轮持续数小时的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多枚炮弹击中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美军炮火还击中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伊朗首都德黑兰已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敌对威胁。
2: 针对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方面持续展开回击。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表的声明和伊朗媒体报道，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武装力量再次对位于科威特、约旦、巴林的美军基地设施发动打击。
4: 根据伊朗军方16号发布的多份声明，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美军集结地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等。打击目标还包括科威特舒艾拜的美军军用码头。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以及战斗机停机坪和新建的美军西亚指挥控制中心。伊朗军方在声明中称，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防空阵地的通信和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及相关设施。16号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报称，在位于伊朗胡奇斯坦省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6号表示，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袭击，伊方将对地区内所有剩余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该发言人称，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对等回应。同一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充分准备。伊朗始终主张同地区邻国和伊斯兰国家发展合作与兄弟关系，无意与其发生对抗。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方将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回应，且回应将超出对手预期，冲突也将扩展至新的领域。
2: 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16号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通电话，双方就伊朗及地区安

0: 全局势交换意见，双方同意继续加强美以两国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局势可能出现的变化。卡茨还向赫格塞斯介绍了以军近期在叙利亚、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情况。卡茨称，以色列从未要求美国代为应对其边境安全威胁，保护以色列公民免受各种威胁是以方自身的责任。以色列将继续采取必要行动维护国家安全。据《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媒体援引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连续数日听取高级官员简报后，正倾向于扩大美军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
1: 据美国官员透露，过去几天，特朗普与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了多轮正式和非正式讨论，包括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国务卿卢比奥以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在14号的白宫战情室会议上，特朗普与各部门官员讨论的核心议题是对伊朗战略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的新计划。报道称，特朗普似乎愿意升级战争，以造成足够的破坏，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特朗普在核问题方面的要求。报道称，讨论中的方案包括扩大空袭范围，将能源设施纳入打击目标，派遣地面部队夺取哈尔克岛和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伊朗岛屿，轰炸被认为与伊朗核计划有关的镐山地下设施群。镐山位于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以南约1.6公里处，拥有两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在本周接受采访时确认了对哈尔克岛和镐山这两个目标的兴趣，但暗示夺取哈尔克岛的地面行动可能由其他国家承担。报道称，目前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最终决定。有分析人士指出，过去一段时间，特朗普曾多次收回最强硬的公开威胁，包括夺取哈尔克岛以及打击伊朗石油产业。但如果特朗普最终批准这些计划，将意味着这场持续近5个月的战争进入最危险阶段。特朗普召集会议前接受了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他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0: 当地时间15号晚，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战争和国内最新情况发布声明。卡利巴夫称，伊朗从未也不会欢迎战争，但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必须竭尽全力。
1: 卡利巴夫称，伊朗正与美国进行一场复杂的斗争，必须时刻准备与美国作战。美方对伊朗的战略并未改变，其目标不仅在于削弱伊朗，还包括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因此，无论是在冲突还是在谈判中，伊朗的方针都必须基于现实、国家利益和长远眼光。卡利巴夫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有在所有条款都有效且正在执行时才具有意义。如果伊朗无法从谅解备忘录中获益，没有理由遵守这样的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称，伊朗每个人都有责任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为战争外交都做出努力。卡利巴夫还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卡利巴夫说，随着伊美谅解备忘录开始执行，美国试图通过施压和政治手段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然而，伊朗将继续保持坚定立场，绝不允许敌人强加其意志。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巴加埃称，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当地时间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场活动上谈到伊朗问题时表示，美国在应对伊朗问题上进展顺利，伊朗现在不太高兴，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美国将拭目以待，看最终是否与伊朗达成协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说， 美军机当天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

0: 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军称遭袭的是悬挂库拉索旗帜的贝尔马号油轮，该油轮当时正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违反美国所谓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一艘美军飞机向该船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宣布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称，在执行封锁任务后的24小时内，美军已迫使两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一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
1: 美国政府知情官员14号透露，伊拉克和叙利亚将重修一条荒废多年的石油管道，把伊拉克北部油田生产的石油运输到叙利亚地中海港口，从而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知情人士称，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伊拉克事务特使巴拉克已与伊拉克、叙利亚和相关美国公司举行会谈，就恢复这条管道进行讨论。这条输油管道原建于1952年，东起伊拉克基尔库克，西至叙利亚巴尼亚斯，全长约800公里，输油能力为日均30万桶。这条管道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长期被弃用。据报道，这条管道的泵站和电力系统损坏严重，需要全面修维修，修好可能要花2-3年时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产油大国沙特阿拉伯转而向通过曼德海峡出口原油。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沙特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近日均原油装运量已接近峰值。
2: 路透社14号援引英国西格纳尔大洋公司数据报道，13号前后，沙特阿拉伯盐布港原油装运量达到日均470万桶，较10号前后的336万桶增长近40%。6月以来，盐布港日均装运原油量高于400万桶，而去年同期这一数字仅为日均97.3万桶。伊朗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条管道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约500万桶用于出口。然而，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威胁红海地区局势稳定。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说法报道，能源领域人士担心盐布港可能成为胡塞武装的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3号表示，如果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恐将导致曼德海峡关闭，全球能源供给将因此再次受到冲击。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途经曼德海峡的海上贸易占全球海上贸易的11%。
1: 美国国务院15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一项面向沙特阿拉伯可能的对外军售，涉及总价约为19.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2.6亿元的武器装备。声明称，沙特已提出购买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装备，相关军售将通过提升一个主要的非北约盟友的安全，来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这项军售将增强沙特遏制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还将增强其空对空、空对地自卫能力。声明称，这项军售不会改变地区基本军事平衡。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3: 报道称，美国防部内部评估显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实际支出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与此前政府公布的数额存在巨大差距，主要是因为此前的估算没有涵盖未公开的作战支出、先进战机损失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设施遭受的严重破坏。仅重建被伊朗打击的美军基地一项，费用就可能超过300亿美元。报道称，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是完整财务账目，引发美国会不满。多名国会议员抗议美国防部拒绝向国会提交战事真实开支明细。据报道，面临资金短缺的美国防部已申请追加680亿美元预算，然而在成本高度不同

0: 透明的情况下，国会对批准拨款意愿不高。另据美国国会山报11号刊文称，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本正在不断攀升。尽管官方给出的数字已颇为惊人，但不少专家认为那仅仅是冰山一角。文章分析认为，成本的激增首先体现在弹药消耗上。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5月向参议院透露，停火前美军共发射了超过 1.3 万枚打击弹药，仅前6天的花费就超过113亿美元。文章说，战争的长期成本更为惊人。据估算，修复中东七国美军设施以及全球最先进的福特号航母，在未来4到5年内需耗资2500至3000亿美元，而为参战老兵提供的终身福利，10年内可能达到2500至5000亿美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出席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的国防与创新峰会，他再次要求本国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生产，扩充产能。美国政府近来多次要求防务企业提高产量。美总统曾于今年3月初紧急会晤美国多家军工巨头，商讨生产进度和增产计划。6月底在白宫会见弹药制造商，敦促他们加快生产。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5月27号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军火承包商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使用的战斧巡航导弹、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的库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了为期2天的谈判。双方在已经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以色列从试点区域撤军仍无具体时间表。
2: 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15号宣布，黎巴嫩和以色列经过2天富有成效的积极讨论后结束会谈，双方就试点区域的结构和运作准则达成一致，并将在未来几天内最终确定并实施。大使馆补充称，下一阶段将扩大技术会谈的范围，重点是落实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的所有条款，以达成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全面协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称，以军从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的安排已包含在双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中。此次在罗马举行的谈判主要围绕各阶段的先后顺序和实施条件展开，其中包括以军撤离、黎军进驻、解除真主党武装，以及核查黎国家机构是否已实际控制相关地区。黎巴嫩和以色列官员定于本月24号举行视频会议，最终确定2个试点区域的边界和开始实施的日期。另据以色列时报15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试点机制旨在检验黎巴嫩武装部队能否按照双方商定的条件有效行使国家主权，并由第三方进行核查。报道同时指出，以色列何时从黎南部2个试点区域撤军，目前仍无具体时间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收到美方信号，美方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
2: 佩斯科夫指出，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罗斯对此表示遗憾。同时，佩斯科夫表示，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15号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播放的采访视频片段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特朗普在专访中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并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表示，他原以为俄乌冲突这件事早就该结束了。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日前报道，根据美国国防部的一份监督报告，美国耗资4.69亿美元在德克萨斯州梅斯基特建造的弹药厂，在建成后的2年时间里，未能生产出合格的155毫米炮弹部件，导致美军的炮弹增产计划无法实现。
3: 报告指出，过去

0: 四年间，美军155毫米炮弹库存减少了360万发，但报告未说明目前库存中还剩多少发。考虑到援助乌克兰消耗的弹药和预期海外军售需求，美军在2024年曾设定目标，在2025年10月前将155毫米炮弹的月产量从1.4万发提升至10万发。为了保证实现这一增产计划，美军在德克萨斯州的梅斯基特投资建设工厂，生产特定零部件。该工厂由通用动力军械与战术系统公司运营，于2024年5月正式投产。但是，截至2026年3月，美国每月仅能生产约3.6万发155毫米炮弹，远未达到10万发的目标。报告指出，美军炮弹增产计划无法实现，部分原因是位于梅斯基特的工厂未能完成生产目标。根据合同规定，该工厂每月应生产3万件金属弹丸部件，但截至2026年3月，该工厂未生产出一件合格的产品。报告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美军官员允许该工厂采购并使用未经测试的设备。2025年8月，美国陆军要求该工厂停工，以便政府评估其是否能够履行合同义务。参与美国陆军弹药项目的官员表示，由于目前仅有3家工厂可以生产所需的弹丸金属部件，到2026年9月，美国每月的产量有望达到7.1万发，仅能实现月度产能目标的71%。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展馆搭建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本次大会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对展馆进行数字化预搭建 ，AI 调度系统精准统筹尽管人流、物流与布展时间。10万平方米的场馆仅用了3天就搭建完成，可以说此次大会场馆的搭建工作本身就充分体现着人工智能的现实意义。目前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各项准备和服务保障工作已全部就绪。
2: 今年大会全新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今天上午，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下午所有设备和展品进行最后调试。明天所有展览部分正式展出，参观者可以顺着展厅完整走完 AI， 从底层算力、通用大模型，再到智能机器人、民用创新产品的全产业链。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本次大会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同时，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大会将邀请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在内的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
1: 世博展览馆是本届大会 AI 全景应用展示的窗口，这个馆有哪些亮点？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走进这个巨神智能馆，真的是有一种漫步于未来之城的感觉。这样的一个区域呢，也是未来感最为具象化的这样的一个展馆。那我们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呢，一共是汇聚了200多家的这样的一个巨神智能领域的企业，而且有不少的新品将会在这里进行全球的首发。那到底这些巨神智能有什么样的本领呢？我们往这边来靠近感受一下哈，这就是一个机器人乐队。机器人乐队来演奏这样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是不是有一种未来的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那这里也要考考大家哈，这4位乐手啊，哪一位最难、任务最艰巨呢？答案是我们的贝斯手和我们的吉他手，他们的右手啊会有高速的这种扫弦、拨弦的这种动作，快速的动作，而左手呢是灵巧手的这种摁弦的动作。而且啊，4位乐手他们呢需要具有保持高度的这种协调的统一性，也就是他们的对齐标准要达到毫秒级才能够完美的演奏出一首乐曲。为什么我们要做这种乐队机器人？他们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的科研研发团队呢告诉我们，做音乐呢只是我们的表象，其实底层呢是要为我们的未来通用人工智能锻造出一副足够好的身体。当他们的这些技能未来迁移到我们的家庭服务生活以及未来的工业场景的时候，相信带来的不仅仅是这种量的变化，而会是质的飞跃。相信大家在明天大会开幕时候再来到我们这个巨深智能馆的时候，一定能够感受到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未来之城。
1: 在海南三亚崖州湾，从南山港公共科考码头的泊位出发，7小时就能直抵千米深海作业区。4公里外的崖州湾科技城就能完成从深海样本分析到核心装备攻关的全流程支撑。崖州湾正把过去门槛极高的深海事业变成越来越多创新主体共同参与的深蓝赛道。系列报道《筑梦深蓝，守护南海》，今天记者带您走进崖州湾。
4: 我身后探索3号科考船马上就要从三亚南山港公共科考码头出发，前往海上执行科考任务。那么现在船上准备情况怎么样了呢？让我们上船跟船长一起聊一聊。
5: 执行此次任务的船长孙艳辉拥有19年船长从业经验，面对这趟为期1周的科考航程，他说全船所有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
4: 现在这个季节是属于台风高发的季节，
6: 7、8、9
4: 做好一些相关的应急预案。
6: 你比如说风来了，我们能躲就躲，实在躲不了呢，我们就抗，把锚抛下，最后这个把车开起来，慢车顶着。
5: 孙艳辉2015年转岗成为科考船船长，他坦言，这要求自己更要把重心放在航行加科考双重保障上。在海况复杂时，第一时间配合科研团队完成设备布放和回收，容不得半分差错。而他和探索三号更是有着特殊的缘分。
6: 应该是现在国内来说，作为载人潜水器母船，就唯一的一条就破冰功能的一条船。去年去趟北极嘛，就是说参加那个15北那个航次，作为奋斗者的母船，然后在北极密集冰区高频次下潜。
5: 那次北极科考正是孙艳辉第一次踏足北极。聊起北极的特殊挑战，他认为这对全员心理素质与协同能力要求极高，前期准备工作量也很大。
6: 甲板上有时候有湿滑呀，就是说它冷嘛，结一层那个冰，有时下雪，还有到那儿能见度也不太好，有时候风起来以后，那个冰面那些积雪啊，它全吹起来，你都看不到的。所以这个操作的这个舵工也比较辛苦，然后驾驶员也比较辛苦，要不停的就是说去观察，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找那个哪里能通过的冰间航道啊、溶池啊什么，走那些水道。
5: 船长告诉我们，这趟赴北极的科考航程起点就锚定在三亚南山港公共科考码头。作为全球最繁忙的科考母港之一，这里的天然港池遮蔽条件极佳，冬季几乎不受风浪侵扰，出港仅7小时便可直抵千米级深海作业区。码头本身就配备了船舶租赁、航司共享等一站式服务。如果要对带回的海水样品、海底生物、矿产资源做深度分析，只要驱车4公里，崖州湾科技城的全链条科研平台就能承接所有精细化研究工作。
7: 叫配件超市呢，就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在深海中，比如说深海的一个装备，它大概有上千个这些零部件，这些螺丝啊、螺母啊，这些常规的这些，它都是，别看这些它不起眼，但实际上都是钛合金的、钛合金的特种材料的。看看这些，它可不是普通的五金超市可以买到的，
4: 因为它是用来深海探测的。
7: 在深海探测用。
5: 从科研一线转身创业的苗叶晨，在崖州湾搞起了独有的深海配件超市，如今货架上绝大多数核心部件都已实现全国产替代。不仅如此，他还把服务升级成了深海装备专属 4S 店，距离码头仅几分钟车程的深海工厂能做到下单即送，随叫随到，24小时安排技术人员登船抢修，用堪比赛车进站换胎的速度，把过去动辄数天甚至数月的配件等待周期大幅压缩。
7: 以前做深海这件事情，它的门槛特别高，它只有国家队、科研院所才能做。为什么？你要做深海，那你得有船吧，科考母船，你得有压力装置，你这些不是任何企业或者是中小企业能进入的。但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公共服务平台，有企业进入了，和政府和科研团队一起把 进门槛给降低了。
5: 自2022年运行以来，客服微信群从最初十几个增长到

0: 120个，80%来自海南以外地区，服务对象也延伸到了民营企业、初创团队和全国各地的高校实验室。这套政府搭台、科研院所出技术、企业落地运营的创新模式，正让深海探测从少数人的专属事业，变成越来越多创新主体共同参与的蓝海赛道。
1: 大院大所这些科研机构，以及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创新联合体来聚集在一起，来包括共享航次、共享基础设施、共享这个能这成果，来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共同来推进这个卡脖子的技术攻关，从零到一，原创性、颠覆性，卡脖子的技术攻关的成果怎么转化到这个实际的产业应用当中？如果没有应用场景，没有市场的订单，突破成果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我们特别强调要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他们来联合大院大所的这些技术力量来进行技术攻关。
0: 总台央视记者海南三亚报道。
2: 水利部消息，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3: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
2: 受近期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14号开始，位于黑龙江的牡丹江宁安段水位持续上升。截至今天下午记者发稿时，该江段水位仍超警戒水位，当地紧急加固堤坝，转移风险区域群众。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4: 这里呢，就是牡丹江宁安市的沿江防洪大堤，在我的旁边呢，就是牡丹江的宁安段。从航拍画面中就能够清晰地看到，上涨的江水与沿江的这个大坝几乎已经持平了。那为了防止江水漫上大坝涌入城区呢，当地是修筑了1米多高的这个临时的子堤，当地也会根据江水上涨的这个态势来临时调整和加固这个临时的子堤。
5: 14号晚，牡丹江宁安段水位突破警戒水位，截至今天下午2点，该江段石头站水位仍然超警戒水位1.9米。为了应对不断上涨的江水，当地已将临时子堤的高度加高到1.5米。
6: 现在我们是24小时有专人值守，分3组12人左右，对江边这个堤防进行检查。
5: 牡丹江宁安段水位突破警戒水位，而其上游的镜泊湖已发生溢流。截至今天早上10点，镜泊湖水位超汛限水位1.47米，距离镜泊湖最近的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700余名群众的转移工作，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
2: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梅河口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城区多个路段出现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当地消防迅速开展救援工作。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15号凌晨，挥发河梅河口段2轮洪峰过境市区，挥发河部分区段出现外溢情况，导致城区积水严重。当地消防救援人员开展逐户排查，累计营救被困群众102人，疏散转移受灾群众800人，累计转运物资3.5吨。在救援过程中，一名产妇突发疾病，积水导致急救车辆无法靠近，消防救援人员与医护人员密切配合，成功将其送往安全区域。目前挥发河水位明显下降，当地正加快排涝，对受淹农田开展减灾作业。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中国累计发布了7批181个国家物流枢纽，约占规划规布局总数的79%。根据报告，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运营取得了明显成效，发展向新向优，彰显了蓬勃活力。
3: 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生产服务

0: 型商贸服务型枢纽平均商品交易额同比增长10.1%。2025年，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位于中蒙边境的甘旗毛都口岸是去年获批建设运营的30个国家物流枢纽中唯一一个陆上边境口岸型枢纽。作为中蒙两国间货运量最大的公路口岸，甘旗毛都口岸率先在国内启动无人驾驶跨境运输项目，首次将无人驾驶技术用于陆路跨境运输场景，并通过智能化升级大幅提升口岸的通关效率。
1: 目前呢，我们 HV 呢是一共有60辆，一天在道路上去循环7到8趟。
0: 口岸同步完善配套仓储设施，在无人驾驶运输车通道旁建成2座智能化煤棚，不仅实现物资高效存储，更推动口岸从单纯过境运输向落地加工转型。
2: 通过甘旗毛都 AGV 跨境运输项目，大幅提高了中蒙跨境运输物流效率，降低了贸易成本。
0: 长春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是去年获批的国家物流枢纽之一。高端制造领域，汽车供应链服务链条在枢纽内形成闭环。在智慧物流园，商品车都贴有电子标签，全生命周期信息一扫即知。8.1公里商品车专用桥直连铁路发运中心，年发运能力最高可达110万辆。
3: 最大能够存储4.2万辆商品车，距离长春最近的高速公路口仅有7公里，既避免了占用社会道路资源，同时也保证了商品车的安全。
0: 枢纽的国际通道功能正在加速拓展，在作为枢纽外贸板块核心的长春新区，一趟趟中欧班列驶向欧亚大陆，
4: 实现了中欧班列常态化稳定开行，海铁联运一单制降本增效，已成为东北区域对外开放的关键骨干节点。
0: 专家表示，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正迈入提质升级、协同融合的新阶段，要把握好人工智能加政策机遇。
5: 15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建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6: 当地时间7月14号，一列满载中国商品的集装箱班列平稳驶入哈萨克斯坦阿克套港集装箱枢纽1期作业厂区，标志着这座中哈共建、服务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的核心物流节点正式投入运营。阿克套港集装箱枢纽精准衔接中欧铁路与里海海运，枢纽一期正式投运后，将充分发挥里海东岸集散输核心作用，承接更多中欧过境集装箱中转业务，为中哈及亚欧多国贸易往来搭建稳定、高效、低成本的陆海联运大动脉。
7: 台湾中联油脂公司致癌油波及全台，问题缘由还没查清楚，现在又爆出台卫福主管部门日前将苹果农药芬普宁残留含量放宽到6倍，引发社会担忧。
8: 台媒报道，台卫福主管部门日前发布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修正草案，增加多达174项农药残留品项，其中将用于苹果的杀虫剂芬普宁残留容许量从 0.5ppm 放宽至 3.0ppm， 是原来的6倍，引发社会强烈担忧。
9: 你今天片面的放宽，然后竟然还敢说是进口商，进口商它其实是要图利的，那你可以把人民的这个食安的安全放在进口商的利益的后面吗？那你拿人民的纳税钱，你就要帮人民做好食安把关的工作嘛。
8: 台当局主管官员还辩称，这次调整与台美贸易谈判无关，
10: 跟阿德是没有关系。
8: 据台农业主管部门统计，美国已连续3年成为台湾境外输入苹果的最大进口国。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引用美国贸易报告指出，放宽苹果农药残留标准就是美国的要求。若民进党当局迫于美国压力，就老实说，不要自己跪了还骗人民。
11: 美国贸易代表署在2026年公开了一份贸易障碍报告，在这一份的报告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把美方所关切台湾并且要求台湾开放的东西都讲得很白。他就提到了美方也长期关心台湾对于农药残留的标准，而在 ART 之后， 美方要求。

0: 台湾就更改了，就如果本来没有标准，必须要接受美方标准。告诉大家，他从来没有配合美国。好，那所以现在是美国贸易报告在说谎喽。
1: 你现在又告诉大家说跟美国没有关系，其实这个我认为这个凸显民进党政府现在的心虚，就他真的很担心大家一直觉得说，你看你美国对要我们干嘛，我们就予取予求，但结果我们到底换到了什么？
2: 党内舆论批判民进党当局为了讨好美国一再弃守食安底线，从2021年开放莱克多巴胺的美猪，到今年的5月放宽马铃薯进口条件，再到如今将苹果农药标准大幅放宽，这一连串所谓贵美清单早已让台湾民众的餐桌沦为美国农产品的倾销地。
3: 今天第七届黄公望主题两岸文创设计大赛获奖结果在江苏常熟揭晓。
4: 作为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以黄公望山水文脉为纽带，从340件参�赛作品中遴选出3件金奖作品、6件银奖作品和10件铜奖作品，一批兼具东方美学与落地可行性的文创佳作亮相赛场。黄公望主题两岸文创设计大赛历经10年，吸引了海峡两岸即香港澳门近400所高校参与，累计征集作品超3300件，如今已成为两岸青年以文会友同心筑梦的连心桥。近100位来自台湾各高校的师生和手作工艺人参加了本次活动。未来大赛将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转化，书写两岸文化交融、产业共进的新篇。
3: 在美国，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快速更迭。然而，人工智能并不能完全无中生有，海量互联网信息是其培养沃土，这就容易陷入关于知识产权的争议。而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媒体原告与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之间的诉讼，就被媒体称为是定义 AI 版权的案件。
5: 2022年年底开始 ，OpenAI 的人工智能产品 ChatGPT 爆火。《纽约时报》内部测试发现 ，ChatGPT 可大段原文复刻新闻，直接替代付费订阅阅读向用户提供。《纽约时报》多次联系 OpenAI， 要求停止抓取、签订内容授权协议，但双方谈判破裂。2023年底，《纽约时报》向法院正式起诉 OpenAI 以及其投资方和合作方微软公司。
6: We believe they should also be spending money that equates to fair value exchange on the content that they have built their models on. So that's one. These companies making large language models are spending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on compute and energy and on talent. And by the way, not just the side of journalism. This is not just an issue for news organizations. This is an issue for anybody who makes creative work, anyone who makes IP.
5: 不过OpenAI 回应称，使用公开的互联网材料训练 AI 模型，这是合理使用，而且长期存在。这一原则对创造者公平，对创新者必要。此后，多家媒体对 OpenAI 发起诉讼，曼哈顿联邦法院将多起诉讼合并为一起。而最近，诉讼的争论焦点在于，原告方要求 OpenAI 使用搜索功能提供涉及复制媒体文章的聊天及训练数据，而 OpenAI 称无此功能。今年7月9号，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多家新闻出版方向曼哈顿联邦法院指控 OpenAI， 称其在证据披露问题上故意撒谎，误导法院及公众。
7: 围绕 AI 训练数据的版权诉讼，目前已经从有没有使用版权内容，延伸到了训练数据能不能被追溯、能不能被审查的最新阶段。对新闻机构而言，底线非常明确，自己的原创报道有没有被无偿拿去训练商业模型。而对 AI 公司来说，核心防御则是模型训练属于法律上的合理使用，并试图在保护商业机密的前提下，压缩数据源的公开范围。
3: 美国近年来持续把先进半导体出口管制作为维护技术优势的重要政策工具，但这套单边限制政策也引发了美国国内 AI 产业界的质疑。
7: 我手里拿的是一份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的文件，文件中的关键词是 case by case review， 也就是逐案审查。它并不是简单的把所有出口一刀切禁止，而是通过

0: 许可审查，把先进的 AI 芯片的流向放进国家安全框架中逐项评估。换句话说，芯片已经不只是商业产品，也被美国政府视为决定 AI 能力上限的重要战略资源。
1: 这种政策也引发美国科技企业的担忧，包括英伟达等企业高管在内多次公开表达反对。
2: We're not enriched uranium. It's a chip.
1: 一方面，全球 AI 产业链被进一步分割，芯片设计、制造、封装、设备、材料、云服务和数据中心建设都可能受到不同国家政策变化影响。另一方面，技术限制也会促使其他经济体加快自主替代。
3: If you narrow access to technology and you force other ecosystems to grow up,it's not good. It makes the pie smaller, if you will. And frankly, it's not very good for consumers.
0: 美国希望通过先进芯片出口管制来维护技术优势，但这种小院高墙策略也在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新分组，加速其他国家发展替代能力。真正的问题是，当 AI 风险不分国界，全球治理能否只靠技术壁垒来实现？答案显然并不简单。技术壁垒可以改变竞争格局，却不能替代全球治理。人工智能治理需要的不是更多围墙，而是更多规则对接和合作桥梁。央视记者许涛，美国纽约报道。
4: 近期，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新一轮重组计划持续引发德国社会关注。该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穆13号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
5: 日前，大众汽车集团首次向员工表示，如果劳动成本维持现状，仅按降本目标推算，集团可能涉及约50000个岗位调整。这并非最终裁员方案，集团目前仍在各品牌、各地区评估具体调整方向。奥伯穆表示，目前欧洲仍有约50万辆汽车产能过剩，闲置产能持续增加企业成本。随着产能调整推进，大众德国多家工厂未来的生产任务面临调整，相关岗位去留也备受关注。
6: Das wird also eine sehr schwierige Situation werden für Volkswagen. Und das ist dann auch schwer für Deutschland, weil die Automobilindustrie ist für Deutschland immer noch ein ganz starkes Rückgrat für die Wirtschaft.
5: 随着改革持续推进，当地舆论关注的焦点也从会减少多少岗位转向大众为什么走到了今天。德国日报发表评论认为，大众当前困境不仅来自市场变化，也与过去产品和战略选择有关。企业需要通过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产业布局重塑竞争力。对于德国而言，这场调整早已超出企业自身，牵动着就业、产业链和相关地区的发展。未来决定大众命运的不只是岗位调整的规模，更是在汽车产业深刻变革中，这家德国汽车巨头能否完成转型。总台记者德国柏林观察报道。
4: 连日来，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的森林野火持续蔓延，火情难控，铁路交通受阻。一列货运列车行驶至安大略省阿姆斯特朗附近时，被林火围困，情况危急。
7: 社交媒体上的一段视频显示，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列车行驶至安大略省阿姆斯特朗附近时，被两侧熊熊燃烧的林火完全合围。这段由列车乘务人员在车厢内部拍摄的画面显示，车窗外火光冲天，两侧树林已被烈火吞噬，驾驶室内被外面的大火映照得一片通红，同时对向还有列车驶来，十分危险。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15号向媒体证实该视频真实性，并表示乘务人员已安全撤离。目前，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超120起林火火情，数个原住民社区的居民被迫紧急撤离，该区段列车运营已暂停。
8: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

0: 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暑期到来，辽宁文旅市场民俗游持续火爆，在鸭绿江畔的丹东中朝民俗文化园吸引众多游客来体验民族风情。近年来，丹东立足独特区位与文化底蕴，以文旅融合为抓手，充分发挥人文交流枢纽与产业带动作用，满足游客文化体验、民俗互动、艺术欣赏、美食购物等一系列需求，为弘扬民族文化、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今天正式向公众开放。新馆占地面积约1.3万平方米，共设置4个室内展厅、5间兽舍和5个室外运动场，同时还采用了室内外互通设计，每只大熊猫都拥有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
0: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在上海开幕。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
1: 中方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
2: 林健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中国商务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国与荷兰同意为企业通过协商化解纠纷，创造良好环境，共同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安全稳定。
3: 中荷建立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十多年以来，双边的经贸合作不断的深化。7月7号，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访华，王文涛部长与其共同主持召开了中荷经贸委员会第18次会议，就中荷中欧经贸关系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中荷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来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的安全稳定。
0: 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国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有关问题作出回应。
3: 中国是氦气的主要进口国，为了保障国内的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这项举措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后续我们将根据国内外氦气的供求变化，适时的调整出口管理政策。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发动了两波打击行动。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此次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行动于15号21点结束。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海岸监视设施。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此次打击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6时开始，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对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凌晨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胡奇斯坦省多地遭美军新一轮持续数小时的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多枚炮弹击中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美军炮火还击中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伊朗首都德黑兰已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敌对威胁。
0: 针对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方面持续展开回击。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表的声明和伊朗媒体的报道，在新一波的攻势中，伊朗武装力量再次对位于科威特、约旦、巴林的美军基地设施发动打击。
5: 根据伊朗军方16号发布的多份声明，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美军集结地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等。打击目标还包括科威特舒艾拜的美军军用码头。 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通

0: 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以及战斗机停机坪和新建的美军西亚指挥控制中心。伊朗军方在声明中称，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防空阵地的通信和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及相关设施。16号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报称，在位于伊朗胡奇斯坦省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6号表示，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袭击，伊方将对地区内所有剩余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该发言人称，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对等回应。同一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充分准备。伊朗始终主张同地区邻国和伊斯兰国家发展合作与兄弟关系，无意与其发生对抗。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方将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回应，且回应将超出对手预期，冲突也将扩展至新的领域。
1: 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16号的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通电话，双方就伊朗及地区安全局势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继续加强美以两国的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局势可能出现的变化。卡茨还向赫格塞斯介绍了以军近期在叙利亚、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情况。卡茨称，以色列从未要求美国代为应对其边境安全威胁，保护以色列公民免受各种威胁是以方自身的责任。以色列将继续采取必要行动维护国家安全。据航运分析机构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伊朗军方发言人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方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其重新开放。
0: 15号，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4号经确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共21艘次，以运输原油、液化石油气、甲醇和铁矿石等货物的商业船舶为主。伊朗媒体16号援引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称，随着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及地区紧张局势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出现大幅下降。路透社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上升后，部分商业船只已拒绝按美军引导航线通过该海峡，原因是对航行安全表示担忧。16号，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
1: 美国政府知情官员14号透露，伊拉克和叙利亚将重修一条荒废多年的石油管道，把伊拉克北部油田生产的石油运输到叙利亚地中海港口，从而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知情人士称，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伊拉克事务特使巴拉克已与伊拉克、叙利亚和相关美国公司举行会谈，就恢复这条管道进行讨论。这条输油管道原建于1952年，东起伊拉克基尔库克，西至叙利亚巴尼亚斯，全长约800公里，输油能力为日均30万桶。这条管道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长期被弃用。据报道，这条管道的泵站和电力系统损坏严重，需要全面维修，修好可能要花2-3年的时间。美国国务院15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一项面向沙特阿拉伯可能的对外军售，涉及总价约为19.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2.6亿元的武器装备。声明称，沙特已提出购买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装备，

0: 相关军售将通过提升一个主要的非北约盟友的安全来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这项军售将增强沙特遏制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还将增强其空对空、空对地自卫能力。声明称，这项军售不会改变地区基本军事平衡。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产油大国沙特阿拉伯转而通过曼德海峡出口原油。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沙特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近日均原油装运量已接近峰值。
1: 路透社14号援引英国西格纳尔大洋公司数据报道，13号前后，沙特阿拉伯盐布港原油装运量达到日均470万桶，较10号前后的336万桶增长近40%。6月以来，盐布港日均装运原油量高于400万桶，而去年同期这一数字仅为日均97.3万桶。伊朗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条管道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约500万桶用于出口。然而，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威胁红海地区局势稳定。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说法报道，能源领域人士担心盐布港可能成为胡塞武装的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3号表示，如果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恐将导致曼德海峡关闭，全球能源供给将因此再次受到冲击。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途经曼德海峡的海上贸易占全球海上贸易的11%。
0: 巴基斯坦外交部16号举行记者会，呼吁美国和伊朗停止军事冲突，尽快恢复技术层级谈判。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工作正面临挑战。过去一周，美伊敌对行动仍在继续，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出席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的国防与创新峰会，他再一次要求本国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生产，扩充产能。美国政府近来多次要求防务企业提高产量。美总统曾于今年3月初紧急会晤美国多家军工巨头，商讨生产进度和增产计划。6月底在白宫会见弹药制造商，敦促他们加快生产。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5月27号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军火承包商至少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使用的战斧巡航导弹、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的库存。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2: 报道称，美国防部内部评估显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实际支出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与此前政府公布的数额存在巨大差距，主要是因为此前的估算没有涵盖未公开的作战支出、先进战机损失，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设施遭受的严重破坏。仅重建被伊朗打击的美军基地一项，费用就可能超过300亿美元。报道称，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是完整财务账目，引发美国会不满。多名国会议员抗议美国防部拒绝向国会提交战事真实开支明细。据报道，面临资金短缺的美国防部已申请追加680亿美元预算。然而，在成本高度不透明的情况下，国会对批准拨款意愿不高。另据美国国会山报11号刊文称，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本正在不断攀升。尽管官方给出的数字已颇为惊人，但不少专家认为那仅仅是冰山一角。文章分析认为，成本的激增首先体现在弹药消耗上。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5月向参议院透露，停火前美军共发射了超过1.3万枚打击弹药，仅前6天的花费就超过113亿美元。文章说，战争的长期成本更为惊人。据估算，修复中东7国美军设施以及全球最先进的

0: 福特号航母在未来4到5年内需耗资2500至3000亿美元，而为参战老兵提供的终身福利10年内可能达到2500至5000亿美元。
1: 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据塔斯社的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对俄罗斯而言，任何意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队都是不可接受的。这些军队的部署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队视为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意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收到美方信号，美方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
2: 佩斯科夫指出，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罗斯对此表示遗憾。同时，佩斯科夫表示，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15号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播放的采访视频片段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特朗普在专访中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并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表示，他原以为俄乌冲突这件事早就该结束了。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一年前启动一项调查，基于调查结果，巴西在数字贸易等问题上存在不公平行为。美国将对部分进口自巴西的商品加征25%的惩罚性关税，7月22号起正式生效。对此，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此决定是单边行径，毫无根据。声明强调，没有多边贸易规则支撑的调查不具备合法性，巴西将继续在谈判桌上捍卫国家利益，并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提出异议。今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国会门口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推动修宪、修改安保三文件等政策动向，反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以及修改无核三原则。
3: 大反対です。憲法9条をね、平和憲法を持つ国が武器輸出できる国になっちゃう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もう信じらんないっていうか、なんとかそれだけは阻止したいなと思ってます。ただもうでも本当いろんなこう国に武器を売れるような状態になっちゃってるんですよね。そのこう状態ってのはとても嫌だなと本当思ってます。だからこういうね、運動とかにもできるだけ参加するようにしてます。
4: 僕としてはやっぱ許せないっていうことですよね。戦争に向かってやっぱり憲法を改正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やっぱり阻止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っていう、今の憲法改正だとかスパイ防止法だとかっていう 法律がガンガンやられてるっていうことで、反戦の声を叩き潰すっていう点ではね、戦争はすでに始まってるというふうには感じてます。
5: 高市政権は倒すしかないと思います。むちゃくちゃな政治であり、それに絶対反対で私たちは戦っています。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展馆搭建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本次大会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对展馆进行数字化预搭建， AI 调度系统精准统筹尽管人流、物流与布展时间，10万平方米大小的场馆仅用了3天就搭建完成。可以说，此次大会场馆的搭建工作本身就充分体现着人工智能的现实意义。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

0: 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1: 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38856.12万人，比上年增加907.78万人，增长2.4%。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2025年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3.3%。2025年参加居民医保人员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比上年增长7.7%。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90%。2025年异地直接结算3.08亿人次，减少垫付2075.06亿元。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达到65.58万家。门诊慢特病跨省费用直接结算扩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等10个病种。2025年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启动实施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结算周期逐步从30个工作日压缩为20个工作日，及时结算资金超10000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超60万家。
0: 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聚焦重庆。依托雄厚的工业制造根基，当地打通核心零部件量产、整机研发制造、多元场景落地、底层数据支撑完整产业链条，持续培育完善具身智能产业创新生态。
2: 智能作为未来产业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在我身旁的是轮毂式防爆机器人，它可以进入易燃易爆危险区域作业，爬坡上坎不在话下，节省了人力，降低了风险，提高了效率。
3: 巨身智能机器人源自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融合创新，轮毂式防爆机器人正式产自重庆市两江新区一家拥有发明专利106项的机器人企业，因地制宜，立足市场，革新技术，是当今不少机器人企业的动力源泉。
4: 能够去替代一线高危作业人员，进入到一些高盐物腐蚀、易燃易爆、然后高温高压的一些恶劣的一些环境去进行作业，我们希望能够作为链组企业带动上下游企业整体发展。
2: 巨身智能应用场景的丰富离不开生产端的持续发力，现在我们走进的这家企业每年可以生产超过8万套的机器人关节模组，让数以万计的机器人动了起来。
5: 拓展智能机器人关节模组这一赛道是我们企业顺势升级的一个必然选择，我们会继续深耕攻克卡脖子技术，加强与整机企业的整机协同。
6: 随时喊我。
3: 在巨身智能领域，无论是应用落地还是量产配套，数据都是产业化的底层根基。那么如何让智能体看懂、听懂、摸懂世界？重庆高新区的一家科技企业采集数据的方式令人眼前一亮。
2: 我身上穿戴了一套数据采集设备，现在呢，我来倒一杯水，那摄像头和传感器会实时的捕捉我的动作数据，这样一来呢，机器人就可以识别和学习。
7: 我们刚才通过一个设备采集来的数据转换出来的一个人体骨架模型，通过这个模型我们就能把人体数据映射到不同的机器人的本体上面做一个训练。有了这个数据之后，我们还可以通过粘贴复制的方式，通过世界模型把这个数据映射到不同的场景上面，这样就能大大的提升机器人整体的训练效率。
3: 从优势赋能到产业迭代，从技术突破到场景应用，面向十五五，重庆抢抓新机遇，锚定新赛道，加速培育巨身智能产业生态。通过汇聚产业链100家科研单位与企业，打通产学研用链条，推动巨身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让更多场景落地与技术迭代，书写巨身智能产业的山城答卷。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9: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好，欢迎回来，我们再到国际上来看一看。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火灾中心数据显示，目前加拿大全国有838处野火肆虐，安大略省有超过100处野火正在燃烧。社交媒体上的一段视频显示，一列货运列车被熊熊燃烧的森林野火围困，车窗外火光冲天，景象骇人。车上工作人员已全部安全撤离。受风向的影响，加拿大野火烟雾随风向东南扩散，将笼罩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大片地区。美联社的报道，最浓烟雾最早可能于当地时间的16号中午抵达华盛顿特区。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粥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4: 美军一天内对伊朗发动两轮打击，并对驶往伊朗的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伊朗再袭中东美军基地，称摧毁美军预警雷达等目标。美伊冲突呈现出怎样的态势？特朗普政府被曝讨论对伊大规模进攻，可能轰炸伊朗地下核设施，或派地面部队夺取哈尔克岛。美国是否真要扩大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又将作何回应？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三 D 四馆举办，超300款 AI 新品将全球首发。日本企业从报废的电动汽车上回收电池，提取稀有金属。过去一年，日本企业采购稀土的成本平均上涨了22.3%。美伊互袭加剧，美政府讨论战事升级方案，包括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空军协同作战飞机完成首次导弹实射，标志其从原型测试向作战能力验证迈出重要一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期而至，超3000项前沿技术成果展示，超300款 AI 新品全球首发。未来以来，你准备好了吗？
1: 这里是上海的世博展览馆，也是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会场之一。在我身后啊，这座摩登时代伙伴之城呢已经初步搭建完成。我刚刚也数了一下，目前已经有20多位的机器人伙伴入驻，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岗位，从生产制造到物流分拣，从做饭到泡茶，全方位展示智能时代的生产生活图景。
2: 2026年7月17号至20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三 D 四馆举办，主题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本届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超3000项前沿技术成果展示，超300项 AI 新品全球首发，汇聚1400余位境内外嘉宾。
3: 我们想用三个热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大会的最新的情况。那首先呢，第一个热呢就是观展热。根据我们从大会官方 APP 所观察到的情况，目前大会的展览票、活动票以及大部分的论坛票呢都已经全部售罄了。第二个热呢就要说到参展热了。那本届大会呢是共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同时大会的论坛呢是汇集了1400余位的中外嘉宾。那在这其中呢就包括有诺奖和图灵奖的得主。那么第三个热呢就要说到展品热了。那本届大会呢将有超过300款的展品实现全球的首发。
2: 今年以来，中国大模型坚持开源，通过架构创新等手段不断提升自身性能，同时持续降低调用成本，在全世界受到广泛青睐，也为其他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提供了重要助力。美国科技专家认为，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美国的 AI 模型的发展路径。
4: Another area they're focused on is diffusion, trying to get AI into the hands of as many users as possible. And part of that strategy involves open source, right? So this involves kind of giving away your models for free. And that allows other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in Silicon Valley, to download Chinese models and to also customize them and tweak them based on their own data and to make them work in a way that's more tailored to their own needs.So that's the advantage of open source.
2: 彭博社14号披露，中国科技企业 DeepSeek 已开始筹备首次公开募股，最快可能于今年年内提交上市申请。
5: DeepSeek 6月刚刚完成一轮70亿美元的融资，腾讯、宁德时代等机构领投。有消息人士透露 ，DeepSeek 计划在上市之前再度面向私募市场融资，投入 AI 算力建设。
2: 据悉，6月完成首次外部融资后 ，DeepSeek 估值超过500亿美元，目标估值达到710亿美元，甚至更高。投资者对该公司兴趣浓厚，凸显市场对中国 AI 模型发展路径的信心。美媒指出，因为性价比优势突出，中国 AI 模型在美国企业端的应用规模正快速扩大。据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统计，自今年2月8号起，美国企业调用中国 AI 模型的资源占比每周均超过30%，最高时已经达到46%，而此前12个月，该占比均值为11%。词源是 AI 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用户向 AI 发出的每一次提问， AI 生成的每一段内容，识别的每一幅图像，本质都是词源的调用与运算。 开源模型正逐渐成为 OpenAI、Anthropic 等闭源模型实实在在的替代方案。企业可以下载这些开源模型，并进行定制化改造，不必担心遭遇服务中断或使用权限受限的问题。我们不妨看多模型聚合平台上的相关数据。中国开源模型的使用率从2025年6月的大约20%攀升至2026年6月的近50%，同期美国模型的占比则从74%下滑至20%，市场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6: 2026年 AI 进入智能体时代，和传统生成式 AI 一问一答不同，智能体最大的变化是能自己理解复杂需求，拆分任务，跨软件配合，自主完成整套工作，实现了从被动回答问题到主动独立办事的升级。
7: 我身边呢是一个 AI 智能体工作台，它可以自动帮我们去完成一些工作事项，我们来尝试一下。请帮我生成一份2026年 AI 智能体的发展报告 PPT。
6: 只需输入一条简单指令，无需切换多款办公软件， AI 智能体便可自主搜集资料，梳理内容，自动排版，一站式完成全套工作。
7: 大约只过了4分钟的时间，我们所需要的 PPT 就已经自动生成了。
6: 在智能体 AI 时代，人与 AI 模型互动的基本模式，从过去的人 AI 回答变成了人 AI 规划、调用工具、写代码、浏览网页、操作电脑、完成任务。在这一背景下，行业竞争最激烈的方向已经不是普通聊天，而是 AI 编程。
8: 编程领域才是人工智能的核心主战场，大模型由此转化为日常实用工具。
6: 今年一月，全球大模型第一股智谱正式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其自主研发的 GLM 系列模型每2到3个月完成一次基座迭代。
8: 我们团队亲自实测了这款模型，让它开发一款应用，用来追踪港股市值排名靠前的上市公司，榜单发生变动时自动推送提醒。大家眼前看到的成品就是仅靠一条提示词交给智谱直接生成出来的。
6: 6月17号，智谱新一代模型 GLM 5.2 上线。该模型一经发布，便在硅谷掀起巨大反响。它用远低于美国顶级闭源模型的成本，就实现了与其近乎持平的综合能力。大批开发者纷纷接入使用。
8: 此前 DeepSeek 的模型问世后， AI 赛道曾出现上万亿规模的板块回调，当时市场普遍将其视作一次偶发性冲击，很多人把它看作聊天机器人层面的产品竞争。但 GLM 5.2 完全不一样，它最核心的优势落在智能体自主执行任务领域，这也是本轮 AI 竞争的关键胜负点。眼下各大企业的 AI 预算早已被高价闭源模型大幅挤占，对于世界500强这类大型企业而言，这样极具性价比的替代方案是无法忽视的选项。
6: 随着 AI 使用量增长， AI 账单开始让企业感到压力。据报道，网约车与外卖配送巨头优步公司员工争相使用 AI 编程工具，仅用4个月便耗尽了公司2026年全年 AI 编程预算。
9: 优步仅用4月就耗尽了全年 AI 编程预算。如今公司虽然再度上调预算，但针对大额使用额度的申领，增设了多项条件。
6: 数据显示，每生成100万词元，使用美国顶尖闭源模型需要花费$25，而中国一批开源模型的成本不足$5。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认识到，更便宜的 AI 模型才是推动大规模采用 AI 的关键。目前，包括德国工业巨头西门子公司、美国旅行房屋租赁平台爱彼迎等企业已经开始接入中国模型。让 AI 模型落地，赋能千行百业，也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企业和市场越发关注模型能否进入真实业务流程，带来可持续收入。
10: 这个设备是拿来做什么的？
11: 这是我们研发的一个现代化的中医的诊断工具。
10: 那我能试试看吗？
11: 需要你的手放在这个上面，通过我们的设备 去采集你的机电数据，那我们基于这些心电的数据去做算法，跟传统中医的这个望闻问切的诊断结果去做积极学习和训练，做了157626人次的这个临床的这个对照，出来的这个诊断结果也能接近甚至超过中医师的这个诊断。
2: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国重点行业

0: 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80%。
1: 坚持开源的中国 AI 模型越来越受欢迎，独特发展路径已经引发包括硅谷在内全球科技界、产业界的热议。未来 AI 模型发展有哪些看点？可能形成哪些趋势？来看专家解读。
2: 未来的模型发展，我想有这么几个方面值得关注。一个是呢，可能日益的从对话模型呢转向这种多智能体的着眼于工作任务的模型。那么未来不管是训练还是调用，可能更多的是从任务的视角，而不是从对话的视角出发。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模型的分层，形成呢大中小的模型分工。比如说超大的前沿模型呢，负责复杂的推理和科研啊；中型的通用模型呢，承担企业的智能体和云端的服务；小型的，比如说最近苹果啊等等手机呢，就直接从数据安全的角度考虑呢，要在终端呢直接运行这些模型。这些训练呢，其实对于中国的开源模型是有优势的。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具身智能，尤其是工业的智能，可能成为中国模型的最有差异性优势的模型场景。因为这些模型呢，需要结合生产的数据、物流的数据，大量结合硬件的真实实验的数据。那么中国制造业的规模、机器人的供应链和复杂的产业场景呢，使我们的模型在适配工业生产和赋能工业生产上可能会有更大的优势。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呢，就是模型的安全风险治理，如何通过比如说开源的模式呢，均等的提高所有的国家和组织的网络安全的防御能力，可能都是未来大模型安全治理的一个关键问题。
1: 中国实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后，日本稀有金属供应吃紧。继此前拆空调找稀土之后，日本媒体爆出日本部分企业还试图通过回收电动汽车的电池加大稀有金属的供应。
0: 日本经济新闻15号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过去一年日本制造业企业采购稀土的成本平均上涨了22.3%。根据该调查，约30%受访企业表示稀土采购成本上涨了20%至29%，表示上涨10%至19%的企业约占20%，另有超10%企业表示涨幅介于30%至39%之间。日媒称，在企业采购的稀土来源中，中国产稀土平均占比达到61%。日本咨询机构指出，除了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领域需求持续增加外，中国实施的稀土出口管制也进一步加大了价格上涨压力。该机构建议，日本制造业通过分散采购来源、优化库存管理和库存规划，以及积极利用回收稀土资源等方式加以应对。
3: And Japan depends on imports for most of them. Now,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s underway to upcycle used EVs to secure the resources.
0: 据日媒15号报道，已经有部分日企开始从报废的电动汽车上回收电池，从中提取稀有金属。此前，日本本土首个规模化废旧空调稀土提取项目于7月初正式投产，由三菱电机牵头，联合信越化学和本土回收企业搭建完整再生链条，核心目标是降低对进口的依赖。
1: 这是从一辆报废电动汽车上回收的锂离子电池。
0: 这家位于日本本州岛西部冈山县的企业将报废电动车上的电池在超过850摄氏度的高温下焚烧，实现无毒化处理。画面中圈出的部分就是处理后的电池中关键金属隐藏的区域。拆开之后，一块黑色物质显露出来，工作人员正是在这些深色粉末颗粒中寻找锂、镍和钴等关键材料。
1: 这是一个宝库，稀有金属含量约为矿石的10倍。
0: 据悉，这家公司一直在试验如何从黑色物质中提取化合物。
1: 与其他产品的电池相比，电动汽车电池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因此发展能够高效回收电动汽车的技术非常重要。
0: 日媒称，日本二手电动汽车市场规模较小，高达80%的二手电动车最终流向海外。目前，有部分日本地方政府希望同企业合作，扭转这一趋势。
4: 电动汽车市场预计将持续增长，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看待电动汽车，不仅要关注环境方面，还要考虑资源保障和提升产业竞争力。
0: 为推动二手电动汽车市场发展，位于日本四国岛的爱媛县政府与约60家企业还

0: 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开发了一套二手电动汽车电池价值可视化系统，通过收集客户居住环境和车辆使用频率等数据，估算电池的剩余使用寿命。
1: 我认为这可能催生新产品，甚至催生新的产业。对我们县来说，这可能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
0: 除了电池以外，日本还把目光投向了电动汽车其他零部件，希望加大资源回收力度，增加关键金属供应。
2: Not just in the batteries, and also in EV motors as well. They too contain rare earth elements. So one expert notes, being able to upcycle more of an EV would help secure rare earth metal supplies. And given these uncertain times, any disruption to the supply chain could heighten risks to economic security.
0: 与此同时，还有日本企业正加紧开发减少甚至不使用稀土的产品。
3: ワイパーのシステムなんですけども、この部分ですね、肝になるレアスを使わないモーターの部分が入ってございます。
0: 该企业表示，与以往采用稀土磁铁的传统电机不同，新型电机通过采用多种采购便捷、价格低廉的磁铁，实现了和稀土磁铁电机相近的输出功率。
3: では安いもっと低グレードのマグネットを組み合わせながら今のと同等のような性能あるいは安いコストでこうモーターが作れないかと。
0: 有分析指出，日本全年稀土磁铁年消耗量约20,000吨，即便全国报废空调全部拆解，再生稀土年产量仅200吨左右，占总需求不足1%。无论是拆空调取稀土，还是回收电动车电池，短期内都无法摆脱对外部原料供给的依赖。
4: 美军持续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范围，目标从沿海军事设施延伸至战略岛屿和核设施。伊朗则以导弹和无人机展开反击，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新一轮较量，美伊冲突正在进入高风险阶段。
0: 当地时间7月15号，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当天7:30完成新一轮对伊朗打击行动。美中央司令部称，在持续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华尔街日报认为，美军此次行动已不再局限于压制伊朗导弹发射能力，而是开始向港口、海岸防御和后勤体系延伸，显示美国正试图系统性削弱伊朗维持地区军事行动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
5: 过去4天，美军打击范围已经覆盖伊朗大部分海岸线，从南部一直延伸至北部，纵向跨度约1400公里。
0: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还首次披露了海上无人艇参与对伊朗重要海军港口的打击。
6: You should think of them as really unmanned speedboats. They're one-way attack sea drones that sail into a target to destroy them. The specific drones are the Corsair drones produced by Saronic, which can hold up to 1,000 pounds payload and travel up to 35 knots or 40 miles per hour. And this week noted it's the first time they've been used.
0: 面对美军持续空袭，伊朗的反击也正在向整个海湾地区扩散。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周三表示，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展开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目标涉及巴林、科威特、约旦等多个部署美军的重要基地。伊朗方面强调，只要美国继续军事行动，地区内所有美军目标都将面临持续打击。
7: الجيش الأردني يتحدث قبل قليل عن 3 صواريخ إيرانية باليستية اخترقت أجواء المملكة واستهدفت عددا من مواقع البلاد. المصدر العسكري الأردني لم يأتي على ذكر تلك المواقع، لكنه يقول بأن الدفاعات الأردنية تمكنت بالفعل من إسقاط تلك الصواريخ وبأنها أو بأنه لم ينتج عنها أي خسائر مادية أو بشرية.
0: 与此同时，伊朗媒体还公布了巴林、卡塔尔等地部分美军基地周边设施出现损毁的卫星图像。不过，目前相关战损情况尚未得到美国官方确认。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反击的重点并非直接与美军争夺制空权，而是利用无人机、导弹以及地区地理优势，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庞大的基地网络施加压力。随着战事扩大，美国下一步行动成为外界关注焦点。据《华尔街日报》15号报道，特朗普政府近期讨论了多种升级方案，包括进一步扩大空袭范围，打击伊朗更

0: 更多军事及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派遣地面部队夺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战略岛屿，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杲山位于伊朗伊斯法罕省，靠近纳坦兹核设施，被认为是伊朗最神秘、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外界认为该设施可能用于储存核材料或部署相关设备，但具体用途目前并未得到伊朗官方确认。
1: 这地方在哪儿呢？从地图上看，它在伊斯法罕省德黑兰以南。有意思的是，它离纳坦兹核设施特别近，杲山就在它南边，两者相距也就1公里左右，基本算是紧挨着。特朗普近日在接受采访时，首次公开提及可能打击杲山。
2: We're watching it closely. We see no activity there. They're not doing well with their nuclear situation. Every time we hear about it, we blow it up.
0: 随着军事打击持续扩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次成为双方博弈的焦点。特朗普宣布继续维持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并警告，如果外交谈判仍无进展，不排除将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
3: And then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威胁称，如果局势进一步升级或切断地区能源出口，不仅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受到影响，其他关键海上航道也可能成为反制对象。The
4: Strait of Hormuz may not be the only vital waterway turned flashpoint in the war between the U.S. and Iran. Tehran has warned that if Washington's naval blockade continues, it could use its Houthi allies in Yemen. To shut the Bab el-Mandeb gateway to the Red Sea.
0: 有分析指出，美伊双方仍试图通过军事施压，迫使对方让步。但随着打击范围扩大，能源通道和海外基地不断卷入，冲突已经超越单纯军事对抗。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本土和核设施目标的打击，或者伊朗继续攻击海湾地区美军及能源设施，美伊冲突仍存在进一步失控的风险。
5: 美国空军近日公布战斗无人机完成首次实弹发射测试，这是美国协同作战飞机项目取得的重要进展，也意味着美军正在探索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无人战机与传统有人战机协同作战的新模式。美空军15号宣布，美国首款无人战斗机 YFQ-44A
0: 狂怒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莫哈维沙漠上空完成首次实弹发射测试，标志着美国空军协同作战飞机项目的发展迈出了重要一部。据美媒报道，测试中这架无人机发射了一枚 AIM-120 空空导弹，攻击预设数字化模拟目标。 验证了飞机与武器系统之间的数据链集成能力，确保在模拟环境下，平台能够准确执行操作员下达的各项指令。YFQ-44A 狂怒战斗无人机是美国空军协同作战飞机项目第一阶段正在研制的两款无人机之一，另一款是通用原子公司研制的 YFQ-42A 黑暗梅林。 该型编号中 F 代表战斗机 ，Q 代表无人机，最前面的 Y 表示尚处于原型设计阶段。这也是美国空军首次为无人战斗机命名。
6: There's no cockpit. There's no human. This system operates totally autonomously, and these are very large, serious aircraft designed to do air-to-air combat.
0: 与目前主流无人机仍需要人类远程遥控不同，狂怒无人机由人工智能系统操纵，实现了完全自主化，能够与传统有人战机组网执行编队协同作战任务。美国空军表示，未来协同作战飞机不仅承担侦察、电子战和诱饵任务，还将具备独立执行超视距空战协同攻击等作战能力，在有人战斗机指挥下充当可消耗低成本空战力量。
6: This system is designed to use software to autonomously control it and work with a manned quarterback sitting in a fighter jet alongside it, sitting in an F-35 or something like that. These are first and foremost about protecting pilots' lives. These fly out ahead of manned fighters, and they're able to find the enemy first, be able to engage the enemy well before a manned fighter has to be seen or is in range.
0: 今年6月，美国空军宣布订购这两种设计的量产型号，他们将共同组成美国空军首支

0: 任何编程的协同作战飞机作战机队。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2: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他是一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也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医生。他曾拥有令人羡慕的优渥生活，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种。
10: 向
11: 你相亲的，
12: 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1938年1月8日，加拿大的温哥华港汽笛长鸣，划破了清晨的薄雾。一艘白色巨轮正缓缓驶离码头，三三两两的乘客站在甲板上喝酒聊天，有的在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然而在这些人群当中，48岁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却显得格外不同。他双手扶着栏杆，目光投向无边无际的太平洋深处，眼神中透露着前所未有的坚定和期待，因为他即将跨越半个地球，奔赴战火纷飞的中国，践行一名医生的誓言。
1: 1890年3月3日，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诺尔曼·白求恩在这里出生了。他的祖父是一名医术精湛的外科医生。在祖父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白求恩也选择走上了从医之路。26岁那一年，白求恩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仅仅6年后，32岁的白求恩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然而，就在他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不幸发生了，他被确诊为肺结核。在当时，肺结核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致死率极高，因此又被称为白色瘟疫。患病后的白求恩冒险在自己身上试验当时并不成熟的人工气胸疗法，获得了成功，为后来的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病愈后的白求恩在行医实践中发明并改进了多种外科手术器械，其中白求恩肋骨剪至今仍在临床使用。短短数年间，白求恩就发表了10几篇关于胸外科的学术论文，引起了医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北美著名的胸外科专家。
2: But he wasn't politically affiliated really in the 1920s. He was mostly, even into the early 1930s, he was mostly focused on medicine. By the 1930s, with the Great Depression, those class differences became even more marked. He travels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at that point he joins the Communist Party as well after he returns.
1: 1936年7月，西班牙将军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军队直接参与下发动内战，法西斯主义的阴影笼罩了整个欧洲。对法西斯暴行的愤怒，加之对饱受战乱苦难民众的深切同情，促使他做出人生中至关重要的抉择，到西班牙去。在前线，他看到许多伤员因为失血过多而牺牲，为了挽救西班牙共和国

0: 国政府战士的生命，白求恩研究了一套保存血液和人工输血的方法，在人民中间收集血液，供战地救护使用。马德里民众积极响应号召，踊跃献血。白求恩带着收集的血液，冒着枪林弹雨，在前线抢救伤员，成为第一个把血库送到战线上的医生，这是军队和医学史上的创举。一年后的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已经回到加拿大的白求恩被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所牵动，他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在西班牙，法西斯已经在向2400万人民进攻，现在在中国又发动了对地球上近四分之一人口的进攻。如果那个背信弃义的封锁牺牲者而与侵略者打交道的政策继续推行，我们就大可怀疑任何男人、女人、儿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是否会有安全。
1: 1937年7月30日，白求恩受邀参加美国洛杉矶医疗局举行的欢迎西班牙人民之友宴会，那晚中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也受邀前来，白求恩和陶行知在这场晚宴上相遇了。就是这次相遇注定了白求恩与中国的缘分。
0: 陶行知向白求恩讲述了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并说道，中国的全民抗战需要世界人民的支援，中国特别需要医生，如果你能参加中国的抗战，中国人民将是非常欢迎的。白求恩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陶行知的邀请，并承诺如果中国需要，他会义无反顾地去支援中国人民抗战。不久，白求恩便兑现承诺，率领一支由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联合组建的援华医疗队准备奔赴中国。出发前，白求恩向加拿大共产党组织表示，我只有一个条件，假如我回不来了，你们要让世人知道诺尔曼白求恩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牺牲的。从此，他把自己交给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并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出发前，他给前妻弗朗西斯写了一封信，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制造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奋起反抗，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职责的方式来容忍那些贪得无厌的人向其他人发动的战争。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场战争中的一部分，我现在到中国去，因为我觉得那儿是需要最迫切的地方，那儿是我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1938年1月8日，以白求恩为首的加美医疗队带着由美国援华会等机构和人士资助的医疗设备与药品等物资，从加拿大温哥华启程。在前往中国的旅途中，他给友人写信道，我为什么要到中国去，请阅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以及贝特兰的中国的第一步行动。我现在特别高兴，特别快乐，比我离开西班牙之后任何时候都快乐。1938年1月下旬，白求恩抵达香港，然后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帮助下前往武汉。
1: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是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随着北平、上海、南京的先后沦陷，武汉成为抗战临时首都和关键防线。白求恩想来看看当时中国的真实面貌，更重要的是在战场上发挥自己的医疗专长。
0: 汉口鄱阳街32号，这座始建于1904年的西式二层小洋楼，是传教士鲁兹居住的地方。1938年2月，白求恩一行抵达武汉后，史沫特莱将他们安置在这里。鲁兹中文名叫吴德师，1896年来到中国，在湖北生活了40多年，是一位开明的传教士。
2: 鲁兹是一个美国传教士，这个一向是同情中国革命。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呢，他的家住所再一次成为西方进步新闻记者以及革命者和各界社会人士的一个聚会的交往的地方，包括当时的朱德、彭德怀都曾在他家做客。史沫特莱在他家居住期间就和这个鲁兹啊谈到了这个在华北啊坚持游击抗战的这个八路军的一个艰苦的状况。听过之后呢，鲁兹和他的女儿弗朗西斯就很受感动啊，就决定帮助这个我们的八路军。那么他就利用自己的关系，在汉口这个就是进行了这个募捐。那个据这个史料记载呢，一共募捐到了10000多块钱的善款。
0: 白求恩援华抗战的674个日夜一书记载，当天晚上史沫特莱在鲁斯家里举行了一个简单晚宴，欢迎白求恩一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王炳南也应周恩来要求出席。王炳南回忆说，在一个国际友好人士及鲁斯的家中，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和蔼可亲、充满活力的国际主义战士。和他一起来华的女护士琼尤恩和另一位医生，他们都是受美加共产党派遣来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白求恩向我表达了要去解放区工作的愿望，尤其使我高兴。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57号，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旧址，是当时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工作的地方，也是当时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发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的桥头堡，更是联络国际友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枢纽。白求恩率加美援华医疗队抵达武汉后，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
2: 因为八办本身它的一个机构设置的目的就是接受社会各界援助，包括这个军事的、物资的、药品的、医疗的等等。那么这个当时这个八办在这里也同时也接受各地援助往延安输送。像白求恩这么著名的胸外科专家是吧，又是一个来自国外的一个这么一个医疗队，有携带这么医疗物资，所以从我们中共的方面来说，肯定是希望他能够到延安去，到抗日根据地去为我们发挥作用。
0: 会面后，周恩来向白求恩介绍了现在的战争形势以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缺医少药的情况。白求恩急切地表示想尽快上前线救治伤员。面对白求恩的坚决，尤恩记得周恩来当时用一种同志式的真诚深情地说道，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给你们，只有艰苦的工作，你们也不能得到别的什么，得到的只能是伤病员的感激之情。
3: 白求恩到武汉的时候，抗战的形势总体上对中国是不利的，他就把那个武汉呢作为最主要的进攻的目标，企图呢给你最后一击，摧毁中国军队的作战指挥体系以及抗战的信心。
0: 在等待前往延安的日子里，白求恩目睹了日军对武汉的持续轰炸。琼尤恩的回忆录 在中国当护士的年月中，记录了他们当时目睹

0: 切。日本飞机在白天和月明之夜对汉口进行狂轰滥炸，伤亡很重，特别是平民伤亡很重。医院的人员对伤病员已处理不过来，药品和绷带经常供应不足，火车和运输汽车只能在空袭的间隙时间开行，要等到下午五点钟，突袭时间过去了，死寂的城镇才出现生机。有月亮的日子，空袭时间更长。白求恩既愤怒于日军暴行，又深深同情饱受苦难的中国百姓，于是主动承担起伤员救治工作，倾尽所能，用精湛的医术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1: 汉阳高龙旁修女会诊所就是当时白求恩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医疗工作的第一站。当白求恩和尤恩推开修女会诊所大门的时候，他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整个大厅里放满了自制的担架，而担架上的伤员因为疼痛不停发出呻吟，两个三四岁的幼童蜷缩在父母的尸体旁边吓得大哭。见此情景的白求恩蹲在孩子身边，将最后一块麦饼喂进了孩子嘴里，并对护士尤恩说，这里就是前线，手术刀就是我们手中的武器。
0: 见到这种情况的白求恩立即指挥尤恩和医院的护士迅速对伤员进行了分类，并把伤员按伤情程度先后抬进手术室进行治疗。一上午，白求恩就为五位伤员做了手术。在随后的几天，白求恩在这里为100多名伤员做了手术，其中大多数为平民百姓。
2: 整个战争期间，武汉的医疗资源比较匮乏，当时高龙旁修女会诊所是医疗条件比较好的一个医院。那么在这里呢，他就是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救助当时的被日本空袭啊这个受伤的武汉军民，以及从战场上这个撤退下来的这个受伤的这个军人。
0: 现在这所教会医院的旧址依然保存完好，在这栋小楼旁，一株历经600年风雨的汉阳树高大挺拔，郁郁葱葱。每一个来这里参观的人都会在这棵树下合影，因为它象征着永远长青的白求恩精神。
1: 当白求恩和尤恩在汉阳树下抢救伤员的时候，佳美医疗队的帕森斯却在不断地酗酒滋事。有一天，白求恩接到了医院的电话，医生在电话里告诉他，帕森斯突发狂躁症，并且威胁到了其他人安全。经过诊断，帕森斯患上了慢性酒精中毒，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最终，帕森斯返回了美国。
0: 原本三人的佳美医疗队仅剩下白求恩和尤恩两人，这让白求恩更加夜以继日的工作。停留武汉期间，他对中国战区医疗救护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形成了一份中国战区医疗救护报告。报告中提到，由于缺少完全合格的医生，许多护理员、男护士和医学院的学生都被授予了军医的头衔。在中国，这些人正在自告奋勇担负起重任。
2: 主要目的应该是向这个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报告中国战区的医疗的这个救助情况，然后为下一步的这种医疗援助提供参考。那么这个医疗报告呢，这个不仅客观的这个报道了中国缺乏医疗救助的情况，同时呢，也对中国军人的、中国人民的不屈的抗争精神有一个非常这个高度的赞扬。
0: 1938年，日军

0: 在华北华中战场攻势正猛，更沿平汉津浦铁路大举南侵，铁路沿线经常遭到日军轰炸。考虑到医疗队一行的安全问题，周恩来还是建议白求恩先到延安，然后从那里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22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白求恩与琼尤恩离开武汉，前往延安。然而，白求恩这一路却并不顺利。禹门口，自古以来晋陕相通的渡口，西北的屏障，也是阻挡日军西进的一道重要防线。当白求恩一行来到禹门口，准备乘木船渡过黄河，他们与日军前锋相距不到15千米。白求恩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感到我们和日军之间已没有任何屏障，确实令人直冒冷汗。我和一群人正准备去河边把我们的物资运回来，突然遭到了机枪的射击，子弹打在了离我们100码远的水面上，大家赶紧躲进岸边的战壕里。当我抬起头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我们趴的地方离一门野战炮只有50英尺远。在辗转迂回河南、山西、陕西三省，历经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后，白求恩终于进入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抵达延安后，白求恩与随行护士尤恩受邀前往了凤凰山窑洞。
1: 在凤凰山的窑洞里，白求恩见到了毛泽东。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两人熟稔的好像相识多年的好友一样。刚一坐定，白求恩便从怀里掏出自己的加拿大共产党党证，双手递给了毛泽东。那天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两位国籍不同的战士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谈话。这也是他们此生唯一的一次谈话。
0: 这幅1970年许荣初等人创作的油画《毛泽东与白求恩》，是表现二人夜谈最经典的美术作品之一。当时毛泽东最关心前线伤员救治的问题，白求恩向毛泽东保证，只要你同意我组织手术队到前线去，我相信经我救治的伤员75%都能免于死亡，而且我会把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同志，使他们能像我一样能去前线救死扶伤。这是值得书写的历史一幕，当晚会面的情形没有照片留存。这张2012年才曝光的照片，拍摄于白求恩抵达延安后的活动期间，也是迄今为止人们能看到的唯一一张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照片中的二人虽相识不久，但志同道合，仿佛一对老友那般专注而自在。回到住处的白求恩，怀着满心的激动写下了一篇日记：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和毛泽东面对面坐着，倾听着他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回想起长征，是他们当年的战略经验使得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来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中国。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会以那样的方式给每一个见过他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了。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为了等待加美援华医疗队的物资，白求恩在延安住了一个月。期间，医务部门安排他参观医院、做学术报告、与医务人员会谈， 虽然

0: 白求恩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可他始终精神饱满，兴致昂扬。白求恩在日记中写下对延安的真切观感，虽然延安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可是在这里，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像都知道自己是到哪里去的。在延安，他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延安方面考虑到白求恩当时已经48岁了，而且还做过肺结核气胸手术，想将他留在延安工作。
1: 白求恩作为卫生部的部长，江启贤呢，就在医生马海的陪同下，去继续找白求恩去说服他。白求恩听了听就生气了，拿起椅子呢就向窗外扔去。求恩气的说：“我是来工作的。”我不是来享受的，我如果享受我就不来中国了，你们不要照顾我，前线的这些伤病都需要照顾。白求恩这个话呢，最后让这个江西县部长和马海都确实很感动，确实也说得很在理。最后江西县说：“你放心吧，我们会安排你到前线的。”
0: 白求恩一心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延安方面最终做出安排，白求恩一行将沿贺家川、兴县、岚县、宁武、原平一路向东，直奔山西五台县金岗库村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在那里，他将和保家卫国的战士们并肩作战，以救死扶伤的实际行动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信仰。
2: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在江苏举办，独游风波引发新一轮政治攻防，美伊对抗再度升温，引发岛内舆论激烈辩论，绿营借机渲染危机，鼓吹加码军购，民众看清现实，对所谓以美保台越来越没有信心，为何会出现如此两极的反应？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化

0: 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15号在苏州开幕，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500人参加相关活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中华文化始终是连结两岸同胞最深层、最持久、最坚韧的纽带，希望两岸青年坚定文化自信，站稳民族立场，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据了解，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从7月中旬持续到9月下旬，江苏各地将举办文化艺术、科技创新、体育竞赛、非遗研学等40多项主场配套活动和30多项分场活动。连日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发酵，岛内各阵营围绕食品安全掀起激烈攻防。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国民党行动中常会15号在宜兰举行，针对近来爆发的致癌油风波，郑丽文火力全开，痛批民进党当局处置毒油态度傲慢无礼。
1: 民进党高高在上，傲慢无礼，到今天还没有办法查出真正的原因，如此无能卸责傲慢，应不应该道歉？
0: 截至目前，问题由污染源头尚未查明，流向不清，受影响产品范围仍在扩大。但有台媒爆料称，民进党当局担心无辜厂商受波及，油品缺货影响民生，正在讨论重新上架的标准，引发在野阵营强烈反对。
2: 如果原因没有查清楚，而让民众吃下这么多的致癌油的话，而却忙着要重新上架，万万不可。
3: 每天提心吊胆，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会误食排毒，也急着要帮业者止血，现在居然在思考怎么样来帮忙这些厂商重新上架。你连问题在哪里都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信任？
0: 多家台媒披露，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在会议中针对台中市率先公布问题油流向表示不满，当面质疑台中副市长黄国荣为什么要抢快公告，引发蓝营强烈批评。
4: 地方政府尽心尽力为人民健康把关，那卓荣泰的抢快说完全就是一种傲慢，一种渎职。
0: 15号，台立法机构财委会针对食品安全进行项目报告，面对蓝营民代追问致癌油品根源，台卫福部门副主管林静怡辩称，本病比浓度升高主因是制程温控不佳，还声称高温烹调如炸鸡排就会产生本病比。此番言论引发舆论哗然，被质疑是在刻意转移焦点。
5: 你去扯鸡排好像意思是说，反正民众你吃鸡排也会有本偏皮啊，所以油你又不用在乎啊。
0: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的最新情况。日前蓝营选战重心转向决战新北，引发各界的关注。据台媒报道，蓝绿参选人李四川与苏巧慧围绕2026选战持续提出政见，争取支持。双方阵营敲定的选前造势场地也仅相隔1.5公里，对阵意味浓厚。
6: 因为侯市长这8年的施政确实是有目共睹，我们一定会一棒接一棒。
0: 多家台媒梳理民调数据指出，李四川与苏巧慧的差距拉近，互有领先。但两大阵营尚未在任何议题上有正面交锋，苏巧慧在选战上已提前准备许久，而李四川则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后续选票的关键在于谁能更少出现失误，以及应对突发事件和双方交锋的表现。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15号，第13届海峡两岸青少年新媒体论坛在福建厦门举行，邀请两岸媒体人、文旅达人、学者嘉宾、乡建创业者与青少年等300余人参加。论坛现场，两岸嘉宾分享寻根往事以及行走祖国山河的亲身经历。美伊战火再起，美军深陷中东难以脱身，防空阵地接连被突破，双线作战捉襟见肘，美国还能兑现协防承诺吗？天价军购不断加码，真能换来台海安全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伊再次大打出手，岛内为何更焦虑？ 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伊对抗再度升温，美军兵力与弹药被牢牢牵制在中东战场，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激烈辩论。一边是绿营借机渲染危机，鼓吹加码军购；一边是普通民众看清现实，对以美保台越来越没有信心。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两极的反应？美国的所谓安全承诺还能继续欺骗岛内民众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七月以来，美伊此前达成的临时停火彻底失效，短短一周之内爆发五轮大规模相互打击。美军出动舰载机、战斧、巡航导弹，搭配无人作战艇，集中空袭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无人机仓库与海岸雷达，打击目标多达上百处，并且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伊朗迅速发起对等反击，连续发射多型弹道导弹与远程无人机，精准打击巴林、科威特境内美军驻地。
7: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用大打出手来形容美伊七月份以来的战况，那么美伊之间的战况您怎么来分析？
8: 从七月以来啊，美伊之间呢发动了不同程度的这种军事对抗，而这个军事对抗的目的不是要把对方的这个政权颠覆掉，或者是把对方的这个作战的平台大规模的给狙杀或者是消灭掉，而是说要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因为我们看到在谈判期间呢，也就是说停火期间呢，这个伊朗他向这个就是不同航道上的这个船只发起了攻击，因为美国呀要求他不能攻击这个航道上的船只，但伊朗说呢，你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你必须走我指定的航道，也就是靠着伊朗方向的这个航道可以。但是呢，由于美国呀，他要求很多的船只是走靠近阿曼的，就是南边的这个航线，而且由美国的军舰来进行护航，这样就违反了就是伊朗认为的这个航线的航行和管控权，所以伊朗就向这些船只发起了攻击，那美国就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进行报复，就打击伊朗沿岸的这些军事目标。那这样一来呢，就发生了美伊之间的新一轮的军事冲突。而且呢，这个当美国对伊朗的这些军事设施或者相应的这些这个目标打击以后呢，伊朗就反过来打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特别是科威特呀，这个巴林的。那这样的话呢，双方的这个交火呢就重启。这样一来呢，霍尔木兹海峡又中断了。那这一中断呢，对于台湾地区来讲，那就是大打出手了，因为航线被中断之后呢，这个台湾地区的大量的就是石油天然气都要靠中东啊这个航线来保证的，所以对他来说，这就是一次双方啊大规模的交火了。
7: 那么现在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权呢一直争执不下，没有定案，这对全球的能源供应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冲击？
9: 那么现在呢，当美伊频繁交火，大家认为停火已经被打破之后，海峡的航运呢某种程度被打回了原形。首先呢，说到能源运输，确实呢，在6月17日美国和伊朗公布谅解备忘录全文之后，海峡的航运呢是迅速提升，那么此后呢还一度达到了2000万桶每天，这样的一种石油的运输是缓解了石油供应紧张，那么油价也随之下降。我们会看到呢，油价一度是跌到了

0: 十多美元。但是呢，现在战火再起，那么说到石油运输，当伊朗打击美国以及阿曼所形成的新的航道的时候，首先对于海峡航运安全就造成了冲击，保险费激增。那么现在海峡的状况，根据各方的观察，某种程度呢确实已经陷入了停滞，只有少数的船只是在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这种情况之下，悄悄地从南部航线在试图进行通过。但是这样的一种运输的状态必然造成石油出口的极大的减少。那么同时我们会看到，因为美国此前对伊朗的制裁进行豁免，现在的豁免已经取消，这意味着伊朗此前运出的6300万桶石油恐怕很难来进行交易，或者说找买家，后续这个石油入港来这个进行实际的供应都会受到影响。那么油价呢也上升到了80多美元一桶，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确实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对于全球的能源供应在产生连锁反应。
1: 美军已经出现了弹药不足，并且从亚太抽调兵力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可能很难实现对台湾做出的安全承诺。那么，现在台湾方面流露出的这种焦虑，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尤教授？
2: 我们必须知道，承诺有很多层次啊。我声援你是一种承诺，我会批评制裁你的对手是一种承诺，我会卖你武器，给你一点情报，教你怎么作战是一种承诺。但是这跟我会保证你的安全，会为你出兵完全不同。民进党当局最严重的误导就是欺骗台湾民众，想把美国所谓的安全承诺说成好像是比声援跟军售更多，让一些人误以为台海有事，美国会军事支援出兵介入台海，跟中国大陆为敌，保护台湾。但是啊，美台之间是非正式关系，没有像美日安保那种安全条约，而且认为美国会为台湾跟中国大陆开战是脱离现实啊。特朗普讲，美国最不需要的是一场发生在9500英里之外的战争，这已经告诉你了。就是美国离台湾很远，但大陆离台湾很近，美国为什么要为台湾承担大国战争的牺牲跟成本呢？而且这还不只是没有意愿啊！从中东战争我们看到，美国导弹库存不足，航母战力捉襟见肘，还得从亚太抽调兵力，它不止意愿有问题，能力可能也有问题。那如果出兵承诺不可信，支援你的承诺呢？给你武器、训练，还有情报给你，你变成战场，你去制造地狱景观来消耗我的战略对手。但是想把这么脆弱的承诺说成是坚若磐石的安全保证，然后去搞挑衅跟冒险，这非常危险。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伊战事现在已经进入拉锯阶段，美军将空袭范围扩大到伊朗内陆军工配套设施，试图削弱伊朗远程打击能力。伊朗则持续定点突袭美军海外弹药库与前沿机场，持续消耗美军物资储备。白宫内部已经出现分歧，主战派要求扩大打击规模，另一派则担忧长期深陷西亚泥潭，无力兼顾其他战略方向。与此同时，伊朗放出消息，随时可以进一步封锁石油航运，推高国际能源风险。台湾媒体分析认为，美伊战争现在已经进入了消耗拉锯战阶段，美国的无人艇呢已经开始袭击港口，并且呢把袭击目标锁定到了基础设施，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军的这种战略目标已经发生了改变？
3: 其实美军的战略目标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呢它的打法或者是在使用装备平台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看到它使用了无人艇，其实这个海盗无人艇啊，美国并不是第一次使用，因为前段时间它有一架阿帕奇的这个飞机落水了，落水之后两个飞行员逃生了，那么美国呢又害怕用这种舰艇啊，就是或者救援船有人的去救飞行员的时候呢，自己的船只被击毁或击伤，那么就派了无人艇去救这两个飞行员，而且成功的把这两个飞行员给救出来了。那么这次呢，他一方面是用无人机对这个伊朗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和侦察，同时呢也用这种海盗的无人艇，比如说他三艘无人艇组成一个小狼群，然后靠近伊朗啊，他的一个干船坞正在维修一个潜艇，那么一艘无人艇呢是作为监视用的，也就是不时的把这个岸上的情况、海面的情况呢就是侦察之后呢传回就是操纵人员。操纵人员呢还有另外两艘海盗艇呢是 搭载了这种弹药的啊。那

0: 一艘呢就是经直的，就是非常高速的就冲向那个干船坞，另一艘呢作为备用艇，如果第一艘啊就被打沉了，第二艘接着上，但它第一艘呢就是由于目标小速度快，所以它一下就冲到了干船坞上，就把这个干船坞呢给炸坏了。所以美国呢就大肆的渲染就是无人艇的这种作用，实际上这个就体现了美国在下一阶段和伊朗的博弈中可能要大量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所以我们说呢，它的战略意图，也就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权的这个意图没有改变，但是在作战的手段上呢，它用大型的舰艇是封着这个出海口，而作为具体的和伊朗的交火，我使用这些无人装备来减少我美军的这种伤亡。
1: 那么现在伊朗呢也对外宣称说，他也是精准的摧毁了美军的雷达，并且呢对美军在约旦啊、巴林啊还有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呢实施了精准打击。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伊朗对外面释放的这种消息？
2: 那伊朗让美国痛苦的方法呢，是攻击美国在中东的资产，是封锁航道，制造美国跟盟友的经济痛苦啊。所以从伊朗攻击目标的选择上，包括他打巴林、科威特、卡塔尔跟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包括爱国者阵地、预警设施、燃料库啊，还有美军的第五舰队等等啊，他的打法大概是几个重点啊。第一，打瞎眼睛，他打掉美国在区域里的雷达预警指挥节点，让美国看不清楚，让防空体系出现漏洞，这样美国想拦截他的无人机跟导弹就有漏网之鱼。第二，消耗盾牌啊，伊朗是在用导弹、无人机跟诱饵不断迫使美军发射昂贵的拦截弹吃他的库存，这是一种典型的成本交换，用我数量更多价格更低的矛去消耗你数量有限价格更贵的盾。第三，破坏节奏，伊朗攻击弹药库、油料设施跟机场，想要击落美国的先进战机啊，难度比较高。但如果你跑道受损了，燃料库起火了，弹药装不上飞机，维修能力下降了，你的战机同样飞不起来。第四，稀释战力啊，美国在中东资产很多啊，巴林的第五舰队，科威特的重要后勤基地，卡塔尔呢是预警跟指挥的功能，约旦是美国区域部署的重要节点，伊朗同时威胁这些地方，迫使美军的爱国者雷达、战机跟兵力必须做更大的分散，难以兼顾。那用这些做法，伊朗希望制造美国盟友的痛苦来形成政治压力，伊朗也在向海湾国家传达一个信息，你让美国使用你们本国的基地，你的机场、港口、城市就可能被卷入战争，这不止增加美军的成本，海湾国家也会重新考虑要不要付这样的代价，这都会转换成美国的痛苦。
1: 不过我们都记得美伊呢就在上个月是正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的，那么现在这个备忘录已经形同一纸空文，目前进展到这一个阶段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收场？
3: 首先对于美国来说确实不想打下去，而同时美国考虑到的是谅解备忘录即使这个框架文件当中内容是对伊朗有利的，但是后续在谈判进程当中美国仍然可以所谓扳回一城，比如说涉及到海峡通行的问题，美国认为呢，当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它的航运就会迅速恢复到战前状态，即使伊朗拿海峡通行以及相关的规则制定等问题与美国进行博弈，但是这是伊朗手中的筹码，是可以进行交换的。所以我们也注意到在谅解备忘录当中美国在努力的给伊朗画饼，其中包括的是美国会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换取伊朗收手，换取海峡通行的快速恢复，进而平抑油价，在美国国内处理通胀激增等一系列国内的问题，为中期选举准备。但是呢，后续美国看到的是对于伊朗来说，这一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不仅仅没有能让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控制放手，反而是让伊朗进一步的加强控制权。这一次的梅伊冲突已经让霍尔木兹海峡实质性的变成了伊朗的战略资产，那么伊朗后续在谈判进程当中必然要紧抓这个筹码与美方进行博弈，而不像美国所预期的那样用一种所谓的画饼的方式就能够换取伊方的妥协。
1: 那么您觉得还会有第二次谅解备忘录吗？
3: 我们会看到近一时期的交火已经走向了一种失控的状态，甚至有人说呢，美国要进一步的升级军事行动，要准备对伊朗

0: 大打出手，但是总体判断，现在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首要的目标不是重回大规模的冲突、全面战争，而是寻求谈判的契机，或者更直接的说，目前的交火是要赢得谈判筹码，是为后续的谈判进程来获得更多的优势和强势。
1: 据台湾东森新闻云报道，七月这一轮实战直接戳破了美式防空武器的所谓神话。层层设防的爱国者阵地被伊朗弹道导弹精准摧毁，防御漏洞在实战中一览无余。经过连日高强度交战，美军拦截弹药库存快速见底，军工产能优先保障中东主战场，海外军备订单只能延后排期，持续缠斗带来更大战略难题。一旦被迫同时开辟多条战线，美军的兵力、后勤、弹药储备都会出现明显缺口。
2: 我们看到台湾方面在密切的关注着美国的爱国者导弹被伊朗的弹道导弹精准摧毁的相关消息，因为台湾方面是购买了爱国者的。那么爱国者在部署和它的武器装备的性能上到底有哪些漏洞和短板？为什么会被伊朗的弹道导弹精准的摧毁？
3: 因为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啊，它是一种动能撞击的这种方式来拦截来袭的导弹和飞机，应该说它的这个精准度和它的命中概率或拦截率都是非常高的，但它的造价也非常昂贵，所以当这个对方啊实行一种饱和攻击的时候，就大量的导弹从不同的方向飞来的时候，那么你就要用大量的这个拦截弹，也就是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导弹去拦截。我们想，那么如果对方大量的导弹来袭或飞机来袭的话，包括无人机，那么你怎么来防呢？所以就会显得弹药不足，或者是就是无米之炊了。那么这个情况呢，已经在俄乌冲突中呢，就乌克兰的战场上发生过了，就是没有那么多弹药了。所以泽连斯基总统就提出来，哎呀，这个美国既然给我提供不了这么多，是不是拿到我乌克兰来制造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那么台湾地区呢，它也引进了美国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但是呢，它数量比较有限，可能遭到无人机的打击，可能遭到来袭的这种导弹的攻击，那就是特别是在饱和攻击下，可能就化为这个废铁了。
2: 那么现在也有一些声音对美军的弹药储备和产能呢是有质疑的，认为可能会出现不足和消耗过多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质疑？
0: 这一次美以伊冲突叠加乌克兰危机还在延续，对于美国的库存确实在提出更严峻的考验。在美国国内呢，有人在算一笔账，这一次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后，那么在这个战争初期，美军的库存就在大量消耗，其中呢包括近二分之一的爱国者的库存，近二分之一的萨德的库存，还有呢大概30%的战斧导弹的库存。而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账还要算如何来进行补给。现在已经有各方的分析指出，今年不会有更新的萨德系统交付，这对于现在美国又计划对伊朗大打出手，如果美以伊冲突再回到这种大规模的状态，那么美军的库存它的一些生产能否支撑现在美国的军事行动，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同样在美国国内还有人指出的是，现在美国军工生产呢是捉襟见肘，是左右为难，一方面呢消耗性的弹药要大量的生产，那么当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后，如何补充库存，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但与此同时，美国还要大量投入的是一些高精尖武器的生产，这两个选项本身就是相互打架的，美国难以兼顾的，所以在库存消耗之时，会对后续美军力量的提升也会产生连带的影响。
2: 那么这样的一种消耗呢，势必对美军的军备带来一定的冲击。可是台湾方面呢，现在又把大把的军购预算押宝在美国身上，那接下来会不会没有办法如期交付，让所谓的军购预算成为摆设？
4: 第一个问题是购买跟交货的问题，买了付了钱但是还没交货的武器可能被进一步延后啊。像 F-16V 原本是说66架今年要交完的啊，另外像鱼叉导弹、鱼雷也都还有很多没有交付。还有呢，本来准备要买的武器也会受到影响。之前美国代理海军部长说，为了保证美军在伊朗行动需要的弹药， 部分对外的军售会暂停，这可能里面就包括本来140亿美元等待批准的对台军售。好，那台湾当局说他没接到通知，不过美国的说法就告诉你，当他自己需求升高的时候，对外军售就可能会重新调整。那第二个问题呢，是后勤跟补

0: 给的问题，有了装备能不能持续维修，能不能有足够的弹药呢？ F-16V 爱国者海马斯这些武器真正决定持续战斗力的，不是只有飞机雷达发射车而已，还要靠导弹火箭弹够不够，然后有没有备件维修的设备有没有，技术人员能不能维持妥善率啊？那没有拦截弹的爱国者只剩下雷达跟发射车，没有精准弹药的 F-16V 作战价值也失去了大半，没有火箭弹的海马斯只能停在阵地上。我们就看到爱国者的拦截弹美国自己要补库存，说要等2029才能补完，然后他又要满足乌克兰还有十几个盟友，台湾要等到新的大批交付要等多久呢？如果没做到这些，买来的装备会不会成为摆设呢？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9: 没
8: 有
9: 事。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11: 知道吧？知道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中东战局再次证明，外部势力永远会先考虑自身利益。台海的安宁从来不是靠军火堆砌出来的，更不能把前途压在别人的承诺之上。岛内政客借局势渲染紧张，加码军购，只会不断地推高台海冲突的风险。唯有两岸和平向向而行，才能守住长久的太平。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妈，好香哎！
2: 有秘诀吧？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好，中国新闻，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发动了两波打击行动。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此次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行动于15号21点结束。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海岸监视设施。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此次打击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6时开始，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对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凌晨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胡奇斯坦省多地遭美军新一轮持续数小时的袭击。伊朗 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多枚炮弹击中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美军炮火

0: 还击中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伊朗首都德黑兰已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敌对威胁。针对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方面持续展开回击。 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表的声明和伊朗媒体的报道，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武装力量再次对位于科威特、约旦、巴林的美军基地设施发动打击。
1: 根据伊朗军方16号发布的多份声明，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美军集结地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等。打击目标还包括科威特舒艾拜的美军军用码头。 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以及战斗机停机坪和新建的美军西亚指挥控制中心。伊朗军方在声明中称，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防空阵地的通信和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及相关设施。 16号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报称，在位于伊朗胡奇斯坦省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6号表示，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袭击，伊方将对地区内所有剩余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该发言人称，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对等回应。 同一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充分准备。伊朗始终主张同地区邻国和伊斯兰国家发展合作与兄弟关系，无异与其发生对抗。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方将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回应，且回应将超出对手预期，冲突也将扩展至新的领域。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为美伊外交斡旋进行辩护，认为单靠武力是赢不了伊朗战事的。万斯当天说：“你可以轰炸他们，摧毁他们的雷达，向霍尔木兹海峡中的船只开火，这实在太容易了。但你必须真正愿意进行对话，并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万斯还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的某些势力试图操纵美国公众对伊朗战事的看法，并破坏旨在结束冲突的谈判，以使这场战争无限期的进行下去。先前，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与伊朗代表团进行谈判，并促成了6月与伊朗达成实施停火的谅解备忘录。
0: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实际支出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与此前，政府公布的数额存在巨大差距，主要是因为此前的估算没有涵盖未公开的作战支出、先进战机损失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设施遭受的严重破坏。仅重建被伊朗打击的美军基地一项，费用就可能超过300亿美元。报道称，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事完整财务账目，引发美国会不满。 多名国会议员抗议美国防部拒绝向国会提交战事真实开支明细。据报道，面临资金短缺的美国防部已申请追加680亿美元预算。然而，在成本高度不透明的情况下，国会对批准拨款意愿不高。另据美国《国会山报》11号刊文称，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本正在不断攀升。尽管官方给出的数字已颇为惊人，但不少专家认为那仅仅是冰山。
1: 一角，文章分析认为，成本的激增首先体现在弹药消耗上。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5月向参议院透露，停火前，美军共发射了超过 1.3 万枚打击弹药，仅前6天的花费就超过113亿美元。文章说，战争的长期成本更为惊人。据估算，修复中东7国美军设施以及全球最先进的福特号航母，在未来4到5年内需耗资2500至3000亿。 3亿美元，而为参战老兵提供的终身福利10年内可能达到2500至5000亿美元。
0: 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16号的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通电话，双方就伊朗及地区安全局势交换意见。双方同意继续加强美以两国的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局势可能出现的变化。卡茨还向赫克塞斯介绍了以军近期在叙利亚、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情况。卡茨称，以色列从未要求美国代为应对其边境安全威胁，保护以色列公民免受各种威胁是以方自身的责任，以色列将继续采取必要行动维护国家安全。据航运分析机构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伊朗军方发言人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方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其重新开放。
1: 15号，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4号经确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共21艘次，以运输原油、液化石油气、甲醇和铁矿石等货物的商业船舶为主。伊朗媒体16号援引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称，随着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及地区紧张局势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出现大幅下降。路透社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上升后，部分商业船只已拒绝按美军引导航线通过该海峡，原因是对航行安全表示担忧。16号，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的国防与创新峰会上表示，美国生产武器的速度还需提高。他要求军工企业应加快武器生产，扩充产能。路透社称，特朗普的表态反映出美国政府感受到扩大军工生产的紧迫性。
1: 近年来，美国一方面向盟友大量售卖武器，一方面在军事行动中持续消耗弹药储备，其核心防空装备、精确制导武器库存承压。同时，导弹等武器配套发动机需求大幅上涨，迫使美国政府重新审视军工供应链。美国政府近来多次要求防务企业提高产量。特朗普曾于今年3月初紧急会晤美国7家军工巨头，商讨生产进度和增产计划。6月底在白宫会见弹药制造商，敦促其加快生产。7月15号，美国国防部宣布启动国家安全金融基金，拟通过资金和信贷支持，帮助企业填补关键矿产的供应缺口。路透社称，特朗普政府正把扩大军工生产纳入美国制造业复苏的整体经济政策，试图借助五角大楼的采购需求带动工厂投资、先进制造和国内供应链建设。据悉，美国国防部正通过签订长期采购合同，为防务企业提供稳定预期。美国企业计划投入约200亿美元，以扩大生产爱国者导弹等需求较大的武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5月27号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军火承包商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使用的战斧巡航导弹、爱国者和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拦截弹的库存。
0: 来关注一下俄乌。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今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国会门口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推动修宪、修改安保3文件等政策动向， 反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以及修改无核三原则。

0: 平和を阻止するぞ。
1: 大反対です。憲法9条をね、平和憲法を持つ国が武器輸出できる国になっちゃう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もう信じらんないっていうか、なんとかそれだけは阻止したいなと思ってます。ただもうでも本当いろんなこう国に武器を売れるような状態になっちゃってるんですよね。そのこう状態ってのはとても嫌だな、嫌だなと本当思ってます。だからこういうね運動とかにもできるだけ参加するようにしてます。
0: 僕としてはやっぱ許せないっていうことですよね。あの戦争に向かってやっぱり憲法を改正しようとしてるということで、やっぱり阻止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っていう、今の憲法改正だとかスパイ防止法だとかっていう 法律がガンガンやられてるっていうことで、反戦の声を叩き潰すっていう点ではね、戦争はすでに始まってるというふうには感じてます。
2: 高市政権は倒すしかないと思います。むちゃくちゃな政治であり、それに絶対反対で私たちは戦っています。
3: 来关注一下国内，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在上海开幕。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
4: 中方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
3: 林健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5: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6: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7: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8: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3: 今天起，中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
6: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十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八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

0: 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沙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1: 好，更多内容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5.5%， 近80%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陆港型、港口型枢纽铁路接入比例分别达到 97.2%、 89.7%， 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中国已建成投运光热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在运和在建项目装机总和居世界第一。预计到2030年，中国光热发电总装机规模将达到1500万千瓦左右。今天，国家医保局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今年7月1号暑运开始以来，铁路客流持续攀升。截至昨天，暑运开启半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06亿人次。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欢迎回来，我们再到国际上来看一看。据加拿大媒体15号的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的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据印尼火山监测机构的消息， 今天，印尼北马鲁古省杜科诺。

0: 火山发生了喷发，火山灰柱高达2100米，喷发持续时间大约266秒。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0: 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做，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7: 干嘛？干嘛？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感谢收看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一天内对伊朗发动两轮打击，并对驶往伊朗的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伊朗在袭中东美军基地，称摧毁美军预警雷达等目标。美伊冲突呈现出怎样的态势？特朗普政府被曝讨论对伊大规模进攻，可能轰炸伊朗地下核设施，或派地面部队夺取哈尔克岛。美国是否真要扩大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又将作何回应？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7月15号，美军一天内对伊朗发动两轮打击，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连续第五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继续反击中东美军基地，称摧毁了美军预警雷达系统和一处美军士兵集结场所等目标。此轮美伊冲突呈现出怎样的态势？多家美媒爆出，特朗普政府正在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包括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和高山地下核设施，甚至不排除派遣地面部队夺取哈尔克岛等伊朗岛屿。美国会否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表示，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的反击，伊朗将摧毁美国进攻性基础设施。美伊冲突会否进入危险的新阶段？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发动了2波打击行动。美军称打击了伊朗的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海岸监视设施等目标。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凌晨称，美军炮火击中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伊朗首都德黑兰已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敌对威胁。伊朗反击行动随即展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16号凌晨发文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的声明和伊朗媒体的报道，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武装力量袭击了科威特、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和一处美军士兵集结场所。伊朗军队当日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信系统和燃料库。15号晚，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称，伊朗正与美国进行一场复杂的斗争，必须时刻准备与美国作战。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3号在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逝世后的首次大型纪念大会上表态称，他已经做好亲自奔赴前线战斗的准备。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您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美军这一轮对伊朗开始打击是持续了5天，那在第5天15号这一天，我们看到1天2次打击伊朗，而且方向是朝着这个海岸方向，以及一些补给还有防御等这些方向的延伸。那你能看出来美军这一轮的攻击呈现出什么样特点，而且使用了地狱火导弹，这个导弹又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3: 对，我们看到就这次啊，当美伊啊，它这个就是谅解备忘录，哎，就是撕毁以后，因为开始嘛，谅解备忘录，大家就认为应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应该做出相互的妥协或让步，然后停火，然后逐步的谈判。但现在呢，就是美国认为就是伊朗没有执行啊，就相应的这些协议，因为就是美国呀，他要求呢，就是船只要通过靠阿曼这边的航道，而伊朗认为我说的开通霍尔木兹海峡，你必须要按照我伊朗指定的靠近伊朗的啊这个沿海的航道。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伊朗就对靠近阿曼的这个航道的船只进行了攻击。那美国说你没有遵守这个协议，我就要打击你的这些军事力量。所以你看，美军是先对他沿岸这些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就是你不能再对过往的船只进行这个就是军事上的打击。那双方你看，显然是为开通还是封闭霍尔木兹海峡在发动这种争执。那美国的这个军事行动呢，越演越烈。他这个从开始的就是向沿海沿岸的这些目标打击，然后就开始向纵深打击，而且呢，除了空中的无人机以外，这次美国还动用了无人艇，就海盗无人艇。我弄3个无人艇，一个去监视你的这个沿海的方向，主要是看着那个伊朗的，就是船坞，然后打他的那个在那修理的潜艇，然后另外2艘就上去打。你看，从无人的装备，上的越来越多，这种目标从沿海沿岸打到纵深， 那么规模也越来越大，而且口气越来越强硬，就是如果伊朗还手，伊朗这个进行报复的话，那我美国将发动更大规模的这种打击。所以我们看双方现在的态势都是要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你只有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后面才能谈判呢。比如说谈判也好，或者进行相应的博弈也好，你总要筹码啊。谁现在都想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但是双方现在谁都达不到这个目的，因为伊朗他能够就是拦截相对很深。那美国说我把所有的这个进出口的这些航道我给拦住，你伊朗的船只也别想在这儿走。那伊朗说你也别想走，所以现在双方就越打越烈的这个战争或者是这个争端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0: 那美军这次使用了地狱火导弹，是不是带来的冲突的危险系数大大的增加了呢？
3: 的确啊，因为地狱火这种导弹呢，它主要打地面目标的，但是现在你打这个海上的船只，特别是这些船只里边很多是运这个油料、天然气的啊，原油的。那如果咱们讲打着火了之后啊，它就发生爆炸，那这个这么大的船就可能堵塞这个航道。还有一个呢，比如说引起原油泄漏，那这个污染环境啊，破坏这个航道，就会给将来啊带来很大的这个后患。
0: 嗯，确实我们看到这一轮的冲突啊，双方越来越多的呈现出这种硬碰硬的博弈。伊朗的反击同样很猛烈，也是集中朝向美军在中东的这些军事基地的设施。同时我们看到伊朗总统甚至表态说自己想要亲赴战场，而且不惧怕殉难，这些都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
2: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伊朗在当下对于美国的这种反击的力度也是在快速的升级。那么总体上来讲呢，伊朗还是延续着他这种一贯的这种所谓对等以及非对称的反击模式。那么我想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外部的因素其实是需要考虑到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实际上在美伊签订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之后，虽然呢普遍认为实际上好像美国对伊朗的让步是比较多的，那么伊朗在这个里边也是得到了他此前想要得到的一些关键的点，但是在伊朗国内存在着相当强烈的声音，认为政府在这个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过程当中仍然是对美国让步过多，所以这种强硬的声音一直是存在的。那么现在美国再次的等于是首先去撕毁了这个谅解备忘录，所以在这个伊朗国内有很强的声音要求政府能够在这一次的反击当中更加的强硬的来对待美国的袭击。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伊朗是刚刚完成了对于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那么整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民众的情绪可以说是群情激愤，在这样的一个当口下，那么美国发起对于伊朗的打击，其实对于伊朗政府来讲的话也必然会采取一个更加强硬的措施。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实际上像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他也明确说，当下呢也还要通过谈判和外交的手段来去维护国家利益。所以从伊朗的整体表态来看，他是同时有着这种军事抵抗和外交谈判的两手，但是这彼此之间也不矛盾。对于伊朗来讲，他要的是能够一种所谓对等的带有尊严的这样的一种谈判，而不是在炮火下的这样的一个去投降。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接下来他的这种反击力度可能还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
0: 嗯，接下来不知道这个谈判能不能继续进行或者何时进行，但是可以想到的是，双方为了谈判抓住更多的筹码，这个接下来的反击力度会非常的大。因为我们看到伊朗的军方也表态说，接下来美军的他们打击的方向将是美军的进攻性基础设施。怎么理解这句话？您的预判接下来伊朗的反击的手段和方向都有哪些呢？
3: 因为伊朗啊，他一定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因为这是他将来啊，就是掌握谈判主动或者是在未来啊他的经济发展的重要的筹码，所以他一定不能放弃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夺权。而现在美国实际上派来了航母等等的这个兵力，但这个对伊朗的威胁并不是很大，因为毕竟啊，相距的距离很远啊，几百公里。那最大的危险在于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那这个对伊朗的威胁太大了。所以他现在讲的这个进攻性的这些设施，主要指的是驻中东的机场。你看他在反击的时候也是打了驻科威特呀、巴林呐、这些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所以他 说的这个前进的军事基地就包括了这个机场，可能还要包括港口，因为这个美国打了他的这个修船的这个船坞。那还有就是说，如果战争继续升级的话，那他很有可能还要打邻国呀，就是这些基础设施，因为美国说要打伊朗的这些桥梁和这些油库啊、仓库等等，那他可能也反制，就是我也报复我的邻国，就是你们的这些基础设施，或者是这些道路为美国的军事基地服务了，那我也打你的这些设施，而且有可能就是像美国这样用无人艇来打击美国的这些舰艇，那这个就是下一步，就是如果双方的战争升级的话，双方可能就会对这些目标发起更多的这种进攻或打击。
0: 嗯，伊朗会继续坚持这种多方向攻击的这样的一个策略。那在美军连续打击伊朗之际呢，美媒爆出特朗普政府正在讨论对伊朗更大规模的进攻计划，伊朗则警告伊朗武装力量仍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尚未展示，伊方的回应将会超出对手的预期。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1: 据《华尔街日报》等美媒援引知情人士透露，美总统特朗普在连续数日听取高级官员简报后，正倾向于扩大对伊军事行动规模，迫使伊朗接受美方提出的要求，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报道称，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与各部门官员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岛山隧道群，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近日，特朗普在一档节目上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的岛山地下核设施。据报道，岛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在美伊冲突新一轮升级背景下，美国在中东部署至少19艘海军军舰，其中包括2艘航空母舰。英国军事分析师克拉克分析指出，卫星图像显示，美军林肯号和布什号2艘航母目前距离霍尔木斯海峡大约有380英里，2艘航母靠得相当近，这一事实表明他们已经为某种行动做好了准备。
0: 《华尔街日报》称，特朗普在连续几天听到这高级官员的汇报之后，正在考虑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其实又绕回到那个老话题，就是您觉得特朗普是真的考虑升级行动呢，还是准备为接下来的谈判拿取更多的筹码？
2: 那首先呢，我们必须要看到当下美国对于伊朗的这个打击行动已经是出现了升级，那么它明显的是从沿海逐步的转向伊朗的内陆目标，从军事目标也逐渐的向它的能源基础设施，甚至还要扬言对于它的民生基础设施来进行一个打击，所以这种升级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我们说现在它之所以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策划呢，实际上已经体现

0: 显出来，美国目前对于伊朗的打击已经不再是对于单一事件的一个惩罚性空袭，而是系统性的在剥夺伊朗的能力。那么这包括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以及伊朗对于全国的军事资源的再调动的能力。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是全面的封锁了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各个港口以及它的出海的这些通道。那么这实际上是剥夺了伊朗能够利用能源来为自己获得相关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这三方面的能力在系统性的被剥夺之后，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对伊朗进行一个全面的施压。那么我们知道，整个美国对于伊朗它的总体上来讲，确实还可以说是边打边谈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策略，但现在的边打边谈实际上是升级的，或者我们说它的这个边打边谈是先打后谈。对于美国来讲，现在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谈判基点和谈判的策略，而是希望能够在当下用最大的军事的威慑，通过最大的这些军事的行动来去让伊朗进行投降式妥协，能够使得伊朗彻底的放弃自己既往的这样的一些谈判的这样的一个立场。那么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可能美国才愿意和伊朗进行谈判。但是我们说，即便说以后终究有一日美伊再次回到谈判桌，但是双方的这样一个谈判基础已经被破坏，而且之前所达成的一系列的共识也都已经不复存在。所以想要再次的找到一个可行的有时效的谈判路径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短期之内，美国和伊朗之间这种比较高烈度的，甚至都不是低烈度的，这种高烈度的军事对抗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而未来想要谈判，他想这个克服的基础困难也是比较大的。
1: 嗯，确实，美国似乎在寻找一个谈判的最大的威慑点，希望对伊朗进行无限的这种施压。另外，曹老师，我们看到特朗普的表态当中，他提到了高山地下核设施，怎么会突然点名这个地方呢？而且这个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那美国现在的钻地弹有这个能力来破坏它吗？
2: 因为美国呀是要求伊朗你不能够拥有就是核开发核利用的这个权利，就是哪怕是民用的也不行。但伊朗表态只是说我不研发核武器，但是这种正常的核研究或者民用的核利用我还是有这个权利的。所以这个是美国和伊朗在讨论或者是在谈判中的一个焦点的问题。那么在前一阶段呢，实际上以色列呢已经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过一波打击，但是伊朗呢很多的核设施是在山里边或者是在很深的地下工事里边，就是仅凭以色列的啊它的这种导弹或者它的这个轰炸的威力是不足以破坏掉比较深层的，比如说百米以下的这样的核设施的，那么只好由美国出面。所以美国就动用了 B-2 隐身轰炸机，用了就是目前世界上吧钻地能力最强的啊这种 GBU 的这种钻地弹，能够打到地下100米的深度，所以又把伊朗的这个重要的核设施给破坏掉了。但这次特朗普总统强调的高山这个设施呢，离他上次破坏的那个核设施呢并不太远，大概有2公里吧，但是呢这个深度可能达到了就是
1: 600多米。
2: 那这个美国就当前的这个弹药是钻不透的，常规弹药你钻地弹是没法打透，那怎么办呢？我想呢，特朗普总统说的这个还是要把这个地方炸掉或毁掉。那这个地方呢有三个出口，就东西南各有一个出口，那我如果我精准的把你这个洞口给封掉炸掉，或者是顺着你的通气啊这个管道再进行轰炸的话，我就把它也可以说是某一种废除掉。那这个话呢就意味着美国下一步有可能对伊朗进行纵深的目标和更大规模的这种轰炸，那就是比如说 B-2 型的隐身轰炸机啊，或者其他的这些导弹的大规模的轰炸。那这个说明美国下一步有可能对伊朗采取更大的这种军事打击，那也就是双方的这种战争的烈度会进一步的升级了。
1: 我们再来看伊朗军方发言人，其实他做的表态很明确的向外边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伊朗仍然是留有后手的，说伊朗将会以超出预期的这种手段来回应对方。那您觉得伊朗是否还有一些隐藏的新武器或者是说新的攻击的方向呢？
0: 那确实呢，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因为其实就这个问题来讲的话，我们从2月28

0: 八号本轮的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开始之后，就一直在讨论伊朗究竟有多少的能力来去应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因为众所周知，美国它的这样的一个和伊朗的军事实力上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伊朗呢，之前也被外界认为可能很快就承受不住美方的军事压力，而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但事实上，我们看到伊朗通过它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有效的应对，那么也是在去年十二日战争之后积攒了一定的经验，同时他在这一次也利用了一些所谓的非对称性的反击，那么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抵御住了美方的这样的一些打击。那么包括从目前我们看到伊朗对于美国的这个反击的方式，可以说它是同时对于美国在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同时来开启这样的一种反击，并且也的确造成了一定的美军的或者说是相关基地的人员和财产的这种损失。那么这就说明伊朗现在还是拥有一定的这方面的能力。那么另外的话，实际上我们刚才也提到，当下美国对伊朗的打击是在快速升级，它可能未来还要打击到相关的民生基础设施。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伊朗的所谓非对称性反击也可能会去殃及到地区其他国家的民生的这些设施，那么这毫无疑问意味着是一个冲突的快速升级。另外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媒体中也在猜测，那么伊朗是否要跟胡塞武装来联手在曼德海峡来采取一定的行动，那么这种跟盟友之间的彼此协作使得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关键的要塞出现一个联动，那么可能会给整个地区带来一种整体上的安全上的危机。
1: 当地时间十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以海湾国家对美贸易投资协议来替代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的方案。海湾国家能心甘情愿地给美国交钱吗？来看下面的短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四号表示，在他提出对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后，中东多国致电表示愿在美国大规模投资，他对此非常满意，因此就不需要征收通行费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特朗普十三号突然宣布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这一表态震惊了其内阁成员和海湾盟国，在美国政府内部和整个中东地区引发一场24小时冲刺，劝说特朗普放弃收通行费的想法。有分析指出，对海湾国家而言，真正的负担恐怕还不是额外的新增支出，而是投资承诺现在被绑定成一种替代性义务。这已经不是一种盟友之间的合作关系，而是把海湾国家从安全伙伴降格为了付费用户。此外，霍尔木兹海峡反复受美伊局势冲击，迫使海湾国家寻找新的出海通道。据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十四号报道，迪拜正计划在阿联酋东海岸建设一座新港口及集装箱码头，以降低对旗舰港口杰贝阿里港的依赖，并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重要航运咽喉。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正加速将原油出口路线转向红海盐布港。另据美国政府知情官员十四号披露，伊拉克和叙利亚将重修一条荒废多年的石油管道，把伊拉克北部油田生产的石油运输到叙利亚地中海港口，从而避开霍尔木兹海峡。
1: 通行费秒变成投资协议，您觉得海湾国家的心理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3: 因为特朗普啊一直想就是由他和伊朗共同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共同收费，但这个是做不到的。那现在呢，他又提出来就是由这些海湾的国家还是要出费，因为他有400亿的啊，就前面的签谅解备忘之前有400亿的这个经费没地儿报去。那现在呢，又开始和伊朗交战了，那这个账单会进一步上升，所以他出了这个主意，哎，就是你们要投资，或者是你现在赶紧给我收费，来弥补啊，就是这次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的这个赤字和这个账单。但是我觉得这个做不到，这些海湾国家他现在答应了，但最后的时候他不会啊，就是给特朗普去买这个单的。
1: 真正拿真金白银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另外我们还看到多国布局是寻找替代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航道，您觉得这样的方案可行性大吗？
0: 那这种的可能呢是确实能够 一定程度上缓解相关的能源危机，但是的话呢，也不能够给予更大的这种期待，因为一方面来讲，远水减不了近渴，而且的话，对于整个国际航运来讲的话，只要整个地区仍然

0: 处于一种动荡的状态，其实它的这种风险预期都是存在的，因此的话整体的这种国际航运的成本很难能够彻底的降下来，而且的话我们刚才也看到它的海油通行费即便变成了投资贸易协定，但是它的这个成本仍然是存在的，而且即便我们说是建造了新的管道，那么管道它更加没有机动性，随时有可能会因为彼此的这个冲突而对于管道来进行一定的军事打击，那么同样也会影响到这个能源的外运。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0: 好，我们一起来看天气。昨天中国正式进入三伏，从西北到南方，炎热发展又超过700个国家级气象站点都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那从天气形势来看呢，今后几天随着副带高压的减弱，东退南方的高温区域将会有所缩减。同时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中国西北一带的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增强。而在两片高温区域的中间，则是强降雨多发。我们首先来关注气温。 明天白天，新疆、大部以及四川的东部、重庆这里一直到江苏、上海、浙江、福建等地，最高气温仍将可以达到或超过35度。后天开始呢，南方的高温将会明显的缩减。不过，新疆这一带的高温天气将会愈演愈烈，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再次达到或超过40度。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的南方，虽然高温有所缩减，但是早晚的最低气温大都可以保持在25度以上，暑热贯穿全天。降雨方面， 未来两天，西南黄淮以及华南一带仍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北京多云，23到33摄氏度；沈阳多云，22到31度；通辽晴，20到31度；达州大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贵阳多云转阴，23到31度；曲靖小雨，19到27度；石家庄中雨转阴，22到31度。 郑州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淮安小雨，27到32度；武汉阴，31到36度；杭州多云，29到37度；首尔阴转小雨，24到31度；东京小雨，27到32度；新德里阴转小雨，31到39度；迪拜晴，32到43度。 河内阴转小雨29到35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4度，悉尼小雨13到18度，莫斯科晴11到21度，伦敦晴16到19度，巴黎小雨19到28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8到36度，渥太华晴转阴13到23度，华盛顿晴25到36度。
1: 洛杉矶晴21到26度。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 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2: 爸。
1: 后来，五菱宏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效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 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0: 正被大山的慷慨馈赠温暖环保，清远鸡翻山越岭，
1: 小鸡大战全军出击，接受大家的检验。
2: 雾霭玉茶山，殷红崖浸润天地灵气，
1: 又有一种甜味跟香味萦绕在口间，特别享受呢。
2: 透土续生机，麻竹笋迸发生命强音。
1: 哇，我发现了。

0: 我们这里有飞天鸡、尖叫鸡、爱心鸡。哎，怎么还有爱心鸡呢？年纪小小的不许谈恋爱，赶紧去军训。我叫蓝星星，曾经是一名军人，也曾经是一名警察。现在我是为食品安全扛枪的新农人，我养的鸡是清远鸡中的战斗鸡，每天都要在森林里面军训14个小时以上。
1: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年纪轻轻别想躺平。
0: 爬70度以上的陡坡。
1: 都给我动起来，动起来，我谁都不许偷懒了，说你的，爬起来，跑起来。
0: 训足180天才能毕业。你下面那几只鸡啊，不在那里叽叽喳喳的开小会，赶紧去运动。我的目标也是我的执念，就是打造好山好水养好鸡。这是我们刚出生5天的鸡苗，今天天气好，给它捧出来晒晒太阳。当我立下好山好水养好鸡的理念的时候，我第一步就是找好鸡种。我们通过清远市农技推广中心找到了正宗清远鸡的种苗，繁育了自己的种群。哎，这鸡都啊往我身上来了，一出壳就见到我的，现在把我它当成它的爸爸了。
2: 一颗清远鸡蛋历经21天的孵化，小生命破壳而出，接下来迎接他们的是无忧无虑、备受呵护的温室生活。在这45天的幸福时光之后，他们将面临长达180天的军训。
0: 160天的鸡都已经成熟，可以吃了。但是，180天的鸡皮更爽，肉更紧致，骨头更加香，鸡味更加香浓，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养殖180天。哎，起来吧，我的小宝贝！这是我们的清远鸡。清远鸡呢是麻鸡的一个品种。我们清远鸡的毛色非常的漂亮。母鸡的话，它背后有3个颜色的麻点，一个是黄麻，一个是褐麻，一个是棕麻。
2: 身穿亮丽麻色外衣的清远鸡，虽是小型鸡种，但长相颇具特色。它们的体型像个蝎子，头细脚细。清远鸡不仅颜值过硬，历史还悠久。根据清远县志记载，早在宋代，当地老百姓就已经开始饲养清远鸡了。
0: 当我们找到好鸡种的时候，我们就要找一块好的地方来为它们打造一个快乐老家。让我们静静地听一下鸡叫的声音。

0: 都是我给鸡打造的快乐老家。
1: 在山林里养清远鸡虽然成本高，但好处可不少。山顶幽静，空气清新，不仅远离污染，森林里丰富的天然虫蚁草药还能给清远鸡提供更多的动物性蛋白质和维生素。
0: 当时啊，我走遍了清远各县市区的无数个山头，都没有找到我合适满意的。当有一天徒步上来两个多小时，到了这个山顶之后，这里的环境、这里的空气、这里的水土一下子就吸引了我。但是还不是我心中最完美的地方，所以我决定先种树先开荒。在这里除了我是鸡司令以外，我们还有一个牛司令。这里的所有各个山头的牛都听他指挥。

0: 牛多可爱，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养牛呢？啊，因为我们现在这片山里面的石头比较多，啊，杂草比较多。那我们通过养牛呢，把这山上的杂草给吃掉，同时呢，牛的粪便排放到山里面呢，能够把这个土壤给改良掉，然后更利于我们种树，给鸡营造一个比较好的生长环境。用牛粪和鸡粪做成的有机肥，我们会拿来种玉米、水稻、花生这些作物。原来这里是一片贫瘠的黄土地，经过我们三年的开荒改良以后，这已经变成了肥沃的黑土地。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种上了水稻、玉米、花生，然后把它们加工成我们的鸡饲料，喂给我们的清远鸡吃。鸡饲料的话，我们的要求不能有激素，不能有抗生素，不能有任何的药物残留。高端的鸡粮往往都是用最普通的方式，那我们选择了自己种植、自己加工生产，来达到我们的鸡饲料可控可行的高标准。
1: 就此，蓝欣欣好山好水养好鸡的目标初步达成。然而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并没有那么顺利。
0: 那我们当时整个快乐老家刚刚建成的时候，前三年遭受了火灾，我的心情已经非常沮丧了，谁知道后面又连续遭受了三年的水灾啊！这时候我已经有点放弃的念头了。当我一想到我要为我的家人、朋友、消费者提供一只高品质健康的鸡啊，我又坚持下来了。就这样的话，我们一走就走过了八个年头。每年我们这里会出栏30万只鸡，当大家告诉我们的清远鸡非常好吃的时候，我会感觉到非常的欣慰。
1: 青山绿水间，蓝欣欣的战斗鸡军团正以野性十足的奔跑姿态，为清远乡村振兴注入蓬勃的活力。截至2024年，清远鸡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11亿元，年出栏量达1.58亿只，成为清远五大百亿土特产中的领头羊。如今，在百千万工程的持续赋能下，清远鸡正从传统养殖向数字化、品牌化升级。现代化的养殖和高科技的锁鲜技术，也让这份鲜味走出山野，通过冷链物流走向全国。这只从山野中飞出的金凤凰，正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展翅高飞。好山好水不仅可以养好鸡，还能出好茶。清远英德被誉为世界红茶之乡，一片叶子撬动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姓。据统计，在英德每6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做着跟茶相关的工作，而这其中就有一位女孩致力于让英德红茶的鲜甜飘香世界。
2: 我是龙淑贤，我来自红茶之乡的广东省清远英德市。那我现在呢是在英德市茶叶行业协会工作。那我们英德呢山美水美，所以呢种植出来的英德红茶呢是特别好喝。其实我第一次喝茶的时候啊，还是小时候喝下去感觉又苦又涩，自己不习惯不好喝，所以一直都没怎么喝了。等我长大了之后重新接触到了我们的茶，喝了第一口之后很惊艳，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跟我小时候的记忆是不一样的。从此呢我就爱上了茶，我就很想去了解它为什么它会又香又甜又滑，它是不是添加了其他东西。为了找到我心目中的答案，我走上了寻茶之路。
1: 罗淑贤寻茶之路的第一站便来到了有中国美丽田园之称的鸡庆里红茶谷。清远英德坐落在北纬24度的黄金产茶带，这里常年云雾缭绕，雨量丰沛，温暖湿润的气候孕育出富含有机质的沃土。根据唐代陆羽《茶经》记载，英德的茶树在这里生长了千年。
2: 现在看到的这片呢，是英德红茶中最具代表性的茶树品种英红九号。我们经常喝到的呢，是这种一芽二叶做成的红茶。那我们尝一下，吃下去呢，首先是有一种苦涩的感觉，但是马上就有一种甜味跟香味萦绕在口间， 特别享受呢。
1: 好山好水使得这里的茶树芽头肥壮饱满，叶片柔嫩鲜润。然而罗淑贤却不免有些担心，茶园是否能做到纯天然无公害。
3: Hello 靓仔。
4: 嗨，你好。
2: 今天太阳那么晒，你们什么时候开始除草了？
4: 我们早上就7点钟开始了。
2: 哦，你们这么累的话，没考虑过用除草剂吗？
4: 这个不能用除草剂的，我们做的是生态茶园嘛。那个除草剂有残留，农药残留对人的身体健康不好。
1: 为了一口健康的茶汤，生态茶园里除了花费更高的成本请人工来除草，还安插了隐形的生态卫士。
2: 新鲜的叶子会吸引一些小虫子，但是呢，刚刚通过跟农户的聊天得知，我们每亩茶园呢至少会种一棵树。为什么种这个树呢？因为啊，这样会吸引到害虫的天敌栖息在这里，以一物降一物的方式达到灭虫的效果。
1: 走进茶山，罗淑贤发现原来英德红茶的种植环境如此生态，那为什么小时候喝的茶味道和长大喝的不一样呢？
2: 那自从我喜欢上了我们的英德红茶之后啊，那我就从事了差不多10年的一个茶行业工作了，就经常会跟一些像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啊、制茶大师、茶艺师、茶庄的人员等等聚在一起，去讨论怎么样才能泡出一杯好的英德红茶。那我们就会选用不同的水质，得出什么样的冲泡方法和水质是最适合我们英德红茶的。
5: 纯净水哦，
2: 这个纯净水好甜哦。
5: 对啊，
2: 它泡的这个茶茶汤的甜味跟香味出来了，我们可能就是纯净水、蒸馏水
6: 更适合，
2: 对，
7: 不要最好的，只要最适合的。
2: 好，
7: 来，
2: 以后经常分享啊。
7: 好，谢谢。
2: 那在这过程中啊，我也很想把一杯好的英德红茶分享给大家。我就联想到我小时候就不懂喝茶，所以啊，我就觉得喝茶就要从娃娃做起。我们现在很多茶园都推出了研学的活动，让孩子从小就已经接触到了这个茶文化，从此他就会在心目中种下了这个爱茶的种子。
8: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啊，摇眼睛转过来。我们现在准备要进行的这道工序呢，就是揉脸。有没有揉过面团呢？有是吧？它的那个工艺就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然后呢通过我们手部的动作把它们这些茶叶呢压在一起，把它们里面的组织细胞呢充分的破坏，让那个茶汁呢可以揉出来。
2: 我挺羡慕现在的孩子，我小时候呢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对茶的印象不太深刻。
8: 我就比你幸运多了，我今年45岁了，其实我的茶龄也有45年了。我从一出生开始就开始喝茶，所以呢，我现在作为英德红茶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我觉得跟我们的娃娃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传承我们英德红茶的制作技艺、茶文化，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2: 是的，相信孩子通过这样的一个体验，把我们的英德红茶放在了心中，等他们长大之后，无论是在全国各地还是到国外，都会把这杯家乡的好茶分享给身边人。
8: 希望通过孩子们呢，让世界爱上我们的中国茶。
1: 如今不仅是孩子们化身小小茶农，在绿浪翻滚的茶园里感受英德红茶的历史和魅力，游客们也在茶香中解锁新玩法，从丰富多样的茶文旅活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茶味生活。据统计，2025年英德红茶公用品牌价值已达51.78亿元，在中国135个茶叶品牌中首次位居中国红茶类第一名。而这片绿油油的嫩叶也有望在2025年长成百亿产值的金叶子，这位东方金美人啊，正用鲜甜征服着中国乃至全球爱茶人的味蕾呢。要知道，清远英德除了茶香沁人心脾，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马竹笋之乡。这里出产的

0: 牛司令，你好啊！
1: 你好，
0: 啊，
2: 咱们现在有多少头牛啦？
1: 200多条了。
2: 200多头啊！哦，这牛长得都挺肥的啊。

包皮黄金不仅鲜嫩爽口，笋香浓郁，更富含膳食纤维和氨基酸，有着书中第一针的美誉。如今这片孕育出山野鲜味麻竹笋的土地，正吸引着年轻的新农人回归，让传统山珍焕发新生机。

0: 我叫姜思娜，是一个学了七年土壤的农学硕士。中国人呢，对于土壤是有一个天然的执念的，也就是看到一片地，在想着土地里面能够种些什么。我也同样不例外，我在面对着一片土地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能够种些什么呢。我们犀牛麻竹笋是广东特有的一个品种，那我们的有山的地方就有竹笋，我在想我能不能种好笋，做好笋子呢。于是我的创业之路就开启了。
1: 从小在麻竹林边长大的姜思娜，每次走进这片绿海依然会心旷神怡。清远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让生长在这里的 99.25 万亩麻竹枝繁叶茂。高大且根系发达的麻竹不仅成为了防止水土流失的功臣，更释放着大量的负氧离子。而这片相当于9万多个足球场大小的竹海，不仅可以年产 151.36 万吨鲜笋，更成为大湾区当之无愧的绿肺。然而对于投身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产业，姜思娜也做足了功课。
0: 为什么要砍它呢？
2: 不砍它这没有竹笋。
0: 它到时候竹笋是这样侧着长出来的吗？
2: 是呀，是在这边长出来的呀。
0: 这些还要吗？
2: 这些不要的。
1: 要收获上乘的麻竹笋，首先得把竹林养好。每年笋农们都会来场竹林大扫除，砍掉部分老竹子，但会特意留几株健壮的竹妈妈。神奇的是，新生的笋宝宝们就会像约好似的围着竹妈妈破土而出，在早已预留好的席位上茁壮生长。而这套在笋农间口耳相传的养竹秘籍，既让竹林保持着青春和活力，又让每颗笋都获得最佳的生长空间。
0: 那经过跟农户朋友的请教呢，我们知道了种植竹笋呢，它是需要间隔的，6×8米呢是一个非常好的间隔距离，那可以让阳光洒到我们的土壤上面。而且我们的竹林环境啊是东西走向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会非常的有利于通风。那有了好的阳光，好的通风环境，自然就会有好的竹笋了。
1: 阳光透过竹叶肆意的倾洒，雨水如珍珠般纷扬落下，这样的生长环境让笋宝宝们在初夏纷纷探出脑袋。
0: 哇哦，发现了今年的第一颗小竹笋嘞！别看它现在个头这么小，一周以后啊，它能够长成1米到1米3。
1: 每年6到10月便是麻竹笋收获的季节。一亩麻竹林能产1500千克左右的鲜笋，笋肉洁白，脆嫩甘甜。
0: 你看到那个小绒毛没有？就是因为有这种小绒毛，它会刺刺的，小虫子它就不敢爬上去去啃咬它。所以呢，我们的小竹笋里面是没有虫，也不需要农药的，那就意味着我们的麻竹笋是零农残的。
1: 在深入了解麻竹笋的过程中，姜思娜逐渐认识到，破土而出的麻竹笋不仅是大自然馈赠的无公害食材，更生动地诠释着生态平衡的智慧。
0: 你看我们植株高大的麻竹，下面就是湿湿的一个土壤了，下面还长了一些小菌菇呢，还有小爬虫，土地底下的小蚯蚓，以及竹园里面经常会见得到的竹鼠，以及吃竹鼠的蛇。一颗竹子种下去以后，它就形成了微型的生态共生关系。那我们创业呢，也想借鉴大自然的智慧啊，在农业里面形成一个生态的一个闭环。从种苗的培育，到竹林的抚育，到深加工的产品，到对外的贸易，形成产业化的一个闭环链条。
1: 当姜思娜深入了解麻竹笋的生态种植方式、天然无公害的特性及其独特的生态价值后，一张崭新的创业蓝图在她心中渐渐清晰。
0: 笋当然是能干的啊，还差一个条件的话，那就是差赚钱了。农业一定要解决销路的问题，也是一定要赚钱才能够良性的去发展。那根据我的了解，清远市呢针对犀牛麻竹笋的行业呢做了一个产业大数据平台，这个平台呢是实时更新了全国农批市场的一些销量情况，规格是怎么样的，今天的价格怎么样，涨还是跌，那这样实时的数据让创业的我更加的安心放心。
1: 在清远英德的广袤竹林里，犀牛麻竹笋实现了从山间鲜味到百亿产业的华丽蜕变。截至2024年底，麻竹笋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9.65亿元，这些深山孕育的包皮黄金不仅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美味，更通过智能化生产线变身为畅销东南亚的网红零食，就连那些曾经被废弃的笋壳，如今也通过多项国家专利技术变身为100%可降解的环保餐具，成为以竹代粟的绿色先锋。这座中国麻竹笋之乡正在绿水青山间书写着点竹成金的现代传奇。
0: 了解完产业大数据平台的我觉得这个事能干。身为一个学院派，读了7年的农业，归来仍然是一个小怕菜呀。这是我的创业的小伙伴们，还记得当时我们一起做种苗的时候有多么的落魄吗？成活率一直都提不上来，超级挫败。
3: 我还记得当时的话，晚上11-12点的时候，还是有农户打过电话来骂，开口就骂了。
4: 对，
3: 那段
4: 这些都是经常有的事情。
3: 对，真是因为这一段黑历史的话，我们现在也算是熬过来了。
0: 对，那我们现在的种苗的种植成活率已经达到了90%，那也是我们非常欣喜的事情。
3: 是的，
4: 那竹苗长势很好的时候，我们也很有成就感的，就是。
0: 是的。特别我们现在也建立了自己的微信群，那现在就算是一个一点都不会种植的农户朋友过到来的话，也能让他轻松的去上手哈。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啊，要求他们去进行种植啊、淋水啊，或者是施肥呀、
3: 一些管护方面的
0: 对管护方面的一些技术，那跟着我们的技术来的话，都能够赚到钱。
3: 是的。
1: 在清远的山水画卷中，麻竹笋以破土之势展现着大山的坚韧，英德红茶在晨雾氤氲中沉淀千年茶韵，清远鸡在高山绿水间练就一身腱子肉，他们与丝苗米、连州菜心等清远味道一起激活了农村发展的动力，富了农民的腰包。从传统种养到智慧农业，从单一生产到农文旅教融合，在百千万工程的引领下，清远正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将山林间的鲜味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动能，用生态底色描绘出一幅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动人画卷。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们就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怎么
6: 着？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8: 两位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0: 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5: 店主一定
16: 自助扫码。
1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4: 主动承担，
17: 走啦，
1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8: 我要吃那个。
1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9: 谢谢。
1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

0: 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维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 顺

0: 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四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2: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1: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3: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成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

0: 时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2: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1: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 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

0: 近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4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4: China acts.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6: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0: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

0: 痊愈清淤、防疫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副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要发言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

0: 不好意思啊，这件不要了。别看了，不要了。哎，
1: 春生，
0: 这不是挺好的，怎么不要了？
2: 你不是心疼钱吗？盯上点钱啊。
1: 我怎么可能心疼钱呢？
0: 不心疼钱，你盯着人价钱看什么呀？来这儿买衣服，哪有死盯着人价钱看的呀？你不先盯着我，还先盯着我？我那是看一下那衣服的面料怎么样。
3: 我在你这怎么可能心疼钱呢？春生，这服务员都认识你，你高兴点，我把衣服买过来啊。下一个，我马上买啊。你等一下，服务员，帮我把这个包起来。还有这个，
4: 在这艘船上，不同等级的舱位其实就象征着不同的社会等级。
3: Rose 是头等舱的上流社会富家女，Jack呢是一个连船票都买不起的穷小子，他们俩居然相爱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有共同的追求，内心都向往着自由和快乐，更说明，在一段感情当中，精神上的同频共振要比物质富有更加重要，你说是不是？你有没有想过？
4: 假如这艘船没有沉到海里，而是顺利的抵达了纽约，他们两个人会怎么样？
3: 会怎样？肯定还会在一起呀，会在一个全新的地方度过他们幸福的一生。就像电影里说的，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
4: 你可真幼稚，不会的，只要船靠了岸。 Rose 就会发现Jack连给他买一顿早餐的能力都没有，他不过是一个流浪街头的小混混，跟这样的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根本没有什么幸福可言。你有没有想过，假如我是一个三个月都没有洗澡的流浪汉，你会跟我结婚吗？哎呀，
3: 多好的电影啊，被你这几句话给糟蹋了。
4: 打车吧，回家。哎哎，师娘，师娘，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我说的，你今天破天荒的主动陪我看电影，果然是有事儿啊。
3: 说吧。
4: 你小时候住水泥厂大院的时候，有邻居姓崔，对吧？
3: 对呀。
4: 你们两家关系怎么样？
3: 那还用说？ 小时候，我跟天宇饿了，经常去崔叔叔家拿饼干吃。他们家只有儿子，没有女儿，都认我当干女儿了呢。
4: 你们现在。

0: 还有联系吗？
1: 当然有联系啊，前段时间有个新闻，我还安排记者去采访他了呢。怎么了？
0: 老婆，我现在有个事儿，想找你这位诗经贸易的崔叔叔帮个忙。
2: 哎呦，累死我了。
3: 我去放点洗澡水，一会儿泡个澡。
2: 好。
3: 来，那个洗澡水啊，还要再烧一会儿。
2: 嗯，
3: 先泡个脚。
2: 好。
3: 试试呗。
2: 正好。
4: 我给你揉揉腿。
5: 秀，今天怎么这么殷勤啊？
4: 有吗？我平时不都这样吗？
5: 说吧，什么事儿？趁着我心情现在还不错。
4: 我还真有一件事儿。
6: 这事儿坚决不行。
7: 怎么就不行啊？啊，我不过就是让你介绍我去认识一下而已。
6: 这只是认识吗？你这分明是托关系走后门啊。我跟你说啊，我跟崔叔叔一家的感情是很纯真很朴实的，这是我人生中非常美好的一段回忆，我可不想因为什么利益关系污染了这种感情。
7: 刘诗宁，你不觉得你活得有点太文艺太清高了吗？啊，一点人间烟火都不识啊。
6: 我一直都这样啊，你不会今天才知道吧？当初也不知道是谁说的，就爱我这种文艺跟清高。
7: 可毕竟咱们都是凡夫俗子，不是喝风饮露的仙童仙女儿。那是凡人就得想凡人的事儿，操凡人的心。走后门怎么了？啊，有关系不用，那是蠢，愚蠢。
6: 段云平，你也是个知识分子，我真没想到你能说出这种话来。你当初跟我好的时候，不会是想利用我爸的关系吧？
7: 你别上纲上线颠倒是非啊。哎，刘世宁，咱们俩当初谁追的谁呀？

0: 我是主持人，不是庆典司仪，而且台里不允许我们私自参加商业活动，这你应该知道吧？
1: 我知道啊，我跟老白也是这么说的。他这个人吧，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我也没办法。没事，我去跟他说说。
0: 你是不是已经答应人家了？
1: 没有啊，你不同意我怎么可能答应人家？
0: 刘天宇，你还把我当成刚毕业的小姑娘是吧？你要是没答应人家就不会提这件事儿，自作聪明。
1: 是我当时没好意思拒绝。没事，我明天再跟他解释解释吧。
0: 看着我
1: 啊。
0: 你为什么要答应他呀？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求老白帮忙？
1: 我求他？他一个皮包公司，我求他干什么呀？
0: 不说实话是吧？那别怪我没给你机会了。
1: 哎，车上。公司现在遇到难处了，你也知道，现在金融危机，我这也是实在是
0: 破产了。
1: 倒也没到这个程度呢，不过也差不多了，坚持不了多久，所以公司啊必须得开展新的项目。如果这次能够拿到马达维奇的中州总代理，我就能缓过来了。
0: 我去。
1: 啊，
0: 我去。
1: 你答应了？哎呦，吓死我了，我以为你不……
0: 以为什么？以为我见死不救啊？
1: 不是
0: 你呀，还把我当外人啊？我是你媳妇儿，遇见什么困难你就跟我说，我能不帮你吗？
1: 春柔，委屈你了。等我缓过来之后，你不想干什么，咱就不干什么。
0: 一直等着这一天。放水洗澡。
2: 这事儿啊，我看别着急。下岗也得先下那些不干活、没有手艺的。你看云巧会做饭，程飞会开车，都有手艺。下岗也轮不到咱们吧？
3: 你知道什么呀？今天下午开会都说了，先从非生产单位开始分流。非生产单位你懂吗？行政、工会、后勤、宣传这几个部门啊。都留不下几个人，云巧两口子啊，算后勤的，都悬呢。
2: 那也不能让他俩一起下岗啊，那以后怎么生活呀？
3: 有什么不可能的？木器厂、锅炉厂、晾具厂、刃具厂、一石化，头三四年就开始下岗了，好多呀都是双职工家庭。我跟你说吧，咱们厂能撑到现在，算是不错的。
2: 你咋不跟那好的比呢？
4: 爸妈，你们也别唉声叹气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过。爸妈说的对，我有手艺，下岗我也饿不死，我还就不信了。我们早点休息吧，去外面跳跳。

0: 哎，石头，这什么呀？你都盯看半个钟头了？
1: 这是电子邮箱，email。
0: 哟，这就是传说中的电子邮箱啊！写封信一点鼠标，对方马上就能收到，是这玩意吗？
1: 是。这是国内第一款免费电子邮箱，刚挂到网上没几天。
0: 哎呀，这英特网是真厉害，那这以后谁还写信呀？邮局不就关门啊？<笑>哎，你说以后会不会有那么一种软件，两个人不管隔着多远？
2: 只要在身边有台电脑，就能随时随地的打字聊天。
3: 蔡老师啊，您说的那种软件已经有了，叫 ICQ， 英语 ICQ 的谐音，是三个以色列人发明的。我估计现在啊，肯定有能人已经在研发给中国人用的版本了。那可太好了，这不就是古人说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吗？<笑>你看看。
0: 哎。
4: 江主任，你这是给谁写信？就是看看界面，没想写信。
5: 江主任，不好了，你快去看看吧，咱们车间被查封了。
4: 什么？查封？谁啊？
6: 等一等，
4: 同志，我是粮局厂厂长宋泽成，这是有什么事先跟我说，封条不能贴。
5: 我们正要去查，我们是团结区法院的。 你们欠银行的贷款逾期3个月没有还，银行已经起诉了。今天我们依法封存贷款抵押。
4: 这有什么事儿都好商量，我马上跟银行同志沟通。这个别耽误我们生产，你把封条先接了，好吧？
5: 宋厂长，咱们已经沟通过很多次了吧？我们银行是一再宽容，而你们呢？言而无信，一拖再拖。我们银行也有压力，实在是迫不得已。对不起了，咱们有什么话，法庭沟通吧。
4: 这是法律文书，请您签个字。
5: 等一等，厂长，你这是干什么？
4: 我是这个车间的技术副主任，我叫江忠实。这是我们厂仅有的几条还在开工的生产线，你们把这封了，我们可就弹尽粮绝了。同志，您这不是封条啊，您这是勒死人的上吊绳啊！
5: 你这个同志怎么说话呢？我们这是在执行法律规定，没心情听你甩片谈话。
7: 对不起啊，我这人素质低，但话糙理不糙。这条生产线现在就是我们厂的生命线，您执行什么法律也不能把我几千号工号往死里逼吧。同志，我一看您这人就心善，干不出这么狠的事儿，您抬抬手，放我们这车间一把行不行？
8: 这个同志，法律不讲仁慈，法律讲的是公正，请你让开，别妨碍我们执行公务。
7: 我要就是不让开呢，哎，不是，哎，我们厂几千号工人都闲着呢，我招呼招呼，大家都愿意过来看热闹，对不对？对。你们
9: 要想大摇大摆走这个厂门，恐怕没那么容易。
7: 这个同志，恐吓威胁司法人员，妨碍执法，煽动集体性事件，哪一条都够拘留你的。要是被你这几句话吓唬住了，我们这顶帽子也就不用戴了。
8: 不管怎么样，这车间不能封。
10: 蒋志士。
8: 别走！哎，不能签！
11: 不能签！
8: 不能签呐！你们以为我愿意签呢？

0: 超超，
1: 姐，
2: 云平，
1: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云平，你姐夫又出事儿了，你得帮帮我呀！
1: 不是，你别着急，慢慢说。
2: 你姐夫在白家店被警察抓了，说是聚众赌博。警察刚才通知我说要拘留十天。
3: 不是，李成飞怎么又犯这毛病啊？姐，你听我说，这次你千万不能管他，你让警察给他一次教训。哎呀，
2: 我是想给他一个教训，可这次不行。厂里正在裁人呢，如果这事让厂里人知道了，非开除不可，连买断工龄的钱都不会给。这一家子还等着吃饭呢。
3: 那姐，你来找我，我能做什么呀？
2: 云平，你去找找施宁，他电视台认识的人多，一定认识白家店公安局的人。这现在没有人知道，赶紧把人捞出来呀。
1: 施宁。十年跟公安口不熟啊，
2: 那就让他去求求同事啊，不是有专门采访警察的记者吗？哎呀，你快点吧，你磨蹭什么呢？我都快急死了。
1: 哎呀，好，你先别着急，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2: 啊。好，那有什么事儿给厂里打电话，别跟爸妈说，都快走了。

0: 哎，老婆，老婆，不是，你怎么才接电话呀？你都急死我了，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
1: 你着急？不会吧？你不是要冷战吗？
2: 我奉陪到底。
0: 我都行，我都行，行不行？啊，对不起，我错了。
1: 谁先追的谁？
0: 我先追的你，我先追的你啊！
3: 我一看见你，我就神魂颠倒，不能自拔，
0: 下定决心非要娶你，娶到你就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幸福和荣耀。刘世宁，我爱你。
1: 行了，晚上春柔找我去做脸啊，我不回家吃饭了。
0: 行，爸今天晚上也有工务。
1: 啊，行，挂了。
3: 哎，不不，你等等，
0: 我还没说完呢，老婆，我姐家出了点事儿，想请你帮个忙。
1: 你姐？又什么事儿啊？
4: 不让亲，不让亲。你有什么不好，非得这样受攻击穿？闭嘴吧你！就你会说风凉话。
5: 该完成的合同还是要完成的，能在补偿上加工的就在补偿上加工。不能的，就委托出去加工。石头啊，这件事你去办吧。
4: 那成本可就高了，咱们还能挣到钱吗？
5: 咱们现在是差这点钱的事儿吗？
4: 我强烈建议，应该认真考虑我们车间的报告，转型生产汽车零配件。只有彻底的改革，才能解决厂里的根本难题。
6: 别提你的报告，异想天开。你算过账没有？光改造生产线这一项，那就得800万。咱们要是有这800万，还至于让人家把车间给封了吗？
4: 我不是以为还能贷款吗？总有办法吧？只要咱们项目好，还愁找不来钱吗？
6: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啊，你小嘴一巴巴，就这个也有办法，那个也有办法。哎，你当一天厂长试试。
5: 老杨，石头啊，不是你的项目不好，是我这个厂长落伍了，一的眼前疮，弯去心头肉，我得先保全厂职工的饭碗啊。
1: 段云平，这事我帮不上忙，你也别管，这叫什么事儿啊？
0: 我没法不管呢，他是我姐夫，那从我这论，他也是你姐夫啊。
1: 你开什么玩笑啊？我一共就见过他一次面，
2: 而且给我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
1: 让你说的跟我们特亲似的。我再说一遍啊，我不认识这个人。
0: 好好好，就算你不认识他，你认识我吧，你就当做是帮我一个忙好不好？你总认识我对不对？
1: 段云平，你站在我的角度上想想好不好？
2: 我好歹也是个中层干部啊，你让我怎么好意思跟同事开口啊？
7: 啊，说，帮我去看守所捞一个人，捞一个劣迹斑斑的赌棍，
2: 还是我丈夫的亲戚，我还有脸见人吗？
1: 挂我电话！
8: 看你，别没精打采。虽然车间封了，但是活还得干啊！啊，
9: 行，蔡老师，
8: 我这个一定对付起来，千万不能出差错，听见了吗？
9: 好
8: 啊，
10: 石头，晚上有事吗？
11: 晚上没事，
10: 到家来一趟吧。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
11: 什么事儿啊？
10: 在单位不方便说，还是到家里说吧。我就不请你吃饭了啊，晚上8点。
11: 行。

0: 等会儿吧，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了。
1: 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关系也是，我就知道你肯定有办法。
0: 我们做生意的做的就是人脉啊。
1: 哎呀，还是做生意好啊，你瞧瞧我这么些年光在这个工业口里转圈，人是没少见，可到头来真要办事的时候什么关系都用不上。
0: 我跟你的想法刚好相反，我觉得还是做官好啊，我能办的都是小事儿，你们攥着硬把子呢，那一出手办的都是大事儿啊。
1: 表面风光，甘苦自知。在体制内啊，什么事儿都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甭管是谁啊，一夜浮萍，随风漂泊。你就说咱爸，兢兢业业了一辈子，这功劳苦劳挂满墙，可到头来怎么了？连个单位都混没了。
0: 啊，不是，我爸怎么了？
1: 你呀，总也不回家，老头的事儿你也不关心。机构改革，工业局啊，撤了。
0: 不是，还有这样的事儿？哎，陈局，够有效率的。哎，好。谢谢。哎，你这样改天啊，我
1: 怎么样，
0: 人可以放出来，但是得交一笔罚款。
1: 只要人能放出来怎么着都行。罚多少？
0: 8000。
1: 8000？
0: 不多了，他们几个逃跑的时候把人警车都给撞坏了，这修车的钱总该有人出吧。
1: 8000就8000吧，总比开除了强，是不是？
0: 对，
1: 谢谢你啊，天宇，早知道啊，我就应该直接来找你，免得跟你姐又闹一肚子气。
0: 又跟我姐吵架了？
1: 这样，你先容我把我姐夫的事料理完，晚上，今天晚上咱们俩好好聊聊，正好咱们好久没聚了。
0: 行，那晚上7点火锅店。
1: 行，我先走了。
2: 哎，春秋啊。你怎么这么看好这只绿光电子啊？下血本了，你不害怕呀？
3: 我这波操作看似冒险，实则稳健，没有问题。
2: 哎呀，春秋啊，每次跟你聊天我都感觉有大收获。你说你这脑子怎么这么好使呢？
3: 过奖过奖啊。哎呀，实话实说，我这前半生啊，蹉跎，干什么什么不行。
4: 直到是我碰到了炒股这个事业，哎，我发现啊，我是这里边的宠啊，
2: 还真是，
4: 我天赋在这儿呢。
3: 哎呀，我准备出本书，叫《杨氏炒股秘籍》。
4: 好，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授一下我的经验与心得。
2: 好，
4: 也算是先富带后富了。
2: 肯定买，你要出我肯定买。
3: 咱俩都那么点儿力量了，我送你一本，
2: 够意思，够意思。
5: 杨春秋，杨春秋，杨大傻子。
3: 哎，没事，行，看看呀，我看看呀。
4: 干嘛呀？喊啥呀？
2: 叫他喊，他喊人叫大傻子。
3: 来干嘛来了？
5: 我找你有事儿，
3: 你等会儿啊。
6: 那个，
3: 来个生意。
2: 行，你忙，你先忙啊。
6: 走，上咖啡厅。
4: 哎呀，段云巧，不是我说你，你说我当初那么劝你，我说你别跟他好，别跟他好，这人有问题。我证据都摆在你面前了，你就是不听。你现在咋样？原形毕露了吧？我这就是好言劝不动该死的鬼。
5: 不是杨春秋，你怎么了？你狂什么呀？你赚了几个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是吧？

0: 哎，你忘了小时候天天蹭我奶油冰棍的时候了？你忘了你欠了我一屁股债，窝窝囊囊抬不起头的时候了是吧？
1: 行了行了行了，给留点面子。
0: 我告诉你，姚春秋，今天就当我没来。我要是再求你一件事，我就不信断了。
1: 干嘛呀？当孩子妈了，脾气还这么大？没说不借吗？走，上银行。一会儿银行关门了。我发现你啊，你求人帮忙态度还这么恶劣。
0: 以后你说话注意点，别动不动就教育人，招人烦。
1: 行，我以后注意。真是个英雄踏进老街坊了。
2: 穿过大厅，走进了大礼堂。啊，礼堂真大极了，楼上楼下。
3: 来了，
4: 我
3: 来了。
4: 哎，沈总，哎，进来。
2: 江叔叔好。
5: 哎，您好，
4: 宝珍，石头来了。
6: 哎，江主任，家里没有什么好招待的，吃点西瓜，我再去给你洗点葡萄啊。
4: 嫂，我不是说了吗？以后别叫我江主任，我可不敢。哎，宝珍，你也别忙活了，你带孩子到里屋去，我跟石头说点事儿。
6: 哎，好好，走，你们俩。
4: 哎，来，石头，坐坐。
5: 哎，听听现在说话声音真好听啊。
4: 还不多亏你当年出手相救，没耽误。
5: 哎，八百年前的事儿了，还提它干什么呀？哎，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还来家里说？
4: 石头，我首先给你道个歉啊。这个事儿有一段时间了，也不是故意瞒你，我也是最近才下决心，现在正式和你说一下，我想辞职。
5: 去哪儿啊？
4: 我同学在广东佛山那边开了一个厂子，做电子元件，找我过去负责技术。
5: 嗯，好事儿。那你还瞒我这么久，祝贺你啊，
4: 石头。
5: 嗯，
4: 我知道你心里有想法，我也明白。在一起战斗这么长时间了，我自己先撤了，挺不好的。可我也是迫不得已啊。你看看这房子，结婚以后一直就住在这儿，你嫂子没说什么，可孩子慢慢大了，我得考虑给他们娘俩改善改善了。这么长这种情况，我只能想别的办法了。
5: 老三，你不用跟我解释，我理解，真的，人往高处走，好事儿。
4: 哎，石头，
5: 嗯，
4: 前段时间我出差，顺便去考察了一下，广东那边气候好，环境好，生活条件好，而且正在全力布局制造业，求贤若渴。我把你的情况也和我同学说了，我同学的意思是，要是咱俩能一起去，一个技术副厂长，一个总工程师，工资待遇咱们随便提，他不还价。石头，我知道你想干一番事业，那就是个干事业的地方，你的才华绝对能充分发挥出来。你这么有能力的人，现在的粮机厂已经明显配不上你了。当哥哥的劝你，可以闷头苦干，但也要抬头看路，别耽误了自己的前途。

0: 江中石，好久不见，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想跟你商量。我现在正在马达维奇汽车配件公司实习，他们已经找我谈了三次，希望我能留在这里工作。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说我到底该不该留在这个地方？
1: 袁小夏，你好。首先祝贺你能得到世界知名大企业的青睐，我为你高兴。
2: 至于是留在国外还是回来，
1: 完全是你自己的事儿，我也不好给你什么意见。只是作为你的朋友，我必须把厂里的真实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你。车间被法院查封了，很可能会交给银行拍卖偿还贷款。老蔡决定辞职去广东。我们面对的不是技术难题，靠聪明和努力可以解决，而是企业的整体发展环境发生了变化。所有的这些事情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料，也无法由我们来控制。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是这样无能，空有一身力气却什么都不能做。袁小夏，厂里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怎么选择你自己决定吧。不过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我都能理解。

0: 没完了是不是？
1: 我看是你没完了。
0: 我怎么没完了？我说话了吗？我没说吧？我动了吗？我也没动啊。我进来之后我就躺在这儿，你踢我干什么呀？刘若宁，你放心啊，以后就我们家的任何事我都不会麻烦你。你还我怎么样？
1: 承认错误。
0: 行，我错了啊，从头到尾都是我的错，我十恶不赦，罪该万死，行了吗？
1: 你这是承认错误的态度吗？
0: 你要什么态度啊？啊，我给你下跪，我还是给你磕头啊？
2: 世宁啊，你们还不睡呀？
3: 啊，爸，那个我们马上就睡，您早休息啊。
0: 我告诉你，别影响爸休息，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4: 我刚才跟崔叔叔打电话了啊。
0: 你说什么？
4: 耳朵不好使啊。
0: 崔叔叔怎么说？
4: 也没说什么，我就问候了一下他。不过他还说了，周末可以去他家坐坐。
0: 去他家？
4: 嗯。
1: 哎呀，讨厌，满嘴酒啊！你刷牙了吗？
0: 我刷了，我刚刷完。
1: 再刷一遍去。
0: 啊？
1: 不刷不许钱。
0: 行，我现在就去刷啊。你等着我，你不许睡。我马上回来。

0: 王兵，擦亮点，窗明几净。
1: 好嘞，放心吧，我保证擦的跟没玻璃一样。
2: 来来来，累了吧？歇会儿，吃点水果，差不多就行了。
0: 不累。
2: 咱是闺女回家啊，不是什么外国首相到咱家来访问。歇会儿，歇会儿。来，
0: 必须得拿出迎接外宾的架势。
1: 谢谢阿姨。
0: 等他回来呀、啊，就是要问他，是外国的洋房好啊，还是自己家的小窝好？
2: 当然是咱家自个儿的小窝好了呀。他要是敢嫌弃咱们这儿，我就把他打出去，我就不认他了。哎呀，何云，
0: 哎，
2: 你跟王斌啥时候结婚啊？什么时候让阿姨喝喜酒呀？
0: 今年吧。小夏回来呀、啊，给我当伴娘呢。我们俩说好了，不想给对方当伴娘。
2: 哎，我说何云啊，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们家小夏还没对象呢，你怎么给她当伴娘啊？
0: 阿姨，你都不知道，其实喜欢小夏的人啊多的是，关键啊是看她自己的态度。
2: 那是得看她自个儿的态度。何云，小夏什么都不跟我说，她得跟你说吧？哎，她是不是有心上人了？
0: 就反正吧，其实她心里有这个人，因为一些原因吧，这么些年了，两个人都没捅破窗户纸。
2: 我差不多是猜到了，小夏是不是喜欢江中石啊？
0: 阿姨，阿姨，我话说多了，这是我不该多嘴的。
2: 没有没有，不怪你，不怪你，你实话实说呀。你跟阿姨说，袁小夏是不是喜欢江中石？
3: It's me. My flight is at 10. Could you please pick me up before 7? Okay. Thanks, bye.

0: 要是袁小夏能回来就好了。近两年他一直在马达维奇汽车公司实习呢。
1: 按日子算，小夏也该回来了。
2: 这会儿打什么电话呀？
3: 是这样的，我这边临时出了点事儿，我今天可能走不了了。
2: 你说什么？不回来了？你写信也写了有100多封了吧？就是不说实际问题，那搁谁谁不着急啊？不是，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怎么就不能给人家一句痛快话呢？

0: Hi, it's me. My flight is at 10. Could you please pick me up before 7? Okay. Thanks, bye. Hello.
1: 你好，黄先生。对，我正准备去机场呢，今天晚上的航班。您是说现在吗？明白。
2: 喂，
1: 哎，喂，妈，是我。
2: 哎呦，小夏，你是不是去机场了？哎，这会儿打什么电话呀？
1: 是这样的，我这边临时出了点事儿，我今天可能走不了了。
2: 你说什么？不回来了？怎么了呀？
1: 不是不回去了，是今天走不成了。马大威奇突然间通知我，想再跟我谈一谈。妈，具体回去的时间我到时候再通知您。我这边赶时间，先不跟您说了啊。
2: 哎呀，
3: 阿姨，小夏不回来了。
2: 这是说了半截就给挂了。他说就是那马达公司有急事儿，他就先不回来了。哎呦，这孩子。
4: 您再看一下，谢谢。
5: 呀。
4: 哎，你好。先生，您是？
5: 我是梁机场数控车间副主任，我叫江忠实，我找你们行长有重要的事要谈。
4: 那您稍等，我帮您联系一下。
6: 进来。
4: 李行长，有一位梁机场的先生说要见您。
6: 梁机场？
4: 对，说是一个车间的副主任，还挺年轻的。
6: 我跟一个车间的副主任有什么可谈的啊？

0: 伙计，哦对，你跟他们说，咱们既然走了法律程序，有什么话法庭上说。
1: 先生，不好意思，李行长现在没有时间。
2: 你能跟行长再说一下吗？我是来谈我们两个单位的官司，很重要。
1: 这个李行长也说过了，一切按照法院判决执行，他不方便跟您谈。

0: 先生，李行长现在真的不方便见你。
1: 哦，没事，我取钱。
0: 啊，不好意思啊，您请。
2: 另外，请八百块。

0: 阿姨，还是没人接呀、
1: 阿姨，还是没人接。
0: 阿姨，您别着急，小夏能留在世界知名的大公司，那也是件好事。您放心，等他那边安顿好了，一定
2: 会。你闭嘴。
1: 今儿的。

0: 小夏在国外呢，你先别激动行吗？阿姨，别吓我，你放心，小夏一定会回来的。
1: 您干嘛呀，阿姨？
0: 阿姨，您别哭了，阿姨，您别冷静冷静好吗，阿姨？咱们相信小夏，她一定会回来的。
2: 走吧，梅老婆，怎么了？我再买个果篮吧。不用吧，这不都已经有水果了。再说了，崔叔父也不是外人。
3: 买个果篮好看。
0: 你等一下啊。
1: 行，
0: 那你快点啊。
2: 等着我。
3: 这多少钱？
1: 30。
2: 这是给您找的钱，您稍跑。谢谢啊。
4: 慢走。
2: 怎么样？走。
5: 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吗？
4: 需要。

0: 取钱。
1: 啊，好的，取多少？
0: 一元。
1: 多少？
0: 一元。
1: 啊，好。好了，先生，还需要办理其他业务吗？
0: 啊，还需要。再取一元。
1: 啊，先生，您想取多少钱，我可以一次性给您办好的。
0: 啊，不用，就取一元。

0: 叔，怎么回事？咱前两天打电话好好的，怎么就忽然住院了？哎，不碍事，胆结石小手术，一两天就出院了。啊，
1: 崔叔，本来我们俩呀打算去家里拜访的，这忽然听说您生病，这给石宁急坏了，非拉着我马上过来。一看到您没事啊，我们就放心了。
2: 姑爷吧？
3: 啊，对，段云平。
0: 早就听说诗宁嫁了一个又帅气又有才气的棒小伙，还是个诗人吧？今天可算见到了，果然是名不虚传呀！阿姨啊，我听出来了，您呢这是在批评我。诗宁是您的干闺女，我这个作为干女婿的，没有及时来拜访二位，对不住了，对不住了。<笑>怪不得能把诗宁娶回家，嘴巴是真甜的。来来来，坐。
4: 老伴，洗个水果呀、啊！
5: 好，你们呀陪着你崔叔呀，好好聊聊天，把这几天啊正闷着呢。我去洗点水果啊，
6: 你别忙活了。
7: 没事，你们好好聊聊。哎，
8: 刘知谦这老家伙，最近怎么样？
9: 他好着呢，这不马上要退休了吗？正琢磨着退休之后干点什么呢。
10: 哎，一个好意思，
11: 这么多人，我就开一个，不好意思，耽误你了，不好意思，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12: 好了，先生。对，再取一个。
13: 不好意思，您卡里没钱了。干什么的呀？没钱。是，真是的，让我们排队。
12: 半天不动呢。是啊，能不能快点啊？
14: 麻烦了。
12: 我存钱。存。
13: 快点啊！哎，
12: 存多少？
13: 钱没钱。
12: 存一块。
13: 好了，先生，下一位。
5: 这位先生，你办什么业务呢？我们都排了半个小时了，动都不动，你就不能多开几个窗口吗？
15: 不是啊，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马上就去处理，马上就处理，马上就去，不好意思，大家。
15: 这么干事儿了？
5: 江主任，我们行长现在有时间了，我带您去见他。
0: 有时间了啊，是的。都存上，谢谢啊。哦，对了，存折和卡送的行长屋。
15: 怎么那个电子供应员的规划报告是你起草的？哎呀，了不起，了不起啊！老刘用人真是有眼光，不错，年轻有为。崔叔。
0: 您过奖了，我是门外汉，不过是这两年呢，在我岳父身边学到了一点皮毛而已。
5: 小伙子，谦虚了啊！咱们工业局撤销了，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15: 听组织安排吧。我呀，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干好我的工作。当然了，能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找到合适的位置，自然呢是最好不过的了。
5: 哎，崔叔。
15: 你们经贸委有没有？
5: 石宁，崔叔正休息养病呢，咱今天不聊工作啊。崔叔，您听我的，最近一段时间呢，一定要好好的休息，我们就先走了。过些日子，我们俩一定去家里拜访您。
0: 好。
5: 行，崔叔，这回我爸彻底不忙了，等您出院了，多去我家坐坐，他经常念叨你们呢。
0: 好，我也想着老家伙呢。
15: 崔叔，
0: 这个呀，是我特意给您买的热带水果，您一定要趁新鲜，把它给吃了。
15: 老伴，
0: 送送。
15: 好好好，谢谢。
0: 再见，崔叔。
15: 你好好休息啊。
0: 啊，
15: 送送你。
0: 没事没事，送。
16: 哎，重新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江忠实，是梁机厂的技术专家。那条数控生产线就是我亲手改造的，我相信尼航所有的人加起来都没有我懂。跟你实话实说吧，国外的机床技术进步的飞快。 我们厂这条生产线从买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国外的上一代标准了，现如今是越来越便利。

0: 等到拍卖的时候，你就知道拍卖所得的金额是远远抵不上偿还贷款的。
1: 是这样的，我们银行既然决定起诉，那也就是说银行把这笔贷款化成了坏账。我呢，这能拍回来一点是一点，我作为行长一定要把银行的损失降到最低。
0: 我有更好的办法。

0: 再给我们800万，让梁机场活下来。
1: 年轻人，你在一楼大厅搞恶作剧还不够啊，现在又跑我这里来瞎闹腾。不错，借新还旧是我们银行的常规操作，但借新还旧的前提是你们要证明自己还有发展空间，并且要让我们相信你们将来有没有能力来偿还这笔贷款，对吧？可据我对你们厂的了解，你们现在是产品全面落伍，生产难以为继，只有破产一条路了。唯一的疑问是能撑半年或是一年的问题。哎，我说的没错吧？
0: 没错，可以说非常全面。但是您说的是最坏的可能性。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我们厂正准备转型生产汽车零配件，这是可行性报告。我们研究了很久，从设备的升级改造到成本的效益核算，还有市场调研，能想到的可以说我们都想到了。可以这么说，以现在的市场前景来看，只要有资金注入，让我们把设备改造升级，我们就可以做到在最短的时间内偿还所有的贷款和利息。
1: 是这样的，汽车产业的确是我们银行着重的投资方向。我能感觉到你们做了很详细的周密计划，可你不要忘了，这只是一个想法而已。我不能仅凭你的一份可行性报告我就把钱贷给你啊。银行有银行的规矩，贷款需要抵押物。
0: 那我们厂除了厂房和设备还有什么能做抵押呢？
1: 设备厂房是有形的资产，无形的财产也可以当做抵押物，比如有价证券、应收账款以及土地使用权和专利权等等。
0: 等等，您刚才说专利也可以？
1: 当然，专利也是资产。
0: 我们查好多这样的专利啊，光我经手的就有3项。
1: 哦，
0: 李行长，我们的官司什么时候开庭啊？
1: 3年后。
0: 那如果3年之内我把所有的专利权放到您的面前，您是不是可以考虑撤诉，我们重新谈？
1: 我现在还不能肯定答复你，但是我能答应你的是，我们会考察这些专利，如果确有可行，我们会考虑你的提议。
0: 谢谢，总算是给了我们点希望。只要有希望，我就会尽全力的去实现的。
1: 这个你不用谢我，你的这点希望还不是你耍了无赖手段争取来的？
0: 无赖手段也是手段，逼急了呢，什么招都得使。
2: 在，一个大男人，整天就知道睡大觉，怎么那么好意思？
3: 我不睡觉我干嘛？厂里面什么活都没了，车也给我收回去了，你还让我干嘛呀？
2: 你还好意思说啊你啊？为什么不让你出车的心里不知道吗？哎，你现在不去单位了，你在家帮我干干家务都算比我人心了。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了你？
3: 哎，这衣服不用洗我还穿呢。哎，
2: 都有味儿了，肯定得洗。
3: 我说了不用洗就不用洗。
2: 又藏钱了是吧？
3: 我藏什么钱呀？钱都给你了，你给我，你给我，
2: 你车费，你是不是还要去赌啊？
3: 我赌怎么了？我哪硬呀？

0: 银行根本不在乎我们抵押什么，他们感兴趣的是我们想要转型汽车工业的思路。
1: 他们清楚，我们作为国营老厂底子足，只要下定决心转型，是一定能够杀出一条血路的。他们不仅能盘活一笔坏账，还能收获一个前途光明的大客户，何乐而不为呢？
2: 好啊好啊，什么叫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困难，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呀。只要能够发展，很多问题它就不是问题了。
3: 老杨啊，赶快组织技术和财会部门的同志加加班，统计一下咱们厂的专利和银行对接，再把这份转型报告给中层以上干部发下去，让他们开几场专题讨论会，好好的研究一下。
4: 好，我马上举办。石头写的这份报告我早就看过，我担心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资金，一个是人才。汽车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也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就算我们融到钱，也没有这样的人才储备啊。哎呀，要是袁小夏能回来就好了，近两年他一直在马达维奇汽车公司实习呢。
2: 按日子算，那小夏也该回来了，不过最近这孩子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4: 我前几天看到了一份统计，说近三年出国留学人员回来的占比
5: 这几年有所提升，然而留在外面的人还是不少啊。
4: 哎呀，是不是像有些人比喻的那样，外国的月亮比咱们中国的圆呢？
0: 袁小夏一定会回来的，我会找他回来。
6: 哎，大飞，今天怎么有时间出来？不是说家里管得挺严的吗？
7: 别提闹心事啊，一会儿再坏了我的手机，我媳妇儿一天到晚一分钱不给我，还什么事都管着我。
8: 四明，
9: 哎，别动，
8: 胡了。
6: 你行
8: 吧你？唐家，不让你提，你非提，手机是坏了吧？
6: 你给我来，我来
8: 了，别废话，就这么多吧，
9: 配也不够啊，
8: 不够先欠着，最后一块结。
9: 行，那就咱俩明天算账啊，来，签个字。
8: 哎，不就是签个字吗？看好了，没事没事没事，接着玩。
6: 李小来了。
10: 李超飞，回家。
7: 着什么急呀？刚玩，你先回去吧。
10: 我就问你最后一句话，问完我就走。你还过不过？
7: 给你脸了是不是？别人就不敢打你啊！
10: 烦你了啊！你打呀！你打！你打死我！
7: 我敢吼我，我今天打死你！哎，别拦我！别拦我！
11: 段云桥，
7: 反了你！滚！滚出去！
6: 老丁，要不咱今天晚上算了吧？
7: 不行，一万钱就要走啊！接着玩。

0: 哎，我正要找你，
1: 我有急事。
0: 你先说。
1: 我有急事找袁小夏，我打了好几个小时电话联系不上，你看能不能问问赵阿姨有没有消息？
0: 我要说的正好也是这事儿，小夏原定就是今天的航班，但是白天忽然给家里打电话说暂时不回来了，你都不知道给他妈妈都急坏了，我好不容易才安抚好的。
1: 那他有没有在电话里说是什么原因？说，说是马达维奇公司找他，有急事儿。
0: 马达维奇，石头，前些日子小夏给你写信说过这事儿吧？
1: 对。
0: 你说这几年他从来没有说过想留在国外，他怎么忽然会有这种想法呢？你是怎么给他回的信？
1: 他征求我的意见吗？当时厂里头又是裁员又是下岗的，咱们车间停产了，老蔡也走了，我是有点消沉，我就……你就劝他留在国外了？我没有。
0: 我没劝他留在国外，我就是告诉他厂里的真实情况，让他自己选择。那么还是一样吗？你真的不明白小夏写那封信是什么意思吗？啊？
1: 什么意思？
0: 谈的是激将法，他想听你说心里话。
1: 激将法？
0: 你说说你，这都多少年了，你写信也写了有一百多封了吧？就是不说实际问题，那搁谁不着急啊？ 不是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怎么就不能给人家一句痛快话呢？难道你等着人家女孩子主动和你说呀？

0: 知不知道，赵毅不是不同意吗？我不想让小夏为难，我想他总有一天回国，我会一起工作，一起工作，慢慢想办法，总有机会啊！
1: 哎呦，我的江大主任啊，但凡你把工作上的闯劲拿出十分之一放在小夏的身上，都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这下好了。 你算是把小夏伤着了，他肯定觉得你根本就不在乎他。
2: 我不在乎他，我不在乎谁啊？不是，我跟你说，我做梦都梦见我去机场接他。不是，他到底去哪儿了呀？怎么就不回电话了呢？
1: 你冷静点，着急也没用的。

严小霞不是这种人，她怎么会因为跟我较劲啊就冲动的下这么重要的决定呢？严小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的理想只有回国才能实现。对，严小霞一定会回来的，你去告诉周阿姨，不用担心，她会回来的，我会把她找回来。

0: 卡拉永远 OK 呀、啊！哎，我这嗓子都唱冒烟了。怎么样，我这小乐感？
1: 得了吧你，唱什么都跟京韵大鼓似的，搞得我都找不着调了。
0: 我告诉你，京韵大鼓才好听呢。我正经学过落派，落玉笙，丑末银珠。我给你唱两句，你听啊。丑末寅初，日转扶桑，我猛抬头见天上星，星转。你哭呢？你听见了吗？你哭声怎么那么熟悉呢？巧，你咋了？你怎么在这坐着呢？
1: 哎呀，春秋，你能不能别多管闲事了？这人是不是精神不好呀？咱走吧。
0: 我看你精神不好。
1: 杨春秋，你还送不送我回家了？
0: 来来来来来，自己打车回家。段阳，是不是谁打你了？你告诉我是谁？我现在我找他去。李生飞，是不是李生飞？这小子我还是到底精，你告诉我他在哪儿呢？
2: 你别去，我不想让别人看笑话。
0: 那你也不能一晚上都在这坐着呀。
2: 你让我哭我就好了，真的，我哭我就好。
3: 把工作上的闯劲拿出十分之一放在小夏的身上，都不至于到。

0: 直都叫你是杨大傻子，其实真正傻的人是我。当初啊，他不过是对我有一点点的好，我就不顾一切的扑上去，以为那就是爱情。甚至明明知道他欺骗我，我还自欺欺人的以为，只要他对我好，我就能嫁给他。春秋，
1: 嗯，
0: 我还欠了一句对不起，现在终于想明白了，你当时是真心的为我着想。你笑什么？
1: 我替你高兴，你终于想明白。不过晚了，大错已成。要我说，他李成飞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你别指望他能好，干脆就离了吧。
0: 离？
1: 嗯，
0: 你以为我没想过呀？可话说回来，他毕竟是跳跳的亲爸爸，离了以后呢，有哪个男人愿意当后爸呀？行，就算有，他会像亲爸爸那样对孩子好吗？这些都是问题啊。
1: 哎，往右看。
2: 我怎么样？你看看。
0: 哎呦，我正难受，你没心思开玩笑，你别拿我开涮。
1: 我没跟你开玩笑，你就一点点、一丢丢都没考虑过我吗？
0: 废话，咱俩天天在一起呢，我看不看得上你心里没数啊。
2: 那是以前，是以前我各方面都比较低开低走，你做空我也能理解，但我现在不一样了，啊？看，浑身上下肌肉骨啊，一直涨停啊，看不见吗？
0: 屁股吧你，梁春秋，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变了，其实你啊，一点儿都没变。
2: 你这不睁眼睛说瞎话？我怎么没变了？现在我爸、我妈，包括杨春柔，那见我面态度都得立正。你都反过来管我借钱了，我还没变？
0: 是你心理年龄没变，你没长大呢。你光换身衣服有什么用啊？我打个比方，马戏团那猴子套上了长袍马褂，就变成人了吗？这不还是个猴子吗？得等到他心里真正琢磨人事儿了，他才能算个人。
2: 得琢磨人事儿了？你是不是骂我呢？
0: 我说过了，我就是打个比方。
2: 你不喜欢我，有的是人喜欢我。
0: 刚才那姑娘啊？
2: 咋的？
0: 不合适。
2: 你认识人家吗？你就不合适啊？
0: 我扫一眼就知道，那压根儿就不是个过日子的人。
2: 嗯，你是过日子的人，你是过日子的人，你把日子过成这样。
0: 杨春秋，你说什么呢？你知道我受伤了还撒盐啊？
2: 是，我不是这个意思。那李成飞打咱们就白打了，啊？有仇不报非君子，咱得报仇。
0: 用不着你管，当然不能白打，我自己能报仇。
2: 我不管，我还是君子了吗？
0: 走，
2: 报仇去。
0: 回家，都几点了？

0: 请您关闭手机。小姐，我们的飞机马上起飞，请您收好电脑。
1: 哎，好。
2: Excuse me.

小夏，老蔡，现在吗？好，你等我啊，好。

0: 这么着急啊，
1: 石头，我同学那边刚接了个重要订单，时间紧，催我马上过去。
0: 那嫂子孩子怎么办啊？
1: 我到那边先把房子和孩子的学校安排好，他们随后就过去。
0: 行，那有事给我打电话。哎呀，本来还叫这哥们儿喝顿酒给你送行，也来不及了，
1: 还是算了吧。我其实挺受不了那种分别的场合。对了，石头，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0: 谢谢你的好意啊，我认真考虑了，还是决定留下来。技术人员呢是工厂的根本，我作为一个技术车间的副主任，那谁走了我也不能走啊。我要走了咱们厂就真没希望了，反过来说只要有点希望我就不能放弃。
2: 刘志忠，你呀，一直就是这么一个人。石头，不管以后厂里变成什么样，你都是这个厂的英雄。跟你比，

0: 我惭愧啊。
1: 别这么说，咱们家庭情况不一样，我就我和我妈两人，你上有老下有小的，让自己家里人生活过得更好，这也非常了不起。车来了，那上车吧，老三。
2: 啊，石头，小夏他，
1: 我的蔡老师，放心吧，我一定把他找回来。

0: 回去吧。
1: 亲爱的旅客们，我们已经安全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下机时
2: 终于到了。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转机时间，咱们可以去贵宾室坐一下，喝两杯咖啡。我有贵宾卡。
3: 谢谢黄总。
2: 要给家里打个电话吗？可以用我的手机。
3: 还有三四个小时就到家了，我还想给我妈一个惊喜呢。
4: 先生您好，贵宾卡看一下。
5: 好，稍等。
4: 好的，先生。谢谢先生，这边请。两位要喝点什么吗？
5: 两杯咖啡。
4: 好的。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这儿可以上网吗？
4: 那边是我们的上网区。
3: 谢谢，黄先生，我想把没看完的资料给看完。
2: OK， 袁小姐真是太勤奋了。
6: 先生，您的咖啡。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杨春柔。今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您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有一个不错的心情呢？今天我们的美好生活栏目将给大家带来几个温馨的小故事，希望您能从中感受。
4: 女士，您的咖啡。
3: 谢谢。
4: 不客气。

0: 特音，是不是江中石去机场接小夏了？
1: 啊，是，厂长听说小夏回来了，亲自去接的。那个江中石也去了。
2: 小江，你要是有比给袁小夏接风更重要的事儿，那你就去吧。
3: 在技术上呢，我是外行，不过我们考察团有技术专家，就这一两天就能到达凉川，到时候你们主动交流。

0: 喂，小虾，你在哪儿呢？你知不知道我们多担心你啊？
1: 小夏，你好，已经一整天没有联系到你，我很着急。有那么几个瞬间，我觉得你真的可能再也不回来了，我立刻感到浑身冰冷，喘气的时候心脏都在疼。但理智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你一定会回来。你是不是已经在飞机上了，对吗？有些话我一直藏在心里，现在我决定毫无保留地说给你听。
2: 我不是一个善于表达感情的人，尤其面对你，我一直努力地回避心里的真实感受。坦白地讲，是因为害怕。我们两个家庭之间隔着一道不可触碰的伤疤，我怕如果自己控制不住这种感受，就会撕开这道伤疤，让两个家庭再次走向痛苦。所以我一度打定主意，做你一辈子的好友和知己，在你身边不远的地方，感受你的快乐，也陪着你共度忧伤。但是就在今天，我忽然意识到，这种自以为是的理智和自我感动的高尚是多么的虚伪，多么软弱，既折磨了自己，也辜负了你。小夏，我们曾经一起克服了无数的困难，把很多不可能变成了现实，那为什么不再尝试一次，去改变生活中的这个不可能？小夏，我这次认真地重新回复你上一封邮件的问题，我不许你留在国外，回来，梁机场需要你，我们共同的事业需要你，我需要你，我想和你在一起，我爱你，我爱你。
3: 刘小姐，怎么了？
4: 有点想家了。

0: 吃西瓜喽！
1: 哎，我说孩子们，真是皆大欢喜啊！你说这个死丫头啊，从小到大就是丢三落四的，居然把手机丢了，把我这条老命都给吓没了。
2: 阿姨，瞧您说的，
1: 就怕她出什么事儿。
2: 您教育出来的闺女，她怎么可能见利忘义、嫌贫爱富呢？是不是？
3: 是啊，阿姨。这就说明啊，您还是不够了解小夏。江中石自始至终特别的坚信，小夏一定会回来的。
2: 正高兴的时候，你瞎说什么呀？
4: 哎，何莹，是不是江中石去机场接小夏了？
3: 啊，是。厂长听说小夏回来了，亲自去接的。那个，江中石也去了。这是小夏临走的时候，他俩早就约好了。
5: 哎呀，没想到，还真没想到，这孩子说回来人家就回来了，不含糊。
6: 古人云：“疾风知劲草，板荡石成尘。”尘不我欺呀，啊！
7: 这话筒要调制好啊！知道今天谁来主持吗？电视台的杨春荣。哎，这椅子怎么还在这放着？赶紧搬过去啊！这摆的什么呀？这曲了拐弯的，快快快！哎，这几个呀？这是拿了六个啊、哎！一边三个，一边三个。哎，你们几个去那边。哎，
8: 老白，
7: 你怎么来这么早？
8: 我得早点来啊，我怕活动开始以后没机会单独跟黄总聊呢。哎，你带我先去见见他。
7: 忘了告诉你了，黄总还在飞机上，他一下飞机就到这儿来，时间都是算好的。
8: 这么讲效率啊？
7: 你放心，你的事儿啊，我一定给你办好。哎，弟妹什么时候过来？
8: 下了节目马上就过来，耽误不了。
7: 今天晚上可就指望他给我长脸了啊，可千万别出什么岔子。
8: 放心吧。
9: 亲爱的旅客们，我们已经安全到达目的地梁川天顺国际机场。下机时，请您带好全部随身行李物品。
10: 等一会儿有车来接我，要送你吗？
11: 不用了，黄先生，您不是赶时间吗？我回厂里跟领导汇报完再跟您联系。
10: 好的，那就麻烦你了。换取过站登机牌。
12: 出车祸了吧？交通管制？
13: 看这时间，这飞机已经降。

0: 落了。
1: 对啊，降落出关取行李至少需要40分钟。
2: 嗯，
1: 好在咱们离飞机场不到2公里了，肯定能赶得上。
2: 赶不上。
3: 班长，
1: 嗯，
3: 你开车吧。
1: 你干嘛去？
4: 我接小夏去。
1: 哎，你怎么去啊？
5: 跑着去。

0: 春柔，你先别走，主编说临时开个小会。
1: 现在吗？
0: 哦，对，快点啊，就在会议室，很快的。
1: 好，
0: 走。
2: 怎么样了？
3: 还是没打通。
2: 没打通？这怎么回事啊？
3: 关机，他只有录像的时候才会关机。可能……
2: 你别可能啊，大哥，这事儿你得给我肯定啊！这么大场面，你别给我整出什么岔子来。
3: 春柔不是不靠谱的人，他既然答应，肯定会来。你这样，我去台里接他。
2: 好，快去，快去，快去。
4: 我一听说马达维奇来中国投资的消息之后，立刻联系了他们中国地区的主要负责人黄总，向他介绍了一下咱们厂的情况，也邀请他们来咱们厂进行考察。
5: 可是和他们交流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下文了，我就觉得这事儿肯定就没戏了。谁知道，就在我回国临去机场前几个小时，他们突然间通知我，正式把咱们厂列入他们的考察名单里。所以我就改签了机票，跟黄总同一趟航班回来。在飞机上，我跟他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咱们厂的优势还有特点，
4: 他听了之后特别感兴趣。咱们梁机场就是他们进入中国考察的第一站。
6: 哎呀，咱们可得好好准备准备啊。
7: 是啊，石头啊，
8: 嗯，
7: 你再去跟银行的李行长说一说，把现在最新消息告诉他，就说你的产品转型计划呢已经正式推进了，跟他商量商量能不能赶紧撤诉，在马达维奇公司来考察之前一定要把车间的封条给拆了。
8: 好，没问题。
4: 哟，怎么着，现在连银行都听你的啊，江副主任
8: 厉害吗？
9: 哎，小夏，我跟你说啊，石头这几年可是一直在进步啊，你可不能因为喝了几年洋墨水就欺负人家啊。你俩现在必须得团结一致，以后厂里的技术工作都交给你俩了啊。
7: 哎呀，我说老宋啊，你就别再提醒了，人俩现在是乾坤已定啊，那没法再更团结了。
9: 是是是。对，我说的是事业爱情两不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啊！
4: 你们二位领导有这么跟下属开玩笑的吗？
2: 啊，师兄，这主持人就在马路斜对面的电视台，已经派人去接了，马上就到。要不你看，咱们晚开始十分钟，
10: 高点，
2: 好吧？十分钟肯定能到。
10: 还是准时开始吧，那么多人都给咱们捧场，又让人家失望了。
2: 那没有主持人怎么办？
10: 我来主持。
11: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参加马达维奇公司的产品推介会。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马达维奇公司中国区的副总裁黄公义。再次回到祖国，踏上家乡的土地，我感到非常高兴。虽然我是坐了16个小时的飞机才来到这里，但我相信马达维奇离我们在座的各位并不遥远。为什么呢？在座的各位很多都是开车或者是打车来到的会场，那么也许在你们乘坐的这辆车上就有马达维奇公司生产的零部件。
2: 哎呀，弟妹，你可算来了，黄总自己这里来主持。
1: 对不起，大哥，我临时开个会。
11: 谢谢大家。本来呢，我打算一个人主持今天晚上的活动，但是我的同事说，今天晚上的活动太重要了，怕我给。

0: 砸了。所以呢，帮我邀请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跟我一起主持，他就是中州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杨春柔女士，大家欢迎。
1: 各位，我迟到了。实话实说，迟到的原因呢，是因为汽车在路上抛锚了。我仔细的询问了下司机，果然，发动机不是马达维奇公司生产的。
2: A 股爆出重大欺诈上市案件。据调查，去年6月，绿光电子隐瞒公司重要设备因超级服役急需停产改造的重大事项，并编造虚假利润上市。昨天，绿光电子披露去年年报，年报显示，该公司全年亏损1.88亿元，成为 A 股首家当年上市当年亏损的上市公司。今天开盘后，绿光电子股价暴跌，投资者损失惨重。
3: 进去吧，我走了。
4: 反正我人都已经回来了，我一定会找机会好好跟我妈聊一下。
3: 你说咱俩还整个地下恋情，还得背什么？
4: 你哪那么多事儿啊？
3: 你真的回来了？
5: 小夏，
6: 妈，
5: 妈，
6: 想死了，想死了，
5: 你都好吗？
6: 嗯，袁小夏，老何，
7: 阿姨，哟，
8: 我又回来了，
7: 哟，这就是王冰吧？嗯，
9: 你好，小夏，
6: 领完证了，
7: 没
6: 证结婚。
7: 哎，
6: 小江，都走到家门口了，进屋坐坐吧。
7: 不是，妈，他厂里还有点事儿，所以他得先回去一趟。
6: 小江，你要是有比给袁小夏接风更重要的事儿，那你就

0: 对我来说，没有比小丫更重要的事。
1: 那好吧，洗洗手，该吃饭了。还愣着干什么？又不是没来过。一会儿不管我妈说什么，都把嘴给我闭上，忍着，听见没？
0: 哪敢说话呀！我吓都吓死了。
1: 拿着吧。
2: 回头我打给你。
3: 好，
4: 好，再见。
2: 好，再见。
5: 再见，云，我过去跟他认识一下。黄先生。
3: 哟，杨小姐。
5: 真是抱歉啊，今天迟到了。要不是您临时救场的话，我就闯大祸了。
3: 嗨，哪里哪里，是我们给你添麻烦了。不过呢，杨小姐的主持风范和临场应变能力确实让我佩服，不愧是电视台的当家主持人哦。
5: 嗨，我就是靠这个吃饭的嘛。倒是您妙语连珠，潇洒自如，跟专业的主持人比啊，一点不差。
3: 过奖了。以前在斯坦福读书的时候呢，有过一些演讲的底子，不过现在已经忘书很多年了。
6: 杨小姐，啊，辛苦了。
5: 白大哥，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不是，这不能让你白辛苦啊。
0: 白大哥，你这也太不拿我当朋友了。咱都说好了，我就是来帮忙的。你要是这样的话，以后咱们可就没交情了。
1: 你别呀、啊！
2: 哎，白总，算了，不要为难杨小姐。你这样的话，咱们以后还怎么当朋友啊？收起来。
1: 好吧，啊、我又欠了一份人情。哎，你看我这记性。我来介绍一下黄总，这位是我市著名青年企业家、新宇城公司的总裁刘天宇先生，也是杨小姐的，
0: 是我男朋友。
2: 哦，
3: 黄总，小本生意，希望有机会跟您这样的大企业有合作。
2: 好的，幸会幸会啊，希望有机会能合作。
1: 啊，黄总，天宇他们公司呢，主要搞的是
0: 白大哥。今天呢，我刚好有点不舒服，要不然让天宇先送我回家吧。工作的事情改天你们去公司聊，您看可以吗？
2: 哦，可以。杨小姐，那你就早点回去休息，改天请你吃饭啊，以表谢意。
3: 黄总，那我们先告辞了，改日再来拜访。
2: 好的，好的，再见。
3: 再见。
0: 再见，黄总。
2: 啊，
0: 再见，白大哥。
3: 好。
0: 你先别说了。
4: 你要说呀，吃顿炸鸡确实咱们也挺高兴的，可是谁也经不住顿顿吃炸鸡呀。哎呀，再说了，我兜里确实也没那么多钱，所以呢只能跟同学们结伴去唐人街找一个中超，等它打折的时候赶紧把食材买回来自己进行加工。哎呀，我觉得在国外这几年最亏的就是我的这个胃，所以我在心里暗暗发誓，只要实习期一到，我就为了满足我这张嘴，我也必须要回到祖国的怀抱。
5: 回来就对了，从今往后你妈天天给你做好吃的，怎么能天天吃炸鸡呢？
4: 妈，那个咱们必须要好好感谢一下何莹还有王冰，感谢你们这几年对我妈的照顾，还有江中石，对吧妈？来，咱们一起举起酒杯。
5: 哎，王斌，何姨，谢谢啊。哎呀，谢谢。

0: 小夏呀，我呀，还想敬一下小江。小江，谢谢你这些年对我的关心帮助，你都是偷偷摸摸来，做好事不留名儿，这是雷锋精神。 大家都要向他学习，来，干了，孩子。阿姨，对不起啊，就有些活和您干不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小江，你紧张什么呀？是不是怕我提从前的事儿呀？
1: 其实这些年，我一直活得挺自责的。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当您面给您道个歉。江中石，你是不是疯了呀？我们这一直在这调节气氛，啊，过去的事儿，能不能别提了？
0: 行了，你闭嘴。怎么能不提呀？ 这一篇能翻过去吗？坐下，孩子。小江，小夏的爸爸都走了8年了，可我心里一直过不了那个坎儿。 我觉得袁蒋两家是永远的仇人。本来我不打算原谅你，也不希望下。

我想和你走得太近。直到昨天，我以为夏夏回不来了，我才体会到你当年的心情。八年前，你还是个孩子，你也失去了你的父亲。

不是一个是非不明的孩子。我看了他写给你的信，我才知道你在他心中有多么重要。你有很多值得他喜欢的地方。阿姨，我太偏执，我觉得恨你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可是这么恨下去，他的代价是要牺牲我女儿一辈子的幸福。

0: 我不愿意委屈我的王爷，王爷，欠你们全家的，我一定十倍百倍的还在小夏身上，我会让他一辈子都幸福。
1: 这句话。

0: 去啊。
1: 你什么意思啊？啊，我等了一个晚上，好不容易等到有跟黄总说话的机会，你为什么不让我说呀？
0: 还没看明白啊？这马达维奇一看就是制度严谨的大公司，跟你这种几十人的小公司不一样。选总代理的这件事情不是托人情就能办成的，更何况是老白这样的人情。你看啊，老白在黄总面前点头哈腰的样子，他就是一个跑腿的，他能有多大的面子呀？所以你今天要是把总代理的事情提了，只能惹一身尴尬，而且以后也没办法再提了。这都是为了你好。
1: 哦，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啊！幸亏你刚才拦着我了，要不然这老白啊，肯定会煮成了一锅夹生饭。
0: 还总经理呢，这点事儿都没看明白。
1: 我这不是着急吗？关心则乱，以后啊，我稳着点。
0: 每临大事有静气，这才是成熟。你看这个黄总啊，在台上的时候不紧不慢，气定神闲，根本让人看不出来他是毫无准备的仓促救场。这到了台下聊天的时候呢，每一句话都恰到好处，又热情又有分寸感，让人听着就觉得很舒服。这才是能办大事的人，你跟人家多学点。
1: 春柔，我猛然间发现你跟之前比起来变化真大呀。
0: 是吗？哪儿变了？
1: 变厉害了。
0: 行了，赶快去放洗澡水吧。
1: 好。
2: 觉得我变了。

0: 哪儿变了？
1: 变漂亮了，变得会温温柔柔的说话了，变得更有女人味了。我变了吗？
0: 你一点都没变，你依然执着自信，我欣赏的就是你这些。

0: 谢谢，大爷，来首《江河水》吧。
1: 这个我可来不了，二泉映月就够让人伤心的了。
0: 要不你把胡琴借我，我拉一首。
1: 哎，好。

0: 台里刚宣布纪律，你就顶风作案，你让我怎么帮你说话？你说你接私活就接私活吧，你也不避讳点，还就在马路对面，你这是向台领导示威吗？
1: 老耿，你先消消气，春柔从来没接过这样的活，这次肯定是有特殊情况，是吧春柔？
2: 我就是帮朋友一个忙，纯友情，没收一分钱，不信的话你们可以去调查呀。
1: 你看我说吧，春柔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估计台长肯定是误会了，咱写个报告说明跟台里解释解释。
0: 咱俩相信他，台长相信吗？刚才会上决定了，春柔暂时停止工作，等候处分决定。
2: 啊？
3: 好，
4: 这条生产线现在经过我们的技术改造，完全可以胜任高精度元件的生产需求。当然如果有幸能与你们合作，还希望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新的设备。
3: 在技术上呢，我是外行，不过我们

0: 我们考察团有技术专家，就这一两天就能到达凉川，到时候你们多多交流。
1: 那可太好了，真希望能与这些专家早点见面。
2: 李行长，你千万别见怪啊，这小子总是不按套路出牌，经常气得我肝都疼。
3: 至少我有一个优点吧，就只要说过的就一定做到，对吧李行长？
4: 杨厂长，小江为了工作尽心尽力，想尽一切办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觉得你们厂有这样的员工应该感到很高兴啊。
2: 那是那是。哎，那咱们到那边去看看。
3: 好。
2: 哎，进。
5: 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个卖汽车配件的公司怎么会找到你呢？
6: 还不是因为刘天宇。
5: 天宇？哦，是他朋友啊。哎，这个刘天宇怎么这么会添乱啊。不过你也是啊，咱们开会反复强调的事儿，你这次怎么就没注意呢？
6: 姐，不会真把我调离岗位吧？
5: 哦，别急别急，咱们再想想办法。
7: 这是他摆摊的时候。
8: 对。
7: 哎呀，还流着口水呢。哎，这是在哪儿拍的？是公园吗？
8: 这是带他去北京的时候拍的。
7: 这就是跟他现在几乎一样，缩小版的。
8: 小夏
7: 啊，
8: 阿姨跟你说，我现在是真高兴，你们俩终于走到一块儿了，不容易啊。
7: 阿姨，您就放心吧，我们俩以后肯定好好的，把工作给干好了，把日子给过好了。
8: 我跟你说哈，这事儿赖石头，这么多年了他一直不敢跟你表白，到现在才跟你说心里话。
7: 他是什么性格您还能不知道吗？还不是因为他怕我妈。
8: 说到你妈，我得当面谢谢她，她是个伟大的妈妈。我真的不敢想象有一天咱们两家疙瘩还能化解开。
7: 我妈说了，过去的事儿就让它都过去吧，咱们这好日子才刚刚开始。所以呢，以后您跟我妈就等着享福吧。
8: 好，我们就享你们俩的福。
7: 嗯。
9: 这么多年我有多辛苦你不是不知道，我走到今天我容易吗？都是因为你全毁了。
10: 我哪知道你们单位忽然间管得这么严呢？而且你当初答应我的时候也没有把这个规定当回事啊。春柔，你好好想一想，我可能会害你吗？如果我要知道你受到处分的话，我不可能让你去的呀。
9: 你还狡辩啊，还说不是你的责任。如果你公司办得好的话，用得着我去给你撑场面吗？还说什么啊，十年以内让我当阔太太，你简直就是吹牛。这件事情啊，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你没本事。
10: 杨春柔，你说什么？
9: 我说你没本事。

0: 李正飞啊，我们今天没去你家里，是给你面子。我们只给你一周的时间，如果一周之内还不上，你家里见啊。
1: 请问柳玉龙和江中石还住在这里吗？
2: 住，您稍等啊。
3: 谁呀？
4: 这哪是什么意见？这分明是批判书嘛，就等于把我们以前的方案都给推翻了，完全是一副不想合作下去的意思。
5: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互惠蓝图的时代新画卷。 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告《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6: 我段先生才见过一次面
7: 啊，没有关系吧？一回生，二回熟吧？
8: 疯狗的狗的某谁？
9: 这句我听懂了。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走遍东西南北中，满堂皆是喝彩声。
1: 有钱大，
0: 不同地域别样风采，曲艺、相声、快板、说书、说学逗唱、创意改编，新老搭档碰撞不断，在这方属于他们的舞台，展现新时代曲艺的全新活力。中国文艺欢喜满堂。在深圳，科技与人文相交，传统与现代融合，走进深圳可以感受到科技的魅力。李银飞、叶鹏趣谈百变导航，作为现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科技手段，导航语言的选择多种多样，究竟有哪些，二人在节目中一一揭晓。
2: 比较多呀，
3: 是，
4: 我也用这粤语。
2: 坐车了，坐车了，开着来这儿，开到这门口。
4: 你也不认识路啊？
2: 你这不认识路怕什么呀？
4: 啊，
2: 刚才来的时候，你知道我就碰上周宇了，碰上尹颂了
4: 啊。
2: 告诉你，现在有导航。
4: 倒霉就倒霉在这导航身上了，
3: 都怪叶鹏那破导航，差点就没找到地儿。
4: 我也是平时用这个导航。
2: 你也用
4: 啊？在座的肯定有开车的。
2: 嗯
4: 啊，您都用谁的导航的声音？
5: 朱广权。
6: 我用沈腾的。
4: 啊，沈腾
2: 的，特逗
4: 啊，每个人用都不一样。
2: 嗯，
4: 我用王宝强，王宝强是河南的口音。
2: 对，
4: 导航，
2: 嗯，
4: 前方红绿灯路口左转。

0: 挺像的。
1: 对，我也是考虑，要到深圳了呀。
0: 对呀，
1: 可能说粤语的朋友比较多呀。
0: 是，
1: 我也用这粤语导航。
0: 广东话
1: 不成？
0: 怎么不成啊？导航说什么呀？
1: 你好啊。
0: 啊，是这么说。
1: 你喺边度啊？啊。你前方一百米掉头，前横一，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哈，我听不懂
2: 了，
0: 掉河里了。
1: 我打河里出来，那导航还说话呢，
0: 说什么呀？
1: 前方狗的狗的冒水，
0: 这句我听懂了。
1: 说什么？
0: 前方咕嘟咕嘟冒水。
1: 对，
0: 那用熟悉的导航啊，
1: 北京话导航啊，没有。
0: 那简单啊，
1: 怎么样？
0: 我就是北京人啊。
1: 是啊，
0: 回头你把我这声音录入进去，我给你导航北京话。
1: 我用普通话导航，你用北京话翻译。
0: 北京话翻译，你北京话跟咱们深圳这广东地方说话就不一样了。
1: 那当然了，
0: 对不对？
1: 说一个大家熟悉的地方，北京的王府井
0: 啊，王府井，
1: 王府井大街。您好，
0: 吃了吗您？北京话，我们打招呼都这样。
1: 请输入目的地。
2: 上哪儿啊你？
1: 王府井大街。
2: 你北京人连王府井都不认识，什么北京人？装吧你就滴。
1: 关了是吧？
0: 关了。北京人就这样。
1: 不，您说这片面了。
0: 哦，片面了。
1: 北京一小部分捧哏的男性是这样。
0: 你就是说我。
1: 对。有些那个温柔的女性啊，也不这样。
0: 哎，那倒是，
1: 也很温柔的。
0: 是
1: 啊，别人不说吧。
0: 谁呀？
1: 你爱人。
0: 对对对，我要我媳妇儿好极了。
1: 他媳妇儿很温柔的。比如说你下班要去王府井，用他的声音导航，哎，就很温柔，不像刚才。
0: 我媳妇儿怎么给我导航啊？
1: 啊，那你要去王府井。
0: 好比说啊，我想去王府井。
2: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啊？
0: 怎么了这是？
2: 下班不回家省什么王府井啊？
0: 我这有应酬，
2: 干嘛去呀？
0: 吃饭去。
1: 几个人呢？
0: 六个人。
1: 几个男的，几个女的呀？女的多大岁数了？30岁以上的，30岁以下的。我吃完饭打算干点什么去？
2: 没
1: 事，唱歌去，是洗澡去，是按摩去。12点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12点正回来，是睡在客厅啊，是睡在楼道啊？明天我是回娘家还是民政局？咱们直接
0: 回家。
1: 回来了吧，回来了吧！哎呀，不让你瞎跑！
0: 哎呦，我的妈，受不了！别可不能让他给我导航，
1: 用你亲近的人给你导航
0: 啊！行，
1: 这是第一步。
0: 第二步呢？
1: 导航还得发展呢，
0: 不是发展成这样已经可以了？
1: 用你的爱好，给你导航，
0: 拿爱好导航。
1: 对，
0: 不懂？
1: 你有什么爱好啊？
0: 我平常我就喜欢听歌，我唱歌，
1: 拿歌曲给你导航啊？
0: 歌怎么导航啊？
1: 跟着我左转，左转你就往前开，
0: 往前开，
1: 左转左转你就绕回来。
0: 您等会儿，左转，
1: 好像四个圈哦，
0: 怎么老左转的不成？
1: 这
0: 会儿我就掉河里了，
1: 行啊，
0: 哎，
1: 换一个，
0: 就往前走。
1: 走吧，
0: 这还行。
1: 现在就出发，
0: 往前走吧。
1: 说走咱就走啊，你走我走，全都走啊。
0: 这道上也不好走，
1: 走吧，走吧。人总要经历慢慢长大。
0: 堵车呀，
1: 走吧，走吧。
0: 是，
1: 路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0: 那就过了这段就好了。
1: 越过了山丘，
0: 我上山里找谁去？
1: 干什么？
0: 没推死你！
1: 一个一个歌的都能给你导航啊！
0: 这导航发展成这样，到极致了。就怎么了？意思这
1: 还能再发展？
0: 哦，这导航还能发展？
1: 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很发达呀。
0: 哦，
1: 对吧？
0: 哦，
1: 以后不用你输入目的地，
0: 那怎么导航啊？
1: 你往那一坐，它自动根据你的需求就导了去了，
0: 它就想出来了。
1: 对了，
0: 再试试，
1: 试一试啊！
0: 哎，
1: 你往车上一坐，
0: 我往车上一坐。
1: 您好，
0: 您好，
1: 您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哎呀，你怎么，你不要紧了吧你？
0: 我呀，我有点饥肠辘辘。
1: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五星级酒店。
0: 那不成，五星级酒店吃饭多贵呀！
1: 啊，
0: 哎，
1: 你
0: 来点家常的
1: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汽车 4S 店。
0: 不是加长汽车，
1: 加长的吗？
0: 不是加长汽车，对口的。
1: 哦，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相声剧场，
0: 不是对口相声，
1: 不对口的，
0: 你听不明白呀？我是一个相声演员，我们天天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我就想找一地方，我也不用说话，我就坐那儿一休息，踏踏实实吃顿饭，就这么一个地方
1: 啊！
0: 哎，
1: 正在为您导航，
0: 什么地方？
1: 家。

0: 天，说半天得回家呀。
1: 对呀，你刚才说那诉求，别的地儿没有，哦，就回家能满足
0: 啊。那倒是，
1: 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啊，冷眼旁观，你回到家的时候，总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响在你的耳边。
0: 怎么说的？
1: 叶鹏娘造反吧你啊！
0: 还是我媳妇儿？
2: 谁玩呢？那你不出去玩怎么？
3: 父亲操心女儿的终身大事，拉着刚见面的段先生开始乱点鸳鸯谱，却阴差阳错地促成了一段姻缘。在小品《见岳父》中，看看深圳老豆是如何催婚的。
4: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啦！
5: 请问你找谁啊？
6: 请问阿芬是住在这儿吗？
5: 你是阿芬的同事啊？
6: 不是，我是她朋友。
4: 男朋友？男朋友来了！男朋友来了！哎呀，男朋友来了！哎呀，男朋友来就来吧，怎么还带礼物啊？
6: 苹果。
4: 哎呀，你太客气了吧！哎呀，男朋友。
6: 请问您是？
5: 啊，我是阿芬的老豆啊。
6: 哦，伯父你好。
4: 阿芬，男朋友来了。哎呀，男朋友来了。
7: 段先生，你怎么来了？
5: 这怎么说话的呀？
6: 这事儿怪我了，我应该提前打招呼的嘛。
5: 不要傻笑啊，沏茶呀。啊。沏的好茶吗？哎呀。坐下吧，不要客气吧，站起来。请问你有多高啊？
6: 1.82米。
5: 哇，1.82米。哦，哇，这么大一条啊。
4: 走过去。
7: 阿爸你怎么那爷啊？
5: 哇，好般配呀。
4: 牛郎织女天仙配吗？
5: 高了好啊，高了以后生出来的比比都会很高大的吗？
7: 阿爸不要乱说了，我和段先生才见过一次面
5: 啊。没有关系吧，一回生二回熟吧。啊，哎，不要客气，坐了。哎呀，
6: 对不起，
5: 不要紧张。请问你叫什么名啊？
6: 锻炼。啊，
5: 我知道你经常锻炼，要不然也不会长这么高大的嘛。
7: 是啦，阿爸，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他的名字叫锻炼。
5: 这好像不是人名哎。 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啊！继续锻炼。哎，继续喝茶。
6: 谢谢。
5: 你什么意思？
6: 什么意思？
5: 哎，你送水果什么意思啊？
6: 我看外面苹果，我。
5: 左妹爷，
7: 你不要这么直接，你这样子会吓到他的。
5: 他1.82米，我会吓到他？你吓到我呀？你知道我和你阿妈都快急死了。好了，去，给我们包一个靓汤来。行了。讲话呀。
6: 讲话呀。
5: 讲话。
6: 哦，我讲话。对，伯父您好，我叫段炼，我32了，我身高1.82米，我是山东人，我在天津上的学，我学的是美术。
5: 美术？
6: 就是画画
5: 啊。画画好。
6: 我是北方人，我说话直爽一点。我虽然和阿芬今天是第二次见面，但是我挺喜欢她的，就是我来深圳的时间不长，我没有车，没有房，也没有存款。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会一辈子对阿芬好的。如果您不同意，没关系，我保证不纠。我知道了，伯父再见。
5: 哎，站住！没有人让你走啊！
6: 我知道我什么都不是，我配不上阿芬嘛。
5: 你是男生，她是女生，这男生和女生终究是要在一起的吗？你是不是真心喜欢我家阿芬？
6: 喜欢。
5: 大声点。
6: 喜欢。
5: 你这么大声干什么？优里不在身高，你喜欢，你还有我喜欢的。阿芬我来了。这个段先生他说他喜欢你，你喜不喜欢他？
7: 我觉得画画挺好的，我想学。
6: 我能

0: 交。
1: 搞定了啦！哎呀，激动这么简单是不是？
0: 我宣布，
1: 今天晚上就订婚。
0: 关于彩礼的事，
2: 哎呀，算了，跟你说也没有用啊。
3: 太着急了，我和段先生都还没有什么了解。
2: 了解？
1: 很简单吧，了解吧，现在就开始了解。啊、来来来，坐下了解。啊，段先生，来，
2: 哎呀，了解，哎呀，你们开始了解啊，开始。啊，哎呀。我在这里不合适啊，我去通知你三叔公，今天晚上把酒席定一下。另外啊，我通知你阿妈你阿哥晚一点回来，你们不要着急，慢慢了解啊。
1: 了解了解。
4: 爸还挺搞笑的。
3: 是呀，他平时就是这样子的。段先生你先喝茶。
4: 我自己来就行。
2: 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呢、啊。哎呀，要订酒席，我的腰包呢？我的腰包呢？
3: 阿爸还累得我。哎
2: 呀，乖女啊，阿爸真的有点舍不得你啊。
3: 阿爸，
2: 你放心，这个段先生敢对你不负责任，阿爸就发动全村的人打断他的腿。
5: 你不要拉我的手啊，去拉他的手啊。
2: 过来。你给我听好了，你必须对我们家阿芬负责到底。另外你是个男人，主动一点，大方一点啊。
5: 去吧。这白菜啊，终究是让猪来拱啊。
4: 你爸还挺直接的。
3: 是啊，他平时都是这样的。你要是不乐意、啊、我现在把他叫回来。
4: 哎，不用了，我觉得这样挺好。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李丁携手深圳木偶剧团上演百变木偶，提线木偶、布袋木偶、杖头木偶轮番上阵。李丁和木偶演员们不断解锁木偶的表演方式，给现场带来了一轮轮惊喜。
8: 这是什么东西？他要得到啥时候啊？这什么东西啊？这是
9: 傀儡呀、啊，木偶戏，又叫悬丝傀儡，源于汉，兴于唐，盛于宋，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8: 您先别给我科普呢啊！我想要的不是这个傀儡，我是想要那个，就是我想要那个能打架的傀儡。我是要那个能把武器转起来那种。
10: 转了，
8: 看，我是想要那种很厉害，飞檐走壁踢旋风那种。
10: 蹭蹭，
8: 我他好厉害啊！我觉得他比你厉害。
9: 雕虫小技，不足挂齿。
8: 我没有夸你，我夸他呢，你跟这谦虚什么呀？
9: 你就带着他去穷凶极恶去吧。
8: 我什么叫穷凶极恶？不行，我带着他出去，我能吓唬住谁呀、啊？
9: 前两天的动物园，他刚吓唬住了一只大西奇。
8: 真的假的？
9: 问题不大。
8: 什么问题不大？
9: 各部门准备啊！演员请就位。
8: 不是，你上哪儿去啊？
9: 准备，开始。

0: 别打了，别打了，对，很精彩，但不是我想要的呀。你这狮子也是假的呀？啊，
1: 被你看出来了，
0: 你废什么话呀你？
1: 他是小人变的，
0: 真幽默。
2: 你先等着，停下休息一会儿哈。
0: 我不是要这个傀儡，我不是说要提线木偶。
1: 明白了，
0: 真明白了吗？
1: 问题不大啊，各部门准备。
0: 什么？
1: 演员请就位啊！开始。
0: 怎么又开始了？

0: 哎呀，这不还是木偶吗？
1: 不，这是布袋木偶，又叫掌中木偶，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您先下去，哎，这个袁策，你先下去休息一会儿行吗？我是个坏人，我不是要这些东西，我得要一能翻脸的，翻脸无情的。
1: 你早说呀！
0: 我早就这么说了。
1: 你早这么说，我就早明白了吧？
0: 我一直这么说呢。
1: 问题不大啊。
0: 我就现在问题很大呀。
1: 肯定翻脸。
0: 真的吗？
1: 开始。
0: 那来开始啊。
2: 谢谢哥。
0: 这是啥呀？
1: 这是藏头木偶，是我们深圳墨韵剧院与成都墨评剧团交流学习的节目之一。它融入了川剧的变脸，结合了藏头木偶的技术、技巧与机关，它将注定是一个经典永流传的节目。
0: 天不天哪，
1: 是不是翻脸？
0: 是我很难评啊。但不是我想要的那个翻脸呀！
1: 你试试嘛！啊，
0: 我行吗？我
1: 问题不大。
0: 啊！扛死雷子，扛死雷子，扛死雷子！我呀呀呀呀呀！嗨嗨嗨！乌呀牛呀呀呀！哎呀！哎！你觉得行吗？
1: 问题不大。
0: 哎，导演，我有一个新想法。非常精彩，您放心，问题不大，我这给你展示一下，走，跟我一块去。
3: 小品《千之爱》讲述了一对来深圳追逐梦想的小夫妻，从刚来时交不起房租，到有了属于自己的温馨小家，一个小小的钱罐装满了二人互相扶持一路前行的动人故事。
4: 租的第一套房，
5: 大哥，你看能不能再宽限我2个月？啊，
6: 嗯哒，谢谢大哥。
5: 喂，嗯哒是广东话，意思呢就是不行。嗯哒，
6: 不是，大哥，你看我每天我都在找工作，等我找到工作了，马上把房租给你。
5: 嗯哒，
4: 没辙了这。
5: Why？怎么没有折啊？400的房子租你们320，没有折吗？八折了。
6: 您就宽限我2个月，到时候我有钱了，我请您喝酒。
5: 喝酒，哎呀，喝酒好。哎，喝酒之前先把房租交掉了。我是房东啊，你们呢是租客，对不对？这个有钱住啊，哎呀，没钱呢就走。是不是也不要搞我了
6: 啊？笑笑，我们走。我就算睡马路，我都不受他的气。喂，莫挖白雷记啊，有钱搭，没钱母搭。
7: 大康，
6: 等一下，怎么了？
7: 过分了吧？每次搬家都是我一个人忙里忙外，怎么着？这家是我一个人的呗？
6: 哎呀，我说小小，别生气好不好？你再动。

0: 动了胎气。
1: 哎，老板，哎，还搬什么？
0: 我说你搬家能不能动静小点？你在吓着我孩子。哦，你先到里边去，我那里边打包了一些这个发票啊、账本什么的，你先搬走。
1: 哦，好，
0: 别弄丢了啊。哎，你看看咱家这些东西，过时了，咱不要了啊。
2: 东西过时就不要了？那是不是人过时你也可以不要了？
0: 你又不是东西。
2: 你才不是东西。
1: 哎，哎，老板。哎，东西都在这块了，走不走啊？
0: 哎呦呦，赶紧走，跟着我的车啊！
1: 哦，好，
0: 走走走走走，走吧，小娇。
2: 我告诉你，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要不然这东西给我全部搬走，要不然我也不搬了。师傅，给我搬回来啊！
0: 哎，你别听他的，搬下去。
2: 搬回来。
0: 搬下去。
2: 搬回来。
0: 搬下去。
1: 你们这些东西到底搬还是不搬？
2: 不搬。哎，
1: 行，我先搬啊。你们俩慢慢商量。哎呀，怎么摊上这么个事？哎，
0: 我说楚小小，我现在真的弄不明白了，你到底想要什么呀？啊，你想想啊，当初咱们身无分文到这儿来，为什么呀？为了挣钱。我艰苦创业这么多年，我为了什么？我为了挣钱。不是楚小小，你到底明不明白我心里怎么想的？
2: 我明白。这么多年，你那么努力，就是为给咱们家创造更好的条件。但是康伟，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吗？我想要一个体贴我、照顾我的老公，孩子想要一个能陪伴成长的爸爸。我们想要个温暖幸福的家。
1: 喂，喂，中介啊，咋的了？你说咋的了？这房子不是租给我了吗？咋屋里还有人啊？谁呀？哦，房东啊。不对呀，他租给我了，房东搁这干啥呢？你收了钱没有？你收了钱就得办事儿，知道不？哎，要破中介你。哎，叔叔阿姨啊，不好意思啊，不是冲你们啊。
0: 哎，没事没事，小伙子，别着急，坐坐坐。哎，咱们喝杯茶。
1: 哎呀，叔叔，来来来，别客气了，茶就别喝了。你俩啥时候搬走啊？我得搬进来了。
0: 是这样，小伙子，我跟你阿姨呢商量了一下，这个房子啊，我们不租了。
1: 不是，叔叔啊。啊。那。咋说不租就不租了？那合同都签了，不租得有违约金呢。哎，
2: 小伙子，违约金呀，我们照赔给你。哎，只是这套房子，我们俩是真舍不得。
1: 哎呀，阿姨呀，那违约金都舍得，还有啥舍不得的呀？哎，是不是租金？如果是租金的话，我再加点。哎，
2: 不是钱的事儿，是这样，我们儿子呀。一直常年在国外，总给我们俩打电话，希望我们过去。我们俩呢，就稀里糊涂的把房子给挂出去了。小伙子，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0: 来，
1: 啥呀？妈呀，这咋这么多钥匙呢？
2: 这些钥匙，是我跟你叔叔来这这么多年。我们每租一套房，就偷偷的留下一把，攒着攒着，就留这么多了。
1: 嗯，偷的呀？
0: 哎，不是，我们搬走之后给人家换锁了。哦，只不过把钥匙留下来了。哦，哎呀，小伙子，以前的房子啊都是租的，可是这套房子呀，是我跟你阿姨我们两口子买的，在这儿啊。有我跟你阿姨40多年的感情，你明白吗？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才明白，这一辈子最珍贵的是回忆。
1: 不对，不对，叔叔，这房子建成才4-5年，以前这都是一片握手楼。
2: 是，这儿啊是我跟你叔叔租的第一套房，然后呢那时候还没钱交房租，被房东给赶出去了。哎呀，
0: 对，那个时候啊。我就发誓了，我什么时候有钱了，我就把他这套房子给他买下来，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门牌号，只不过变复式了。
1: 哎呀，叔叔，你牛啊！叔叔阿姨，

0: 这房子我不租了。哎呦，那我也不打扰了，告辞啊。
1: 不好意思啊，
2: 小伙子慢走啊。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在贵州织金有一座古老的石桥，它既没有横跨江海的气派，也没有巧夺天工的雕饰，但就是这样一座外表朴素的石桥，已经在灌城河上屹立600多年时光。相传明朝洪武年间，灌城河上还没有桥梁，当地百姓不论是走亲戚还是做生意，都只能绕道而行。时间长了，就有人提议建一座石桥，方便两岸往来。当地有一座凤凰山，山上的青磨石坚固又耐用，拿来造桥再好不过。可凤凰山路途遥远，石材的采集和运输是个大问题，一来一回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当时的古城百姓希望石桥早日竣工，为了赶工期加快进度，大家想了个讨巧的办法。
1: 当时由于时间比较紧嘛，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就人背马驮嘛，把城中这些碎石把它集中在一起了，都是一些碎石嘛，它决斗不太规则，就打了一座比较简易的这座桥。
0: 就这样，很短的时间里，人们用碎石拼拼凑凑建起一座简易的石桥。可高兴劲儿还没过，悲剧就降临了。一场山洪爆发，瞬间冲垮石桥，许多过桥百姓来不及躲闪，被湍急的洪水卷走了。桥毁人亡的惨剧给古城蒙上一层阴影，它犹如一记警钟，让人们反思起来。
1: 我们老百姓包括州官，大家都在反思这个桥因为不牢固形成了这些灾难，因此我们就要把这个桥重新修建好。
0: 本以为走了捷径，没成想却酿成灾祸。古城人痛定思痛，懊悔不已。重新建桥，人们不再急于求成。他们从远处的凤凰山采下坚硬的青磨石，每一块石头都要一遍遍打磨成大小一致的条石，并用藤枝、糯米和石灰熬成江水嵌缝连接。春秋往复，寒来暑往，织金人花了整整3年时间，重新建起了一座坚固的石桥。
1: 竣工的时候正好是8月15，元华普照，当地老百姓为了纪念这座桥的诞生，叫元华桥。

从那以后，冠城和尚又以此为标准，陆续建起数十座桥梁。600多年过去，虽历经无数次风雨洗礼，月华桥依然坚固如初。而建桥匠人们当初凿下的每一锤，细心对齐的每一条石缝，都在警示和启迪着后人。做事没有捷径可循，只有脚踏实地，才能走得长远。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4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

0: 你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3: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4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班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4: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哎，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5: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

0: 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道。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2: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城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3: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4: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1: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7: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

0: 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4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China
4: acts.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

0: 第四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0: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沙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印发通知，

0: 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副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1: 爸，
0: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效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0: 层峦叠嶂，云雾环绕，一座生态之城正被大山的慷慨馈赠，温暖环抱。清远机翻山越岭，
1: 小鸡大山全军出击，接受大家的检验。
0: 雾霭玉茶山，英红崖浸润天地灵气，
2: 又有一种甜味跟香味萦绕在口间，特别享受呢。
0: 厚土续生机，麻竹笋迸发生命强音。
3: 哇，我发现了今年的第一颗小竹笋嘞！
0: 这里是广东的绿色明珠清远，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生态有机的环境孕育出别样风味。三位新农人正在为清远书写百千万工程乡村振兴的青春答卷。

0: 我们这里有飞天鸡、尖叫鸡、爱心鸡。哎，怎么还有爱心鸡呢？年纪小小的不许谈恋爱，赶紧去军训。我叫蓝星星，曾经是一名军人，也曾经是一名警察。现在我是为食品安全扛枪的新农人，我养的鸡是清远鸡中的战斗鸡，每天都要在森林里面军训14个小时以上。
1: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年纪轻轻别想躺平。
0: 爬70度以上的陡坡。
1: 都给我动起来，动起来，我谁都不许偷懒了，说你的，爬起来，跑起来。
0: 训足180天才能毕业。你下面那几只鸡啊，不在那里叽叽喳喳的开小会，赶紧去运动。我的目标也是我的执念，就是打造好山好水养好鸡。这是我们刚出生5天的鸡苗，今天天气好，给它捧出来晒晒太阳。当我立下好山好水养好鸡的理念的时候，我第一步就是找好鸡种。我们通过清远市农技推广中心找到了正宗清远鸡的种苗，繁育了自己的种群。哎，这鸡都往我身上来了，一出壳就见到我的，现在把我当成他的爸爸了。
2: 一颗清远鸡蛋历经21天的孵化，小生命破壳而出，接下来迎接他们的是无忧无虑、备受呵护的温室生活。在这45天的幸福时光之后，他们将面临长达180天的军训。
0: 160天的鸡都已经成熟，可以吃了。但是，180天的鸡皮更爽，肉更紧致，骨头更加香，鸡味更加香浓，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养殖180天。哎，起来吧，我的小宝贝！这是我们的清远鸡，清远鸡呢是麻鸡。

0: 的一个品种。我们清远鸡的毛色非常的漂亮，母鸡的话它背后有三个颜色的麻点，一个是黄麻，一个是褐麻，一个是棕麻。
1: 身穿亮丽麻色外衣的清远鸡虽是小型鸡种，但长相颇具特色，它们的体型像个蝎子，头细脚细。清远鸡不仅颜值过硬，历史还悠久。根据清远县志记载，早在宋代，当地老百姓就已经开始饲养清远鸡了。
0: 当我们找到好鸡种的时候，我们就要找一块好的地方来为它们打造一个快乐老家。让我们静静地听一下鸡叫的声音。

0: 都是我给鸡打造的快乐老家。
1: 在山林里养清远鸡虽然成本高，但好处可不少。山顶幽静，空气清新，不仅远离污染，森林里丰富的天然虫蚁草药还能给清远鸡提供更多的动物性蛋白质和维生素。
0: 当时啊，我走遍了清远各县市区的无数个山头，都没有找到我合适满意的。当有一天徒步上来两个多小时，到了这个山顶之后，这里的环境、这里的空气、这里的水土一下子就吸引了我。但是还不是我心中最完美的地方，所以我决定先种树先开荒。在这里除了我是鸡司令以外，我们还有一个牛司令。这里的所有各个山头的牛都听他指挥。

0: 你好啊。
1: 你好。
2: 咱们现在有多少头牛啦？
3: 200多条了。
2: 200多头啊。哦，这牛长得都挺肥的啊。你看我们的牛多可爱。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养牛呢？啊，因为我们现在这片山里这边的石头比较多，杂草比较多。那我们通过养牛呢，把这山上的杂草给吃掉，同时呢，牛的粪便排放到山里面呢，能够把这个土壤给改良掉，然后更利于我们种树，给鸡营造一个比较好的生长环境。用牛粪和鸡粪做成的有机肥，我们会拿来种玉米、水稻、花生这些作物。原来这里是一片贫瘠的黄土地，经过我们3年的开荒改良以后，这已经变成了肥沃的黑土地。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种上了水稻、玉米、花生，然后把它们加工成我们的鸡饲料，喂给我们的清远鸡吃。鸡饲料的话，我们的要求不能有激素，不能有抗生素，不能有任何的药物残留。高端的鸡粮往往都是用最普通的方式，那我们选择了自己种植、自己加工生产，来达到我们的鸡饲料可控可行的高标准。
4: 就此，蓝欣欣好山好水养好鸡的目标初步达成。然而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并没有那么顺利。
2: 那我们当时整个快乐老家刚刚建成的时候，前3年遭受了火灾，我的心情已经非常沮丧了。谁知道后面又连续遭受了3年的水灾啊！这时候我已经有点放弃的念头了。当我一想到我要为我的家人、朋友、消费者提供一只高品质健康的鸡啊，我又坚持下来了。就这样的话，我们一走就走过了8个年头。每年我们这里会出栏30万只鸡，当大家告诉我们的清远鸡非常好吃的时候，我会感觉到非常的欣慰。
4: 青山绿水间，蓝欣欣的战斗鸡军团正以野性十足的奔跑姿态，为清远乡村振兴注入蓬勃的活力。截至2024年，清远鸡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11亿元，年出栏量达1.58亿只，成为清远5大百亿土特产中的领头羊。如今，在1000万工程的持续赋能下，清远鸡正从传统养殖向数字化、品牌化升级，现代化的养殖。

0: 和高科技的锁鲜技术，也让这份鲜味走出山野，通过冷链物流走向全国。这只从山野中飞出的金凤凰，正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展翅高飞。好山好水不仅可以养好鸡，还能出好茶。清远英德被誉为世界红茶之乡，一片叶子撬动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姓。
1: 据统计，在英德每6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做着跟茶相关的工作，而这其中就有一位女孩致力于让英德红茶的鲜甜飘香世界。我是龙淑贤，我来自红茶之乡的广东省清远英德市。那我现在呢是在英德市茶叶行业协会工作。那我们英德呢山美水美， 所以呢种植出来的英德红茶呢是特别好喝。其实我第一次喝茶的时候啊还是小时候，喝下去感觉又苦又涩，自己不习惯不好喝，所以一直都没怎么喝了。等我长大了之后，重新接触到了我们的茶，喝了第一口之后很惊艳，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跟我小时候的记忆是不一样的。从此呢我就爱上了茶， 我就很想去了解它为什么它会又香又甜又滑，它是不是添加了其他东西。为了找到我心目中的答案，我走上了巡查之路。
0: 罗淑贤巡查之路的第一站便来到了有中国美丽田园之称的姬庆里红茶谷。清远英德坐落在北纬24度的黄金产茶带，这里常年云雾缭绕，雨量丰沛，
1: 温暖湿润的气候孕育出富含有机质的沃土。根据唐代陆羽《茶经》记载，英德的茶树在这里生长了千年。现在看到的这篇呢，是英德红茶中最具代表性的茶树品种英红九号。我们经常喝到的呢，是这种一芽二叶做成的红茶。那我们尝一下。
0: 吃下去呢，首先是有一种苦涩的感觉，但是马上就有一种甜味跟香味萦绕在口间，特别享受呢。好山好水使得这里的茶树芽头肥壮饱满，叶片柔嫩鲜润。然而罗淑贤却不免有些担心，茶园是否能做到纯天然无公害。
2: 嗨，老靓仔。
3: 嗨，你好。
1: 今天太阳那么晒，你们什么时候开始除草了？
3: 我们早上就7点钟开始了。
1: 哦，你们这么累的话，没考虑过用除草剂吗？
3: 这不能用除草剂的，我们做的是生态茶园嘛，那个除草剂有残留，农药残留对人的身体健康不好。
0: 为了一口健康的茶汤，生态茶园里除了花费更高的成本，请人工来除草，还安插了隐形的生态卫士。
1: 新鲜的叶子会吸引一些小虫子。 但是呢，刚刚通过跟农户的聊天得知，我们每亩茶园呢至少会种一棵树。为什么种这个树呢？因为啊，这样会吸引到害虫的天敌栖息在这里，以一物降一物的方式达到灭虫的效果。
0: 走进茶山，罗淑贤发现原来英德红茶的种植环境如此生态，那为什么小时候喝的茶味道和长大喝的不一样呢？
1: 那自从我喜欢上了我们的英德红茶之后啊， 那我就从事了差不多10年的一个茶行业工作了，就经常会跟一些像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啊、制茶大师、茶艺师、茶庄的人员等等聚在一起，去讨论怎么样才能泡出一杯好的英德红茶。那我们就会选用不同的水质，得出什么样的冲泡方法和水质是最适合我们英德红茶的。
4: 纯净水哦。
1: 这个纯净水很甜哦，
5: 对啊，
1: 它泡的这个茶，茶汤的甜味更香味出来了，我们可能就是纯净水蒸馏水更适合，对，不要最好的，只要最适合，
4: 最适合的。
1: 好，来，
4: 以后经常分享啊，
1: 谢谢。那在这过程中啊，我也很想把一杯好的英德红茶分享给大家，我就联想到我小时候就不懂喝茶。 所以啊，我就觉得喝茶就要从娃娃抓起。那我们现在很多茶园都推出了研学的活动，让孩子啊从小就已经接触到了这个茶。

0: 茶文化。从此啊，他就会在心目中种下了这个爱茶的种子。
1: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啊，小眼睛转过来。我们现在准备要进行的这道工序呢，就是揉捻。有没有揉过面团啊？有是吧？它的那个工艺就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然后呢，通过我们手部的动作，把它们这些茶叶呢压在一起，把它们里面的组织细胞呢充分的破坏，让那个茶汁呢可以揉出来。
0: 我挺羡慕现在的孩子，我小时候呢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对茶的印象不太深刻。
1: 我就比你幸运多了，我今年45岁了，其实我的茶龄也有45年了。我从一出生开始就开始喝茶，所以呢我现在作为印德红茶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我觉得跟我们的娃娃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传承我们印德红茶的制作技艺茶文化，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是的，相信孩子通过这样的一个体验，把我们的印德红茶放在了心中，等他们长大之后，无论是在全国各地还是到国外，都会把这杯家乡的好茶分享给身边人。
1: 希望通过孩子们呢，让世界爱上我们的中国茶。
2: 如今不仅是孩子们化身小小茶农，在绿浪翻滚的茶园里感受英德红茶的历史和魅力，游客们也在茶香中解锁新玩法，从丰富多样的茶文旅活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茶味生活。据统计，2025年英德红茶公用品牌价值已达51.78亿元，在中国135个茶叶品牌中首次位居中国红茶类第一名。而这片绿油油的嫩叶也有望在2025年长成百亿产值的金叶子。这位东方金美人啊，正用鲜甜征服着中国乃至全球爱茶人的味蕾呢。要知道，清远英德除了茶香沁人心脾，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麻竹笋之乡。这里出产的包皮黄金不仅鲜嫩爽口，笋香浓郁，更富含膳食纤维和氨基酸，有着书中第一针的美誉。如今这片孕育出山野鲜味麻竹笋的土地，正吸引着年轻的新农人回归，让传统山珍焕发新生机。

0: 我叫姜思娜，是一个学了7年土壤的农学硕士。中国人呢，对于土壤是有一个天然的执念的，也就是看到一片地，在想着土地里面能够种些什么。我也同样不例外，我在面对着一片土地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能够种些什么呢。我们犀牛麻竹笋是广东特有的一个品种，那我们的有山的地方就有竹笋，我在想我能不能种好笋，做好笋子呢。于是我的创业之路就开启了。
1: 从小在麻竹林边长大的姜思娜，每次走进这片绿海依然会心旷神怡。清远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让生长在这里的99.25万亩麻竹枝繁叶茂。高大且根系发达的麻竹不仅成为了防止水土流失的功臣，更释放着大量的负氧离子。而这片相当于9万多个足球场大小的竹海，不仅可以年产151.36万吨鲜笋，更成为大湾区当之无愧的绿肺。然而对于投身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产业，姜思娜也做足了功课。
0: 为什么要砍它呢？
2: 不砍它这没有竹笋。
0: 它到时候竹笋是这样侧着长出来的吗？
2: 是呀，是在这边长出来的呀。
0: 那这些还要吗？
2: 这些不要的。
1: 要收获上乘的麻竹笋，首先得把竹林养好。每年笋农们都会来场竹林大扫除，砍掉部分老竹子，但会特意留几株健壮的竹妈妈。神奇的是，新生的笋宝宝们就会像约好似的围着竹妈妈破土而出，

0: 在早已预留好的席位上茁壮生长。而这套在笋农间口耳相传的养竹秘籍，既让竹林保持着青春和活力，又让每颗笋都获得最佳的生长空间。
1: 那经过跟农户朋友的请教呢，我们知道了种植竹笋呢，它是需要间隔的，6×8米呢是一个非常好的间隔距离，那可以让阳光洒到我们的土壤上面。而且我们的竹林环境啊是东西走向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会非常的有利于通风。那有了好的阳光，好的通风环境，自然就会有好的竹笋了。
0: 阳光透过竹叶肆意的倾洒，雨水如珍珠般纷扬落下，这样的生长环境让笋宝宝们在初夏纷纷探出脑袋。
1: 哇哦，发现了今年的第一颗小竹笋嘞！别看它现在个头这么小，一周以后啊，它能够长成1米到1米3。
0: 每年6到10月便是麻竹笋收获的季节。一亩麻竹林能产1500千克左右的鲜笋，笋肉洁白，脆嫩甘甜。
1: 看到那个小绒毛没有，就是因为有这种小绒毛，它会刺刺的，小虫子它就不敢爬上去去啃咬它。所以呢，我们的小竹笋里面是没有虫，也不需要农药的，那就意味着我们的麻竹笋是零农残的。
0: 在深入了解麻竹笋的过程中，姜思娜逐渐认识到，破土而出的麻竹笋不仅是大自然馈赠的无公害食材，更生动地诠释着生态平衡的智慧。
1: 你看我们植株高大的麻竹，下面就是湿湿的一个土壤了，下面还长了一些小菌菇呢，还有小爬虫，土地底下的小蚯蚓，以及竹园里面经常会见得到的竹鼠，以及吃竹鼠的蛇。一棵竹子种下去以后，它就形成了微型的生态共生关系。那我们创业呢，也想借鉴大自然的智慧啊，在农业里面形成一个生态的一个闭环，从种苗的培育，到竹林的抚育，到深加工的产品，到对外的贸易，形成产业化的一个闭环链条。
0: 当姜思娜深入了解麻竹笋的生态种植方式、天然无公害的特性及其独特的生态价值后，一张崭新的创业蓝图在她心中渐渐清晰。
1: 种竹笋当然是能干的啊，还差一个条件的话，那就是差赚钱了。农业一定要解决销路的问题，也是一定要赚钱才能够良性的去发展。根据我的了解，清远市呢针对犀牛麻竹笋的行业呢做了一个产业大数据平台，这个平台呢是实时更新了全国农批市场的一些销量情况，规格是怎么样的，今天的价格怎么样，涨还是跌，那这样实时的数据让创业的我更加的安心放心。
0: 在清远英德的广袤竹林里，犀牛麻竹笋实现了从山间鲜味到百亿产业的华丽蜕变。截至2024年底，麻竹笋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9.65亿元。这些深山孕育的包皮黄金，不仅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美味，更通过智能化生产线变身为畅销东南亚的网红零食。就连那些曾经被废弃的笋壳，如今也通过多项国家专利技术变身为100%可降解的环保餐具，成为以竹代粟的绿色先锋。这座中国麻竹笋之乡正在绿水青山间书写着点竹成金的现代传奇。
1: 了解完产业大数据平台的我觉得这个事能干。身为一个学院派，读了7年的农业，归来仍然是一个小怕菜呀。这是我的创业的小伙伴们，还记得当时我们一起做种苗的时候有多么的落魄吗？成活率一直都提不上来，超级挫败。
2: 我还记得当时的话，晚上11、12点的时候，还是有农户打过电话来骂，开口就骂了。
3: 对，
2: 那段
3: 这些都是经常有的事情。
2: 对，真是因为这一段黑历史的话，我们现在也算是熬过来了。
1: 对，那我们现在

0: 的种苗的种植成活率已经达到了90%，那也是我们非常欣喜的事情。
1: 是的，
2: 那竹苗长势很好的时候，我们也很有成就感的，就是。
3: 是的，
0: 特别我们现在也建立了自己的微信群，那现在就算是一个一点都不会种植的农户朋友过到来的话，也能让他轻松的去上手哈。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啊，要求他们去进行种植啊、淋水啊，或者是施肥呀、
1: 一些管护方面的，
0: 对管护方面的一些技术，那跟着我们的技术来的话，都能够赚到钱。
1: 是的，
4: 在清远的山水画卷中，马竹笋以破土之势展现着大山的坚韧，英德红茶在晨雾氤氲中沉淀千年茶韵，清远鸡在高山绿水间练就一身腱子肉，他们与丝苗米、连州菜心等清远味道一起激活了农村发展的动力，富了农民的腰包。从传统种养到智慧农业，从单一生产到农文旅教融合，在百千万工程的引领下，清远正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将山林间的鲜味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动能，用生态底色描绘出一幅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动人画卷。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像我们古代武侠世界的啊门派众多，然后每个门派它有一门自己的独门绝技。
1: 眼前他似在作画，手上的工具却是一把刻刀。他以刀代笔，画木为画。刻刀轻移，木上便折射出变化多端的光影。这正是邢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艺。他巧妙地利用光影，使平面的木头跃然立体，仿佛被注入了生命。
0: 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管，就只管这个作品，把这个作品做到心中想要的那个状态，这个就够了。
1: 工整细腻的线条，流光溢彩的刀痕，鹦鹉、老鹰、孔雀，在绛红漆面上纤毫毕现。邢志鹏以工笔画与木雕结合，以线条反射光影展示动物的毛发。唐诗以圈形诗宗展现唐画古意，其乐融融，用不同刀法表现成鸟与雏鸟羽毛的差异。凝望巧妙融合三种色彩。

0: 还原豹子的毛发质感。南京高淳木雕融合了徽州木雕的多层次浮雕与浙江东阳木雕的深浮雕特色，结合江南水乡的灵秀之美，尤其擅长通过光影变化塑造立体意象。生长于木作之乡高淳的邢志鹏，常常以观察父亲的雕刻工作为乐，梦想有一天成为父亲一样的木雕艺人。
1: 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出那个手抄报啊，画那个儿童画，画了以后呢，在市里面获奖了，然后就把我送到那个老街上面，跟那个邢海栋老师啊学这个工笔画。
0: 工笔画以线为骨，要求线条精准、流畅、有力。要使作品达到精妙传神的境界，需要作画者在训练时具备极强的耐心和细心。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挑战，邢志鹏却乐在其中。
1: 夏天的时候，直接到那个我们农村的荷塘里面去画荷花，整个人啊半身就站在水里面，那个时候就是想把那个最美的瞬间给它抓住。
0: 接受过工笔训练的邢志鹏更偏爱纤毫毕现的表现方式，他希望木雕能像工笔画一样承载细腻的笔触。当他得知江苏南通木雕大师陈卫华擅长丝绫檀雕，能在坚硬的紫檀木上用浮雕再现工笔画中羽毛的轻盈颤动时，他立刻踏上了去南通的火车。几年下来，邢志鹏已从新手进化为熟练匠人，他找到了木之坚硬与柔软线条的相处之道，希望继续探索木雕的刀光。
1: 其实刀光的话，你在铜上面或者铝上面或者铁上面，它都可以表达出来，因为它这个密度硬度达到了，还有你这个刀要锋利，刻下去以后它那个要很平，它平了以后它有反射光，就跟镜子一样。
0: 邢志鹏研究雕刻技艺的过程中，木雕工艺的外部环境已悄然变化。随着雕刻机的大量应用，人工被机器取代，师傅的木雕工作室也逐渐不景气。就在那段时间，父亲生了一场大病，无人照看。身为家中独子，邢志鹏不得不回到高淳，担起家中重担。回到高淳不久，新婚的邢志鹏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木雕手艺的收入捉襟见肘，他开始考虑是否转行。他漫步于粉墙青瓦、飞檐翘角的老街，街边商铺处处是雕工精致的鞋秤，高淳木雕数百年的起伏皆沉淀在此。家乡的一切，邢志鹏流连不已，他下定决心回到故乡扎根，要继续探索工笔画法与木雕工艺的结合。邢志鹏开始尝试独立制作丝绫檀雕作品，但紫檀木料价格太过昂贵，囊中羞涩的他只能尝试在普通木材表面上漆，代替细腻的紫檀木料。
1: 这个板都是已经做好打漆了，在这大漆师傅已经做好的。这个呢是没有装裱的，到时候可以直接雕刻再装裱。这种呢是没有装框的，没有装框的话，根据客

0: 户的要求啊，根据他的装修风格啊，这种去装裱。
1: 那种的话就是，
2: 经过数十次尝试，邢志鹏终于找到了最佳组合。

0: 下刀。正是平整刻面与光润漆面的结合，才能使刀光得以清晰映照，流转变幻。至此，秦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法初现雏形。邢志鹏正在构思雕刻的伏虎成瑞，使用刮刀逐渐刮出老虎的眼珠，以强烈的深浅对比呈现老虎锐利的瞳孔。虎眼是画面的中心，接下来是彩木影雕的重头戏，老虎的毛发。有了材料，还需锋利的刻刀雕刻，才能使刻出的截面平整，得到刀光。工具是邢志鹏重要的合作伙伴，这把三角刀经他改造是他的趁手工具。刀柄换成轻软的沙木，更适合长时间雕刻。刀刃也重新打磨矫正，务求落刀时不偏不倚。邢志鹏在工作前将每件工具处理到最佳状态才会下刀，刀刃在漆面上破开优美的弧度，锋利的三角刀稍一使力便能抵达木质。想要刻出轻软的毛发，邢志鹏对力量的控制要极端细致。
1: 主要是这个刀法，因为我们右手是往前推，左手呢，它是控制它的方向。
0: 夜幕降临，邢志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与家人相处的温馨时光是他最放松的时刻。待到夜色渐浓，他投入到下一步的工作中。对老街人而言是打烊，与他却是与木头的夜谈刚刚起幕。为了表现出毛发的轻盈与生命力，每根线条必须一气呵成，一刀到位。为了追求极致的效果，雕刻时他的姿势几乎不变，全身心沉浸于刀尖与木漆的对话之中。
1: 把这个工作，我们发自内心的去喜爱它，就是成为你生活中很享受的一部分。
0: 随着最后一刀刻出，一片毛发完成，光泽随着光线流动，刻刀蜿蜒之处，光线也随之婉转，漆面如镜光润，辅以果断锋利的刻痕，材料与刀刻两者结合，便能反射刀光，再融合工笔般细致精妙的线条，成就了邢志鹏的独门绝技——彩木影雕。雕刻完成，高光处由白漆点亮，老虎眼中放出金光，伏虎成瑞最终得以完成。邢志鹏体会到的刀光，便是以木为纸勾勒工笔的筋骨，他终于将挚爱的工笔神韵刻进了木纹深处。雕刻之余，他走进校园宣传木雕工艺，还收徒传艺，将心得传播开去。同时，他尝试开发新的文创作品，让木雕走进现代生活的美学视野。
1: 啊，这个觉得我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自我获得了这个工作的愉悦，然后又能给别人带来了这种精神松弛的这种作用，那这个我们作品的这个意义是非常好的。
0: 他的影雕作品《鸟语》细致飘逸，《孔雀翎》纤毫毕现，《诗宗》威风凛凛，漆、画、雕，成就了彩木影雕变化多端的光影。年轻匠人探索的脚步还将继续。
1: 手工的作品，它是要花时间去慢慢设计和打磨。

0: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精彩继续。漫步海德堡大学，加入一场酣畅淋漓的乒乓球比赛。
1: 好好好，
0: 走进德国老盖茶馆，和茶友共品东方茶香。
2: 文化无国界，茶也没有国界。
0: 抵达水城帕绍，与三河交汇处，登上维京游轮，开启多瑙河新旅程。
3: 哎，这也很吸引人。
4: 对呀、啊，
0: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暖心启航。
5: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6: 你好，欢迎回家。
5: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远方的家，暖心启航。本节目由维京邮轮独家冠名播出。维京邮轮，不一样的欧洲之旅。
1: 在上一期节目中，远方不远团已抵达了德国黑森林地区，体验了森林徒步的乐趣和黑森林蛋糕的美味。接下来的德国之行又会有怎样的精彩体验呢？
2: 老师们，继续我们的德国之旅。那这边我们看到的呢，就是黑森林地区的特产之一了，咕咕钟。那咕咕钟为什么要叫咕咕钟呢？
3: 咕咕，
2: 哎，对的对的，到点儿的时候呢，上面这边的小窗会推开，会有一只布谷鸟出来报时，
4: 啊，
2: 所以说叫做咕咕钟啊。哎哎，这边这边这边刚好赶上了啊，
5: 到点儿了，
3: 到点儿。
6: 哇，哇，都叫上了。
2: 啊，下面呢有一个工坊，我们去参观一下。
4: 好的。
3: 我女儿小的时候哈，我曾经买过一个咕咕钟挂在家里头，我特别希望咕咕钟每次报时的时候能够唤起她的想象。那时候没有想到我可以到制造咕咕钟的地方来，我觉得已经很满足了。
7: Herzlich willkommen

0: 本生吉尔霍夫等科学先驱，成了人文情怀和浪漫格调碰撞交融的地方。
1: 有一句诗形容说，我把我的心留在了海德堡，我的心啊在内卡河畔狂跳。
2: 哦，就是这个河。
1: 对，这个呢就是内卡河，发源于黑森林地区，穿城而过海德堡之后呢，就在曼海姆汇入了莱茵河。
0: 现在这个内卡河的航运功能还是很明显的哈、
1: 哦。对，也会有很多的游船啊、
3: 哦。一会儿这个船就要从桥下穿过去了。
1: 对，它会从桥下这边穿过，相当于是泛舟。
3: 那现在我们看它是风景，它看我们也是风景。
0: 那是呀。
1: 现在所在的是海德堡老桥，总共呢是200米长、7米宽，始建于1786年，
0: 那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前。
1: 这座石桥呢是这个位置的第9座桥梁，最开始是木桥。嗯，那我们再往前走一走，我们看一下对面的半山腰之上矗立的一座城堡，给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0: 中世纪的那种范儿。
4: 对，
1: 中世纪，有没有觉得有点残破的这种感觉？
5: 对对对，
3: 多少年了？
1: 这个城堡呢，其实从13世纪开始修建，前后呢将近了400年左右的时间，
4: 建了400年。
1: 对，所以呢，它有各种不同的建筑风格混合在一起，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都有。嗯，经过了普法尔茨继承权战争，也遭受了雷击，现在呢就形成了这种断壁残垣的这种效果。那有人会问说，为什么不修呢？其实这就是德国的残缺美学的一个浪漫主义的一个代表，马克吐温形容它残破而不失王者之气，犹如暴风雨中的利尔王。在这个城堡之中呢，还有一个文人意识。歌德曾经在海德堡这个浪漫主义的城市沉浸在爱情之中，据说他和自己喜爱的姑娘呢，就经常到城堡上面携手一起散步。那个姑娘在此刻下了高墙花开的地方，我找到了最爱的她。嗯，所以这个城堡呢，这座城市呢，其实也见证着一些文人意识，一些浪漫的故事。
0: 所以才有那个，就是我把心遗忘在海德堡，很多人就会说这是歌德写的，其实不是，这完全就是一首歌，因为它跟歌德那个基调有相似之处。
1: 后来慢慢就说海德堡是一座偷心的城市啊，
3: 这句话能流传下来就是因为很多人都有共鸣。
0: 嗯，是的是的，
5: 太棒了。
1: 正前方看到的呢是一座桥头堡，以前城外的人要进城就必须要经过这个桥头堡，从这边呢穿过，那我们就算是正儿八经的进城了。
0: 哇，就这种老街小巷的感觉就出来了哈。
5: 对，真是。
1: 接下来呢，我们专门邀请到了海德堡大学跨文化研究所的副教授马丁霍夫曼先生。
6: 您好，欢迎您来海德堡。
5: 你好。
1: 我们现在就到我们的海德堡大学去看一看。
6: 这个地方有很多小咖啡馆之类的啊，
0: 就跟我们的那些运河两岸的那个城市是一样的，有一个河就有一座城，就有这样一条商业街。
6: 对，
5: 咱们现在海德堡大学有多少中国学生啊？
6: 中国学生，哦，那个数字我不知道，就是很多。
5: 哦，很多啊。
6: 对对对。
5: 哦，那咱们这个海德堡大学哪个专业最强啊？
6: 那我们原来的有哲学。
5: 哲学、
6: 啊、还有医学呢？
5: 啊，医学、
6: 那法律。
4: 大学还有多远？
6: 不远。那大学呢，跟你们的大学有点不一样啊，因为你们大学有个校园。
4: 对，你们这都开放式的。
6: 可是我们呢，大学的建筑是分散在城市里。
3: 我们见到的哪座楼都有可能是这所大学的楼，是吧？它也没有围墙。
6: 这里大学的牌子啊。
5: 哦，这就是大学的楼。
6: 你看那个牌子呢，有这个呢，Universität Heidelberg。那有这个呢，就知道这是大学的一个部分啊，
4: 1386。
5: 那这个楼是什么楼呢？
6: 就是 Archäologie。
5: 什么意思？
6: 哇，中文的叫什么？
5: 有点难。
4: I don't know how to say。
5: 没事儿，
4: 好，

0: 我们继续走了，
1: 可以
0: 来来继续走，继续走。
2: 这是
3: 什么
2: ？Alte Universität， 意思是，就是那个老大学。
4: 我觉得这个城市和这个大学已经融为一体了，在这个地方，我们是能够感受到一种青春和未来的，就因为年轻人多。
5: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只有有活力才有浪漫呢，有年轻人才有浪漫呢。我觉得海德堡的浪漫可能是在这里。
2: 这是近大学楼，这是大学广场。
4: 现在学生正在上课是吧？
2: 对，学生还是上课。
4: 你想下课的时候这什么情景啊？
2: 对，他们会出来。
4: 我们那个学生中也有很多社团吧，学生在一起组织的，喜欢体育的呀，喜欢郊游的呀，喜欢艺术的呀。
2: 我也是啊。
1: 你喜欢什么？
2: 我有一些学生在那边当你啊。我是打乒乓球的。哦，对啊，我在海德堡的一个俱乐部打乒乓球。哎呀，
1: 哎呀，遇到对手了。
6: 咱们俩换个位置。
1: 不是，我遇到对手了。我今天要向你学习啊。
2: 很喜欢跟你打球。
1: 那咱们走吧。
7: 亚平预测一下吧。啊，
1: 你有胜算有多大？
7: 没有胜算。
0: 说的是他们。
1: 没有没有。那你现在在，比如在德国，你大概能打到哪一级？
2: 我1780分。哟，
1: 那你很好了。听说波尔才2500多分。
2: 对对对对对。来，我们进去。哒滴啦哒滴哒哒滴哒滴哒，
6: 哒哒啦哒滴哒啦滴哒。欢迎邓老师，各位老师，欢迎。
1: 好，这个这么齐整啊，哇！
2: 这都是海德堡大学的学生哟，
0: 还这么多中国人啊！哇，
1: 太棒了，太棒了！教授，咱赶紧来切磋一下。
2: 迫不及待了。
8: 远方不远代表团和海德堡大学代表团，我们将在这里进行一场乒乓球的友谊赛。邓亚平选择外国学生代表团队员， Martin 教授选择中方队员。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8: 那我们开始比赛。
1: Ready Go。 教授，咱俩现在开始选队员上场比赛，你选一个，我选一个。
2: 你跟我打。
4: 我这可是
2: 不是打板啊。
1: 来 ，You come。
0: 加油加油
9: 加油！
4: 我第一次发球啊，第一次发球就面对着一个冠军。嗯，你教教我。
0: 嗨。漂亮。哎，1-0。哎，漂亮。哎，2-0。4-0。6-0。8-0。
4: 哎呀，我的。
0: 10-1。
4: 哎呦，
2: 好。
0: 哎，好嘞。
4: 好。
2: 好了，
0: 等等等等，结束。
4: 我们结束的时候要特别认真的，
1: 结束。
4: 谢谢。我在国内真的没有打过球，
1: 真不像，真不像。
8: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第二轮接力赛，
0: 车轮大战来了。
1: 那剩下的没打的，那我们上没打的。
0: 都上，都上，都展现一下。
7: 哎，这个主意好，
0: 挺好，
7: 这个主意非常好。
1: 对你，然后，我们有了，我们上人，我们上选好了，
0: 我们全队都上。
2: 他是开始的。
1: 哎呦，
9: 开始的。啊，
2: 换人。
1: 都换。哎呦，这不太会啊，这个。
0: 挡挡挡挡。
1: 好，哎呦，好，
0: 太厉害了。
1: 5-4了啊。
10: 嘉宾老师上一个，两位老师，
1: 千万别给我，千万别给我。
2: 你来打，
1: 你来
2: 打，
1: 你要给我，哎呀，来来来来来来，
0: 哎，都出界了，
10: 有点深，
1: 四个啊，
0: 啊啊啊，哎，
1: 老师赢，7-9，好，决胜球好了，
10: 王林你上了，
1: 我跟教授打，
0: 对对对，你俩上，哎呀
1: 呀，对，
0: 好的，哇。
1: 巅峰对决开始了
0: 啊！谁发球？你们俩？
1: 教授发吧。
0: 教授发球。

0: 哟哟，我的妈呀！
1: 擦网重来。
0: 哇，厉害了！哎呀，你看你看，哎，这完全气势就不一样了。哎呀哎呀，真是。
2: 哎，一票！哇哦！
3: 扣杀高球。哦。
1: 8-9。
4: 哎，好温柔。
0: 对呀，哎呦，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哇，
3: 邓老师好厉害，杀高球。
1: 哇，哦，第三大板。哎呀，第四板。哇，哎呀，反攻反攻，
3: 反攻了。哦
0: 耶，哎呀，好球好球好球！
1: 比赛到了关键时刻啊，
0: 好，
1: 还有一分。我们看我们邓亚萍大魔王怎么扳回来。
0: 啊！哦！太好了！
1: 教授赢了，我们赢了！
3: 真棒！
1: 太厉害了！啊，对。
0: 我觉得这样子吧，今天难得的机会，又是我们这个这么多喜欢乒乓球的业余爱好者。我觉得让他们练一练，我稍微给他们点指导。
5: 太好了，
1: 对，
5: 谢谢，
1: 对对，
3: 谢谢老师。
0: 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我第一个世界冠军是在德国获得的，在1989年第40届世乒赛，那个时候才16岁，快40年了，天哪，真的弹指一挥间，重回德国。那这次呢，除了我们双方有一些趣味的这个互动以外，我也想跟他们留点什么。我们有一句话，用大胳膊打球是小学生水平啊，用前臂打球是中学生水平，用手腕打球是大学生水平，用手指打球是研究生水平。
3: 是
0: 拉上旋球相对容易一些，拉下旋球的活是比较细的，是需要技术。一种呢转动手腕制造旋转制造弧线，一种呢把板型亮一点，两种办法。顶级的运动员是转动手腕，不调整板型。你试一试，
6: 80万禁军教头，你让我看。霸气。
0: 哎，好。Well done, excellent。现场教学取得成功，这个是有非常强的技术含量的，他啪，马上就做到了。
7: Very good tips. Very good tips.
0: 他真的还是非常有感觉，一点就通，很厉害。
8: Sehr viel Spaß gemacht, eine so gute Spielerin zu sehen und mit ihr spielen zu dürfen.
0: 客气客气。
3: 作为海德堡大学的学生，再次非常感谢你们一起来到海德堡这个美丽的城市。
0: 谢谢。
9: 那我们今天玩得很开心啊。
0: 对，确实是玩得很开心。
9: 对。
0: 乒乓球体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外交方式，它不需要更多的语言，只要打起球，大家可以很快就成为朋友。小球推动大球，在外交史上是一段佳话。以球会友，快乐乒乓，好吗？大家加油，好吗？
9: 好，谢谢。
1: 最强外联，咱接下来有啥活动啊？
0: 听说最近世界茶文化交流协会的会长也在德国，我们一起去拜访他吧。
10: 太好了，我也想喝茶了。
1: 出发吧。
0: 出发。
11: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地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2: 你好，欢迎回家。
11: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你们好，我叫王曼龙，欢迎到德国。接下来给你们介绍一个德国老茶人，他是中国茶文化德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
1: 哇，这么厉害。
0: 对，正好我们也来参观一下他的茶室。
1: 好。
0: 这个就是盖哈德汤姆。
2: 哎，你好。
3: 你好。
0: 在这边呢，我们既能体验到中国茶的文化，又能体验到德国茶的这个文化。这些呢就是老先生收藏了一些紫砂壶跟茶器具。
2: 很漂亮。
4: 而非常的让我们惊讶，在德国还有这么纯粹、这么精致、这么丰富的一个茶室。
0: 四位嘉宾来请入座。
5: 刚才我听王先生介绍您的时候，他介绍您说叫茶人，你喜欢别人这样介绍您吗？
6: Tea Freund。
7: 茶友。
5: 这个是怎么让您的注意力一下子都关注到茶呢？
6: Da gibt es eigentlich keine so directe Beziehung und ich habe eine ganz andere Beziehung zum Tee.Die rührt eigentlich mehr von meiner Liebe hin zur Philosophie und zur Kultur.
0: Gerhard 老先生从2010年开始就一直到中国各大产茶区去感受、去体验中国茶的这些文化。
2: 哦，那已经16年了。
5: 都去过哪些地方呢？
0: 去过中国，到现在有100多次。
6: 西双版纳。Ist in Taizhou, Anxi, Wuxian, Fujian, Jiangxi.
2: 真棒，
7: 真棒！
2: 看见这个盖哈德先生的那面墙的时候，我觉得他爱的不仅仅是茶叶和茶具，他其实对中国文化是有理解的，这一点是打动人心的，是淳朴的。
0: 桌上准备了4杯茶。
6: Also zuerst die Tee riechen, ja, und dann trinken und den Geschmack.
2: Black tea.
6: Yeah. 哇！
5: 我这个是普洱熟普，
4: 铁观音。
7: 我这是白茶。
4: Sehr gut. 到底是中国人啊！你喝茶。
7: 看起来大家都是茶友啊！哎。
0: 我跟。盖亚的老先生中德文化的这种交流，这个友谊因茶而结缘。一讲到茶，这个两个人的这种状态，就是心情会很愉悦。
5: 其实这种交流是非常有趣的哈。
0: 茶好不好，到嘴里面他自己会说话。所以每一款茶都有他自己的芳香物质。刚才蒙老师喝的烟熏的正山小种要有烟熏味。张老师喝的铁观音，它是产泥最正宗的核心产区安溪西平。我们主要看茶汤透亮又有光泽度，它的茶的质地是不一般的，它的兰花香，它还有观音韵，俗话说叫七泡有余香。这个呢更适合就是说你人比较疲惫的时候可以提神。
4: 我现在比较疲惫，我多喝点啊。
0: 每一款茶适合不同的人。静老师喝的普洱茶达到一定年份要有木质香，就有养胃的这个功效，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刚接触普洱茶，很多人还是熟耳比较能够容易接受。
4: 这是多少年的普洱？
0: 至少20年。它的老普洱的熟茶的这个沉香味比较内敛，但是你还是可以感受得出来的。邓亚明老师喝的白茶最高的等级就是要毫香。
7: 毫香，
0: 所以呢，每一个茶都有它的极致。我们怎么样通过茶器、水这些把它表现的极致？这个就是我们所谓中国的一个茶道。
2: 我们有没有机会尝尝德国茶？
7: 德国茶呀
6: ？Yes, wenn Sie das interessiert, in Deutschland gibt es einen sehr berühmten Tee, der auch über die deutschen Grenzen hinaus sehr bekannt ist. Das ist ostfriesischer Tee, Kredenzen.Wenn Sie Lust haben, darauf das mal zu sehen, weil das ist komplett anders in der Zubereitung und in der Verkostung, dann sicherlich auch geschmacklich als Chinesen.

0: 当个心理条，好不好？
1: 嗯，我们终于不用搬来搬去了。
2: 好，不用了哈。
0: 那我们就这边启程出发。接下来我们要在帕绍登船，船上的休闲和餐饮很丰富。
3: 太好了。
4: 那游轮上有什么吃的？
0: 吃的话有中餐，也有西餐，然后也有面吧。啊，
1: 面吧？
0: 对的。哦，
1: 面，做面的。啊，
4: 面吧。
5: 这个挺让人期待。
4: 有烤串吗？
0: 烤串有。
4: 有啊。太棒了。
0: 各位老师这边请，咱们这边呢就准备登船。这边这几位呢是我们游轮的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就位了。
6: 欢迎欢迎
7: 登船。
6: 哎，好，
8: 一路辛苦了，我们这边请。
0: 来这边请啊，注意脚下。我们现在呢是在顶层的阳光甲板，然后我们这边走一走，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现在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呢船是停靠在靠近帕绍的市中心的，这边呢是驾驶室啊，期间呢我们也有驾驶室参观的活动啊，感兴趣可以到里面去参观一下。嗯，然后我们这边请。这边亚萍老师是第二次来了，对不对？
9: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感觉一切都很熟悉？
9: 对对，很熟悉。这儿还有很多的娱乐设施。我记得那时候还有打那个，有点像高尔夫似的
0: 迷你高尔夫球，
9: 迷你高尔夫，对，
0: 在另外一次
9: 啊，在另外一次，
0: 哦，
9: 对对对
0: 对，
9: 好像那边还可以有躺椅，还可以在那休息晒太阳。
0: 我们现在呢是处在船头的区域，从甲板下来呢，这边就是我们的三楼船头，这边呢是面吧区域。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每天2款面食轮流供应。哎，
1: 这很吸引人。
0: 对呀、啊。哦。对于咱中国人来说，出门在外能够在国外吃到面食是不容易的。
9: 好熟悉的地方哦。哦，
10: 它这些调料，看到了大蒜。
0: 我们一起看看维京邮轮的内部环境。

0: 你们的行李已经放在各自的房间了。
1: 现在这天真好啊，
2: 真是这天太棒。
0: 这条河就是我们一直航行的
1: 多瑙河。
0: 多瑙河，三河交汇，其实蛮漂亮的。
1: 同感同感。
3: 德国之行要结束了，我们去写旅行手册吧，把德国的印象记录下来。
4: 好，我来写真爱宫。
5: 我擅长贴画啊。
3: 我来黑森林。
4: 来布谷中，来布谷中派活了，布谷中。
5: 布谷中，
4: 赶紧接下来。怎么了？
3: 偷看一下。
4: 好的。
1: 还是团长厉害哦，我这我连字儿带画看，
3: 没品够啊，黑森林。黑森林呢，满足了我的愿望，但是也留下了很多遗憾。那么大的黑森林，就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浅浅地触摸到它。我是在林区生活过的，所以一到林子里啊，我就好全身心都焕发出一种这种兴奋和喜悦。走进黑森林的时候是向往，匆匆地离开的时候是遗憾，和它拉开了距离的时候是期待，就期待以后能够再来。
4: 真爱宫漂亮吧？哎，这是18世纪德国巴登伯爵夫人亲自主持设计建造的宫殿，收集了大量的中国的瓷器，还有各种的装饰品，啊，并且自己组织了啊设计服饰和主办乐队，做成中式的宴会啊，成为了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2: 我这是品茶浇球。
1: 德国的乒乓球确确实实是名不虚传哈，乒乓球的学生和俱乐部的水平都很高，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一招一式显然是非常正规的训练过。
3: 我虽然不懂啊，我也不知道这些人名，也不是那些数据，但是那天我就看懂了你的眼神。哇，这个人的眼神怎么那么有魅力啊，
1: 而且通体发光，通体发光，
4: 大魔王的眼神。
1: 没有没有没有，
3: 什么这个动作都可以没有，只要有那个眼神。
1: 是吗？啊，
3: 就说明你到了。哎呦，
6: 我也写完了。据说黑森林地区的冬天特别漫长而严酷，农民无所事事，就开始做木工活，于是就发明了咕咕钟。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还不在于钟表制造过程，而在于

0: 于德国工匠在技术之外的情趣。这一点一滴的生活情趣是咕咕中最具魅力的地方，艺术的魅力超过技术，这大概就是我们文科生的思维方式吧。
1: 同感同感同感同感，
0: 热交一盘啊。
1: 这些写的是第一站，瑞士，
0: 瑞士。
1: 这些写的是德国，下一站期待，奥地利。哎，
2: 好，
0: 太好了。
1: 写完了作业，你再看，我们这船都已经起航了。
0: 哎呦，真的是。
1: 再看窗外，想到了咱们熟悉的那句话吧？是吧？远方的家，
3: 暖心起航。

0: 这景色可真美呀、啊！
1: 游轮上看就是不一样啊！
2: 老师们，中午好！中午好，中午好！哎，没认出来呀？
3: 怎么样呢？
2: 我是小红人佳杰。我们现在在瓦号河谷，然后呢，准备一份地图，大家这边呢可以看一看。
4: 你们是上了船就要换装吗？
2: 对，在外面带团，我们讲解的时候呢，就穿小红衣，然后等我们登船之后呢，我们就要穿西服。
4: 这室内室外有区别的。
2: 瓦号河谷巡游要开始了，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好，
2: 我们去看一眼，走吧。
5: 哇，这也太棒了，
0: 太舒服了。
6: 哎，漂亮，这多好看。
2: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阳光甲板，就是你可能注意到旁边有火车轨道，有这个汽车，但是呢，那样的观光跟我们现在乘坐游轮是完全不一样的。
6: 对，
2: 只有乘坐游轮这种特殊的方式，才能够一眼饱览两岸的风光，这是非常特别的。
0: 是，
2: 嗯。
4: 那个就是葡萄是吧？
2: 对，这些就是葡萄梯田。哦，
5: 真多呀！哎呦。
4: 秋天来多好看啊，
2: 秋天就一片青灿灿的，非常漂亮。哎呦，因为它的叶子会变黄。
5: 太美了这地儿。
2: 大约是在9月份、10月份的时候有雷司令啊，相当于是当地的葡萄酒节。
5: 你看这个云多漂亮，朝雾开如扫，情丝荡不缩，那个丝啊，就像那个云一丝一丝的，像情丝一样，然后它在那飘飘荡荡，你不能把它支起来。瓦号河谷是有风情的哦。
2: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刚刚呢这一两个小时过来，在这个船上面看到了整个瓦号河谷最精美的地方。你看到了巍峨的山，有些山峰其实非常险峻的，看到了连绵的葡萄园，会看到一些中世纪的遗迹，像这样的城堡遗迹，还有小镇，
5: 太美了。
2: 这个可以看到是说自然和人文一个很好的和谐共生的一个状态。
5: 是是，
2: 也就为什么这一段被号称为奥地利多瑙河谷最漂亮的一段。
5: 哦，确实是真棒。我们这航行也特别好，这是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今天特别棒。哎呀，这个地方我们感觉到它更像长江三峡一点，其实从文化意义上讲也像长江之于中国和多瑙河之于欧洲，它是有相似之处的，
4: 都是被人称为动脉。这个动脉不仅是经济的、社会的，也是文化的。它承载的东西特别多。
5: 对，
4: 是吧？你说很多故事都是以这个江河为背景的。
5: 对，
4: 不论是在这个多瑙河还是在长江哈，都会想到这个江河啊，它就是一个背景。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舞台。很多故事的发生都会让我们想到江河的背景。
5: 是的，
4: 我们小时候看的一些电影名字都是多瑙河。
6: 对，
4: 一个电影就叫《多瑙河之波》，长江有《长江之歌》，多瑙河呢？
5: 有蓝色的多瑙河。哎，
7: 对的，圆舞曲是吧？
6: 圆舞曲，哎。
5: 一路走来特别开心，我特别不舍大家，但是呢，真的是没办法，我这是最后，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要告别。哦。
4: 那你都要走了，我们还要说一遍我们的那个口号。好，
5: 好，好，
8: 远方的家，暖心起航。
5: 我走了啊，
8: 起航了，
6: 起航了，拜拜。
5: 我们去了几个地方，
7: 哦，漂亮哦，
5: 也看到了很多中国风的元素。

0: 比如说珍爱宫也好，还是说在瑞士的这个中国园，其实我们看了很多跟中国有关的文化的东西，看似路途非常的遥远，但是体验到这些之后又觉得非常的近。到了这儿以后呢，仍然还是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旅途中的小伙伴都是学识渊博的，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这我们行程的这个过程和坐这个船的这个亲切是有的，真就是体会到了远方不远。
1: 美丽的维也纳，
2: 对，音乐之都。
1: 我们的远方不远的团队呢，将迎来一位神秘的嘉宾。
3: 这是张学友吗
4: ？Hello， 你好。
5: 这个地方就是美泉宫。哇哇，非常贵气。
6: 哇，好气派哦。
7: 这个就是茜茜公主喽。
5: 对，
8: 这是莫扎特在童年时期演奏过的钢琴。哦，
6: 哇，还有手稿，
8: 都是真迹。
9: 哎呀，这种体验太独特了。
6: 完美。嘿、hey ，
8: 至今一共有五只熊猫幼崽在此自然生长。
1: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
10: 我觉得这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对话，也是过去跟未来之间的一种对话。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发动了2波打击行动。自11号以来，美军已

0: 连续五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此次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行动于15号21点结束。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海岸监视设施。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此次打击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6时开始，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对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凌晨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胡奇斯坦省多地遭美军新一轮持续数小时的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多枚炮弹击中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美军炮火还击中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伊朗首都德黑兰已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敌对威胁。
0: 针对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方面持续展开回击。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表的声明和伊朗媒体报道，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武装力量再次对位于科威特约旦巴林的美军基地设施发动打击。
2: 根据伊朗军方16号发布的多份声明，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美军集结地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等。打击目标还包括科威特舒艾拜的美军军用码头。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以及战斗机停机坪和新建的美军西亚指挥控制中心。伊朗军方在声明中称，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防空阵地的通信和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及相关设施。16号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报称，在位于伊朗胡奇斯坦省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6号表示，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袭击，伊方将对地区内所有剩余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该发言人称，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对等回应。同一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充分准备。伊朗始终主张同地区邻国和伊斯兰国家发展合作与兄弟关系，无意与其发生对抗。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方将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回应，且回应将超出对手预期，冲突也将扩展至新的领域。
0: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为美伊外交斡旋进行辩护，认为单靠武力是赢不了伊朗战事的。万斯当天说，你可以轰炸他们，摧毁他们的雷达，向霍尔木兹海峡中的船只开火，这实在太容易了，但你必须真正愿意进行对话，并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万斯还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的某些势力试图操纵美国公众对伊朗战事的看法，并破坏旨在结束冲突的谈判，以使这场战争无限期地进行下去。先前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与伊朗代表团进行谈判，并促成了6月与伊朗达成实施停火的谅解备忘录。据航运分析机构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出现大幅下降。伊朗军方发言人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方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其重新开放。
2: 15号，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4号经确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共21

伊朗伊斯兰国伊拉克国家安全部门表示，伊朗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
复对伊朗军事行动及地区紧张局势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出现大幅下降。路透社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上升后，部分商业船只已拒绝

0: 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一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的国防与创新峰会上表示，美国生产武器的速度还需提高。他要求军工企业应加快武器生产，扩充产能。路透社称，特朗普的表态反映出美国政府感受到扩大军工生产的紧迫性。
0: 近年来，美国一方面向盟友大量售卖武器，一方面在军事行动中持续消耗弹药储备，其核心防空装备、精确制导武器库存承压。同时，导弹等武器配套发动机需求大幅上涨，迫使美国政府重新审视军工供应链。美国政府近来多次要求防务企业提高产量。特朗普曾于今年3月初紧急会晤美国7家军工巨头，商讨生产进度和增产计划。6月底在白宫会见弹药制造商，敦促其加快生产。7月15号，美国国防部宣布启动国家安全金融基金，拟通过资金和信贷支持，帮助企业填补关键矿产的供应缺口。路透社称，特朗普政府正把扩大军工生产纳入美国制造业复苏的整体经济政策，试图借助五角大楼的采购需求带动工厂投资、先进制造和国内供应链建设。据悉，美国国防部正通过签订长期采购合同，为防务企业提供稳定预期。美国企业计划投入约200亿美元，以扩大生产爱国者导弹等需求较大的武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5月27号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军火承包商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使用的战斧巡航导弹、爱国者和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拦截弹的库存。
1: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2: 报道称，美国防部内部评估显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实际支出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与此前政府公布的数额存在巨大差距，主要是因为此前的估算没有涵盖未公开的作战支出、先进战机损失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设施遭受的严重破坏。仅重建被伊朗打击的美军基地一项，费用就可能超过300亿美元。报道称，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是完整财务账目，引发美国会不满。多名国会议员抗议美国防部拒绝向国会提交战事真实开支明细。据报道，面临资金短缺的美国防部已申请追加680亿美元预算，然而在成本高度不透明的情况下，国会对批准拨款意愿不高。另据美国国会山报11号刊文称，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本正在不断攀升。尽管官方给出的数字已颇为惊人，但不少专家认为那仅仅是冰山一角。文章分析认为，成本的激增首先体现在弹药消耗上。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5月向参议院透露，停火前美军共发射了超过1.3万枚打击弹药，仅前6天的花费就超过113亿美元。文章说，战争的长期成本更为惊人。据估算，修复中东7国美军设施以及全球最先进的福特号航母，在未来4到5年内需耗资2500至3000亿美元，而为参战老兵提供的终身福利，10年内可能达到2500至5000亿美元。
1: 当地时间15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一项旨在切断美国对以色列援助的修正案进行表决，103名民主党籍议员投了赞成票，其中众议员华金卡斯特罗在陈述其支持理由时表示，以色列一再开战，持续扩张，已走上一条不堪的道路。
3: Israel does not need and quite honestly does not deserve more American money for weapons.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has taken Israel down an ugly path.Self-defense does not include indiscriminately bombing homes, hospitals, churches, schools, or refugee camps. There were even credible

0: terrible reports of children intentionally shot in the head and chest. For decades, our nation gave Israel billions to facilitate peace and a two-state solution. Instead, Israel has chosen more war and more occupation. Today, it occupies not only Gaza and the West Bank, but parts of Syria and Lebanon. If there are no consequences, why in the world would Benjamin Netanyahu change what he's doing? And words are not enough. Condemnations are not enough. If we hope to change Israel's behavior, we must use our leverage. I support this amendment.
1: 该修正案由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托马斯·梅西提出，旨在禁止美国国务院拨款法案中任何资金流向以色列，并叫停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的$33亿对外军援资金。当天，美国众议院最终以314票反对、104票赞成的结果否决了这项提案。路透社报道称，尽管该修正案未获通过，但这与过去数年里凡涉及支持以色列的法案几乎全票通过的局面形成巨大反差。这凸显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引发美国的强烈不满，美国和以色列的分歧正不断加深。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表示，对于土耳其外长有关土耳其愿就俄乌谈判继续展开积极斡旋的表态，俄方表示感谢，但俄方认为目前暂未看到俄乌具备快速恢复谈判的前景，但俄方对谈判仍持开放态度。据报道，近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布报告，删炒所谓中国威胁论。在16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也从不认同国强必霸。
3: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的所谓报告，充斥谎言谬论和虚假信息，蓄意捏造渲染所谓威权扩张的叙事，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煽炒中国威胁论，居心叵测，行为恶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儿。
4: 而对于近期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在评论中国外交政策时抛出所谓朝贡体系的新概念，发言人林健指出，中国从不认同国强必霸。
3: 所谓朝贡体系的论调，不过是西方国家用自身霸权的逻辑镜像中国外交的伪命题。中国从不认同国强必霸，我们追求的从来不是威慑他国的霸权，而是和衷共济的智慧和天下大同的愿景。中方将同各方共同努力，继续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注入更多确定性。
2: 中国商务部16号下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国与荷兰同意为企业通过协商化解纠纷，创造良好环境，共同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安全稳定。
5: 中荷建立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十多年以来，双边的经贸合作不断的深化。7月7号，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访华，王文涛部长与其共同主持召开了中荷经贸混委会第18次会议，就中荷中欧经贸关系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中荷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来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的安全稳定。
2: 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国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制有关问题作出回应。
5: 中国是氦气的主要进口国，为了保障国内的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公告，决定

0: 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这项举措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后续我们将根据国内外氦气的供求变化，适时的调整出口管理政策。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也就是今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大会各项准备和服务保障工作已全部就绪。
2: 今年大会全新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今天所有展览部分正式展出，参观者可以顺着展厅完整走完 AI， 从底层算力、通用大模型，再到智能机器人、民用创新产品的全产业链。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本次大会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同时，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大会将邀请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在内的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
1: 世博展览馆是本届大会 AI 全景应用展示的窗口，这个馆有哪些亮点？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走进这个巨神智能馆，真的是有一种漫步于未来之城的感觉。这样的一个区域呢，也是未来感最为具象化的这样的一个展馆。那我们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呢，一共是汇聚了200多家的这样的一个巨神智能领域的企业，而且有不少的新品将会在这里进行全球的首发。那到底这些巨神智能有什么样的本领呢？我们往这边来靠近感受一下哈，这就是一个机器人乐队。机器人乐队来演奏这样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是不是有一种未来的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那这里也要考考大家哈，这4位乐手啊，哪一位最难，任务最艰巨呢？答案是我们的贝斯手和我们的吉他手，他们的右手啊会有高速的这种扫弦拨弦的这种动作，快速的动作，而左手呢是灵巧手的这种摁弦的动作。而且啊，4位乐手他们呢需要具有保持高度的这种协调的统一性，也就是他们的对齐标准要达到毫秒级，才能够完美的演奏出一首乐曲。为什么我们要做这种乐队机器人？他们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科研研发团队呢告诉我们，做音乐呢只是我们的表象，其实底层呢是要为我们的未来通用人工智能锻造出一副足够好的身体。当他们的这些技能未来迁移到我们的家庭服务生活以及未来的工业场景的时候，相信带来的不仅仅是这种量的变化，而会是质的飞跃。相信大家在明天大会开幕时候再来到我们这个巨神智能馆的时候，一定能够感受到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未来之城。
1: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保持稳的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
4: 3月以来，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已连涨4个月。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6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16618套，同比增长约10%。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93583套，同比成交量上涨约5.7%，同时也创下了近5年来的新高。同样，根据上海房产交易中心官网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5年同期高位。而在广州，6月，随着税八条配套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全市二手住宅成交面积91.8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7%。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同比上涨5.0%。除了二手房市场活跃，新房也去化加快，库存下行，特别是一些城市的好房子项目。

0: 目表现亮眼。
1: 我们的整体来访已经超过了6000批，这个很多同事都没有排休。
0: 在武汉东湖高新区，这个楼盘凭借高得房率与产品品质吸引了不少购房者的关注。
2: 它有一个公园的设计，它会融入到小区里面，非常新颖。
0: 中指研究院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30个重点城市120平方米以上新房成交占比升至48%，较去年全年提高2.3个百分点，而90平方米以下房源成交占比则降至15%。16号，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于今年3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修改后，于近日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指南聚焦群众居住痛点，着力解决渗漏、隔音差、反味堵塞、能耗偏高等民生难题，引导商品住房满足多样化住房需求。
3: 每年7月下半月至8月上半月是中国主汛期的重要阶段之一，简称为七下八上。从16号起，中国正式进入今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期间，华北、东北地区降雨强度最强，极端降雨发生概率大。水利部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防汛形势严峻。
0: 水利部介绍，今年入汛以来，中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10次记录以来最大洪水。根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松辽、海河、太湖、珠江等流域暴雨区将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4: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鸭绿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将发生较大洪水。黄河的中下游，淮河流域、沂河、束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等将发生超警洪水。
0: 根据预报显示，受上游来水和前期降雨影响，17号至18号，松花江支流牡丹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从14号开始，位于黑龙江的牡丹江宁安段水位持续上升。
5: 从航拍画面中就能够清晰地看到，上涨的江水与沿江的这个大坝几乎已经持平了。那为了防止江水漫上大坝涌入城区呢，当地是修筑了1米多高的这个临时的子堤，当地也会根据江水上涨的这个态势来临时调整和加固这个临时的子堤。
0: 牡丹江宁安段水位突破警戒水位，其上游的镜泊湖已发生溢流。截至16号早上10点，镜泊湖水位超汛限水位1.47米。
6: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东丰县黄河镇的新丰村，旁边的这个水库叫新丰水库，是一座小二型水库。在降雨过程中啊，水库的水是漫上了堤坝，造成了水库背坡有60多米长的滑坡。
0: 在此前的持续暴雨中，吉林辽源东丰县共有200余处水利工程不同程度受损，涉及水库、塘坝、堤防、河道等。当地水利部门正进行分类抢修，以应对主汛期降雨。据了解，中国现有水库94300座，数量居世界之首，占比90%以上的是土石坝，漫坝之后极易溃坝。针对这些情况，水利部正在实施1600多座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截至16号，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洪水灾害损失。
3: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6号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中国累计发布了7批181个国家物流枢纽，约占规划布局总数的79%。去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

0: 中国已建成投运光热项目24个，总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十四五以来，中国光热发电产业年度复合增长率达11.7%，显著高于全球4.24%的增速。到2030年，中国光热发电总装机规模将达到1500万千瓦左右。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将通过简化业务办理手续，助力异地业务互认，推进网上商店离境退税试点等多举措，推进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据昆明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进出口货运量16.01万吨，贸易额28.7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5%、85.8%，进出境旅客2.57万人次，船舶1067艘次，同比分别增长53.8%、54%。国家医保局16号公布，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截至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90%。为解决民营科创企业研发资金缺口，各地出台多种举措。江苏徐州高新区税务部门依托大数据，精准识别重点研发制造企业，通过政策找人，确保税收优惠应享尽享。近日，《富贵前程中国服·景泰蓝炼瓶》在北京亮相，作品由国家级大师领衔打造，创新性融合景泰蓝、花丝、錾刻、宝石镶嵌等多项非遗技艺，将宫廷气象、名画神韵、百姓愿景融于一炉，堪称传统技艺的集大成者。近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绵竹片区的红外相机拍摄到一只大熊猫觅食的画面，经过比对，初步判断这是今年3、4月间在该片区频繁出没寻觅配偶的大熊猫。时隔3个月，这只大熊猫再次出境，直观印证了当地栖息地环境能够支撑大熊猫不同季节的繁育和生存需求。
1: 日前，在意大利西北部工业城市都灵，流经当地的波河因持续热浪天气水温上升，河水中藻类大量繁殖，严重妨碍了观光和货运船只通行，包括赛艇训练在内的多项水上活动也无法进行。有关机构已开始利用驳船搭载挖掘机进行河道清理工作。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一天内对伊朗发动两轮打击，并对驶往伊朗的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伊朗在袭中东美军基地，称摧毁美军预警雷达等目标。美伊冲突呈现出怎样的态势？特朗普政府被曝讨论对伊大规模进攻，可能轰炸伊朗地下核设施，或派地面部队夺取哈尔克岛。美国是否真要扩大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又将作何回应？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

0: 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7月15号，美军一天内对伊朗发动两轮打击，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连续第五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继续反击中东美军基地，称摧毁了美军预警雷达系统和一处美军士兵集结场所等目标。此轮美伊冲突呈现出怎样的态势？多家美媒爆出，特朗普政府正在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包括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和搞山地下核设施，甚至不排除派遣地面部队夺取哈尔克岛等伊朗岛屿。美国会否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表示，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的反击，伊朗将摧毁美国进攻性基础设施。美伊冲突会否进入危险的新阶段？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发动了2波打击行动。美军称打击了伊朗的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海岸监视设施等目标。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凌晨称，美军炮火击中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伊朗首都德黑兰已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敌对威胁。伊朗反击行动随即展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16号凌晨发文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的声明和伊朗媒体的报道，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武装力量袭击了科威特、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和一处美军士兵集结场所。伊朗军队当日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信系统和燃料库。15号晚，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称，伊朗正与美国进行一场复杂的斗争，必须时刻准备与美国作战。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3号在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逝世后的首次大型纪念大会上表态称，他已经做好亲自奔赴前线战斗的准备。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您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美军这一轮对伊朗开始打击是持续了5天，那在第5天15号这一天，我们看到一天2次打击伊朗，而且方向是朝着这个海岸。

0: 海岸方向以及一些补给还有防御等这些方向的延伸。那你能看出来美军这一轮的攻击呈现出什么样特点，而且使用了地狱火导弹，这个导弹又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1: 对，我们看到就这次啊，当美伊啊，它这个就是谅解备忘录，哎，就是撕毁以后，因为开始嘛，谅解备忘录大家就认为应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应该做出相互的妥协或让步，然后停火，然后逐步的谈判。但现在呢，就是美国认为就是伊朗没有执行啊，就相应的这些协议，因为就是美国呀，他要求呢就是船只要通过靠阿曼这边的航道，而伊朗认为我说的开通霍尔木兹海峡，你必须要按照我伊朗指定的靠近伊朗的啊这个沿海的航道。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伊朗就对靠近阿曼的这个航道的船只进行了攻击。那美国说你没有遵守这个协议，我就要打击你的这些军事力量。所以你看美军是先对他沿岸这些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就是你不能再对过往的船只进行这个就是军事上的打击。那双方你看显然是为开通还是封闭霍尔木兹海峡在发动这种争执。那美国的这个军事行动呢越演越烈，他这个从开始的就是向沿海沿岸的这些目标打击，然后就开始向纵深打击，而且呢除了空中的无人机以外，这次美国还动用了无人艇，就海盗无人艇，我弄三个无人艇，一个去监视你的这个沿海的方向，主要是看着那个伊朗的就是船坞，然后打他的那个在那修理的潜艇，然后另外两艘就上去打。你看从无人的装备上的越来越多，这种目标从沿海沿岸打到纵深，那么规模也越来越大，而且口气越来越强硬，就是如果伊朗还手，伊朗这个进行报复的话，那么美国将发动更大规模的这种打击。所以我们看双方现在的态势都是要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你只有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后面才能谈判呢，比如说谈判也好，或者进行相应的博弈也好，你总要筹码啊，谁现在都想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但是双方现在谁都达不到这个目的，因为伊朗他能够就是拦截相对很深，那美国说我把所有的这个进出口的这些航道我给拦住，你伊朗的船只也别想在这儿走，那伊朗说你也别想走，所以现在双方就越打越烈的这个战争或者是这个争端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0: 那美军这次使用了地狱火导弹，是不是带来的冲突的危险系数大大的增加了呢？
1: 的确啊，因为地狱火这种导弹呢，它主要打地面目标的，但是现在你打这个海上的船只，特别是这些船只里边很多是运这个油料天然气的啊，原油的，那如果咱们讲打着火了之后啊，它就发生爆炸，那这个这么大的船就可能堵塞这个航道，还有一个呢，比如说引起原油泄漏，那这个污染环境啊，破坏这个航道，就会给将来呀带来很大的这个后患。
0: 嗯，确实我们看到这一轮的冲突啊，双方越来越多的呈现出这种硬碰硬的博弈，伊朗的反击同样很猛烈，也是集中朝向美军在中东的这些军事基地的设施。同时我们看到伊朗总统甚至表态说自己想要亲赴战场，而且不惧怕殉难，这些都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伊朗在当下对于美国的这种反击的力度也是在快速的升级。那么总体上来讲呢，伊朗还是延续着他这种一贯的这种所谓对等以及非对称的反击模式。那么我想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外部的因素其实是需要考虑到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实际上在美伊签订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之后，虽然呢普遍认为实际上好像美国对伊朗的让步是比较多的，那么伊朗在这个里边也是得到了他此前想要得到的一些关键的点，但是在伊朗国内存在着相当强烈的声音，认为政府在这个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过程当中仍然是对美国让步过多，所以这种强硬的声音一直是存在的。那么现在美国再次的等于是首先去撕毁了这个谅解备忘录，所以在这个伊朗国内有很强的声音要求政府能够在这一次的反击当中 更加的强硬的来对待美国的袭击。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伊朗是刚刚完成了对于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那么整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民众的情绪可以说是群情激愤，在这样的一个当口下，那么

0: 美国发起对于伊朗的打击，其实对于伊朗政府来讲的话，也必然会采取一个更加强硬的措施。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实际上像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他也明确说，当下呢也还要通过谈判和外交的手段来去维护国家利益。所以从伊朗的整体表态来看，他是同时有着这种军事抵抗和外交谈判的两手，但是这彼此之间也不矛盾。对于伊朗来讲，他要的是能够一种所谓对等的带有尊严的这样的一种谈判，而不是在炮火下的这样的一个去投降。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接下来它的这种反击力度可能还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
1: 接下来不知道这个谈判能不能继续进行或者何时进行，但是可以想到的是，双方为了谈判抓住更多的筹码，这个接下来的反击力度会非常的大。因为我们看到伊朗的军方也表态说，接下来美军的他们打击的方向将是美军的进攻性基础设施。怎么理解这句话？您的预判接下来伊朗的反击的手段和方向都有哪些呢？
2: 因为伊朗啊，他一定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因为这是他将来啊，就是掌握谈判主动或者是在未来啊他的经济发展的重要的筹码，所以他一定不能放弃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夺权。而现在美国实际上派来了航母等等的这个兵力，但这个对伊朗的威胁并不是很大，因为毕竟啊，相距的距离很远啊，几百公里。那最大的危险在于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那这个对伊朗的威胁太大了。所以他现在讲的这个进攻性的这些设施，主要指的是驻中东的机场。你看他在反击的时候也是打了驻科威特呀、巴林呐、这些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所以他说的这个前进的军事基地就包括了这个机场，可能还要包括港口，因为这个美国打了他的这个修船的这个船坞。那还有就是说，如果战争继续升级的话，那他很有可能还要打邻国呀，就是这些基础设施。因为美国说要打伊朗的这些桥梁和这些油库啊、仓库等等，那他可能也反制，就是我也报复我的邻国，就是你们的这些基础设施或者是这些道路为美国的军事基地服务了，那我也打你的这些设施。而且有可能就是像美国这样用无人艇来打击美国的这些舰艇，那这个就是下一步，就是如果双方的战争升级的话，双方可能就会对这些目标发起更多的这种进攻或打击。
1: 伊朗会继续坚持这种多方向攻击的这样的一个策略。那在美军连续打击伊朗之际呢，美媒爆出特朗普政府正在讨论对伊朗更大规模的进攻计划。伊朗则警告，伊朗武装力量仍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尚未展示，伊方的回应将会超出对手的预期。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据《华尔街日报》等美媒援引知情人士透露，美总统特朗普在连续数日听取高级官员简报后，正倾向于扩大对伊军事行动规模，迫使伊朗接受美方提出的要求，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报道称，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与各部门官员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镐山隧道群，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近日，特朗普在一档节目上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的镐山地下核设施。据报道，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在美伊冲突新一轮升级背景下，美国在中东部署至少19艘海军军舰，其中包括2艘航空母舰。英国军事分析师克拉克分析指出，卫星图像显示，美军林肯号和布什号2艘航母目前距离霍尔木兹海峡大约有380英里，两艘航母靠得相当近，这一事实表明他们已经为某种行动做好了准备。
1: 《华尔街日报》称，特朗普在连续几天听到这高级官员的汇报之后，正在考虑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其实又绕回到那个老话题，就是您觉得特朗普是真的考虑升级行动呢，还是准备为接下来的谈判拿取更多的筹码？
0: 那首先呢，我们必须要看到，当下美国对于伊朗的这个打击行动已经是出现了升级。那么它明显的是从沿海

0: 海逐步的转向伊朗的内陆目标，从军事目标也逐渐的向它的能源基础设施，甚至还要扬言对于它的民生基础设施来进行一个打击，所以这种升级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我们说现在它之所以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策划呢，实际上已经体现出来美国目前对于伊朗的打击已经不再是对于单一事件的一个惩罚性空袭，而是系统性的在剥夺伊朗的能力。那么这包括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以及伊朗对于全国的军事资源的再调动的能力。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是全面的封锁了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各个港口以及它的出海的这些通道。那么这实际上是剥夺了伊朗能够利用能源来为自己获得相关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这三方面的能力在系统性的被剥夺之后，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对伊朗进行一个全面的施压。那么我们知道整个美国对于伊朗它的总体上来讲确实还可以说是边打边谈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策略，但现在的边打边谈实际上是升级的，或者我们说它的这个边打边谈是先打后谈。对于美国来讲，现在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谈判基点和谈判的策略，而是希望能够在当下用最大的军事的威慑，通过最大的这些军事的行动来去让伊朗进行投降式妥协，能够使得伊朗彻底的放弃自己既往的这样的一些谈判的这样的一个立场。那么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可能美国才愿意和伊朗进行谈判。但是我们说，即便说以后终究有一日美伊再次回到谈判桌，但是双方的这样一个谈判基础已经被破坏，而且之前所达成的一系列的共识也都已经不复存在。所以想要再次的找到一个可行的有时效的谈判路径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短期之内，美国和伊朗之间这种比较高烈度的，甚至都不是低烈度的，这种高烈度的军事对抗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而未来想要谈判，他想这个克服的基础困难也是比较大的。
1: 确实美国似乎在寻找一个谈判的最大的威慑点，希望对伊朗进行无限的这种施压。另外曹老师，我们看到特朗普的表态当中，他提到了高山地下核设施，怎么会突然点名这个地方呢？而且这个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那美国现在的钻地弹有这个能力来破坏它吗？
2: 因为美国呀是要求伊朗你不能够拥有就是核开发核利用的这个权利，就是哪怕是民用的也不行。但伊朗表态只是说我不研发核武器，但是这种正常的核研究或者民用的核利用我还是有这个权利的。所以这个是美国和伊朗在讨论或者是在谈判中的一个焦点的问题。那么在前一阶段呢，实际上以色列呢已经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过一波打击，但是伊朗呢很多的核设施是在山里边或者是在很深的地下工事里边，就是仅凭以色列的它的这种导弹或者它的这个轰炸的威力是不足以破坏掉比较深层的，比如说百米以下的这样的核设施的，那么只好由美国出面。所以美国就动用了 B-2 隐身轰炸机，用了就是目前世界上吧钻地能力最强的这种 GBU 的这种钻地弹，能够打到地下100米的深度，所以又把伊朗的这个重要的核设施给破坏掉了。但这次特朗普总统强调的高山这个设施呢，离他上次破坏的那个核设施呢并不太远，大概有2公里吧，但是呢这个深度可能达到了就是
1: 600多米。
2: 那这个美国就当前的这个弹药是钻不透的，常规弹药你钻地弹是没法打透，那怎么办呢？我想呢，特朗普总统说的这个还是要把这个地方炸掉或毁掉。那这个地方呢有三个出口，就东西南各有一个出口，那我如果我精准的把你这个洞口给封掉炸掉，或者是顺着你的通气这个管道再进行轰炸的话，我就把它也可以说是某一种废除掉。那这个话呢就意味着美国下一步有可能对伊朗进行纵深的目标和更大规模的这种轰炸，那就是比如说 B-2 型的隐身轰炸机啊，或者其他的这些导弹的大规模的轰炸。那这个说明美国下一步有可能对伊朗采取更大的这种军事打击，那也就是双方的这种战争的烈度会进一步的升级了。
1: 我们再来看伊朗军方发言人，其实他做的表态很明确的向外边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

0: 伊朗仍然是留有后手的，说伊朗将会以超出预期的这种手段来回应对方。那您觉得伊朗是否还有一些隐藏的新武器，或者是说新的攻击的方向呢？
1: 那确实呢，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因为其实就这个问题来讲的话，我们从2月28号本轮的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开始之后，就一直在讨论伊朗究竟有多少的能力来去应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因为众所周知，美国它的这样的一个和伊朗的军事实力上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伊朗呢，之前也被外界认为可能很快就承受不住美方的军事压力，而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但事实上我们看到伊朗通过它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有效的应对，那么也是在去年12日战争之后积攒了一定的经验，同时它在这一次也利用了一些所谓的非对称性的反击，那么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抵御住了美方的这样的一些打击。那么包括从目前我们看到伊朗对于美国的这个反击的方式，可以说它是同时对于美国在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同时来开启这样的一种反击，并且也的确造成了一定的美军的或者说是相关基地的人员和财产的这种损失。那么这就说明伊朗现在还是拥有一定的这方面的能力。那么另外的话，实际上我们刚才也提到，当下美国对伊朗的打击是在快速升级，它可能未来还要打击到相关的民生基础设施。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伊朗的所谓非对称性反击也可能会去殃及到地区其他国家的民生的这些设施，那么这毫无疑问意味着是一个冲突的快速升级。另外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媒体中也在猜测，那么伊朗是否要跟胡塞武装来联手在曼德海峡来采取一定的行动，那么这种跟盟友之间的彼此协作使得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关键的要塞出现一个联动，那么可能会给整个地区带来一种整体上的安全上的危机。
0: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以海湾国家对美贸易投资协议来替代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的方案。海湾国家能心甘情愿地给美国交钱吗？来看下面的短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他提出对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后，中东多国致电表示愿在美国大规模投资，他对此非常满意，因此就不需要征收通行费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特朗普13号突然宣布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这一表态震惊了其内阁成员和海湾盟国，在美国政府内部和整个中东地区引发一场24小时冲刺，劝说特朗普放弃收通行费的想法。有分析指出，对海湾国家而言，真正的负担恐怕还不是额外的新增支出，而是投资承诺现在被绑定成一种替代性义务。这已经不是一种盟友之间的合作关系，而是把海湾国家从安全伙伴降格为了付费用户。此外，霍尔木兹海峡反复受美伊局势冲击，迫使海湾国家寻找新的出海通道。据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14号报道，迪拜正计划在阿联酋东海岸建设一座新港口及集装箱码头，以降低对旗舰港口杰贝阿里港的依赖，并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重要航运咽喉。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正加速将原油出口路线转向红海盐布港。另据美国政府知情官员14号披露，伊拉克和叙利亚将重修一条荒废多年的石油管道，把伊拉克北部油田生产的石油运输到叙利亚地中海港口，从而避开霍尔木兹海峡。
0: 通行费秒变成投资协议，您觉得海湾国家的心理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3: 因为特朗普啊一直想就是由他和伊朗共同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共同收费，但这个是做不到的。那现在呢，他又提出来就是由这些海湾的国家还是要出费，因为他有400亿的啊，就前面的签谅解备忘之前有400亿的这个经费没地儿报去。那现在呢，又开始和伊朗交战了，那这个账单会进一步上升，所以他出了这个主意，哎，就是你们要投资，或者是你现在赶紧给我收费，来弥补啊，就这次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的这个赤字和这个账单。但是我觉得这个做不到，这些海湾国家他现在答应了，但最后的时候他不会啊，就是给特朗普去买这个单的。
0: 真正拿真金白银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另外我们还看到多国布局是寻找替代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航道。

0: 道，您觉得这样的方案可行性大吗？
1: 那这种的可能呢，是确实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相关的能源危机，但是的话呢，也不能够给予更大的这种期待，因为一方面来讲，远水减不了近渴，而且的话，对于整个国际航运来讲的话，只要整个地区仍然处于一种动荡的状态，其实它的这种风险预期都是存在的，因此的话，整体的这种国际航运的成本很难能够彻底的降下来，而且的话，我们刚才也看到它的海油通行费，即便变成了投资贸易协定，但是它的这个成本仍然是存在的，而且即便我们说是建造了新的管道，那么管道它更加没有机动性，随时有可能会因为彼此的这个冲突而对于管道来进行一定的军事打击，那么同样也会影响到这个能源的外运。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中国南方的高温区域将会缩减，而西北这一带的高温天气则会发展增强。在两篇高温区域的中间地带，则是强降雨多发。我们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在西南这里一直到黄淮以及华南的不少地方，强降雨仍然不少，很多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到了明天，河南、山东、江苏这一带以及广西、广东这里的强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少。不过，像重庆、贵州、云南这里的强降雨还将会持续，需要警惕，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目前的中国已经是进入到了三伏天，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到了。今天呢，在新疆的大部地区以及南方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仍将会达到或超过35度。而到了明天，南方这一带的高温天气将会愈演愈烈，比如说像是乌鲁木齐，今后五天的最高气温 高温天气将会愈演愈烈，比如说像是乌鲁木齐，今后五天的最高气温都会保持在37、8度的水平。而在南京，周六开始，气温将会逐步的下降至30度以下。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3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19到28度；呼和浩特阴转小雨，17到29度；西安大雨转多云，24到32度。 昆明阵雨转中雨，18到25度；太原中雨转多云，16到19度；石家庄中雨转阴，22到31度；合肥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7到38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莫斯科晴，11到21度；柏林晴转小雨，18到27度；伦敦晴，16到19度。 巴黎小雨19到28度，日内瓦小雨17到28度，维也纳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8到36度，开罗晴23到36度，渥太华晴转阴13到23度，纽约晴转阴23到33度，华盛顿晴25到36度，首尔阴转小雨24到31度，东京小雨27到32度。
1: 迪拜晴32到43度。他是一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也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医生。他曾拥有令人羡慕的优渥生活，为何会远渡重洋来到中国？ 来华600多个日夜，为何让中国人铭记至今？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 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

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1938年1月8日，加拿大的温哥华港汽笛长鸣，划破了清晨的薄雾。一艘白色巨轮正缓缓驶离码头。三三两两的乘客站在甲板上喝酒聊天，有的在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然而，在这些人群当中，48岁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却显得格外不同。他双手扶着栏杆，目光投向无边无际的太平洋深处，眼神中透露着前所未有的坚定和期待，因为他即将跨越半个地球，奔赴战火纷飞的中国，践行一名医生的誓言。
1: 1890年3月3日，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诺尔曼·白求恩在这里出生了。他的祖父是一名医术精湛的外科医生。在祖父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白求恩也选择走上了从医之路。26岁那一年，白求恩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仅仅6年后，32岁的白求恩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然而，就在他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不幸发生了，他被确诊为肺结核。在当时，肺结核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致死率极高，因此又被称为白色瘟疫。患病后的白求恩冒险在自己身上试验当时并不成熟的人工气胸疗法，获得了成功，为后来的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病愈后的白求恩在行医实践中发明并改进了多种外科手术器械，其中白求恩肋骨剪至今仍在临床使用。短短数年间，白求恩就发表了10几篇关于胸外科的学术论文，引起了医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北美著名的胸外科专家。
2: But he wasn't politically affiliated really in the 1920s. He was mostly, even into the early 1930s, he was mostly focused on medicine. By the 1930s, with the Great Depression, those class differences became even more marked. He travels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at that point he joins the Communist Party as well after he returns.
1: 1936年7月，西班牙将军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军队直接参与下发动内战，法西斯主义的阴影笼罩了整个欧洲。对法西斯暴行的愤怒，加之对饱受战乱苦难民众的深切同情，促使他做出人生中至关重要的抉择，到西班牙去。在前线，他看到许多伤员因为失血过多而牺牲，为了挽救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战士的生命，白求恩研究了一套保存血液和人工输血的方法，在人民中间收集血液供战地救护使用。

马德里民众积极响应号召，踊跃献血。白求恩带着收集的血液，冒着枪林弹雨，在前线抢救伤员。

0: 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已经回到加拿大的白求恩被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所牵动，他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在西班牙，法西斯已经在向2400万人民进攻，现在在中国又发动了对地球上近1/4人口的进攻。如果那个背信弃义的封锁牺牲者而与侵略者打交道的政策继续推行，我们就大可怀疑任何男人、女人、儿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是否会有安全。
1: 1937年7月30日，白求恩受邀参加美国洛杉矶医疗局举行的欢迎西班牙人民之友宴会。那晚，中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也受邀前来。白求恩和陶行知在这场晚宴上相遇了。就是这次相遇，注定了白求恩与中国的缘分。
0: 陶行知向白求恩讲述了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并说道，中国的全民抗战需要世界人民的支援，中国特别需要医生。如果你能参加中国的抗战，中国人民将是非常欢迎的。白求恩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陶行知的邀请，并承诺如果中国需要，他会义无反顾地去支援中国人民抗战。不久，白求恩便兑现承诺，率领一支由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联合组建的援华医疗队准备奔赴中国。出发前，白求恩向加拿大共产党组织表示，我只有一个条件，假如我回不来了，你们要让世人知道诺尔曼·白求恩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牺牲的。从此，他把自己交给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并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出发前，他给前妻弗朗西斯写了一封信，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制造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奋起反抗，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职责的方式来容忍那些贪得无厌的人向其他人发动的战争。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场战争中的一部分，我现在到中国去，因为我觉得那儿是需要最迫切的地方，那儿是我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1938年1月8日，以白求恩为首的加美医疗队，带着由美国援华会等机构和人士资助的医疗设备与药品等物资，从加拿大温哥华启程。在前往中国的旅途中，他给友人写信道，我为什么要到中国去，请阅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以及贝特兰的中国的第一步行动。我现在特别高兴，特别快乐，比我离开西班牙之后任何时候都快乐。1938年1月下旬，白求恩抵达香港，然后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帮助下前往武汉。
1: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是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随着北平、上海、南京的先后沦陷，武汉成为抗战临时首都和关键防线。白求恩想来看看当时中国的真实面貌，更重要的是在战场上发挥自己的医疗专长。
0: 汉口鄱阳街32号，这座始建于1904年的西式二层小洋楼，是传教士鲁兹居住的地方。1938年2月，白求恩一行抵达武汉后，史莫特莱将他们安置在这里。

0: 鲁兹，中文名叫吴德师，1896年来到中国，在湖北生活了40多年，是一位开明的传教士。
1: 鲁兹是一个美国传教士，这个一下是同情中国革命。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呢，他的家住所再一次成为西方进步新闻记者以及革命者和各界社会人士的一个聚会的交往的地方，包括当时的朱德、彭德怀都曾在他家做客。史沫特莱在他家居住期间就和这个鲁兹啊谈到了这个在华北啊坚持游击抗战的这个八路军的一个艰苦的状况。听过之后呢，鲁兹和他的女儿弗朗西斯就很受感动啊，就决定帮助这个我们的八路军。那么他就利用自己的关系，在汉口这个就是进行了这个募捐。那个据这个史料记载呢，一共募捐到了10000多块钱的善款。
0: 白求恩援华抗战的674个日夜一书记载，当天晚上史沫特莱在鲁兹家里举行了一个简单晚宴，欢迎白求恩一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王炳南也应周恩来要求出席。王炳南回忆说，在一个国际友好人士及鲁兹的家中，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和蔼可亲、充满活力的国际主义战士。和他一起来华的女护士琼尤恩和另一位医生，他们都是受美加共产党派遣来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白求恩向我表达了要去解放区工作的愿望，尤其使我高兴。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57号，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旧址，是当时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工作的地方，也是当时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发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的桥头堡，更是联络国际友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枢纽。白求恩率加美援华医疗队抵达武汉后，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
1: 因为八办本身它的一个机构设置的目的就是接受社会各界援助，包括这个军事的、物资的、药品的、医疗的等等。那么这个当时这个八办在这里也同时也接受各地援助往延安输送。像白求恩这么著名的胸外科专家是吧，又是一个来自国外的一个这么一个医疗队，又携带这么医疗物资，所以从我们中共的方面来说，肯定是希望他能够到延安去，到抗日根据地去为我们发挥作用。
0: 会面后，周恩来向白求恩介绍了现在的战争形势以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缺医少药的情况。白求恩急切地表示想尽快上前线救治伤员。面对白求恩的坚决，尤恩记得周恩来当时用一种同志式的真诚深情地说道，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给你们，只有艰苦的工作，你们也不能得到别的什么，得到的只能是伤病员的感激之情。
2: 白求恩到武汉的时候，抗战的形势总体上对中国是不利的，他就把那个武汉呢作为最主要的进攻的目标，企图呢给你最后一击，摧毁中国军队的作战指挥体系以及抗战的信心。
0: 在等待前往延安的日子里，白求恩目睹了日军对武汉的持续轰炸。琼尤恩的回忆录《在中国当护士的年月》中记录了他们当时目睹的一切。日本飞机在白天和月明之夜对汉口进行狂轰滥炸，伤亡很重，特别是平民伤亡很重，医院的人员对伤病员已处理不过来，药品和绷带经常供应不足，火车和运输汽车只能在空袭的间隙时间开行，要等到下午5点钟，突袭时间过去了，死寂的城镇才出现生机。有月亮的日子，空袭时间更长。白求恩既愤怒于日军暴行，又是

0: 深深同情饱受苦难的中国百姓，于是主动承担起伤员救治工作，倾尽所能，用精湛的医术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1: 汉阳高龙旁修女会诊所就是当时白求恩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医疗工作的第一站。当白求恩和尤恩推开修女会诊所大门的时候，他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整个大厅里放满了自制的担架，而担架上的伤员因为疼痛不停发出呻吟，两个三四岁的幼童蜷缩在父母的尸体旁边吓得大哭。见此情景的白求恩蹲在孩子身边，将最后一块麦饼喂进了孩子嘴里，并对护士尤恩说，这里就是前线，手术刀就是我们手中的武器。
0: 见到这种情况的白求恩立即指挥尤恩和医院的护士迅速对伤员进行了分类，并把伤员按伤情程度先后抬进手术室进行治疗。一上午，白求恩就为五位伤员做了手术。在随后的几天，白求恩在这里为100多名伤员做了手术，其中大多数为平民百姓。
2: 整个战争期间，武汉的医疗资源比较匮乏。当时高龙旁修女会诊所是医疗条件比较好的一个医院，那么在这里呢，他就是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救助当时的被日本空袭啊，这个受伤的武汉军民，以及从战场上这个撤退下来的这个受伤的这个军人。
0: 现在这所教会医院的旧址依然保存完好。在这栋小楼旁，一株历经600年风雨的汉阳树高大挺拔，郁郁葱葱。每一个来这里参观的人都会在这棵树下合影，因为它象征着永远长青的白求恩精神。
1: 当白求恩和尤恩在汉阳树下抢救伤员的时候，加美医疗队的帕森斯却在不断的酗酒滋事。有一天，白求恩接到了医院的电话，医生在电话里告诉他，帕森斯突发狂躁症，并且威胁到了其他人安全。经过诊断，帕森斯患上了慢性酒精中毒，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最终，帕森斯返回了美国。
0: 原本3人的加美医疗队仅剩下白求恩和尤恩2人，这让白求恩更加夜以继日的工作。停留武汉期间，他对中国战区医疗救护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形成了一份中国战区医疗救护报告。报告中提到，由于缺少完全合格的医生，许多护理员、男护士和医学院的学生都被授予了军医的头衔。在中国，这些人正在自告奋勇担负起重任。
2: 专门应该是向这个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报告中国战区的医疗的这个救助情况，然后为下一步的这种医疗援助提供参考。那么这个医疗报告呢，这个不仅客观的这个报道了中国缺乏医疗救助的情况，同时呢，也对中国军人的、中国人民的不屈的抗争精神，有一个非常这个高度的赞扬。
0: 1938年，日军在华北华中战场攻势正猛，并沿平汉津浦铁路大举南侵，铁路沿线经常遭到日军轰炸。考虑到医疗队一行的安全问题，周恩来还是建议白求恩先到延安，然后从那里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22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白求恩与琼尤恩离开武汉，前往延安。然 而白求恩这一路却并不顺利。

0: 与门口，自古以来晋陕相通的渡口，西北的屏障，也是阻挡日军西进的一道重要防线。当白求恩一行来到禹门口，准备乘木船渡过黄河，他们与日军前锋相距不到15千米。白求恩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感到我们和日军之间已没有任何屏障，确实令人直冒冷汗。我和一群人正准备去河边把我们的物资运回来，突然遭到了机枪的射击，子弹打在了离我们100码远的水面上，大家赶紧躲进岸边的战壕里。当我抬起头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我们趴的地方离一门野战炮只有50英尺远。在辗转迂回河南、山西、陕西三省，历经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后，白求恩终于进入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抵达延安后，白求恩与随行护士尤恩受邀前往了凤凰山窑洞。
1: 在凤凰山的窑洞里，白求恩见到了毛泽东。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两人熟稔的好像相识多年的好友一样。刚一坐定，白求恩便从怀里掏出自己的加拿大共产党党证，双手递给了毛泽东。那天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两位国籍不同的战士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谈话，这也是他们此生唯一的一次谈话。
0: 这幅1970年许荣初等人创作的油画《毛泽东与白求恩》，是表现二人夜谈最经典的美术作品之一。当时毛泽东最关心前线伤员救治的问题，白求恩向毛泽东保证，只要你同意我组织手术队到前线去，我相信经我救治的伤员75%都能免于死亡，而且我会把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同志，使他们能像我一样能去前线救死扶伤。这是值得书写的历史一幕，当晚会面的情形没有照片留存。这张2012年才曝光的照片，拍摄于白求恩抵达延安后的活动期间，也是迄今为止人们能看到的唯一一张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照片中的二人虽相识不久，但志同道合，仿佛一对老友那般专注而自在。回到住处的白求恩，怀着满心的激动写下了一篇日记：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和毛泽东面对面坐着，倾听着他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回想起长征，是他们当年的战略经验使得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来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中国。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会以那样的方式给每一个见过他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了。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为了等待嘉伟援华医疗队的物资，白求恩在延安住了一个月。期间，医务部门安排他参观医院、做学术报告、与医务人员会谈。虽然白求恩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可他始终精神饱满、兴致昂扬。白求恩在日记中写下对延安的真切观感：虽然延安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可是在这里，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像都知道自己是到哪里去的。在延安，他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延安方面考虑到白求恩当时已经48岁了，而且还做过肺结核气胸手术，想将他留在延安工作，

0: 把陆军总卫生部的部长江启贤呢，就在李胜马海的陪同下，去继续找白求恩去说服他。白求恩听了听就生气了，拿起椅子呢就向窗外扔去。求恩气的说：“我是来工作的，我不是来享受的。我如果享受，我就不来中国了。你们不要照顾我，前线的这些伤病才需要照顾。”白求恩这个话呢，最后让这个江启贤部长和马海都确实很感动，确实也说得很在理。最后江启贤说：“你放心吧，我们会安排你到前线的。”
1: 白求恩一心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延安方面最终做出安排，白求恩一行将沿贺家川、兴县、岚县、宁武、原平一路向东，直奔山西五台县金岗库村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在那里，他将和保家卫国的战士们并肩作战，以救死扶伤的实际行动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信仰。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1: 爸，
0: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校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0: 层峦叠嶂，云雾环绕，一座生态之城正被大山的慷慨馈赠，温暖环抱。清远机翻山越岭，
1: 小鸡大山全军出击，接受大家的检验。
0: 雾霭玉茶山，英红崖浸润天地灵气，
2: 又有一种甜味跟香味萦绕在口间，特别享受呢。
0: 厚土续生机，麻竹笋迸发生命强音。
3: 哇，我发现了今年的第一颗小竹笋嘞！
0: 这里是广东的绿色明珠清远，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生态有机的环境孕育出别样风味。三位新农人正在为清远书写百千万工程乡村振兴的青春答卷。

0: 我们这里有飞天鸡、尖叫鸡、爱心鸡，哎，怎么还有爱心鸡呢？年纪小小的不许谈恋爱，赶紧去军训。我叫蓝星星，曾经是一名军人，也曾经是一名警察，现在我是为食品安全扛枪的新农人，我养的鸡是清远鸡中的战斗鸡。 每天都要在森林里面军训14个小时以上，
1: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年轻轻，别想躺平。
0: 爬70度以上的陡坡，
1: 都给我动起来，动起来！我谁都不许偷懒了，说你的，爬起来，跑起来！
0: 训足180天才能毕业，你下面那几只鸡啊，不在那里叽叽喳喳的，开小会，赶紧去运动。<笑>我的目标也是我的执念。 就是打造好山好水养好鸡。这是我们刚出生5天的鸡苗，今天天气好，给它捧出来晒晒太阳。当我立下好山好水养好鸡的理念的时候，我第一步就是找好鸡种。我们通过清远市农技推广中心找到了正宗清远鸡的种苗，繁育了自己的种群。
2: 哎，这鸡都啊，往我身上来了，一出壳就见到我的，现在把我当成他的爸爸了。一颗清远鸡蛋历经21天的孵化，小生命破壳而出。接下来迎接他们的是无忧无虑、备受呵护的温室生活。在这45天的幸福时光之后，他们将面临长达180天的军训。
0: 180天的鸡都已经成熟，可以吃了。但是180天的鸡皮更爽，又更紧致，骨头更加香，鸡味更加香浓，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养殖180天。哎，起来吧，我的小宝贝！这是我们的清远鸡。
2: 清远鸡呢是麻鸡的一个品种，我们清远鸡的毛色非常的漂亮，母鸡的话它背后有3个颜色的麻点，一个是黄麻，一个是褐麻，一个是棕麻。身穿亮丽麻色外衣的清远鸡虽是小型鸡种，但长相颇具特色，它们的体型像个蝎子，头细脚细。清远鸡不仅颜值过硬，历史还悠久。根据《清远县志》记载。 早在宋代，当地老百姓就已经开始饲养清远鸡了。
0: 当我们找到好鸡种的时候，我们就要找一块好的地方来为它们打造一个快乐老家。让我们静静的听一下鸡叫的声音。

0: 都是我给鸡打造的快乐老家。
1: 在山林里养清远鸡虽然成本高，但好处可不少。山顶幽静，空气清新，不仅远离污染，森林里丰富的天然虫蚁草药还能给清远鸡提供更多的动物性蛋白质和维生素。
0: 当时啊，我走遍了清远各县市区的无数个山头，都没有找到我合适满意的。当有一天徒步上来两个多小时，到了这个山顶之后，这里的环境、这里的空气、这里的水土一下子就吸引了我。但是还不是我心中最完美的地

方，所以我决定先种树先开荒。在这里除了我是鸡司令以外，我们还有一个牛司令。这里的所有各个山头的牛都听他指挥。

0: 你好啊。
1: 你好。
0: 啊，
2: 咱们现在有多少头牛了？
1: 200多条了。
2: 200多头啊。哦，这牛长得都挺肥的啊。你看我们的牛多可爱。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养牛呢？啊，因为我们现在这片山里面的石头比较多，杂草比较多。那我们通过养牛呢，把这山上的杂草给吃掉，同时呢，牛的粪便排放到山里面呢，能够把这个土壤给改良掉，然后更利于我们种树，给鸡营造一个比较好的生长环境。用牛粪和鸡粪做成的有机肥，我们会拿来种玉米、水稻、花生这些作物。原来这里是一片贫瘠的黄土地，经过我们3年的开荒改良以后，这已经变成了肥沃的黑土地。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种上了水稻、玉米、花生，然后把它们加工成我们的鸡饲料，喂给我们的清远鸡吃。鸡饲料的话，我们的要求不能有激素，不能有抗生素，不能有任何的药物残留。高端的鸡粮往往都是用最普通的方式，那我们选择了自己种植、自己加工生产，来达到我们的鸡饲料可控可行的高标准。
3: 就此，蓝欣欣好山好水养好鸡的目标初步达成。然而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并没有那么顺利。
2: 那我们当时整个快乐老家刚刚建成的时候，前3年遭受了火灾，我的心情已经非常沮丧了。谁知道后面又连续遭受了3年的水灾啊！这时候我已经有点放弃的念头了。但我一想到我要为我的家人、朋友、消费者提供一只高品质健康的鸡，啊，我又坚持下来了。就这样的话，我们一走就走过了8个年头。每年我们这里会出栏30万只鸡。当大家告诉我们的清远鸡非常好吃的时候，我会感觉到非常的欣慰。
3: 青山绿水间，蓝欣欣的战斗鸡军团正以野性十足的奔跑姿态，为清远乡村振兴注入蓬勃的活力。截至2024年，清远鸡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11亿元，年出栏量达1.58亿只，成为清远5大百亿土特产中的领头羊。如今，在百千万工程的持续赋能下，清远鸡正从传统养殖向数字化、品牌化升级。现代化的养殖和高科技的锁鲜技术，也让这份鲜味走出山野，通过冷链物流走向全国。这只从山野中飞出的金凤凰，正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展翅高飞。好山好水不仅可以养好鸡，还能出好茶。清远英德被誉为世界红茶之乡，一片叶子撬动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姓。据统计，在英德每6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做着跟茶相关的工作，而这其中就有一位女孩致力于让英德红茶的鲜甜飘香世界。
4: 我是龙淑贤，我来自红茶之乡的广东省清远英德市。那我现在呢是在英德市茶叶行业协会工作。那我们英德呢山美水美，所以呢种植出来的英德红茶呢是特别好喝。其实我第一次喝茶的时候啊，还是小时候喝下去感觉又苦又涩，自己不习惯不好喝，所以一直都没怎么喝了。等我长大了之后重新接触到了我们的茶，喝了第一口之后很惊艳，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跟我小时候的记忆是不一样的。从此呢我就爱上了茶，我就很想去了解它为什么它会又香又甜又滑，它是不是添加了其他东西。为了找到我心目中的答案，我走上了寻茶之路。
3: 罗淑贤寻茶之路的第一站便来到了有中国美丽田园之称的姬庆里红茶谷。

0: 清远英德坐落在北纬24度的黄金产茶带，这里常年云雾缭绕，雨量丰沛，温暖湿润的气候孕育出富含有机质的沃土。根据唐代陆羽《茶经》记载，英德的茶树在这里生长了千年。
1: 现在看到的这片呢，是英德红茶中最具代表性的茶树品种英红九号。我们经常喝到的呢，是这种一芽二叶做成的红茶。那我们尝一下，吃下去呢，首先是有一种苦涩的感觉，但是马上就有一种甜味跟香味萦绕在口间，特别享受呢。
2: 好山好水使得这里的茶树芽头肥壮饱满，叶片柔嫩鲜润。然而，罗淑贤却不免有些担心：茶园是否能做到纯天然无公害？嗨，
3: 老靓仔！
4: 嗨，你好。
3: 今天太阳那么晒，你们什么时候开始除草了？
4: 我们早上就7点钟开始了。
3: 哦，
2: 你们这么累的话，没考虑过用除草剂吗？
1: 这个不能用除草剂的，我们做的是生态茶园嘛，农药残留可以延的生长健康不好。为了一口健康的茶汤，生态茶园里除了花费更高的成本，请人工来除草，还安插了隐形的生态卫士。新鲜的叶子会吸引一些小虫子，但是呢，刚刚通过跟农户的聊天得知，我们每亩茶园呢至少会种一棵树。为什么种这个树呢？
0: 因为呀，这样会吸引到害虫的天敌栖息在这里，以一物降一物的方式达到灭虫的效果。
1: 走进茶山，罗淑贤发现，原来英德红茶的种植环境如此生态。那为什么小时候喝的茶味道和长大喝的不一样呢？那自从我喜欢上了我们的英德红茶之后啊，那我就从事了差不多10年的一个茶行业工作了。 就经常会跟一些像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啊、制茶大师、茶艺师、茶庄的人员等等聚在一起，去讨论怎么样才能泡出一杯好的英德红茶。那我们就会选用不同的水质，得出什么样的冲泡方法和水质是最适合我们英德红茶的。
5: 纯净水啊，
1: 这个纯净水好甜哦。
5: 对啊，
1: 他泡的这个茶。 茶汤的甜味跟香味出来了，我们可能就是纯净水蒸馏水更适合，对，
5: 不要最好的，只要最适合的，
1: 好，来，以后经常分享啊，
5: 谢谢。
1: 那在这过程中啊，我也很想把一杯好的英德红茶分享给大家，我就联想到我小时候就不懂喝茶，所以啊，我就觉得喝茶就要从娃娃抓起。
6: 那我们现在很多茶园都推出了研学的活动，让孩子啊从小就已经接触到了这个茶文化，从此啊他就会在心目中种下了这个爱茶的种子。
7: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啊，把眼睛转过来。我们现在准备要进行的这道工序呢，就是揉捻。有没有揉过面团啊？有是吧？
6: 它的那个工艺就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然后呢，通过我们手部的动作，把它们这些茶叶呢压在一起，把它们里面的组织细胞呢充分的破坏，让那个茶汁呢可以揉出来。
8: 我挺羡慕现在的孩子，我小时候呢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对茶的印象不太深刻。
9: 我就比你幸运多了。 我今年45岁了，其实我的茶龄也有45年了。我从一出生开始就开始喝茶，所以呢，我现在作为英德红茶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我觉得跟我们的娃娃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传承我们英德红茶的制作技艺茶文化，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是的，相信孩子通过这样的一个体验。
0: 把我们的英德红茶放在了心中，等他们长大之后，无论是在全国各地还是到国外，都会把这杯家乡的好茶分享给身边人。
10: 希望通过孩子们呢，让世界爱上我们的中国茶。
0: 如今，不仅是孩子们化身小小茶农，在绿浪翻滚的茶园里感受英德红茶的历史和魅力，游客们也在茶乡中解锁新玩法。 从丰富多样的茶文旅活动中找到属于自己。

的茶味生活。据统计，2025年赢得红茶公用品牌价值已达 51.78 亿元，在中国135个茶叶品牌中首次位居中国红茶类第一名。而这片绿油油的嫩叶也有望在2025年长成百亿产值的金叶子。这位东方金美人啊，正用鲜甜征服着中国乃至全球爱茶人的味蕾呢。要知道，清远英德除了茶香沁人心脾，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麻竹笋之乡。这里出产的包皮黄金不仅鲜嫩爽口，笋香浓郁，更富含膳食纤维和氨基酸，有着书中第一针的美誉。如今这片孕育出山野鲜味麻竹笋的土地，正吸引着年轻的新农人回归，让传统山珍焕发新生机。

0: 我叫姜思娜，是一个学了7年土壤的农学硕士。中国人呢，对于土壤是有一个天然的执念的，也就是看到一片地，在想着土地里面能够种些什么。我也同样不例外，我在面对着一片土地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能够种些什么呢？我们犀牛麻竹笋是广东特有的一个品种，那我们的有山的地方就有竹笋，我在想我能不能种好笋，做好笋子呢？于是我的创业之路就开启了。
1: 从小在麻竹林边长大的姜思娜，每次走进这片绿海依然会心旷神怡。清远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让生长在这里的99.25万亩麻竹枝繁叶茂。高大且根系发达的麻竹不仅成为了防止水土流失的功臣，更释放着大量的负氧离子。而这片相当于9万多个足球场大小的竹海，不仅可以年产151.36万吨鲜笋，更成为大湾区当之无愧的绿肺。然而对于投身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产业，姜思娜也做足了功课。
0: 为什么要砍它呢？
2: 不砍它这没有竹笋。
0: 它到时候竹笋是这样侧着长出来的吗？
2: 是呀，是在这边长出来的呀。
0: 这些还要吗？
2: 这些不要的。
1: 要收获上乘的麻竹笋，首先得把竹林养好。每年笋农们都会来场竹林大扫除，砍掉部分老竹子，但会特意留几株健壮的竹妈妈。神奇的是，新生的笋宝宝们就会像约好似的围着竹妈妈破土而出，在早已预留好的席位上茁壮生长。而这套在笋农间口耳相传的养竹秘籍，既让竹林保持着青春和活力，又让每颗笋都获得最佳的生长空间。
0: 那经过跟农户朋友的请教呢，我们知道了种植竹笋呢，它是需要间隔的，6×8米呢是一个非常好的间隔距离，那可以让阳光洒到我们的土壤上面。而且我们的竹林环境啊是东西走向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会非常的有利于通风。那有了好的阳光，好的通风环境，自然就会有好的竹笋了。
1: 阳光透过竹叶肆意的倾洒，雨水如珍珠般纷扬落下，这样的生长环境让笋宝宝们在初夏纷纷探出脑袋。
0: 哇，我发现了今年的第一颗小竹笋嘞！别看它现在个头这么小，一周以后啊，它能够长成1米到1米3。
1: 每年6到10月便是麻竹笋收获的季节。一亩麻竹林能产1500千克左右的鲜笋，笋肉洁白，脆嫩甘甜。
0: 你看到那个小绒毛没有？就是因为有这种小绒毛，它会刺刺的，小虫子它就不敢爬上去去啃咬它。所以呢，我们的小竹笋里面是没有虫，也不需要农药的。那就意味着我们的麻竹笋是零农残的。

0: 在深入了解马竹笋的过程中，姜思娜逐渐认识到，破土而出的马竹笋不仅是大自然馈赠的无公害食材，更生动地诠释着生态平衡的智慧。
1: 你看我们植株高大的麻竹，下面就是湿湿的一个土壤了，下面还长了一些小菌菇呢，还有小爬虫，土地底下的小蚯蚓，以及竹园里面经常会见得到的竹鼠，以及吃竹鼠的蛇。一棵竹子种下去以后，它就形成了微型的生态共生关系。那我们创业呢，也想借鉴大自然的智慧啊，在农业里面形成一个生态的一个闭环，从种苗的培育，到竹林的抚育，到深加工的产品，到对外的贸易，形成产业化的一个闭环链条。
0: 当姜思娜深入了解麻竹笋的生态种植方式、天然无公害的特性及其独特的生态价值后，一张崭新的创业蓝图在她心中渐渐清晰。
1: 种竹笋当然是能干的啊，还差一个条件的话，那就是差赚钱了。农业一定要解决销路的问题，也是一定要赚钱才能够良性的去发展。根据我的了解，清远市呢针对犀牛麻竹笋的行业呢做了一个产业大数据平台，这个平台呢是实时更新了全国农批市场的一些销量情况，规格是怎么样的，今天的价格怎么样，涨还是跌，那这样实时的数据让创业的我更加的安心放心。
0: 在清远英德的广袤竹林里，犀牛麻竹笋实现了从山间鲜味到百亿产业的华丽蜕变。截至2024年底，麻竹笋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9.65亿元。这些深山孕育的包皮黄金，不仅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美味，更通过智能化生产线变身为畅销东南亚的网红零食。就连那些曾经被废弃的笋壳，如今也通过多项国家专利技术变身为100%可降解的环保餐具，成为以竹代粟的绿色先锋。这座中国麻竹笋之乡正在绿水青山间书写着点竹成金的现代传奇。
1: 了解完产业大数据平台的我觉得这个事能干。身为一个学院派，读了7年的农业，归来仍然是一个小怕菜呀。这是我的创业的小伙伴们，还记得当时我们一起做种苗的时候有多么的落魄吗？成活率一直都提不上来，超级挫败。
2: 我还记得当时的话，晚上11、12点的时候，还是有农户打过电话来骂，开口就骂了。
3: 对，
2: 那段
3: 这些都是经常有的事情。
2: 对，真是因为这一段黑历史的话，我们现在也算是熬过来了。
1: 对，那我们现在的种苗的种植成活率已经达到了90%，啊，那也是我们非常欣喜的事情。
2: 是的，
3: 那竹苗长势很好的时候，我们也很有成就感的，就是。
1: 是的，是的。特别我们现在也建立了自己的微信群，那现在就算是一个一点都不会种植的农户朋友过到来的话，也能让他轻松的去上手哈。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啊，要求他们去进行种植啊、淋水啊，或者是施肥啊，
2: 一些管护方面的
1: 对管护方面的一些技术，那跟着我们的技术来的话，都能够赚到钱。
2: 是的。
0: 在清远的山水画卷中，麻竹笋以破土之势展现着大山的坚韧，英德红茶在晨雾氤氲中沉淀千年茶韵，清远鸡在高山绿水间练就一身腱子肉，他们与丝苗米、连州菜心等清远味道一起激活了农村发展的动力，富了农民的腰包。从传统种养到智慧农业，从单一生产到农文旅教融合，在百千万工程的引领下，清远正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将山林间的鲜味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动能，用生态底色描绘出一幅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动人画卷。

0: 慢一点。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8: 干。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这
10: 样吧。这样吧，两个人
11: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在江苏举办，独游风波引发新一轮政治攻防，美伊对抗再度升温，引发岛内舆论激烈辩论，绿营借机渲染危机，鼓吹加码军购，民众看清现实，对所谓以美保台越来越没有信心，为何会出现如此两极的反应？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

诗书汉代，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15号在苏州开幕，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500人参加相关活动。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中华文化始终是连结两岸同胞最深层、最持久、最坚韧的纽带，希望两岸青年坚定文化自信，站稳民族立场，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据了解，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从7月中旬持续到9月下旬，江苏各地将举办文化艺术、科技创新、体育竞赛、非遗研学等40多项主场配套活动和30多项分场活动。
0: 连日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发酵，岛内各阵营围绕食品安全掀起激烈攻防。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国民党行动中常会15号在宜兰举行，针对近来爆发的致癌油风波，郑丽文火力全开，痛批民进党当局处置毒油态度傲慢无礼。
2: 民进党高高在上，傲慢无礼，到今天还没有办法查出真正的原因，如此无能卸责傲慢，应不应该道歉？
3: 应该。
2: 要不要道歉？
3: 要。
1: 截至目前，问题由污染源头尚未查明，流向不清，受影响产品范围仍在扩大。但有台媒爆料称，民进党当局担心无辜厂商受波及，油品缺货影响民生，正在讨论重新上架的标准，引发在野阵营强烈反对。
4: 如果原因没有查清楚，而让民众吃下这么多的致癌油的话，而却忙着要重新上架，万万不可。
5: 每天提心吊胆，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会误食台独嘛，也急着要帮业者止血。现在居然在思考怎么样来帮忙这些厂商重新上架，你连问题在哪里都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信任？
1: 多家台媒披露，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在会议中针对台中市率先公布问题油流向表示不满，当面质疑台中副市长黄国荣为什么要抢快公告，引发蓝营强烈批评。
6: 地方政府尽心尽力为人民健康把关，那卓荣泰的抢快说完全就是一种傲慢，一种渎职。
1: 15号，台立法机构财委会针对食品安全进行项目报告，面对蓝营民代追问致癌油品根源，台卫福部门副主管林静怡辩称，本病比浓度升高主因是制程温控不佳，还声称高温烹调如炸鸡排就会产生本病比。此番言论引发舆论哗然，被质疑是在刻意转移焦点。
7: 你去扯鸡排好像意思是说，反正民众你吃鸡排也会有本偏皮啊，所以油你又不用在乎啊。
0: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的最新情况。日前蓝营选战重心转向决战新北，引发各界的关注。
1: 据台媒报道，蓝绿参选人李四川与苏巧慧围绕2026选战持续提出政见，争取支持。双方阵营敲定的选前造势场地也仅相隔1.5公里，对阵意味浓厚。
8: 因为侯市长这8年的施政确实是有目共睹，我们一定会一棒接一棒。
1: 多家台媒梳理民调数据指出，李四川与苏巧慧的差距拉近，互有领先，但两大阵营尚未在任何议题上有正面交锋。苏巧慧在选战上已提前准备许久，而李四川则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后续选票的关键在于谁能更少出现失误，以及应对突发事件和双方交锋的表现。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15号，第13届海峡两岸青少年新媒体论坛在福建厦门举行，邀请两岸媒体人、文旅达人、学者嘉宾、乡建创业者与青少年等300余人参加。论坛现场，两岸嘉宾分享寻根往事以及行走祖国山河的亲身经历。

美伊战火再起，美军深陷中东难以脱身，防空阵地接连被突破，双线作战捉襟见肘，美国还能兑现协防承诺吗？天价军购不断加码，真能换来台海安全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伊再次大

0: 染危机，鼓吹加码军购，一边是普通民众看清现实，对以美保台越来越没有信心。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两极的反应？美国的所谓安全承诺还能继续欺骗岛内民众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七月以来，美伊此前达成的临时停火彻底失效，短短一周之内爆发五轮大规模相互打击。美军出动舰载机、战斧、巡航导弹，搭配无人作战艇，集中空袭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无人机仓库与海岸雷达，打击目标多达上百处，并且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伊朗迅速发起对等反击，连续发射多型弹道导弹与远程无人机，精准打击巴林、科威特境内美军驻地。
0: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用大打出手来形容美伊七月份以来的战况，那么美伊之间的战况您怎么来分析？
2: 从七月以来啊，美伊之间呢发动了不同程度的这种军事对抗，而这个军事对抗的目的不是要把对方的啊这个政权颠覆掉，或者是把对方的这个作战的平台大规模的给狙杀或者是消灭掉，而说要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因为我们看到在谈判期间呢，也就是说停火期间呢，这个伊朗他向这个就是不同航道上的这个船只发起了攻击，因为美国呀要求他不能攻击这个航道上的船只，但伊朗说呢，你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你必须走我指定的航道，也就是靠着伊朗方向的这个航道可以。但是呢，由于美国呀，他要求很多的船只是走靠近阿曼的，就是南边的这个航线，而且由美国的军舰来进行护航，这样就违反了就是伊朗认为的这个航线的航行和管控权，所以伊朗就向这些船只发起了攻击，那美国就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进行报复，就打击伊朗沿岸的这些军事目标。那这样一来呢，就发生了美伊之间的新一轮的军事冲突。而且呢，这个当美国对伊朗的这些军事设施或者相应的这些这个目标打击以后呢，伊朗就反过来打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特别是科威特呀，这个巴林的。那这样的话呢，双方的这个交火呢就重启，这样一来呢，霍尔木兹海峡又中断了。那这一中断呢，对于台湾地区来讲，那就是大打出手了，因为航线被中断之后呢，这个台湾地区的大量的就是石油天然气都要靠中东啊这个航线来保证的，所以对他来说，这就是一次双方啊大规模的交火了。
0: 那么现在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权呢一直争执不下，没有定案，这对全球的能源供应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冲击？
3: 那么现在呢，当美伊频繁交火，大家认为停火已经被打破之后，海峡的航运呢某种程度被打回了原形。首先呢，说到能源运输，确实呢，在6月17日美国和伊朗公布谅解备忘录全文之后，海峡的航运呢是迅速提升，那么此后呢还一度达到了2000万桶每天，这样的一种石油的运输是缓解了石油供应紧张，那么油价也随之下降。我们会看到呢，油价一度是跌到了70多美元。但是呢，现在战火再起，那么说到石油运输，当伊朗打击美国以及阿曼所形成的新的航道的时候，首先对于海峡航运安全就造成了冲击，保险费激增。那么现在海峡的状况，根据各方的观察，某种程度呢确实已经陷入了停滞，只有少数的船只是在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这种情况之下，悄悄地从南部航线在试图进行通过。但是这样的一种运输的状态必然造成石油出口的极大的减少。那么同时我们会看到，因为美国此前对伊朗的制裁进行豁免，现在的豁免已经取消，这意味着伊朗此前运出的6300万桶石油恐怕很难来进行交易，或者说找买家，后续这个石油入港来这个进行实际的供应都会受到影响。那么油价呢也上升到了80多美元一桶，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确实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对于全球的能源供应在产生连锁反应。
0: 美军已经出现了弹药不足，并且从亚太抽调兵力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可能很难实现对台湾做出的安全承诺。那么，现在台湾方面流露出的这种焦虑，我们应该如何来看？游教授，
4: 我们必须知道承诺有很多层次啊。我声援你是一种承诺，我会批评制裁你的对手是一种承诺，我会卖你武器给你。

0: 一点情报，教你怎么作战是一种承诺，但是这跟我会保证你的安全，会为你出兵完全不同。民进党当局最严重的误导就是欺骗台湾民众，想把美国所谓的安全承诺说成好像是比声援跟军售更多，让一些人误以为台海有事，美国会军事支援出兵介入台海，跟中国大陆为敌保护台湾。但是啊，美台之间是非正式关系，没有像美日安保那种安全条约，而且认为美国会为台湾跟中国大陆开战是脱离现实啊。特朗普讲，美国最不需要的是一场发生在9500英里之外的战争，这已经告诉你了。就是美国离台湾很远，但大陆离台湾很近，美国为什么要为台湾承担大国战争的牺牲跟成本呢？而且这还不只是没有意愿啊！从中东战争我们看到，美国导弹库存不足，航母战力捉襟见肘，还得从亚太抽调兵力，它不止意愿有问题，能力可能也有问题。那如果出兵承诺不可信，支援你的承诺呢？给你武器、训练，还有情报给你，你变成战场，你去制造地狱景观来消耗我的战略对手。但是想把这么脆弱的承诺说成是坚若磐石的安全保证，然后去搞挑衅跟冒险，这非常危险。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伊战事现在已经进入拉锯阶段，美军将空袭范围扩大到伊朗内陆军工配套设施，试图削弱伊朗远程打击能力。伊朗则持续定点突袭美军海外弹药库与前沿机场，持续消耗美军物资储备。白宫内部已经出现分歧，主战派要求扩大打击规模，另一派则担忧长期深陷西亚泥潭，无力兼顾其他战略方向。与此同时，伊朗放出消息，随时可以进一步封锁石油航运，推高国际能源风险。
2: 台湾媒体分析认为，美伊战争现在已经进入了消耗拉锯战阶段，美国的无人艇呢已经开始袭击港口，并且呢把袭击目标锁定到了基础设施，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军的这种战略目标已经发生了改变？
3: 其实美军的战略目标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呢它的打法或者是在使用装备平台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看到它使用了无人艇，其实这个海盗无人艇啊，美国并不是第一次使用，因为前段时间它有一架阿帕奇的这个飞机落水了，落水之后两个飞行员逃生了，那么美国呢又害怕用这种舰艇啊，就是或者救援船有人的去救飞行员的时候呢，自己的船只被击毁或击伤，那么就派了无人艇去救这两个飞行员，而且成功的把这两个飞行员给救出来了。那么这次呢，他一方面是用无人机对这个伊朗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和侦察，同时呢也用这种海盗的无人艇，比如说他三艘无人艇组成一个小狼群，然后靠近伊朗啊他的一个干船坞正在维修一个潜艇，那么一艘无人艇呢是作为监视用的，也就是不时的把这个岸上的情况、海面的情况呢就是侦查，侦查之后呢传回就是操纵人员。操纵人员呢还有另外两艘海盗艇呢是搭载了这种弹药的啊，那一艘呢就是精直的，就是非常高速的就冲向那个干船坞，另一艘呢作为备用艇，如果第一艘啊就被打沉了，第二艘接着上，但它第一艘呢就是由于目标小速度快，所以它一下就冲到了干船坞上，就把这个干船坞呢给炸坏了。所以美国呢就大肆的渲染就是无人艇的这种作用，实际上这个就体现了美国在下一阶段和伊朗的博弈中可能要大量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所以我们说呢，它的战略意图，也就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权的这个意图没有改变，但是在作战的手段上呢，它用大型的舰艇是封着这个出海口，而作为具体的和伊朗的交火，我使用这些无人装备来减少我美军的这种伤亡。
2: 那么现在伊朗呢也对外宣称说，他也是精准的摧毁了美军的雷达，并且呢对美军在约旦啊、巴林啊还有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呢实施了精准打击。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伊朗对外面释放的这种消息？
0: 那伊朗让美国痛苦的方法呢，是攻击美国在中东的资产，是封锁航道，制造美国跟盟友的经济痛苦啊。所以从伊朗攻击目标的选择上，包括他打巴林、科威特、卡塔尔跟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包括爱国者阵地、预警设施。

0: 燃料库啊，还有美军的第五舰队等等啊，他的打法大概是几个重点啊。第一，打瞎眼睛，他打掉美国在区域里的雷达预警指挥节点，让美国看不清楚，让防空体系出现漏洞，这样美国想拦截他的无人机跟导弹就有漏网之鱼。第二，消耗盾牌啊，伊朗是在用导弹、无人机跟诱饵不断迫使美军发射昂贵的拦截弹，吃它的库存，这是一种典型的成本交换，用我数量更多、价格更低的矛去消耗你数量有限、价格更贵的盾。第三，破坏节奏，伊朗攻击弹药库、油料设施跟机场，想要击落美国的先进战机啊，难度比较高。但如果你跑道受损了，燃料库起火了，弹药装不上飞机，维修能力下降了，你的战机同样飞不起来。第四，稀释战力啊，美国在中东资产很多啊，巴林的第五舰队，科威特的重要后勤基地，卡塔尔呢是预警跟指挥的功能，约旦是美国区域部署的重要节点，伊朗同时威胁这些地方，迫使美军的爱国者雷达、战机跟兵力必须做更大的分散，难以兼顾。那用这些做法，伊朗希望制造美国盟友的痛苦，来形成政治压力。伊朗也在向海湾国家传达一个信息，你让美国使用你们本国的基地，你的机场、港口、城市就可能被卷入战争，这不止增加美军的成本，海湾国家也会重新考虑要不要付这样的代价，这都会转换成美国的痛苦。
1: 不过我们都记得美伊呢就在上个月是正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的，那么现在这个备忘录已经形同一纸空文，目前进展到这一个阶段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收场？
2: 首先对于美国来说确实不想打下去，而同时美国考虑到的是谅解备忘录即使这个框架文件当中内容是对伊朗有利的，但是后续在谈判进程当中美国仍然可以所谓扳回一城，比如说涉及到海峡通行的问题，美国认为呢，当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它的航运就会迅速恢复到战前状态，即使伊朗拿海峡通行以及相关的规则制定等问题与美国进行博弈，但是这是伊朗手中的筹码，是可以进行交换的。所以我们也注意到在谅解备忘录当中，美国在努力的给伊朗画饼，其中包括的是美国会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换取伊朗收手，换取海峡通行的快速恢复，进而平抑油价，在美国国内处理通胀激增等一系列国内的问题，为中期选举准备。但是呢，后续美国看到的是，对于伊朗来说，这一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不仅仅没有能让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控制放手，反而是让伊朗进一步的加强控制权。这一次的梅伊冲突已经让霍尔木兹海峡实质性的变成了伊朗的战略资产，那么伊朗后续在谈判进程当中必然要紧抓这个筹码与美方进行博弈，而不像美国所预期的那样用一种所谓的画饼的方式就能够换取伊方的妥协。
1: 那么您觉得还会有第二次谅解备忘录吗？
2: 我们会看到近一时期的交火已经走向了一种失控的状态，甚至有人说呢，美国要进一步的升级军事行动，要准备对伊朗大打出手。但是总体判断，现在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首要的目标不是重回大规模的冲突、全面战争，而是寻求谈判的契机，或者更直接的说，目前的交火是要赢得谈判筹码，是为后续的谈判进程来获得更多的优势和强势。
3: 据台湾东森新闻云报道，七月这一轮实战直接戳破了美式防空武器的所谓神话，层层设防的爱国者阵地被伊朗弹道导弹精准摧毁，防御漏洞在实战中一览无余。经过连日高强度交战，美军拦截弹药库存快速见底，军工产能优先保障中东主战场，海外军备订单只能延后排期，持续缠斗带来更大战略难题。一旦被迫同时开辟多条战线，美军的兵力、后勤、弹药储备都会出现明显缺口。
1: 我们看到台湾方面在密切的关注着美国的爱国者导弹被伊朗的弹道导弹精准摧毁的相关消息，因为台湾方面是购买了爱国者的。那么爱国者在部署和它的武器装备的性能上到底有哪些漏洞和短板？为什么会被伊朗的弹道导弹精准的摧毁？
4: 因为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啊，它 它是一种动能撞击的这种方式来拦截来袭的导弹和飞机，应该说它的这个精准度和它的命中概率或拦截率都是非常高的，但它的造价也非常

0: 常昂贵，所以当这个对方啊实行一种饱和攻击的时候，就大量的导弹从不同的方向飞来的时候，那么你就要用大量的这个拦截弹，也就是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导弹去拦截。我们想，那么如果对方大量的导弹来袭或飞机来袭的话，包括无人机，那么你怎么来防呢？所以就会显得弹药不足，或者是就是无米之炊了。那么这个情况呢，已经在俄乌冲突中呢，就乌克兰的战场上发生过了，就是没有那么多弹药了。所以泽连斯基总统就提出来，哎呀，这个美国既然给我提供不了这么多，是不是拿到我乌克兰来制造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那么台湾地区呢，它也引进了美国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哎，但是呢，它数量比较有限，可能遭到无人机的打击，可能遭到来袭的这种导弹的攻击，就是特别是在饱和攻击下，可能就化为这个废铁了。
1: 那么现在也有一些声音对美军的弹药储备和产能呢是有质疑的，认为可能会出现不足和消耗过多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质疑？
2: 这一次美以冲突叠加乌克兰危机还在延续，对于美国的库存确实在提出更严峻的考验。在美国国内呢，有人在算一笔账，这一次美以冲突爆发之后，那么在这个战争初期，美军的库存就在大量消耗，其中呢包括近二分之一的爱国者的库存，近二分之一的萨德的库存，还有呢大概30%的战斧导弹的库存。而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账还要算如何来进行补给。现在已经有各方的分析指出，今年不会有更新的萨德系统交付，这对于现在美国又计划对伊朗大打出手，如果美以冲突再回到这种大规模的状态，那么美军的库存它的一些生产能否支撑现在美国的军事行动，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同样在美国国内还有人指出的是，现在美国军工生产呢是捉襟见肘，是左右为难。一方面呢，消耗性的弹药要大量的生产，那么当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后，如何补充库存，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但与此同时，美国还要大量投入的是一些高精尖武器的生产，这两个选项本身就是相互打架的，美国难以兼顾的，所以在库存消耗之时，会对后续美军力量的提升也会产生连带的影响。
1: 那么这样的一种消耗呢，势必对美军的军备带来一定的冲击。可是台湾方面呢，现在又把大把的军购预算押宝在美国身上，那接下来会不会没有办法如期交付，让所谓的军购预算成为摆设？
3: 第一个问题是购买跟交货的问题，买了付了钱，但是还没交货的武器可能被进一步延后啊。像 F-16V 原本是说66架今年要交完的啊，另外像鱼叉导弹、鱼雷也都还有很多没有交付。还有呢，本来准备要买的武器也会受到影响。之前美国代理海军部长说，为了保证美军在伊朗行动啊需要的弹药，部分对外的军售会暂停，这可能里面就包括本来140亿美元等待批准的对台军售啊。那台湾当局说他没接到通知，不过美国的说法就告诉你，当他自己需求升高的时候，对外军售就可能会重新调整。那第二个问题呢，是后勤跟补给的问题。有了装备，能不能持续维修？能不能有足够的弹药呢？ F-16V、爱国者、海马斯这些武器，真正决定持续战斗力的，不是只有飞机、雷达、发射车而已，还要靠导弹、火箭弹够不够，然后有没有备件啊、维修的设备有没有，技术人员能不能维持妥善率啊？那没有拦截弹的爱国者只剩下雷达跟发射车，没有精准弹药的 F-16V 作战价值也失去了大半，没有火箭弹的海马斯只能停在阵地上。我们就看到爱国者的拦截弹美国自己要补库存，说要等2029才能补完，然后他又要满足乌克兰还有十几个盟友啊、台湾要等到新的大批交付要等多久呢？如果没做到这些，买来的装备会不会成为摆设呢？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中东战局再次证明，外部势力永远会先考虑自身利益。台海的安宁从来不是靠军火堆砌出来的，更不能把前途压在别人的承诺之上。岛内政客借局势渲染紧张，加码军购，只会不断地推高台海冲突的风险。唯有两岸和平向向而行，才能守住长久的太平。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告《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三 D 四馆举办，超300款 AI 新品将全球首发。日本企业从报废的电动汽车上回收电池，提取稀有金属。过去一年，日本企业采购稀土的成本平均上涨了22.3%。美伊互袭加剧，美政府讨论战事升级方案，包括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空军协同作战飞机完成首次导弹实射，标志其从原型测试向作战能力验证迈出重要一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期而至，超3000项前沿技术成果展示，超300款 AI 新品全球首发。未来以来，你准备好了吗？
1: 这里是上海的世博展览馆，也是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会场之一。在我身后啊，这座摩登时代伙伴之城呢已经初步搭建完成。我刚刚也数了一下，目前已经有20多位的机器人伙伴入驻，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岗位，从生产制造到物流分拣，从做饭到泡茶，全方位展示智能时代的生产生活图景。
2: 2026年7月17号至20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三 D 四馆举办，主题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本届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超3000项前沿技术成果展示，超300项 AI 新品全球首发，汇聚1400余位境内外嘉宾。
3: 我们想用三个热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大会的最新的情况。那首先呢，第一个热呢就是观展热。根据我们从大会

0: 官方 APP 所观察到的情况，目前大会的展览票、活动票以及大部分的论坛票呢，都已经全部售罄了。第二个热呢，就要说到参展热了。那本届大会呢，是共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同时，大会的论坛呢，是汇集了1400余位的中外嘉宾。那在这其中呢，就包括有诺奖和图灵奖的得主。那么第三个热呢，就要说到展品热了。那本届大会呢，将有超过300款的展品实现全球的首发。
1: 今年以来，中国大模型坚持开源，通过架构创新等手段不断提升自身性能，同时持续降低调用成本，在全世界受到广泛青睐，也为其他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提供了重要助力。美国科技专家认为，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美国的 AI 模型的发展路径。
2: Another area they're focused on is diffusion.Trying to get AI into the hands of as many users as possible. And part of that strategy involves open source, right? So this involves kind of giving away your models for free. And that allows other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in Silicon Valley, to download Chinese models and to also customize them and tweak them based on their own data and to make them work in a way that's more tailored to their own needs. So that's the advantage of open source.
1: 彭博社14号披露，中国科技企业 DeepSeek 已开始筹备首次公开募股，最快可能于今年年内提交上市申请。
3: DeepSeek 六月刚刚完成一轮70亿美元的融资，腾讯、宁德时代等机构领投。有消息人士透露 ，DeepSeek 计划在上市之前再度面向私募市场融资，投入 AI 算力建设。
1: 据悉，六月完成首次外部融资后 ，DeepSeek 估值超过500亿美元，目标估值达到710亿美元，甚至更高。投资者对该公司兴趣浓厚，凸显市场对中国 AI 模型发展路径的信心。美媒指出，因为性价比优势突出，中国 AI 模型在美国企业端的应用规模正快速扩大。据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统计，自今年2月8号起，美国企业调用中国 AI 模型的资源占比每周均超过30%，最高时已经达到46%，而此前12个月，该占比均值为11%。词源是 AI 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用户向 AI 发出的每一次提问， AI 生成的每一段内容，识别的每一幅图像，本质都是词源的调用与运算。
4: 开源模型正逐渐成为 OpenAI、Anthropic 等闭源模型实实在在的替代方案。企业可以下载这些开源模型，并进行定制化改造，不必担心遭遇服务中断或使用权限受限的问题。我们不妨看多模型聚合平台上的相关数据，中国开源模型的使用率从2025年6月的大约20%攀升至2026年6月的近50%，同期美国模型的占比则从74%下滑至20%，市场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1: 2026年 ，AI 进入智能体时代，和传统生成式 AI 一问一答不同，智能体最大的变化是能自己理解复杂需求、拆分任务、跨软件配合、自主完成整套工作，实现了从被动回答问题到主动独立办事的升级。
5: 我身边呢是一个 AI 智能体工作台，它可以自动帮我们去完成一些工作事项，我们来尝试一下。请帮我生成一份2026年 AI 智能体的发展报告 PPT。
1: 只需输入一条简单指令，无需切换多款办公软件， AI 智能体便可自主搜集资料、梳理内容、自动排版，一站式完成全套工作。
5: 大约只过了4分钟的时间，我们所需要的 PPT 就已经自动生成了。
1: 在智能体 AI 时代，人与 AI 模型互动的基本模式，从过去的人 AI 回答，变成了人 AI 规划、调用工具、写代码、浏览网页、操作电脑、完成任务。在这一背景下，行业竞争最激烈的方向已经不是普通聊天，而是 AI 编程。
6: 编程领域才是人工智能的核心主战场，大模型由此转化为日常实用工具。
1: 今年一月，全球大模型第一股智谱正式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其自主研发的 GLM 系列模型每2到3个月完成一次基座迭代。
6: 我们团队亲自实测了这款模型，让它开发一款应用，用来追踪港股市值排名靠前的上市公司，绑

0: 但发生变动时自动推送提醒，大家眼前看到的成品就是仅靠一条提示词交给质谱直接生成出来的。
1: 6月17号，质谱新一代模型 GLM 5.2 上线。该模型一经发布，便在硅谷掀起巨大反响。它用远低于美国顶级闭源模型的成本，就实现了与其近乎持平的综合能力，大批开发者纷纷接入使用。
0: 此前 DeepSeek 的模型问世后， AI 赛道曾出现上万亿规模的板块回调，当时市场普遍将其视作一次偶发性冲击，很多人把它看作聊天机器人层面的产品竞争。但 GLM 5.2 完全不一样，它最核心的优势落在智能体自主执行任务领域，这也是本轮 AI 竞争的关键胜负点。眼下各大企业的 AI 预算早已被高价闭源模型大幅挤占，对于世界500强这类大型企业而言，这样极具性价比的替代方案是无法忽视的选项。
1: 随着 AI 使用量增长， AI 账单开始让企业感到压力。据报道，网约车与外卖配送巨头优步公司员工争相使用 AI 编程工具，仅用四个月便耗尽了公司2026年全年 AI 编程预算。
2: 优步仅用四月就耗尽了全年 AI 编程预算。如今公司虽然再度上调预算，但针对大额使用额度的申领，增设了多项条件。
1: 数据显示，每生成100万词元，使用美国顶尖闭源模型需要花费$25，而中国一批开源模型的成本不足$5。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认识到，更便宜的 AI 模型才是推动大规模采用 AI 的关键。目前，包括德国工业巨头西门子公司、美国旅行房屋租赁平台爱彼迎等企业已经开始接入中国模型。让 AI 模型落地，赋能千行百业，也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企业和市场越发关注模型能否进入真实业务流程，带来可持续收入。
3: 这个设备是拿来做什么的？
4: 这是我们研发的一个现代化的中医的诊断工具。
3: 那我能试试看吗？
4: 需要你的手放在这个上面，通过我们的设备去采集你的肌电数据，那我们基于这些心电的数据去做算法，跟传统中医的这个望闻问切的诊断结果去做机器学习和训练，做了157,626人次的这个临床的这个对照，出来的这个诊断结果也能接近甚至超过中医师的这个诊断。
1: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国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80%。
5: 坚持开源的中国 AI 模型越来越受欢迎，独特发展路径已经引发包括硅谷在内全球科技界产业界的热议。未来 AI 模型发展有哪些看点，可能形成哪些趋势，来看专家解读。
6: 未来的模型发展，我想有这么几个方面呢值得关注。一个是呢，可能日益的从对话模型呢转向这种多智能体的着眼于工作任务的模型。那么未来不管是训练还是调用，可能更多的是从任务的视角，而不是从对话的视角出发。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模型的分层形成呢大中小的模型分工，比如说超大的前沿模型呢负责复杂的推理和科研啊，中型的通用模型呢承担企业的智能体和云端的服务，小型的比如说最近苹果啊等等手机呢，就直接从数据安全的角度考虑呢，要在终端呢直接运行这些模型，这些训练呢其实对于中国的开源模型是有优势的。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具身智能，尤其是工业的智能，可能成为中国模型的最有差异性优势的模型场景。因为这些模型呢需要结合生产的数据、物流的数据，大量结合硬件的真实实验的数据。那么中国制造业的规模、机器人的供应链和复杂的产业场景呢，使我们的模型在适配工业生产和赋能工业生产上可能会有更大的优势。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呢，就是模型的安全风险治理，如何通过比如说开源的模式呢，均等的提高所有的国家和组织的网络安全的防御能力，可能都是未来大模型安全治理的一个关键问题。
5: 中国实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后，日本稀有金属供应吃紧。继此前拆空调找稀土之后，日本媒体爆出日本部分企业还试图通过回收电动汽车的电池加大稀有金属的供应。
1: 日本经济新闻15号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0: 过去一年，日本制造业企业采购稀土的成本平均上涨了 22.3%。根据该调查，约三成受访企业表示稀土采购成本上涨了 20% 至 29%， 表示上涨 10% 至 19% 的企业约占两成，另有超一成企业表示涨幅介于 30% 至 39% 之间。日媒称，在企业采购的稀土来源中，中国产稀土平均占比达到 61%。 日本咨询机构指出，除了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领域需求持续增加外，中国实施的稀土出口管制也进一步加大了价格上涨压力。该机构建议日本制造业通过分散采购来源、优化库存管理和库存规划，以及积极利用回收稀土资源等方式加以应对。
1: And Japan depends on imports for most of them. Now,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s underway to upcycle used EVs to secure the resources.
0: 据日媒15号报道，已经有部分日企开始从报废的电动汽车上回收电池，从中提取稀有金属。此前，日本本土首个规模化废旧空调稀土提取项目于7月初正式投产，由三菱电机牵头，联合信越化学和本土回收企业搭建完整再生链条，核心目标是降低对进口的依赖。
2: 这是从一辆报废电动汽车上回收的锂离子电池。
0: 这家位于日本本州岛西部冈山县的企业将报废电动车上的电池在超过850摄氏度的高温下焚烧，实现无毒化处理。画面中圈出的部分就是处理后的电池中关键金属隐藏的区域。拆开之后，一块黑色物质显露出来，工作人员正是在这些深色粉末颗粒中寻找锂、镍和钴等关键材料。
2: 这是一个宝库，稀有金属含量约为矿石的十倍。
0: 据悉，这家公司一直在试验如何从黑色物质中提取化合物。
2: 与其他产品的电池相比，电动汽车电池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因此发展能够高效回收电动汽车的技术非常重要。
0: 日媒称，日本二手电动汽车市场规模较小，高达 80% 的二手电动车最终流向海外。目前，有部分日本地方政府希望同企业合作扭转这一趋势。
3: 电动汽车市场预计将持续增长，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看待电动汽车，不仅要关注环境方面，还要考虑资源保障和提升产业竞争力。
0: 为推动二手电动汽车市场发展，位于日本四国岛的爱媛县政府与约60家企业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开发了一套二手电动汽车电池价值可视化系统，通过收集客户居住环境和车辆使用频率等数据，估算电池的剩余使用寿命。
3: 我认为这可能催生新产品，甚至催生新的产业，对我们县来说，这可能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
0: 除了电池以外，日本还把目光投向了电动汽车其他零部件，希望加大资源回收力度，增加关键金属供应。
1: Not just in the batteries, and also in EV motors as well. They too contain rare earth elements. So one expert notes, being able to upcycle more of an EV would help secure rare earth metal supplies. And given these uncertain times, any disruption to the supply chain could heighten risks to economic security.
0: 与此同时，还有日本企业正加紧开发减少甚至不使用稀土的产品。
4: ワイパーのシステムなんですけども、この部分ですね、紐になるレアスを使わないモーターの部分が入ってございます。
0: 该企业表示，与以往采用稀土磁铁的传统电机不同，新型电机通过采用多种采购便捷、价格低廉的磁铁，实现了和稀土磁铁电机相近的输出功率。
4: では安いもっと低グレードのマグネットを組み合わせながら今のと同等のような性能あるいは安いコストでこうモーターが作れないかと。
0: 有分析指出，日本全年稀土磁铁年消耗量约20,000吨，即便全国报废空调全部拆解，再生稀土年产量仅200吨左右，占总需求不足1%。无论是拆空调取稀土，还是回收电动车电池，短期内都无法摆脱对外部原料供给的依赖。
5: 美军持续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范围，目标从沿海军事设施延伸至战略岛屿和核设施。伊朗则以导弹和无人机展开反击，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新一轮较量，美伊冲突正在进入高风险阶段。

0: 当地时间7月15号，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当天7:30完成新一轮对伊朗打击行动。美中央司令部称，在持续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华尔街日报认为，美军此次行动已不再局限于压制伊朗导弹发射能力，而是开始向港口、海岸防御和后勤体系延伸，显示美国正试图系统性削弱伊朗维持地区军事行动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
1: 过去4天，美军打击范围已经覆盖伊朗大部分海岸线，从南部一直延伸至北部，纵向跨度约1400公里。
0: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还首次披露了海上无人艇参与对伊朗重要海军港口的打击。
2: You should think of them as really unmanned speedboats. They're one-way attack sea drones that sail into a target to destroy them. The specific drones are the Corsair drones produced by Saronic, which can hold up to 1,000 pounds payload and travel up to 35 knots or 40 miles per hour. And this week noted it's the first time they've been used.
0: 面对美军持续空袭，伊朗的反击也正在向整个海湾地区扩散。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周三表示，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展开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目标涉及巴林、科威特、约旦等多个部署美军的重要基地。伊朗方面强调，只要美国继续军事行动，地区内所有美军目标都将面临持续打击。
3: الجيش الأردني يتحدث قبل قليل عن 3 صواريخ إيرانية باليستية اخترقت أجواء المملكة واستهدفت عددا من مواقع البلاد. المصدر العسكري الأردني لم يأتي على ذكر تلك المواقع، لكنه يقول بأن الدفاعات الأردنية تمكنت بالفعل من إسقاط تلك الصواريخ وبأنها أو بأنه لم ينتج عنها أي خسائر مادية أو بشرية.
0: 与此同时，伊朗媒体还公布了巴林、卡塔尔等地部分美军基地周边设施出现损毁的卫星图像。不过，目前相关战损情况尚未得到美国官方确认。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反击的重点并非直接与美军争夺制空权，而是利用无人机、导弹以及地区地理优势，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庞大的基地网络施加压力。随着战事扩大，美国下一步行动成为外界关注焦点。据《华尔街日报》15号报道，特朗普政府近期讨论了多种升级方案，包括进一步扩大空袭范围、打击伊朗更多军事及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派遣地面部队夺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战略岛屿。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伊斯法罕省，靠近纳坦兹核设施，被认为是伊朗最神秘、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外界认为，该设施可能用于储存核材料或部署相关设备，但具体用途目前并未得到伊朗官方确认。
1: 这地方在哪儿呢？从地图上看，它在伊斯法罕省德黑兰以南。有意思的是，它离纳坦兹核设施特别近，镐山就在它南边，两者相距也就1公里左右，基本算是紧挨着。
0: 特朗普近日在接受采访时，首次公开提及可能打击镐山。
4: We're watching it closely. We see no activity there. They're not doing well with their nuclear situation. Every time we hear about it, we blow it up.
0: 随着军事打击持续扩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次成为双方博弈的焦点。特朗普宣布继续维持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并警告，如果外交谈判仍无进展，不排除将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
5: And then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威胁称，如果局势进一步升级或切断地区能源出口，不仅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受到影响，其他关键海上航道也可能成为反制对象。
6: The Strait of Hormuz may not be the only vital waterway turned flashpoint in the war between the U.S. and Iran. Tehran has warned that if Washington's naval blockade continues, it could use its Houthi allies in Yemen to shut the Bab el-Mandeb gateway to the Red Sea.
0: 有分析指出，美伊双方仍试图通过军事施压迫使对方让步，但随着打击范围扩大，

0: 能源通道和海外基地不断卷入，冲突已经超越单纯军事对抗。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本土和核设施目标的打击，或者伊朗继续攻击海湾地区美军及能源设施，美伊冲突仍存在进一步失控的风险。
1: 美国空军近日公布战斗无人机完成首次实弹发射测试，这是美国协同作战飞机项目取得的重要进展，也意味着美军正在探索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无人战机与传统有人战机协同作战的新模式。
0: 美空军15号宣布，美国首款无人战斗机 YFQ-44A 狂怒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莫哈维沙漠上空完成首次实弹发射测试，标志着美国空军协同作战飞机项目的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据美媒报道，测试中这架无人机发射了一枚 AIM-120 空空导弹，攻击预设数字化模拟目标，验证了飞机与武器系统之间的数据链集成能力，确保在模拟环境下平台能够准确执行操作员下达的各项指令。 YFQ-44A 狂怒战斗无人机是美国空军协同作战飞机项目第一阶段正在研制的两款无人机之一，另一款是通用原子公司研制的 YFQ-42A 黑暗梅林，该型编号中 F 代表战斗机，Q 代表无人机，最前面的 Y 表示尚处于原型设计阶段，这也是美国空军首次为无人战斗机命名。
2: There's no cockpit, there's no human. This system operates totally autonomously. And these are very large, serious aircraft designed to do air-to-air combat.
0: 与目前主流无人机仍需要人类远程遥控不同，狂怒无人机由人工智能系统操纵，实现了完全自主化，能够与传统有人战机组网，执行编队协同作战任务。美国空军表示，未来协同作战飞机不仅承担侦察、电子战和诱饵任务，还将具备独立执行超视距空战、协同攻击等作战能力，在有人战斗机指挥下，充当可消耗低成本空战力量。
2: This system is designed to use software to autonomously control it and work with a manned quarterback sitting in a fighter jet alongside it, sitting in an F-35 or something like that. These are first and foremost about protecting pilots' lives. These fly out ahead of manned fighters, and they're able to find the enemy first, be able to engage the enemy well before a manned fighter has to be seen or is in range.
0: 今年6月，美国空军宣布订购这两种设计的量产型号，他们将共同组成美国空军首支混合编程的协同作战飞机作战机队。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

0: 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2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声明称，这是美国连续第6个夜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对此，伊朗外交部16号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晚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戈什姆岛、布什尔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居民区、通信塔、机场、桥梁等设施。其中，美军对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伤，部分地区停电。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的行为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已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开该国。美国感谢伊朗这一善意之举。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发布报道，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据该通讯社报道称，经核查，目前没有符合美方所述情况的美国籍囚犯从伊朗监狱获释，也未发生任何美国籍囚犯交换。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无权在该地区驻留。谢卡尔奇称，霍尔木兹海峡是该地区重要航道，美以长期掠夺地区国家资源是造成地区不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安全，而非造成不稳定。

0: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公布了胜利二行动第8、第9和第10轮行动对美方目标发动打击的相关画面。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布公告称，伊朗革命卫队发动胜利二行动第8、第9和第10轮行动，对位于约旦、科威特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内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和一处美军士兵集结场所，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信系统和燃料库。当地时间16号下午，科威特境内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发布通告称，其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无人机。据土耳其阿纳多罗通讯社报道，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16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射向约旦领土的伊朗导弹。声明表示，相关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约旦皇家工兵部队已对坠落在多个地点的导弹残骸进行了处理，并按照技术和安全程序完成现场处置。
0: 卡塔尔国际媒体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驳斥了以色列媒体关于卡塔尔同意参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报道。声明称，此类虚假信息意在将卡塔尔卷入地区冲突，破坏其在斡旋中的核心作用，并试图推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卡塔尔方面重申，自冲突爆发以来，卡塔尔的立场始终明确，即绝不会参与任何针对邻国的军事行动。卡方不会让此类误导性指控干扰其外交努力。卡塔尔将继续与地区及国际伙伴保持紧密协调，致力于推动各方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全面且可持续的协议，以解决各方关切并终结冲突。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而美方不能坐视不管。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称，伊朗方面想和解，但美国还需观察后再做决定。而伊朗方面则表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做好战斗准备。
2: They don't like what we're doing, and they do want to settle. We'll find out whether or not we settle with them, or we just finish it off.
3: 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参加一档播客节目时表示，军事只是美国手头的工具之一。而美国内部和一些国家总是散布别和伊朗人谈判的论调，这根本无助于解决当前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
4: So we got to kind of use all tools at our disposal. The military is one tool, but diplomacy is another tool. And I'm very frustrated by the Americans and frankly by people in other countries who are like, you cannot negotiate with the Iranians.Well, then what is your proposal to get people to stop shooting at ships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You can bomb them. You can take away their radar. You can take away some of their drones and some of their missiles. But it's just too easy to fire at ships in the Straits. So you've got to actually be willing to talk and to try to figure out the problem.
3: 曼斯还透露，以色列正在试图操纵舆论，改变美国的民意，以便让战争无限期持续下去。
4: There are some people within their system we know beyond a shadow of a doubt who are...manipulating and trying to chang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 keep the war going on indefinitely. Again, not towards any objective, but just indefinitely. You know, there's this massive pro-Israel, anti-Israel deb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3: 15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伊朗正与美国进行一场复杂的斗争，必须时刻准备与美国作战。他还强调，当前形势下进行谈判并不意味着妥协，相反，将谈判与防御割裂开，只选择其一作为解决方案，是一个战略错误。伊朗的方针都必须基于现实、国家利益和长远眼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在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巴加埃称，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

0: 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承诺，这是原则，并且今后也将继续遵循这一道路。
1: 美军方宣布，从北京时间15号4点恢复针对。

0: 实施的对伊朗海上封锁。不过美方没有透露使用了何种手段。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十六号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十六号援引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报道，俄军当日凌晨对基辅发动的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六人受伤。乌军总参谋部十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日凌晨打击了俄多个军事目标。
1: 乌空军十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当日凌晨向基辅市发射了四枚弹道导弹。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有非住宅建筑被导弹碎片击中，斯维亚托申斯基区一处仓库遭袭击。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军事行政长官维塔利·基姆十六号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对尼古拉耶夫州的袭击造成两人死亡，一人重伤，港口基础设施、民用船只、农业企业和加油站遭破坏。俄罗斯国防部十六号午间发布的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对147个区域内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场地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8枚制导航空炸弹、5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802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日凌晨在黑海和亚速海打击了与俄方相关的6艘油轮和2艘拖船。此外，乌军还对顿涅茨克地区沙赫塔尔斯克市一处油库、克里米亚琼加尔地区一座铁路桥以及卢甘斯克地区一处俄军电子战设备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英国首相斯塔默十六号访问乌克兰，在基辅与乌总统泽连斯基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宣布英国将拨款3亿英镑，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5架现代化新战机。斯塔默表示，此次战机援助旨在强化乌克兰领空防御能力，提升乌克兰防空作战水平，为乌克兰空域安全提供支撑。泽连斯基表示，本次会晤期间，双方围绕前线局势、远程打击行动及中程打击相关议题展开磋商，一致同意进一步深化远程打击领域合作。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十五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加拿大全国在燃森林火灾数量已升至857起。此外，加拿大野火烟霾还跨境影响到包括纽约在内的美国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甚至可能对即将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造成影响。
1: 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发布的每日火灾情况报告显示，鉴于潜在新增重大火灾的风险，预计消防资源需求将维持在高位，相关需求还可能进一步增加。该中心已启动国际救援力量的协调与评估工作。加拿大环境部将多伦多市15号的空气质量指数评为10+，表明处于极高风险水平。据气象部门预测，这一糟糕状况或将持续至16号晚。为此，多伦多市还取消了与美加墨世界杯有关的部分室外活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包括纽约市在内的美国东北部地区却因加拿大野火而被烟霾笼罩，并持续受到高温天气的炙烤。纽约州政府十五号发布警报说，烟霾和高温导致纽约州空气质量变差，民众应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在户外逗留过久。有健康问题的人尤其要注意。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烟霾影响可能会持续到本周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拉蒙特·杜尔蒂地球观测站一名研究人员十五号表示，对纽约市来说，最糟糕的情况可能还没出现。世界杯决赛19号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在这座露天体育场观赛，另有5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

0: 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九胜地板。
0: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将在上海开幕，各项准备工作目前已全部就绪。
4: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6: China acts.
7: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3: 昨天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独角兽企业总量稳步增长，硬科技属性持续凸显，创新动能加速释放。
8: 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末，中国独角兽企业总数达376家，较上一年增加35家，总估值达14467亿美元，平均估值38.5亿美元，较上年提升5.1亿美元。超级独角兽企业增至12家。中国独角兽企业中近九成为民营企业，占比达 88.6%， 高新技术企业占比 66.5%，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 34.8%， 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值得注意的是，硬科技已成为我国独角兽企业的核心底色。2025年前沿科技独角兽企业数量达320家，占总数的 85.1%， 较上年提升 14.9 个百分点。新进独角兽企业中，前沿科技企业占比更是超过九成。
9: 我国的独角兽企业的目前数量的稳居全球第二，占全球数量的近三成，在未来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中加快布局，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3: 每年的七月下半月至八月上半月是中国主汛期的重要阶段之一，简称为七下八上。从16号开始，中国正式进入今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期间，华北、东北地区降雨强度最强，极端降雨发生概率大。水利部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防汛形势严峻。
10: 水利部介绍，今年入汛以来，中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 35%， 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根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松辽、海河、太湖、珠江等流域暴雨区将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11: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鸭绿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将发生较大洪水。黄河的中下游，淮河流域、沂河、束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等将发生超警洪水。
10: 根据预报显示，受上游来水和前

0: 期降雨影响，17号至18号，松花江支流牡丹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从14号开始，位于黑龙江的牡丹江宁安段水位持续上升。
1: 从航拍画面中就能够清晰地看到，上涨的江水与沿江的这个大坝几乎已经持平了。那为了防止江水漫上大坝涌入城区呢，当地是修筑了1米多高的这个临时的子堤，当地也会根据江水上涨的这个态势来临时调整和加固这个临时的子堤。
0: 牡丹江宁安段水位突破警戒水位，其上游的镜泊湖已发生溢流。截至16号早上10点，镜泊湖水位超汛限水位1.47米。
2: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东丰县黄河镇的新丰村，旁边的这个水库叫新丰水库，是一座小二型水库。在降雨过程中啊，水库的水是漫上了堤坝，造成了水库背坡有60多米长的滑坡。
0: 在此前的持续暴雨中，吉林辽源东丰县共有200余处水利工程不同程度受损，涉及水库、塘坝、堤防、河道等。当地水利部门正进行分类抢修，以应对主汛期降雨。据了解，中国现有水库94300座，数量居世界之首，占比90%以上的是土石坝，漫坝之后极易溃坝。针对这些情况，水利部正在实施1600多座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截至16号，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洪水灾害损失。
3: 这个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旅游体验更多元、更丰富。
4: 随着暑期游览高峰的到来，北京的胡同热闹起来。除了像南锣鼓巷、东四等知名胡同，被游客称作小众宝藏地的西总部、三眼井等胡同，更是频频在社交平台出圈。走进西总部胡同，这里藏着咖啡馆、文创店、美术馆、婚纱品牌等时尚打卡地。目前胡同所在街道已完成20多座院落的修缮，老梁老墙得以保留，传统肌理与时尚业态在此共存，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探店。
5: 觉得这个咖啡店开在胡同里边，就觉得这儿的比较惬意，很有那种老北京的味道。
4: 云南多地推出多种形式的体验活动，让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精彩不断。日前，来自全国各地和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5个国家的32支代表队齐聚昆明，开展足球友谊交流活动。在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当地推出夜间自然研学活动，带领青少年探秘暗夜自然，解锁生态知识。临沧市临湘区则围绕普洱茶和咖啡等特色产业，推出适合青少年的研学活动。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6: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5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3: 日前，第11届中加国际电影节开幕式暨颁奖典礼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中加以及国际电影人等300多人出席活动。加拿大总理卡尼为活动致贺信，活动现场颁发了最佳影片奖等15个电影节奖项。
0: 据悉，今年有30多个国家的100多部电影参选，评委的阵容也非常强大，有奥斯卡获奖导演，也有戛纳或柏林电影节获得提名的电影人。
7: 今年就有100多部电影从30多个国家，来参加参选。那从中国，这边的参选的影片也有很多表现少数民族的。那这次的开幕影片《黑马》是藏族的题材，表达的是现代的这个藏族人的美好的生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动人的一个故事。

0: 本届电影节还进行了中加两国电影人的研讨，并在加拿大电影局的支持下，当地多个影院对加拿大和中国以及国际电影作品进行展映。
1: It's so important for Chinese people to get to know Canadian people and vice versa. And what better way besides going to China or coming to Canada than watching films?
0: 据组委会透露，本届电影节主系列活动将在8月9号收官，多伦多等分会场还将举办42场展映。
2: 那么，文化艺术的交流是中加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也希望呢，通过本届电影节，能够让更多的加拿大观众了解我们最新的中国的电影，能够。通过荧幕先认识中国。
3: 更多资讯来看左转消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6号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中国累计发布了7批181个国家物流枢纽，约占规划布局总数的79%。去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中国已建成投运光热项目24个，总装机容量210万千瓦。14五以来，中国光热发电产业年度复合增长率达11.7%，显著高于全球4.24%的增速。到2030年，中国光热发电总装机规模将达到1500万千瓦左右。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将通过简化业务办理手续，助力异地业务互认，推进网上商店离境退税试点等多举措，推进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据昆明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进出口货运量16.01万吨，贸易额28.7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5%、85.8%。进出境旅客2.57万人次，船舶1067艘次，同比分别增长53.8%、54%。国家医保局16号公布，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截至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90%。2026具身智能产业技术交流活动在北京举办，多款国产自研人形机器人、重载无人机、智能传感组件集中亮相。参会嘉宾围绕具身智能技术创新、低空经济落地应用、智能装备产业升级开展深度交流，加速推动前沿技术成果落地转化。在近日举行的2026年南京首批国家级非遗出海宣推活动中，云锦、金箔等国家级非遗技艺进行现场展示，融合了传统技艺与现代元素。此外，还设置产业对接沙龙、资源对接等板块，搭建海内外对接平台，让南京特色非遗技艺走向世界。近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绵竹片区的红外相机拍摄到一只大熊猫觅食的画面。经过比对，初步判断这是今年3、4月间在该片区频繁出没寻觅配偶的大熊猫。时隔3个月，这只大熊猫再次出境，直观印证了当地栖息地环境能够支撑大熊猫不同季节的繁育和生存需求。
3: 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发布一份旨在降低认知功能下降和痴呆风险的新版指南，指出高达45%的痴呆风险与吸烟、饮酒、缺乏运动等因素有关，而这些因素可予以干预，通过健康生活方式、疾病管理和减少环境风险等措施，有望预防或延缓痴呆发生。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

0: 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制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制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6: 好了，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一天内对伊朗发动两轮打击，并对驶往伊朗的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伊朗在袭中东美军基地，称摧毁美军预警雷达等目标。美伊冲突呈现出怎样的态势？特朗普政府被曝讨论对伊大规模进攻，可能轰炸伊朗地下核设施，或派地面部队夺取哈尔克岛。美国是否真要扩大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又将作何回应？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7月15号，美军一天内对伊朗发动两轮打击，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连续第五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继续反击中东美军基地，称摧毁了美军预警雷达系统和一处美军士兵集结场所等目标。此轮美伊冲突呈现出怎样的态势？多家美媒爆出，特朗普政府正在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包括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和搞山地下核设施，甚至不排除派遣地面部队夺取哈尔克岛等伊朗岛屿。美国会否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表示，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的反击，伊朗将摧毁美国进攻性基础设施。美伊冲突会否进入危险的新阶段？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五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发动了两波打击行动。美军称打击了伊朗的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海岸监视设施等目标。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凌晨称，美军炮火击中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伊朗首都德黑兰已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敌对威胁。伊朗反击行动随即展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16号凌晨发文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的声明和伊朗媒体的报道，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武装力量袭击了科威特、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和一处美军士兵集结场所。伊朗军队当日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信系统和燃料库。15号晚，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称，伊朗正与美国进行一场复杂的斗争，必须时刻准备与美国作战。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3号在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逝世后的首次大型纪念大会上表态称，他已经做好亲自奔赴前线战斗的准备。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美军这一轮对伊朗开始打击是持续了五天，那在第五天15号这一天，我们看到一天两次打击伊朗，而且方向是朝着这个海岸方向，以及一些补给还有防御等这些方向的延伸。那你能看出来美军这一轮的攻击呈现出什么样特点？而且使用了地狱火导弹，这个导弹又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3: 对，我们看到就这次啊，当美伊啊，它这个就是谅解备忘录，哎，就是撕毁以后，因为开始嘛，谅解备忘录，大家就认为应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应该做出相互的妥协或让步，然后停火，然后逐步的谈判。但现在呢，就是美国认为，就是伊朗没有执行啊，就相应的这些协议，因为就是美国呀，他要求呢，就是船只要通过靠阿曼这边的航道，而伊朗认为我说的开通霍尔木兹海峡，你必须要按照我伊朗指定的靠近伊朗的啊这个沿海的航道。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伊朗就对靠近阿曼的这个航道的船只进行了攻击。那美国说你没有遵守这个协议，我就要打击你的这些军事力量。所以你看，美军是先对他沿岸这些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就是你不能再对过往的船只进行这个就是军事上的打击。那双方你看，显然是为开通还是封闭霍尔木兹海峡在发动这种争执。那美国的这个军事行动呢，越演越烈。他这个从开始的就是向沿海沿岸的这些目标打击，然后就开始向纵深打击，而且呢，除了空中的无人机以外，这次美国还动用了无人艇，就海盗无人艇。我弄3个无人艇，一个去监视你的这个沿海的方向，主要是看着那个伊朗的，就是船坞，然后打他的那个在那修。

0: 物理的潜艇，然后另外两艘就上去打。你看，从无人的装备上的越来越多，这种目标从沿海沿岸打到纵深，那么规模也越来越大，而且口气越来越强硬，就是如果伊朗还手，伊朗这个进行报复的话，那我美国将发动更大规模的这种打击。所以我们看双方现在的态势都是要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你只有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后面才能谈判呢。比如说谈判也好，或者进行相应的博弈也好，你总要筹码啊。谁现在都想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但是双方现在谁都达不到这个目的，因为伊朗它能够就是拦截相对很深。那美国说我把所有的这个进出口的这些航道我给拦住，你伊朗的船只也别想在这儿走。那伊朗说你也别想走。所以现在双方就越打越烈的这个战争或者是这个争端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1: 那美军这次使用了地狱火导弹，是不是带来的冲突的危险系数大大的增加了呢？
0: 的确啊，因为地狱火这种导弹呢，它主要打地面目标的，但是现在你打这个海上的船只，特别是这些船只里边很多是运这个油料、天然气的啊，原油的。那如果咱们讲打着火了之后啊，它就发生爆炸，那这个这么大的船就可能堵塞这个航道。还有一个呢，比如说引起原油泄漏，那这个污染环境啊，破坏这个航道，就会给将来呀带来很大的这个后患。
1: 嗯，确实我们看到这一轮的冲突啊，双方越来越多的呈现出这种硬碰硬的博弈。伊朗的反击同样很猛烈，也是集中朝向美军在中东的这些军事基地的设施。同时我们看到伊朗总统甚至表态说自己想要亲赴战场，而且不惧怕殉难，这些都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
2: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伊朗在当下对于美国的这种反击的力度也是在快速的升级。那么总体上来讲呢，伊朗还是延续着它这种一贯的这种所谓对等以及非对称的反击模式。那么我想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外部的因素其实是需要考虑到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实际上在美伊签订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之后，虽然呢普遍认为实际上好像美国对伊朗的让步是比较多的，那么伊朗在这个里边也是得到了他此前想要得到的一些关键的点，但是在伊朗国内存在着相当强烈的声音，认为政府在这个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过程当中仍然是对美国让步过多，所以这种强硬的声音一直是存在的。那么现在美国再次的等于是首先去撕毁了这个谅解备忘录，所以在这个伊朗国内有很强的声音要求政府能够在这一次的反击当中更加的强硬的来对待美国的袭击。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伊朗是刚刚完成了对于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那么整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民众的情绪可以说是群情激愤。在这样的一个当口下，那么美国发起对于伊朗的打击，其实对于伊朗政府来讲的话也必然会采取一个更加强硬的措施。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实际上像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他也明确说，当下呢也还要通过谈判和外交的手段来去维护国家利益。所以从伊朗的整体表态来看，他是同时有着这种军事抵抗和外交谈判的两手，但是这彼此之间也不矛盾。对于伊朗来讲，他要的是能够一种所谓对等的带有尊严的这样的一种谈判，而不是在炮火下的这样的一个去投降。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接下来他的这种反击力度可能还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
1: 接下来不知道这个谈判能不能继续进行或者何时进行，但是可以想到的是，双方为了谈判抓住更多的筹码，这个接下来的反击力度会非常的大。因为我们看到伊朗的军方也表态说，接下来美军的他们打击的方向将是美军的进攻性基础设施。怎么理解这句话？您的预判接下来伊朗的反击的手段和方向都有哪些呢？
0: 因为伊朗啊，他一定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因为这是他将来啊，就是掌握谈判主动或者是在未来啊他的经济发展的重要的筹码，所以他一定不能放弃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夺权。而现在美国实际上派来了航母等等的这个兵力，但这个对伊朗的威胁并不是很大，因为毕竟啊，相距的距离很远啊，几百公里。那 最大的危险在于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那这个对伊朗的威胁太大了，所以他现在讲的这个进攻性的这些设施主要指的是驻中东的机场。你看他在

0: 反击的时候也是打了驻科威特呀、巴林呐、这些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所以他说的这个前进的军事基地就包括了这个机场，可能还要包括港口，因为这个美国打了他的这个修船的这个船坞。那还有就是说，如果战争继续升级的话，那他很有可能还要打邻国呀，就是这些基础设施，因为美国说要打伊朗的这些桥梁和这些油库啊、仓库等等，那他可能也反制，就是我也报复我的邻国，就是你们的这些基础设施，或者是这些道路为美国的军事基地服务了，那我也打你的这些设施，而且有可能就是像美国这样用无人艇来打击美国的这些舰艇，那这个就是下一步，就是如果双方的战争升级的话，双方可能就会对这些目标发起更多的这种进攻或打击。
1: 嗯，伊朗会继续坚持这种多方向攻击的这样的一个策略。那在美军连续打击伊朗之际呢，美媒爆出特朗普政府正在讨论对伊朗更大规模的进攻计划，伊朗则警告伊朗武装力量仍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尚未展示，伊方的回应将会超出对手的预期。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华尔街日报》等美媒援引知情人士透露，美总统特朗普在连续数日听取高级官员简报后，正倾向于扩大对伊军事行动规模，迫使伊朗接受美方提出的要求，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报道称，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与各部门官员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岛山隧道群，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近日，特朗普在一档节目上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的岛山地下核设施。据报道，岛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在美伊冲突新一轮升级背景下，美国在中东部署至少19艘海军军舰，其中包括2艘航空母舰。英国军事分析师克拉克分析指出，卫星图像显示，美军林肯号和布什号2艘航母目前距离霍尔木斯海峡大约有380英里，2艘航母靠得相当近，这一事实表明他们已经为某种行动做好了准备。
1: 《华尔街日报》称，特朗普在连续几天听到这高级官员的汇报之后，正在考虑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其实又绕回到那个老话题，就是您觉得特朗普是真的考虑升级行动呢，还是准备为接下来的谈判拿取更多的筹码？
3: 那首先呢，我们必须要看到，当下美国对于伊朗的这个打击行动已经是出现了升级，那么它明显的是从沿海逐步的转向伊朗的内陆目标，从军事目标也逐渐的向它的能源基础设施，甚至还要扬言对于它的民生基础设施来进行一个打击，所以这种升级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我们说，现在它之所以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策划呢，实际上已经体现出来，美国目前对于伊朗的打击已经不再是对于单一事件的一个惩罚性空袭，而是系统性的在剥夺伊朗的能力。那么这包括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以及伊朗对于全国的军事资源的再调动的能力。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是全面的封锁了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各个港口以及它的出海的这些通道。那么这实际上是剥夺了伊朗能够利用能源来为自己获得相关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这三方面的能力在系统性的被剥夺之后，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对伊朗进行一个全面的施压。那么我们知道，整个美国对于伊朗它的总体上来讲，确实还可以说是边打边谈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策略，但现在的边打边谈实际上是升级的，或者我们说它的这个边打边谈是先打后谈。对于美国来讲，现在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谈判基点和谈判的策略，而是希望能够在当下用最大的军事的威慑，通过最大的这些军事的行动来去让伊朗进行投降式妥协，能够使得伊朗彻底的放弃自己既往的这样的一些谈判的这样的一个立场。那么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可能美国才愿意和伊朗进行谈判。但是我们说，即便说以后终究有一日美伊再次回到谈判桌，

0: 说特朗普放弃收通行费的想法。有分析指出，对海湾国家而言，真正的负担恐怕还不是额外的新增支出，而是投资承诺现在被绑定成一种替代性义务。这已经不是一种盟友之间的合作关系，而是把海湾国家从安全伙伴降格为了付费用户。此外，霍尔木兹海峡反复受美伊局势冲击，迫使海湾国家寻找新的出海通道。据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14号报道，迪拜正计划在阿联酋东海岸建设一座新港口及集装箱码头，以降低对旗舰港口杰贝阿里港的依赖，并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重要航运咽喉。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正加速将原油出口路线转向红海盐布港。另据美国政府知情官员14号披露，伊拉克和叙利亚将重修一条荒废多年的石油管道，把伊拉克北部油田生产的石油运输到叙利亚地中海港口，从而避开霍尔木兹海峡。
1: 通行费秒变成投资协议，您觉得海湾国家的心理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2: 因为特朗普一直想就是由他和伊朗共同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共同收费，但这个是做不到的。那现在呢，他又提出来，就是由这些海湾的国家还是要出费，因为他有400亿的就前面的签谅解备忘之前有400亿的这个经费没地儿报去。那现在呢，又开始和伊朗交战了，那这个账单会进一步上升，所以他出了这个主意，就是你们要投资，或者是你现在赶紧给我收费，来弥补就这次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的这个赤字和这个账单。但是我觉得这个做不到，这些海湾国家他现在答应了，但最后的时候他不会就是给特朗普去买这个单的。
1: 真正拿真金白银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另外我们还看到多国布局是寻找替代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航道，您觉得这样的方案可行性大吗？
3: 那这种的可能呢，是确实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相关的能源危机，但是的话呢，也不能够给予更大的这种期待，因为一方面来讲，远水减不了近渴，而且的话，对于整个国际航运来讲的话，只要整个地区仍然处于一种动荡的状态，其实它的这种风险预期都是存在的，因此的话，整体的这种国际航运的成本很难能够彻底的降下来，而且的话，我们刚才也看到，它的海油通行费，即便变成了投资贸易协定，但是它的这个成本仍然是存在的，而且即便我们说是建造了新的管道，那么管道它更加没有机动性，随时有可能会因为彼此的这个冲突而对于管道来进行一定的军事打击，那么同样也会影响到这个能源的外运。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中国南方的高温区域将会缩减，而西北这一带的高温天气则会发展增强。在两片高温区域的中间地带，则是强降雨多发。我们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在西南这里，一直到黄淮以及华南的不少地方，强降雨仍然不少。 很多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到了明天，河南、山东、江苏这一带以及广西、广东这里的强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少。不过，像重庆、贵州、云南这里的强降雨还将会持续，需要警惕，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目前的中国已经是进入到了三伏天，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到了。今天呢，在新疆的大部地区以及南方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仍将会达到或超过35度。而到了明天，南方这一带的高温 温呢将会明显的收缩，而新疆这一带的高温天气将会愈演愈烈。比如说，像是乌鲁木齐，今后5天的最高气温都会保持在37、8度的水平。而在南京，周六开始，气温将会逐步的下降至30度以下。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3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19到28度；呼和浩特阴转小雨，17到29度。 西安大雨转多云，24到32度；昆明阵雨转中雨，18到25度；太原中雨转多云，16到19度；石家庄中雨转阴，22到31度；合肥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0。

9到38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莫斯科晴11到21度，柏林晴转小雨18到27度，伦敦晴16到29度，巴黎小雨19到28度，日内瓦小雨17到28度，维也纳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8到36度，开罗晴23到36度，渥太华晴转阴13到23度，纽约晴转阴23到33度，华盛顿晴25到36度，首尔阴转小雨24到31度，东京小雨27到32度，迪拜晴32到43度。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的一系列军事打击造成多人死伤，相关行为构成战争罪。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将在上海开幕，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六月以来，欧洲多国遭到热浪袭击，多国气温打破历史最高值。9个欧洲国家的统计数据显示，至少有1.2万人超额死亡，预计超额死亡人数还将进一步上升。昨天起，中国正式进入7夏8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据预测，今年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防汛形势严峻。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6号14时，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美国当晚袭击了伊朗的阿巴斯港的居民区，截至目前已经造成7人受伤。科威特军方16号说，自当天黎明起，科防空系统成功拦截32架进入其领空的无人机。科军方指责伊朗袭击科多个重要设施。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公布了胜利二行动第8、第9和第10轮行动对美方目标发动打击的相关画面。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布公告称，伊朗革命卫队发动胜利二行动第8、第9和第10轮行动，对位于约旦、科威特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内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和一处美军士兵集结场所，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信系统和燃料库。当地时间16号下午，科威特境内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发布通告称，其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无人机。据土耳其阿纳多罗通讯社报道，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16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射向约旦领土的伊朗导弹。声明表示，相关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约旦皇家工兵部队已对坠落在多个地点的导弹残骸进行了处理，并按照技术和安全程序完成现场处置。
1: 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3: 伊方声明称，过去数日，美国在宣布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的同时，加大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并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伊朗方面指责相关行为构成战争罪。伊方认为，袭击桥梁、电站等基础设施，以及针对民用目标的行动，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其责任。伊方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